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翁，官也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来，要关心健康之前，先来报告一个消息啦哈。在咱台语歌坛，会当讲是天后级的歌后陈芸姐，在昨昏阴暗，七点的时阵，伫个台北迎中过身啊哈。迄、那个金嗓歌喉啊，从此成为绝响了啦。陈芸姐姐，人你喜不喜欢？那个不重要，重点是伊伫歌坛成就啦。啊，伊唱过的歌，实在几乎会当讲特秀到迄度啦。那是不简单的呢。陈芸姐的歌来，那个在座的咱足济只阿爸阿母啊，凊彩甲嗨，找一首甲嗨的，凊彩毛在条，找一首甲嗨的，无嘛那首那个红背山，红的无人，你敢知影？红背山啊，你了唱袂？我讲红背山这首歌真正，咱只阿爸阿母啊，发到一个袂晓唱的啊，连阮阿母都足好唱的，真的啦。朗朗就可以上口了，对不对？哦，听说他当初这首《红背山》这唱片是破百万呢，未甲破百万呢，迄拢是无简单的，迄拢是白金级的呀、啊，你敢知啊？哈、哦，所以听他翁先生是有一点点可惜的哈。啊，现在流行讲伊这几档啊，拢无什么唱歌好难听啦，破病变啦，唱歌啦，哦，怎么唱歌？没办法了啦，迄个白家已经。底下得看看呐，过年较大，过年较大，许常德无咧讲，伊个胸胸又个恶化嘛吼，啊送入去这个加护病房啊吼，啊，也是我可能我想讲，大要过中秋节可能较难啦，啊无想到来个一个吐个一桶金就对啦，那送入加护病房其实拢最严重，要送入帮加护病房啦，对不对哈？所以讲，陈芸姐一个翁先生的消息，你看昨昏的这个报章、杂志、媒体，哦，啪啪啪哈，都弄出来啊，可见伊的歌坛的重要性嘛，哈，对不对？好啦，啊，其实良心讲吼，陈芸姐，昨我看伊这个，哦，这网络上那块拢在跳开，陈芸姐其实良心讲，因厝吼是。我那无讲足好过啦哈，啊，只是因为伊高中的时阵，敢那讲伊会进入歌坛是陪同学去美军俱乐部看人表演，啊，同学就起哄嘛，起哄讲啊，可能同学也知伊会唱歌啦，啊，就起哄讲啊，无你去你唱一首啊，结果敢那唔是唱一首，敢那唱两首，哦，一个唱完尔，大家看大家扑个声，惊死病变叫，真的是获得满堂彩啦哈。啊，就是因为太会唱歌诶吼，所以伊落尾唱，可能我那是想讲要分担家计吧，啊，就伫个高一二年诶时阵，伊就总啊休学，专心唱歌，啊，一路对台中唱到台北，迄时阵伊是伫一个餐厅咧驻唱，啊嘛因为驻唱磨练出伊即个唱歌诶实力啦吼。到了伊23岁，伊就当陈芸姐呢，得到这个海山唱片的赏识，同我那个录一条这个国语歌叫《春风》，这应该恁也真好唱，这我蛮会唱哈。陈芸姐歌其实好几首都能唱了，为什么？因为我老母嘛真爱听伊的歌啦，所以听啊，我耳朵就改紧哩哈。好，来自《春风》也很好听呐、啊，春风带着一份礼物来，他叫那百花儿开哦，青菜嘛要嗨，所以伊录这首了嘛总红起来呢。啊，即马落尾唱黄俊雄做怎啊个，成功邀请伊来唱迄、那个。布袋戏一个角色叫做无名机，诶，出场歌，哈，出场的主题曲，没想到这一首歌也让唱得很红了哈，所以昨晚呢，陆陆续续有推出了15张的国语专辑，就将第一歌单就站稳了脚步了啦哈，搁在第一同门师兄郭金华的引荐之下，唱片公司决定要去挑战台语歌曲，伊自迄个时阵开始唱台语歌，伊早头仔时拢唱华语哈，无想到这张台语唱片哈，其中一首《天该找爱人》推出了大受欢迎，销售量突破30万张。
啊，即马公司呢趁烧吼，趁胜追击，短短三冬来，小连线推出了13张的台语歌曲，几乎张张热卖，逐张都是 hit 的得着。所以啊吼，即、這个陈英杰要成为台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天后之一啦。所以无到30岁，伊就已经尝到事业巅峰的滋味。30岁就赚足侪钱，足红的啊，赚足侪钱的啦。但咱所了解，伊赚足侪钱，敢那拢去有，好像就是恋爱脑嘛吼。敢那讲，互潘建看袂少钱，到底这当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咱是也无了解啦哈。反正吼，伊个歌坛演段吼，就是演艺圈吼太多八卦，拢是听听就好啊啦吼。好啦，即马就是讲人拢是安尼啦。你7少年、8少年，你都已经尝到了吼走红，是人生高峰的时候。有当啊，人讲高谈得高开啦，你若唔知影珍惜钱的好物，对不对？高谈高开，听讲啦，陈英姐不哩爱播啦。这是听讲哦，讲不哩爱播的对吼。但是就是因为陈英杰，落尾手伫即个过程吼，好像就是债务缠身嘛吼，阿哥拍歌星有诶无，又让他多次成为新闻焦点呐。上重点是2023年吼，第三当前，因为教唆伪造油价证券，被判刑3年2个月，伊得去红乖嘛吼，入监服刑。在那个时候身体总要急速恶化，为什么呢？因为陈英杰早头是有中风过，中风发生这个，其实当时说，医生在说中风的人啊，在公共当中，所以他发生那个失智的几率好像也有30%，就是说他发生这个失智的几率是比较高啦。所以说后来就是他向关那站原来有失智的这个现象，所以影响到他的生活起居，说甚至不敢喝茶嘛，都常常忘记喝茶，总啊低速到这个急性腰椎衰到甲败血症的并发症啦，所以落尾手伫个2024年呢就保外就医了吧，获准保外就医，就转去到这个台北荣总吼，开始接受这个治疗，就是安尼直直，即几就是伫2024年保外就医的时候，他就一直住在医院了，你拢住伫病院接受治疗啊，所以我讲今年敢若过年后。听讲伊个病情一度危急啦，都要加护病房啦。啊，当然一挂亲朋好友嘛，希望看伊当度过难关袂啦吼。可是，我着讲啊，入去到加护病房，一定拢足严重个啊啦。啊，话讲你对加护病房吼，准好你讲伫加护病房，用了袂歹对不对吼？你搁出院，你伫加护病房用了袂歹嘛，毋是讲出院。可能会转入到普通病房，但是我看到的很多是转入普通病房，没几天又赶快又进去那个加护病房，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因为现在我也在讲，我妈妈一阵在加护病房，所以隔壁床的先来看迄个欧丽桑，干那都已经转去加护病房，所以无几天又过入来啊，类似像安尼啦。所以说，你如果真的老人家进入加护病房哦，出入入，其实。有时候咱讲讲，什么时候要迄个上帝要甲带行，知影啦吼。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医院养病啦吼。啊，你说能养到就是无开安尼为止尔啦。所以说，就在昨天，早上七点嘛，早上都12号嘛吼，7点，就伫个即个荣总吼，迄个过完伊传奇的一生啦哈。有人说他传奇色彩，他传不传奇不知道啦，但是媒体就是这么的注解哈。哦，传奇色彩的一生，画下句点，人生毕业，但讲人生这条这人生的舞台已经毕业了啦，吼，已经毕业了啊。所以其实中心讲话咧，那是口开，拢是迄个好，这白条这无，其实活着也挺累的，对不对哈？所以讲，这个蒙上帝重召了哈，解脱点辛苦白条哈，嘛是一种但讲也是一种解脱啦。哦，已经唔免阁想即个身皮肉之痛、身体即个病痛，而且折磨，算是一种个解脱啦，对不对哈？好，所以说这个陈英杰，人讲金嗓歌喉哈，就是讲即个歌声就从此成为绝响了哈。好啦，有当时啊，看到陈英杰这是世人的故事哦，咱拢想讲，
真正少年得志吼，你如果哪讲真正啦，当趁钱，你袂晓收钱，袂晓顾钱，只是食老拢毋是好代志啦，对不对吼？咱嘛希望是惊老翁吼，惊老翁毋是讲干啦，拄了身躯边有钱，嘛希望大家身体够好用，身体若够好用吼，就真正食好老翁啦。好老翁啊，就参照我讲拜六，顶礼拜六去参加一个长辈的生日吼，就是90岁的大寿，我看到伊还搁伫免吐挂伫台顶啊，互大家看人伫拍拍手，笑甲像囡仔呢。哎、欸，那个我当下心内想讲，我要向你看齐。真的干嘛呢就好的啦，嘿啦，够幸福的，我要向你看齐齁，真的是拍拍手发扬火，大家拢爱追求这個健康的目标啦齁，不是讲干啦讲啊一世人在、這個、他拢想讲啊赚偌济钱赚偌济钱，身体啦够无用，你哪有你赚偌济钱你也是无命通开啦。对不对？钱真正是当生命的人的啦，古早人讲的话真正无唔对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咧，听吧，你这首歌实在是真经典，嗨嗨人生。歌其实良心讲，真正也是陈云杰来唱上好听啊！你别人来唱这首歌，开口真正唱不出来，真的足好听的这首歌。虽然是改编的，好像是香港歌曲改编的，但是他就唱出那种韵味、哦、所以讲，伊是歌坛的天后，一点都不为过了。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阿君讲这个 Q 天哈，这个 Q 天咱规身躯，尤其是咱的五脏六腑拢需要着这个成分哦，叫做辅酶辅酵素。只是每一个器官分配的量无相像。啊，所以咱的五脏六腑分配上侪，就是咱的膀胱啊。啊，膀胱因为24点钟拢在动，所以的原料爱分配比人较侪。啊，若无你膀胱就袂跳啊，安尼知吼？哟。所以当时也想想，讲这天地真奥妙吼，天地所成吼，不是地主做嘅咯。你感觉讲做奥妙呀？怎讲哦？啊，这分配较多啊，怎讲咱的膀胱啊，就是伊这个辅酶辅酵素的原料，爱分配较侪，因为伊做较甜，伊大家拢在动，无休困的，伊需要，啊，所以就分配较难。但是伫咱的肝，阿姑嘛有讲过哦，肝嘛需要伊哦，肝嘛需要这个辅酶辅酵素哦。只是量无碰不过遐济尔，但是伊也足重要。所以我听我讲，像现在比如讲，咱的这个 QMB 你爱食，唔是讲干那个咱的碰不啊，咱的五脏六腑拢总顾着。你也要你五脏六腑卖遐衰败，包括着咱迄个腹肚边这两粒，迄副你知影哈？这两粒嘛足需要辅酶辅酵素哦。所以你唔通啊，单单拢想讲辅酶辅酵素是碰不啊要爱尔，咱规身躯拢要爱哈。咱来听这个。这个郭伟廷郭医师在那讲哈，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酵素，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1: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人吼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10，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的，是哦，心甲肝也是讲对足重要的器官。哎、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吼、耗电同大啦，加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修冷气吼，迄种加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来源，也是讲伊刚刚发电厂。咱那讲好啦，像即马什么台积电啊，什么鸿海吼、啊，股票吼、啊，上市公司、电子股啊，恁期间呢，因后就讲啦，停电无电，因什么物件都嘛做未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作讲，刚刚你甲咱身躯充电，啊，充电同明显吼、啊，就是讲咱看会着同明显，就是头先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所以 Q10 对不管是心脏科啊，甲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啊，问题是在于讲吼，咱人吼那上。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20岁的少年人去相比，哈，体内被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全部一半。
0: 哦，合成能力就变差了。
1: 对，伊无法度家己做，无法度家己做，你就变成讲爱食足侪其他的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吼，可能嘛无一定会食。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低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吼，啊，食一寡油啦啥，迄种即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对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同款，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10 吼，会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吼，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些时代人吼，伊欠 Q10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
0: 啊，你有听诶吼，所以食 Q 是足重要诶代志，毋是讲干那甲咱碰波啊、充电、五脏六腑拢需要伊诶原料伫诶哦。啊，所以你若要卖互咱规身躯有几条61万条诶细胞诶款吧，吼、哦。所以讲你若要互你诶细胞逐日拢活跳跳，毋通去互冷气，也是讲未无大项发电啊，你就是 Q 爱食，补充咱诶体力甲活力。啊，所以你看，你食 Q 诶乡亲啊。其实咧讲话单点拢真有力啦，啊咧做工课拢真有拼头啦，啊所以唔是讲干那顾一个肝好啦，咱膀胱也爱顾啦。哦，你讲肝啦，迄个歹去，你也是有力出无路啦。但是你膀胱若无力，迄更加免讲。古早人早就甲你讲一句叫带性命，你带性命，你啥物钱拢恁想要赚，好、哦、对不对？所以 Q 爱食，啊食了真正足好哦，因为咱的这个 QMB 伊萃取的这个过程。我讲包含着技术，这是咱外行的。咱一般的人拢是干哪，会去问介绍尔嘛，哈。 白白产品拢 Q 天啊，是市面上嘛是足侪产类似的产品，啊，拢敢来去比介绍，迄是外行人开比介绍。我希望咱乡亲都比如听过来，再要听一个过来，恁来变内行，袂使去做外行啊。迄唔嘛，唔在做外行，目唔是咧看介绍，目是咧看伊内底的成分。好，啊，内底成分看目啦，你得爱去看伊的技术啦。因为伫咧提的过程，提的过程当中，伊的技术有到位无？哈，技术有没有到位？伊会当把这物件顺化无？这嘛是一个足重点。这叫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就看门道了哈。咱就是咧看遮顺化了后，伊提的呢，迄个分子就很可以很小啦。得咱讲叫做纳米分子啦，啊，纳米分子就是分子越小，咱的吸收就越好啦。无人袂讲去强调这纳米啦，分子越小，咱的吸收越好啦。所以你看咱这款 QMB， 你唔通看是保健品，伊袂慢慢啦。你即个食碰补啊、平平菜的时阵，尔尔吼啊，丢无啦。你咧食，你有感觉讲袂像人讲哦，啊，得食偌久拄偌久，伊咧食袂慢慢。我就讲一般伫我讲叫恁食三个月是一个说多对不对？但是我家己本身咧食对不对？我就是一个食一罐，剩差不多个三分之一，那一罐伊三等份安尼分吼，我多食三分之二，啊，佮剩三分之一，我特别乌白清啊，我碰破就乌白清啊。安尼敢食一个月啊？嘛还袂食一个月呢？安尼佫剩三分之一嘞，我就感觉足青菜个啊，就差足多个啊。所以我讲伊毋是保健品，毋是讲单单是一个保健品呀。虽然是保健品无毋对啦，但是伊吸收速度足紧足明显啦，伊袂慢慢啦。你食你就知啦。吼，像即个柯大哥头第一摆食咱个产品，就来咧询问一年份个啊啦，就咧询问一年份个啊啦。啊，所以讲你要碰到一年份个，你一定爱等到有咱做即个优惠个时阵，你来碰一年份个就会特别个好啦。吼，特别做你就特别会好啦。柯大哥，啊，有人做一人甲你讲无？讲你个形甲你个声也无像要八十岁个人无啦？
2: 当生命人个啊，我
0: 赚个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摕一年份个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开始问一年份个。
2: 有啦，我着正当个死啦，你是拢免算管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个岁吼，那你啊做个，你啊当个，啊着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2: 我着感觉讲哦。碰碰了，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嘞吼。
2: 我着食食，下摆哦。
0: 干那这个袂大心开，你就差足多啊啦。
2: 是啦。
0: 哦，啊，所以你这回要来摕一担分嘞吼。
2: 哎。
0: 好，安尼。闹影无？伊去年开始食的，啊，所以就感觉有差，所以伊。要摕一单分嘞，啊，摕一单分嘞，当然恁就是爱拄啊，我有咧做活动的时阵吼，恁来客是上会好，你客侪就趁侪。好，啊，像咱的 QMB 爸爸姐咧精神，因为咱今仔已经13号啊啦吼，爱赶紧摸啊哦，因为是毋是？诶、欸，应该做到月底吧？吼，啊，已经伊就。诶、欸，佫剩差不多两礼拜外尔，对不对啊？系啊，所以讲恁若摸无够的，赶紧摸来倒；啊，未摸的，赶紧你摸啊！哦，好，大家小抢嘞哦，一年人拢啊登一摆尔尔啦吼。所以讲，迄、那个特别有效，咱才要特别做啊！特别做就是敢那一年我做一摆尔，好、哦、买三品送三品。咱的 QMB 呢，就是两罐5600，我佫送你半罐90粒，1400。好、哦，两罐哦，一罐是咱来一大罐来讲啦吼、哦，一罐是。180粒，2800块啦。好、哦，啊，你买两罐，好、哦，买两罐的5600，好、哦，啊，我去送你半罐90粒，得1400块。啊，所以你若买两组，你买两组特别组的，就等于是我送掉一罐 QMB 2800啊，安尼知吼？所以人，迄、那个柯大哥来是问一单分的，人伊买一单分的特别组。吼、哦，一单分的特别组甲看起来，准乎你讲啦吼，买十组嘛还56000呢。但是你甲赚迄迄落半罐1400块底下，你得搁赚偌济底下啦。系啊，所以我讲买侪相对你也是赚侪。啊，若买半单分、一年分的，就是当你爸爸节咧促销的时阵来买上会好、上有价，安尼知吼？好，来，今日药房甲客啊哈，啊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脉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上济，唔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800-279-279 279-279 卡两遍哦，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老朋友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朋友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岁。阿伯你好，阿伯。
3: 哎、
0: 欸，阿伯哎、欸，
3: 啊，嘿，
0: 阿伯，
3: 哎、欸，我问你者，
0: 嗯，
3: 啊，你迄个活力美术，起码在讲在犹太嘛，
0: 有啊，活力美术嘛，特别做嘛咧犹太，对对。哦，
3: 啊，特别做是偌济？
0: 来，你等一下，你刷一下。后来心酸无话讲。心酸讲无话啊！哦，心酸讲无话啦，这是住伫家己水上吴太太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拄则讲来讲，陈英姐先甲陈英姐吼，过星期诶，代志先甲报告啦。啊，其实陈英姐是往星期了后，咱看到一篇嘛，是有关是，陈英姐咧讲到这中风的问题吼啊，一挂专家有出来，呼吁大家讲五种物件吼，咱上好是较卖食的啦，吼，因为。昨天就是这些专家讲，陈英杰晚年健康状况一路恶化嘛，所以除了中风失智，身体各有这个出现个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这拢是算重症哦。所以针对伊一路上所产生的一挂身体上的疾病呢，那咱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也研究证实哈，这个中风了后得到失智症的几率30%。复发中风，复发哦，复发性中风掉失智症的发生率是高达41.3%。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昨天就很多专家就跳出来讲啦，吼，有五种物件啦，吼，咱上好是较莫去动到的吼。对，五种物件哈，来，咱来看吼，有五种东西吼。这刚才前几天啊，阿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我们的一篇，也有讲到这个反式脂肪哈。所以说，这个重症科的医师黄轩过去也在脸书发表卫教，大脑是咱人体上重要的器官之一嘛，所以讲也当控制着咱的记忆、学习、行动跟情绪。如果想要保持咱大脑健康跟活力，你得需要注意饮食上的一个选择。好，一寡饭其实咱真正是卖食，好，因为你长期食，会影响到咱的。体力跟心理的状态，好，这五种其中一项，第一项咱得讲到反式脂肪好了，好，反式脂肪，伊就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不饱和脂肪啊，所以咱食什么奶油啦，啊是烘焙的食品啦，啊是迄个薯片啦，哈，搁再来饼干啦，冷冻的物件、甲罐头的物件、等等，即加工物件、吼加工食品当中，都有一些反式脂肪。那反式脂肪就会增加着咱的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等等的慢性病风险。好啊，进一步的影响到咱的神经的发展、甲血管的健康，致使到咱大脑萎缩、记忆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甲失智发生。所以来，拄只讲到啥？哦，就是讲类似像诶奶油啦，哈，奶油啦、奶精啦，哈，啊是一寡即个爱食糖啊饼啦、胖啦，哈，饼干啦，哈，啊是食迄种迄什么薯条啦，吼，尤其薯条啦，你拢爱去点卖叉叉迄无？吼，迄薯条，迄就是反式脂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因煮出来迄个学叫做。玉米浓汤，那个都是怎样吼？啊，还有迄个洋芋片嘿啊，那个都是很高的，很高的。啊，所以你爱食一寡即、這个糖啊饼的啦吼，这就是叫做笨鸡色啦。所以你得到心脏病、糖尿病啊，加即个肥胖慢等等的慢性病，都、就是比人搁较悬啦。所以你若卖你阿达嘛控股你啦吼。你啊，甲咱的这血管的这个健康会更健康，这上个较卖食嘞。啊，个有啥物物件？好来，含糖的第二种叫做

病原的生长的速度，所以增加这个阿兹海默症啊，或者是中风的可能性就继续高的哦。哦，再来第三种是啥？第三种叫做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化合物就是加工过，比如讲，面包、米粉，还是馅饼。好、哦，阿哥迄个连咱食的米嘛是同款啦。较早吼，较早人食的米是叫做糙米啦。啊，即摆咱食叫做白米啦。啊，所以糙米是较歹消化，但是伊的升糖较慢啦。啊，即、這个白米较好消化，但是升糖就很快啦。所以，那像我这种也无食饭，我会生气的。我即摆嘛一个，三顿控制一顿尔。较早我无食，我一天若无食饭，我真正会脾气就歹，我会生气气呢。啊，不过吼，知影讲有会啊吼，食食了啊，我袂恐像人强加唔食，但是我可能会控制迄个量啊。所以我三餐有一餐会吃到饭，啊，其他我就不吃了哈。所以来，比如讲白米啦、白面包、白面粉啦、馅饼等等哈，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会不断的原始谷物当中的纤维加其他，对咱大脑有帮助的一些营养素，所以进一步增加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癌癌、加这个大肠癌等等的慢性病的风险，包括认知功能的衰退，到尾引起失智症的风险哈。再来第四种是啥？就是这个高加工或者是包装食物。高加工的包装食物，就是对天然的食物当中极度重要应用，并且用糖啦、脂肪啦、盐啦取代的这个产品，比如讲方便面，咱讲方便面就咱食泡面嘛，对不对哈？啊，这个速冻餐嘛，罐头汤嘛，零食，这东西，这些食物缺乏着对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脂肪酸。纤维等等，这拢无这物件，吼、哦，主要咱国家拢无对咱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加这个纤维等等成分，这些都没有。而且一个含有过多的这个过多的这卡路里，加反式脂肪，啊个有这个添加剂等等的有害物质，这些饮食方式低速感染身体累积过多的脂肪，影响到大脑组织加这个血液的循环。减少大脑的容量，那脑容量还缩小，对，会减少大脑的容量，甚至可能破坏掉咱这个血脑屏障啊，好，这有害物质会进入到咱的大脑。再来哦，每四种哦，五种的哈，各五种，第五种啊、哦，酒精是一种神经毒素，会直接杀死掉咱这个大脑的细胞，影响神经传导素的平衡。所以你偶尔小酌，你讲小酌那是无伤大雅。医生嘛讲，饮寡袂要紧，但你长期那是过量，都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害。所以你那是一种病，人讲酒空是不是？嘿，搿都真正有影酒空的哈。你那无酒不欢哈，无饮会死迄种个就对，逐天个啦，逐天就啉烧酒迄种人就对啊吼。我咧讲，你到尾你真正变酒空个，长期过量饮酒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伤。长期就是一种个慢性自杀，知不知道？偶尔是没有关系啦，咱身体其实嘛无遐脆弱啦，偶尔可以啦，但是你逐天个就袂使，所以你若是这个酒瘾成性的人，一干无啉，伊就皮皮出来了。你甲看迄种人，拢差不多酒空，头壳拢就安尼，头壳啰啰迄种感觉就对啦，就是安尼。像我酒空，安尼讲啥呢？安尼文不对题的迄种就对啦，哈。所以讲，你长期如果接受这个酒精的这个伤害的话，到尾啊，记忆缺失、混乱啊、不稳、无稳定，甚至个失眠哦、失眠哦。例如啊，就是讲长期有饮酒习惯的人，甚至个加上就即营养不良啦，咱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变歹啦，吼、哦。比如讲，你缺乏维他命 B 等等，就会造成到这脑细胞更严重的伤害的对，吼、哦。所以讲酒
偶尔不要天天喝，偶尔咱底下跟我讲，你几个场合喝个酒助兴嘛，对不对？那是免不了，但是你不能天天喝啦，嘿哪嘿。

好物件啦，所以五种物件吼，咱较卖吸的，吸袂许造成着咱的阿达嘛恐惧力，会更许阻碍，甚至着发生中风的这几率，好唔好哈？咁咱先请到要大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啊，切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嘞，恁点的歌我拢听完啦哈。嗯好，安尼来听歌，诶，你莫名失去。

0: 走去平洲，我第二个年前好无，新朋友菜，他讲讲拢用一直开啊，诊所甲发病院无，过去七十间从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尾啊，食恁个手面加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父亲节无，我拢去四组，啊，我食一年多好。
1: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0: 啊，食恁今年甲这个甲手面好个。
2: 王婆婆讲这球吼，本地讲要
1: 要正经啊，
2: 啊我甲讲叫问下种诶，啊我讲叫伊食球啦，食看卖。哦，真食这恁知影，即个风台厝底拢飞了了啦，啊拢会得清啦。啊我讲你心脏会感情啊，啊伊讲哦，真食这讲叫哦，好诶，讲老辣诶啊，
1: 变十七岁啊，变十七啦。
2: 系啊，
1: 啊可以看出遐，可以遐看了会不会哦？
2: 对啊，太远了，即太空包三包拢会得不啦。
1: 我听人八十几岁，像住在妈妈八十八，那宽沙等下做手工，可能好厉害啊命啦！你
3: 我是食年糕粉，
1: 拉拉嘞，
3: 年轻好。阿 Q 做吃饱饭再吃啊。
1: 好好，今你有感觉讲迄个胖不啊咧等，无像较早遐艰苦啊啦吼。
3: 系啊，
1: 就明显吼。
3: 啊可以，我今麦有法度做十几点钟，这个会所啊，佮做十几点钟是真挺好的代志哈。
4: 我阿嬷她41年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我才 keep
1: 哎。哎呦，你这周孙开也搞啦。
5: Q 有够好耶，本来哈我是60几岁啊，那咧走路足够喘，啊，阮朋友食了未歹，啊，才甲我讲，我已经食三罐啦，啊，感觉起码吼，那去运动啦，是一楼爬到三楼、四楼，拢未感觉忝，未感觉喘呢，足好用，改善了足济。
6: 我食要几十担啊！因为迄个50几岁迄阵吼，就感觉讲，哎呦，我是破菜咧，加农博做滴菜咧，这是要安怎是好咧？我嘛是算讲有食过别行，啊，尾啊，我只恁个酒店出来，我只要来食，到即阵嘛几十担啊！我还有一点就是，酒歌会当飙高音啊！
7: 啊，我过去是买迄酒，我后来爬楼梯吼，爬到三楼拢会喘喘啊，有一群吼，甲高音仔讲话。即嘛袂啊，我就照听你讲，照三顿食两粒，啊，我食三个月。即嘛来我食保养的，一顿一粒两粒，安尼后会照够臭够济。
6: 我食 Q 食金星，感谢你旺，啊无无够赞呢。
1: 即嘛安怎有赞？
6: 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信心满满。
8: 我买拢买贵年度的，能够精神力旺啊，真兴。
1: Q 你食有够多嘛？
8: 十外担啊！
1: 你安尼就是食 Q 食到有在条巷，迄个楼尾顶安尼去迄个种菜安尼。
8: 可以种菜，去买阿门头大包的啦，为楼卡，摸到五楼去。
1: 你若食起来，大家拢变啊变吼，真正呀、啊！所以迄个那带新名拢有力出无咯，哦，所以碰补啊。一定要有力，咱来开力，才才对嘴。但讲洪荒之力吼，才吹会出来啦。啊，唔能带着性命啦。啊，因为咱有岁啊啦，电脑用到差不多啊啦，无充钱也袂使啦。若无食吼，困到半暝半夜又惊醒哦，实在食唔得啦。怎么嘎了？嘎了？怎么嘎了？都不知道，冤枉啊！所以我讲。咱呐，身体够好，碰补啊够好用哈。咱也够做些代志，挺好做诶。唔是讲哦，咱有岁啊啦，等有年纪怕白，不见得呢。你那是够发有好啦哈，够了有好。咱那个比少年呢，搁较好做咧呢。咱那身体甲够好有力，吼，咱也搁唔免得步步看时势咧。讲较歹听，凡是时势，也搁咧可怜咧。要搁咧看啦，要搁看啦咧，嘛不一定。哦，你若讲啊，咱都要搁会行会走，然后来菜市啊，哦，行来菜市，甲买一下菜，顿下煮一下三顿，吼，是说要食嘞。咱嘛甲你感谢，甲讲阮阿母还搁有重用滴，无嘛还搁咧甲煮三顿嘞，对不对啊？啊，唔能拢坐伫遐倒看看，素材人拖像希拉里吐，素材人拖，迄个时阵对这个家庭都无贡献啦呢，哎，真正都无贡献啦呢。倒一个阿爸阿母也无希望讲。虽然我有会啊，但是我嘛希望对家庭也个有所作用，有一寡贡献滴，对不对？是不是？吼、哦，所以咱若无爱成为事实的这个拖累，咱就是家己身体爱顾，吼、哦，碰不啊一定爱顾好用哈。那带是明日你阿讲的，卖讲八关八街行远啦，啊，行要对啦。然后看你讲话，咱平平喘，好好好啊，看你要喘，我要惊死我。唔知讲我半钟晚钟，我昏倒在地未？会未？你做讲一个话就喘好，你茫讲啊，你遐济有无？是不是？迄讲话看人去喘，我会惊呢，我会惊。莫拢拄我伫我面头前惊去，我从变清官，我拢 我会惊，我会抓到的，真正有影。哦，所以讲你看，你最近咧讲话，是不是啊？你抓个就是拢一定咧咧开，啊无就是啊，就是哎呀啦，唔是吐大开哦，吐大开还吐大开，叫做倒吹开。咱若碰波啊，无来两解哦，倒吹开。吐大开叫做啊，哎叫做吐大开。有一种是叫做倒吹开。你若讲话拢定不是爱倒吹开，你就是你的碰波啊，一定。无稳定，甚至就是迄个电无够的，所以你得爱赶紧来食 Q 哦。你看足侪咱遮老人家食 Q 食甲真拢还可以笑着，会当甲死死。好咧，咧，那么风台天哈，因为一寡有诶无诶，拢要搁要搁伊咧开吼，啊搁爬到五楼尾顶咧种菜，牛啦，真正。所以食老怕白足侪是碰补啊哦，所以咱碰补啊个够用充电充火把。迄、那个富比啊，阮富比即下讲因囝伫美国做医生，看因老母食即罐，跟老母鼓励，继续食。
9: 我后生伊是美国做医生啦，啊，我甲伊讲妈妈伫台湾咯，听新闻机啊有买有美乳酵素 Q 片安尼啦，讲妈妈那个非常好，你继续吃。
1: 好吧，即因后生伫美国咧做医生，跟讲非常好，跟好跟妈妈继续吃，富比啊叫富比啊继续吃。所以讲这个成分，吼、哦，这全部打击，因为文心老师有比较过啊，哈，一分钱一分货哦，吼、哦，伊比较市面上的 Q Ten， 发现咱这个 QMB 的 Q Ten 家族佫比人较济，成分就是要比人较济，啊，我讲讲提炼技术要佫比人较优，所以做好吸收的，你也吃袂板板，虽然是保健品，你也吃袂板板，赶紧的充电啦哈，爱充电啦哈。唔通去放我咧要死冻，嗨，看着真艰苦嘿。后来 QMB 啊，一罐2800，180粒，啊，即马买2罐5000，那我去送你半罐，搞十粒1400块。两罐半安尼一组1400块，啊，你买两组就等于好啊，送一罐的 QMB 2800，安尼是不是好赚？好赚呐、啊！啊，比你投资啥较好赚的无咧？哦，所以讲一年啊做一摆，准乎你这个好赚啦吼啊！你的优惠真吓人啦，嘛是得爱你会晓一顿啊！啊，一年嘛做一遍尔，啊，无你买一组两组也无够看，你敢若看人啊？当大家当着这个爸爸节哈，霸气十足，阿公咧做正常，你看人是拢买几组？你买两组拢介少啦，真正是少数，唔是无少数，拢摕五组去哩，真正上无拢摕五组去，摕十组的较多个，啊，上无嘛摕五组。变成摕迄两组是少块，是少数。你讲经我着经济困难，好，我讲经济。你若讲咱手头着较按两组嘛咧摕，啊，一般伫人啊欠的五组，摕五组拢差不多。哦，啊，若人迄种经济较好，拢摕咧十组咧。哦，所以讲一年做一摆，会摕你着尽量摕，会蹲你尽量蹲，买侪你相对趁侪。好、哦，一回一年才一回，一年才一摆尔，唔通错失这机会。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咱金门乡亲，不要等到这山外人爱夜班各位哈，来电话3312-368啦，嘿嘿嘿，金门的电话啦哈，咱山外人爱夜班的电话是331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好，时间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稍后不接，稍等，再过多。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来啊，即马要来讲到即个诈骗的啊哈，嗯，这足恐怖的呢，真足恐怖的哈，啊，所以我有一个代志爱办啦。哦，比如讲啊，咱一般选的诈骗呢，有可能就是打电话叫你去 ATM 汇款嘛，哈，也就是投资群组哦，逐工问安的迄个假老师嘛，叫你爱投资的迄嘛，啊，即马讲无相像啊，诈骗的因的胃口即马无遐小啊，因的目标直接瞄准你手上的迄个不动产，不动产，这哪有骗你一骗拢是几啊千万的。哦，这不能给小六点哦。我说真的哈，后来这就是有一个资深的迄个大叔哈出面爆料的啦哈。伊讲这个年头出现一种叫做假买方真诈财的顶级套路，也就是讲诈骗集团，因即马袂单打独斗啊，因即马有一个 team 啦，就是有一个剧团呐，有一个剧团呐 team 啦，所以因咧迄个组一个。哦，包含着假买方、假代书，甚至假贷款人员，就是银行改贷款的人就对了哈。这本剧本足水哦，因会先派一个完美的买家，先派一个买家，就是要甲你买厝。比如讲，你有厝要卖，啊，即卖因会派一个，哈，派一个要来甲你买的对。啊，这个买家，这假买方啦，哈，足大方的。你讲偌济要卖，伊就偌济甲你买，伊袂甲你出价。啊，有遐好诶，拢嘛拢甲你抬甲见骨都有哦。啊对啊，伊都要甲你抬，要甲你骗你，甲你抬要创啥货啊？是不是？所以一般吼拢是抬甲见骨嘞。伊竟然连无得甲你讲，啊，你这厝吼对会老啦，有诶无诶吼，你爱较俗诶，袂较俗诶有无？正经啦，像这种嫌货，则是买货人，这种诶你也更免惊诶啦。那迄个连你厝咧老，壁癌咧老，伊也唔甲你讲，啊，你这伊也袂甲你见。啊，无就是。啊，来解出，那这种的吼，你来说伊，因为他就是很想你，而且一个跟你讲，伊足介你的厝，伊足想要跟你的厝买了，哎，对对，你得真正爱注意啊，哦，对，哪有遇到那么好的客人呢？对不对？啊，那不是挑三拣四的，杀价杀到见骨的哈，老客人什么拢好啦哈，我特别讲跟家眷跟我买，我唔得一等着摘心牙，你运气没那么好啦，我告诉你啦。这就是哈，第一阶段先派一个假买方啊，来哦，即马第二哈，第二是啥？第二就是因会用升一注啦，旅保费，加快着过户的流程。好，啊，我有熟悉的贷款管道，尤其你卖厝是急用要爱钱的，啊，你去等甲银行审核有诶无诶，上无拢爱两三个月。啊，你急要用钱诶，你即招你落骗你啊！好啊，你先一寡预保费，啊，佮加快迄、那个过户诶流程。好啊，我有熟悉诶，即个贷款诶管道，伊得引导哈、哦，引导你去因准备好假诶代书遐，假代书那边去签约啦。为着要互你彻底安心，因个诶。真正先扎下百分，就是因的先落斡旋，就是讲蛮算斡旋，是讲因的先甲你付一个头期款，比如讲15%的头期款，还是20%的头期款，直接汇入你的口袋哦。所以你也看到真金白银就笑。当然，这卖人处处也感觉讲啊，这笔交易吼稳的啊，袂走去啊，你不会怀疑嘛？刷落来的建议代书，伊就顺理成章要求你，就是啦。赶紧的你，因为要赶紧过户，你爱交你的宽装啊，你的硬感啊，哦你啊，我甲你讲，宽装啊硬感，那是上重要的啦。厝买这个物件，上盖要伊的，就是这两项物件爱更新啦。伊就讲啊，你赶紧的，你甲你的迄个宽装交出来，你的硬感交出来，啊，这你也乖乖交出来。一旦这手到因的手里，你就死啊啦，厝都唔是你的啊。安怎？因为可以哦，向迄地下融资办理私人抵押贷款呐、啊。好、哦，阿伯就是，甲你偷偷过户去设定抵押权呐、啊。等下你发现讲，哎呦奇怪，啊伊有偷几款入来，但是买款一直拢无入来啊，讲要去创阿弥会啊，还看赶紧还个完成这个买还个几项给我。阿卡买款拢一直无入来啊。啊，等下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来讲。这群人诈得已经，伊就诈到你的钱，消失了无影无踪啊！啊，你可能讲啊，无我来报警，拍官司，甲厝讨倒转来，但是也无遐简单啦。因为你厝一旦被设定了抵押款，哦，就算讲你最后过赢啦，后壁
面对的可能嘛是一寡债权的问题啊，啊，佮有法律程序有诶无诶，啊，你伫遐咧惊法院啦吼，啊，请人拍官司，唔免佮钱呢，唔免钱呢，等于你北城顶赔意思嘛吼。所以说，要安怎来防这种诈骗的连续剧？迄真正是连编剧都写袂出来鬼故事吼，就七月啊，鬼故事今天是七月要了吧吼？对呀、啊。你要哪方？其实人较有，真讲人较有经验的大师是安尼讲讲，三个保命符啦哈。第一就是你绝对爱坚持使用的旅保哦，履约保证制度，我拢叫做旅保啦哦。你就是爱去用的履约保证制度，就是买卖钱全部你爱入去第三方的专户控管，条件若无达成，流程要行完，想拢免想要动到来底钱。好啊，第二个迄个保命符就是，如果你对买方或者是代书，你有一丝的存疑，一丝丝啦的疑问，你得开一点点啊小钱，好去启动相代书的制度。唔是干那有代书，你家己嘛有代书，你家己找一个信会过，而且代书去盯着对方的代书，确认合约加这个付款流程。所以记住，硬干。甲宽松绝对拢袂当，因为对方一直催，哦，你讲啊交出去，安知吼？好啊，第三保命符就是，你会当赶紧去申请政府免钱的地籍异动及时通知，我有甲你讲过吼。你会当去申请去政府去申请政府免钱的地籍异动及时通，只要你的厝老买卖转移设定抵押款，手机啊，就是有人甲你的厝好去。买卖移转了，现在要给你设定迄抵押款，手机啊马上得通知，你得会收到简讯啊。这真正是防小人哦，迄、那个防头过后最后一道防线。地籍异动即时通，另外哈、哦，办这地籍异动即时通有一个好处啦，在你的申办契税啦，哈、哦、土地征得税时阵啊，土增税的时候，都会提醒你，好、哦、你诶提早哈、哦、发现哪里不对劲的点，所以。你要看，一世人趁买一间厝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啊，你好不容易拼生拼死流汗当地买一间厝，煞向骗你，你袂赢死你啦！啊，这弄别的屋嘞，赢死你啊！所以说你要想哈、哦，买卖房屋就叫起刚刚来，没有捷径，你只要多一道那个把关，你得当替家己存下了大半辈子的资产留一段。了一条生路啊！哦，所以即马有假哦，哦，你着厝买卖土地买卖出一假哦。啊，你也毋捌经历过啊？对方安怎讲？住宅安怎讲？哦，这个真的很危险呐，哈！所以也是爱先快点了解，好不好？哈，好啦，哦，诈骗的即马迄个几万块啊，几十万啊，伊拢无稀罕啦呢，伊竟然咧骗这不动产的过来千万，一困头安尼。较好谈呢，真的哦，真正有影。好，目睭爱上暗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妙小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听歌，家人好，我听到啊哈。迄、那个谁啊？杨美龙哦，我听到啊哈。好，安尼即马来听歌，安排这首《永远疼惜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米表姐讲报帮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什么这样？你讲你零高分摕几摕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1: 我拢搁交还，迄个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加留两组，
0: 我加两组，
1: 我
0: 加还
1: 该摕。
0: 安尼对，我加遐，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机会。
0: 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2: 诶，
0: 宝贝！哦，雪梨王几组？
2: 三组。
0: 三组哦。哎，阿哥啥？
2: 阿哥，迄啥物？林坤五张。
0: 林五张，分嘞？几组？
2: 五啊。
0: 哦，安尼就算两组啦。
2: 诶，阿哥 Q 三组，诶，我拢在
0: 接。对啦，有会啊，碰杯充电啊，算唔免哦。啊，继续够用哦哈。无会就无咩啦，所以你会爱有够红，有够饱啦。啊，咱这老班的哈，这老班的哈，食少吸收个歹啦。啊，所以你生活速度才会比人较紧。啊，不过你也不是无咱恁用是恁眼光啊。啊，有这人拢甲你配方内底，拢甲你穿便便穿好好啊。啊，免像较早咱讲要食食较营养、食食较好的吼，咱得炖鸡、炖鱼、炖鸭、炖放鸽，吼，得安尼灶头安尼硬条条、过条条，暗面呐。一块地铺啊起来啊，倒点薄啊，创个拉地啊，啊拉拉的尔。拉了拉了，餐炒饼拉拉，咁得一分钟的时间，迄几秒钟的时间呢？拉拉了，听我讲你吗？啊，那要放我，啊，你要失动害咯？啊，老呀，食老吼，喙齿摇落歹，都袂使爱食，啊，阵食食少，所以你用感觉嘟嘟吼，感觉无力气吼，啊，一种的无力是碰补啊，无电的，一种的无力是你无肉无脱，你的肌肉。迄、那个出未出来嘞，使不上力气来的。啊，你啊无肉无脱啊，风吹倒倒啊！你讲你会当迄个外口行，我嘛是感觉有限嘞。啊，咱碰不爱用，啊，佫爱食生肉，才有准算。哦，所以讲你无肉无脱，你就无力行路，穿衫后是哦，穿衫后是行着无代志，无啦。迄是经济，一加一步就退了三步，加卡跋倒卡，你了嘛跋倒，啊跋倒该恐怖呢？你有会啊呢？你骨头唔是用呢？你讲我有咧食钙，食钙是退掉的呢？没有我食了倒一骨头拢咧外用，卖骗笑的，拢未堪接你跋倒有哦。你像伊讲一个阿姊讲伊对楼顶连落来跋落来啦，吼吼，讲一雷足大雷的啦，起雷啊！我讲起雷吼，哥好佳哉，也无迄落头壳也无出血，脑也无出血。哦，我讲迄慢性呢，真正迄可能做甚物保庇，因到生命咧保庇，只是起雷尔，可是完足大完的啦。啊，无骨折吧，你也算慢性啦。哎、欸，为安尼连来连来，小只我懂昏迷啦，佮兼骨折吧，你咧啦，得还佮倒白床倒过来个月，迄毋是干哪呢？还佮用呢？哦，我讲迄阿姐实在是。真正做广告保庇啦，啊是安那，即摆要追究原因，为什么连来腰型嘛？啊是腰型，有一种是循环啦，有一种就是咱的营养素不够，血不够，无够饱，血无红无饱吼，咱就会戆啊，哦，晓啦，啊就会戆，啊熊熊总唔知影人去跋落来，啊会安尼啊，哦，够恐怖的，老爷，啊即摆雪地王在咧送你啥啦？唔去你买啦？啊，雪梨王足重要呢，是咱老板咧足重要的一支产品呢。你唔通无肉无吞呢，无风无摇，就倒大手无大劲，无肉无吞，你会甲拼无破病的哦。你再甲拼无断言的哦，无你无肉无通，互你无破病本哦。你没有生病的本钱，我是甲你讲坦白，无肉无吞是无生病的本钱。但你无肉无吞啦，佮互你去断言生病一下，莫变穷死，对唔对啊？晓啦，啊，所以讲你食会生肉，肉菜买好，这款雪梨王你一定爱对嘞，对嘞，对嘞，吼，啊，林哥正甲吹嘞，吹嘞，气是火之水啦，啊，火是气之秒啦，气火爱相调，效果是上好啦，趁着即马吼，拄啊有咧做精神，你唔通阁倒阁说啊，雪梨王吼，我甲爸爸就有咧做呢哈，啊，你一箱五罐四千块呢，你现赚着一罐一千块，加起几箱啊，啊来泡嘞泡嘞，比你啉啥阁较好，唔免阁伫遐订鸡订鸭订放假啦。几点啊？用卡现代方式，啊，食着上好的营养，就这边尔，就这罐尔。哎，咱的雪梨王是做一便宜的医生，靠护士拢知影伊，拢知影的呢，拢捌伊呢。便宜的医生跟护士拢捌伊呢。 你看咱雪梨旺看外穿就好啊。哦，这罐搁直接吸收，也免经过消化，上赞的产品，唔知要通食。你讲我食到六十岁，特别臭蛋，讲旧年无啥老，今年我搁老唔食搞，对不对啊？啊，唔是靠这罐咧维持我青春甲美丽是无？气血相调，你的面色气色才好，知影吼？好，来雪梨旺雪梨旺哈，一箱54000块。哎、啊，零五精嘞，哎，零五精嘛是一箱54000块啊。啊，零五粉嘞，零五粉都两盒送30包啊。两盒就4500，啊送30包，两包半，安尼嘛是4000块，吼、哦，安尼知吼？好，啊去去药房搞你，搞你啊！哇，今日林国正雪莉我拢当欢喜欢喜啊！300唔止安尼，你靠我啦！无你也知药房个电话，你就靠头家啦，靠店员啦，人就甲你送过来，看要几几箱人就甲你载去啊啦！啊，我带三杯到顶呢，嗯，所以到顶你嘛是讲靠药房啊。啊！你也靠阿公，我嘛是叫人甲你客过啊！你搁倒个海个 TV， 我嘛甲你客过，好唔好？晓啦，紧嘞！迄、那个爸爸姐已经过一半夜哦，你嘛个个倒个说哦，咱聊聊要结束啊哈！好来，冲起来！为咱的健康，再加把劲啦！好来，空八空空27927900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02三，以上功课是感谢什么的样子？

啊，你的歌我拢甲恁还完了哦。来，安尼要听这一首，好来安排这首七龙甲一零三演唱的歌曲《金海波浪》。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哥呢，我今嘛吼来分享到一个日本的太太的故事，你听好了啦，这个无定嘛是很多人的故事啦哈。啊，来讲到68岁日本家庭主妇叫做月子月子啊。好，伊伫个即个制造业上班的老公，就是迄种你我身躯、你我身躯边拢有个叫做省钱狂魔啦。因为老公伫个巅峰的时阵哦，伊的年薪呢，我做海人啦，赚上钱的时阵啦，年薪有153万的台币，啊，伊伫个超市兼职，嘛加减啊赚一个啊30万的有就对了哈。两个翁仔某毋是暴发户，安尼竟然有在条吼，伫欠伫欠，伫个退休进前欠着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5600万的一票，大概是1200万的台票啦。5600万的一票是大概1200万的台票，安怎欠的呢？来，金足听，真是有够给他佩服的嘞！你敢知影吼？迄人讲讲，起名咧欠的啦。我住的口头禅就是讲，与其老了受苦，不如现在先忍忍。等于讲，食老起来，互钱艰苦点，不如今嘛吼，咱就是爱欠债论清啦。伊买菜，几间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恁知影日本有一个安尼诶，即个风俗吼，安尼传统吼，就是，敢若像我讲咱。卖甲剩差不多啊！哦，做啥物生意拢共款哦，卖甲剩差不多啊！啊，伊剩咧只，伊会小小啊卖。但亲像咱话做老尾菜市啊，伊就是等伊等迄落要收单，伊才去菜市啊。啊，剩咧，因有一挂生意人要赶紧的，即个赶快卖卖行个转来吼，所以伊会小小啊卖哩。为人就是安尼，啊，所以伊就是迄落买菜，干那跟迄个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呐，啊。冷气、烧气，不到快要，伊就命要无去啊！伊就唔开吼，就讲寒寒到要死，伊要开烧气。啊，热啦，无热到要害去，伊要开冷气，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厝的一年呢，一年，你讲出去外口食，吃不到几次，什么的生日大餐啦、啊、圣诞节庆祝啦，通通没有。迄个翁婿伫外面做牛做马，逐个月的零用钱，你敢知影？只予因翁6400块的台票呢，一个月敢会当予翁开6400块的台票呢？吼、哦！啊，老公偶尔讲要去应酬，伊就细细念，啥物去参加聚餐无必要啦，咁就一定爱开了钱呢啦，安尼对吼、哦？连伊家己足爱去泡温泉。为着要省这个住宿费，全部拢改成冬季来回的行军式走马看花，安尼就对了哈。就遮的朋友伫当年泡沫经济时期，四界拢飞去什么夏威夷啦、关岛度假啦。伫伊的眼内，迄伊心内就念，伊心内就啥呐？吵吵念，伊心内吼会默念，念在心肝来讲，等我老啊，我嘛要出国界，省一个会爽快滴，吼爽快一个。等我去欠，我继续欠，等我欠有啊，吼，我嘛要来算甲算甲爽安尼对吼。啊，所以伊讲吼，即摆即个媒体咧报讲，即份变态级的坚持，连因老公伫咧退休当去看到即个存折的数字吼，吼、哦，真正嘴我那开足大诶，开甲足大，开甲足大就对了吼。伊配合因某，伊配合因外主啊，啊，你真正了不起，你有才调，啊，你欠1200万哦。真正是欠债轮清来的，你敢知影？还欠到要死的呢！好不容易，你也知影熬到65岁啊，迄、那个房贷无，贷款啊，厝的贷款啊，终于啊，拢总还完啊。两个阿公某非常欢喜，摕着观光手册，准备要去香根泡温泉，去北海道吃海鲜，甚至规划了人生第一摆澳洲旅行。结果呢？结果嘞？结果嘞？就真正人讲结果，真正是结果了，嗯。结果呢，天公伯啊，给滚一个真正非常大的生肖。一、那个高龄87岁的老妈妈，雄雄地处，吼、哦，跋一刀，
拔一个阁足大个，大腿骨同啊断去，你知无？吼，一秒变成需要24点钟拢爱有人看顾的长照老人啊！我主啊，自本就想讲要开始甲妈妈送去安养院，非得即马有钱啊嘛。结果老母一句话：“啊，我无要给外人顾咧。”意思伊就无爱去安养院啦，就直接判他退休生活的死刑啦。因哥哥带作惊死啊！

距离老公退休已经足足三年啊。遐伫地图考起来，自本讲要去倒佚佗的清单就对啊啦。即马煞连一个拢无法倒去啦。我煮也无奈吼，苦水吼，真正规巴肚的啦。伊讲即马去啥物温泉旅行，莫讲啥物澳洲啦，要环游世界啦。即马敢若要去泡一个温泉，嘛无迄个心情啊啦。伊讲敢若逐工安尼走啦，体力早都已经透支到极限啦。即马咧，即马伫伊手内超过差不多千几万的。这个现金吼，千几万台币的现金啦。妈妈家己的年金跟存款，只有够行付医药费尔啦。所以，这个经济上啦，经济上是不愁吃穿没有错啦。伊讲伊手金嘛，这个千几万哦，咱台币千几万嘛，老母年金存款实在良心讲是有够付迄医药费啦。经济上是还阁免烦恼，加烦恼轻啊。但是看到口罩的零啊，伊就是苦笑家己，就是一个大傻瓜啦。大家呀咯嘞，哎对啦吼，确实就是实在有啊，但是时间嘞，身体嘞，伊啊，即马就是顾老母无时间，身体你有货啊？你唔趁你少年的时阵，真后拍的时阵去佚佗，你真有货啊？你会当跑外远？你讲要澳洲哦，迄是身体体力的一个调整嘞。澳洲是足快嘞，澳洲真正步步行嘞，啊，所以那些可以跟着伊讲，那些可以跟着孩子同乐，看到老爸老母，我可以当行一当条美好时光，咋得好，伊可以去完成到存折里的数字啦。伊讲虽然存折里的数字是换来啊，看会到啊，但是加过去美好的时光吼，再也买不回来了。所以咧，万坦工人的一辈子不花钱，最后这笔千万余款，只会当予伊有底气，伫个厝内吼的做一个唔免领薪水的全职看护安尼尔尔啦。伊讲这种用四十档的青春换来高级的长照悲歌，真正用算盘安怎甲算，安怎甲算吼，实在白合。看似敢那算盘调到真正足精的吼，对啊。不过伊家己的人生拢算入去啊。所以他到最后他说，等到我这个猫又嘎了的时候，伊几岁啊？你唔顾你不好，啊！你要甲顾，等到你老母嘎了的时候，你几岁啊？啊！你想讲你要去旅行的愿望，可能要实现，你得原来顾家家己，原来足好哦，原来袂使按怎样哦，无你要去对佚佗啊？你行无路啊？啊！你真正讲真，看钱咧好眼你啊哩哦，啊！人生啊！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啊，好啦，欠债论情也是咱一定来的啦。你总袂当讲慢谈，佮骨力开嘛吼。但是咱安那谈，你一定爱拨一部分出来。你感觉讲有当下咱度个假啦，哦，放松去休闲一下，还是花啦，还是得花啦，对不对？啊，无趁钱，趁到要辛苦，佮唔知要靠啥自行，也是一个笨蛋，你知影？真系笨蛋，去走走吧。好，啊，身体够好用。要走哪里就哪里啦，我讲你身体也够用哦，不然把你也掉啦，你想要甲行一堆就行一堆啦，重点身体爱健康，对不对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布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唱歌呢，要来唱什么歌啊？我来看个我对首歌好听，我来过来。陈美凤说：“陈美凤，我们看五号折扇，好好唱哦。”痴心沉落海，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进广告啊。阿林，你的阿君介绍的林国金说的王啦，活力民宿啦，甲 Q&B 啦，你若讲平常时候你食这四季的，拄啊趁着这个爸爸就要做情商哦，加喝瓜啦，对家己较好的啦。唔通欠债论情啦，拄只讲个故事吼，欠债论情吼，我才想着讲，我原来看到一个例啦，即实在一个阿桑吼，迄少年我那拼到要死，做后唔蛮只安怎赚的啊，得个骨力赚啊，真正去分大开迄种的，迄阵可能迄个土地可能也是俗的款，啊咱买土地啦吼，买土地，啊即马土地足贵个啊，足好，即我即，迄阵少年的时阵买嘛，啊真就是即个地价吼。哦，那昨行买行个黑地的人拢好起来啦，嘿啦，唔好起来嘛得爱今日时势会发财的呢，会理财的呢，嘛无啥代入就嘛一代开工呢。你看安尼，迄阵买的地，进青菜来海，哦，拢嘛两三千万安尼啦。啊，欠到要死的，可能说为着要黑家的房地产，欠到要死，欠家轮钱啊，身体无够啦。啊，即马总变成。一路吐死较好啊嘛，啊吐死较好啊，可能我也想着讲，当时要娶伊唔知，所以伊往那卖钱买着个啦，甲所有伊即房地产拢过分惊伊，因即个惊吼，佮懵佮懵个，哈懵个懵个，真正佮搞懵个，我阿哥我讲，怎啊甲因老母放乎伊遐吼，遐地吼，一块拢甲卖去啊，啊伊落迄落卖去了后，吼真正花天酒地得着啊。啊！老母伫遐吐死较好，伫遐吐遐吐。啊！因囝拢甲伊拍拼的吼，即个机会按一块甲买去，拢卖了了呢，真正甲卖了了呢。因囝伫遐吃香喝辣，即个查某老伫遐咧吐死较好啊！你也想看麦？啊！敢有采工咧拼伊啊？那嘛是甲富裕啊，嘛是甲富裕啊！啊！伊伫遐吐死较好啊！啊！两个吐死较好出来跑去哪里了？啊！头吼，咱举天举，我问天啦，哈，对啊，抬头望天，不是我问天呢，啊，大刚刚来我问天啦，我就讲，拍算一世人哦，命中该有也是有，拢买命中那是该有自然有啦，命中那无吼，你安怎拍算都无啦，我是跟你讲坦白，我嘛上稳当是家己顾好啦，家己若顾好吼，咱唔免。看时势，像长袖像怎，我去洗头毛，听迄、那个边啊遐人客咧有头家娘咧摇头毛嘛，咧讲着因讲着因的伊的故事，我都有听着咧讲讲迄个啥迄、那个即、這个啥，大公妈疼大孙，啊爸母疼尾囝，讲因老母拢个钱拢阿贵人阿混小弟啦，安尼啦，哦阿弟遐咧讲着讲啥物，迄、那个分财产的即个问题，安尼就对啊啦。啊，我就是想讲，啊，所以刚刚那故事拢差不多啦哦。你看白未白啊？得个，你看放我后生做囝，哦，人也该开开去啦吼。啊，分未白啦，去怨叹你啦。啊，食，我想讲做老爸老母是要创啥货？唔对家己较好诶，对不对？你看讲我有放好因呢？诶，讲有病倒好，无讲病人去纠缠你怨叹你。我讲恁阿君介绍这产品，你着甲食好用，对不对？食剩诶较好因得好啊啦，唔通遐敖算啦。食了有自尊呐、啊，啊！你也辛苦拼下，你就知影啥物叫做尊严，徛伫涂骹咧，喇叭啦，真正你并无路用人啊啦！你就亲手爱甲事实吼，就是讲爱看人面色，再亲手甲事实摕钱的时阵，你就知影讲真正迄个生活偌悲哀啊啦！咱若顾用讲，哇！就个人亲手摕钱哦、喔，迄干阿姐咧投资赛叫我就个去那个捧菜的洗碗的，我就还个考虑咧。我爱赚，我第一个赚几千块，我就个得迄个。吐下海，吐水气袂使哦，对啊。啊，咱身体够好用，一个月赚几千块，也无加万块。咱家己有够行用就好啊。咱敢得去共村动手，唔免啦。也佫有佫有通村啊食产品的啦。这袂讲点啥个，会心声哦。对啊，我佫有在两村啊食几个产品的，身体佮够好用啦。趁着机会吼，多咧精神哦，咱来买上下好啦。我个林国清吼，咱得。一组一箱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雪莉话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零果粉是两盒半四千块啦，QMB 是两罐半五千六啦，活力民宿是一盒百五包啦，
迄就是两阿半的量啦，一阿百五包，阿五千六安尼啦，这叫特别做家庭好的啦。要对家己较好，好家己吼，活力较健康，较有自尊的啦。趁这个八八节顺，把身体强好起来啦，好唔好？去到夜晚，各位一定要人民抓开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接款得去。多少像那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我想在这里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日相亲那边有蛋糕，这双我真爱夜晚，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相亲。请到不要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英雄公格是在讲些什么呢？样子说好，来，咱继续过来改安排的这个歌曲哈。要来听哪一首歌嘞？另外，我又要给回来，这是希巴里的歌声来带到点，今天多走。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哎呀呀呀呀呀！今仔日农历哦，农历哦哟，已经进入七月啊，哦，七月了哈，进入鬼月了，
1: 度月哈，嗯，
0: 新历是八月十三，哎哟，今仔日去了哈。那个城市润性、城镇润性演习，今天呢是北部啦，吼，北部，嗯，
1: 对啊，这个哦，台北市、新北市，吼，北北基桃竹，吼，今天是下午的这个两点半到三点哦，城镇润性演习哦，所以他就没有，我们说了好几天了，不要跟十五万过不去了，吼，洗干搞，听到防空警报就就地啊，是讲服从这个包括交通警察啦，是讲军警的这个指挥哦，然后去避难这样子，半个小时而已哈，大概拎一嘞，半点钟的鬼。
0: 是的，那今天的演习时间是下午，哎，
1: 就两点半到三点，
0: 两点半到三点哈，好，谢谢。
1: 还有宜兰呐、
0: 啊，啊，对，宜兰、
1: 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哈，还有宜兰哦。
0: 哦，从新竹以北然后，
1: 包括宜兰、啊，
0: 北北基桃竹亚个宜，宜兰今天哈城镇润性演习，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个小时、好提醒北部诶听众朋友啦。

0: 好来哦，农历七月哦，今仔日呢农历七月初一哦，咱张武讲哦，今年的这个农历七月一号刚好又碰上什么日全食哦，所以人讲今年的七月呢是最阴的七月哈。最阴的七月，所以啊，那农历七月九哈，鬼门开哈，为张暗十一点哈，张暗十一点，然后七夕情人节，哎呦，对呢，好，个几天啊，到农历七月七号，七夕情人节，所以农历七月其实冇足济，好，这个啊日子，第一是鬼门关哈，鬼门开哈，然后七七呢，七夕情人节，然后七十五呢是中元节，然后到七月二十九号有鬼门关。嗯，
1: 这边呢，这个日全食真的很特别哦，因为我有东二姨郎今嘛，这个西班牙的生活嘛，所以他昨天晚上的啊，我们台湾时间晚上的时候。他传一个哈，这个什么
0: 日全食
1: 在西班牙的日全食哈，这个日全食真特别哈，一些这个欧洲哈，暌违27年的这个本岛哈，欧洲大陆本岛的日全食，这是自1999年来哈，欧洲大陆本土首次迎来日全食的盛事啊。对这个国家、这个欧洲的居民跟全球的天文迷来说哈，这等了27年才目睹了欧陆的本土的这种日全食的现象。而且这次的日全食够解凶特别的所在，一个啥呢？一个夕阳日食哦。我你看，你看，就我就好，我同学以为你看夕阳日食哈。
0: 昨天晚上咱听就比如看有人看，我注意的哇，我看哈，大概有人看到。
1: 对啊，一个是 sunset eclipse 哦，就是讲哦。就如同上次讲，刚好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在恰逢他们傍晚时分哦，太阳的阳角的角度差不多在3.8度左右，太阳以极低的阳角哈，沿着这个水平线要沉下去的时候，你也看哈，太阳就像月亮的形状。刚刚鬼牛齁，然后月亮弯弯的月亮这形状，然后慢慢沉入海面，沉入这个海平面齁。所以这次的日全食齁，你提供稍微澳洲得过能看得到，是有一个地带嘛，从这个西班牙一直往北到北欧去。你说像意大利啦、法国啦，还是说所谓的中欧地区，他们只看得到日偏食齁。所以我们别人真的很幸运，他住的这个地方齁，西班牙这个地方刚好可以看到整颗太阳被吃掉的日全食的这个现象，很特别，很特别。我刚刚真的很特别，尤其它是在那个太阳要下山的傍晚时分哦，又很像月亮。嘿，
0: 你讲哦，其实昨天我唔知咱听众朋友有人呐特别去观察无哈？伊讲这边的日全食在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啊，这昨天唔知有人观看无哈？差不多的，昨天日全食啊，这个发生的时阵，时间是伫暗时11:34，一直到凌晨3:57，这个中间发生的啊，有没有人特别去看？不知道。但是，昨天这个日全食伫咱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主要的是涵盖在哪边呢？就是冰岛啊，个有西班牙北部，另外啊个有葡萄牙的东北部，这东西哈。全时代
1: 这次东半球看不到了，因为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间已经是在台湾时间了，但是好像深夜时分嘛，太阳已经沉入到地平线之下，所以在台湾的东半球这次发生这个日全食是在欧洲的这个西半球，所以整个东半球已经弄 A 嘛，你不拿韩国啊中国代理包括烂啊新加坡完全都看不到这次的日全食，只有在欧洲大陆本土才有机会目睹到这一次的所谓的暌违27年的日全食的圣像。
0: 好，另外就是讲哦，刚好呢，咱台湾昨天农历七月鬼门开的时间呢，刚好就是日全食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坊间都作者一寡议论，讲鬼门开的日子刚好又碰到日全食哦，所以当然由此一说，民间的民俗专家这个讲，如果这样子在农历七月的鬼月碰上日全食，那可能这个月会是史上最阴的七月哈。好，那就听听参考就好了，听听参考就好。 不尽然是安尼吼。好，不过今仔日呢，啊，阁有一件代志呢，吼，哦，就是呢，在台语歌坛被称为大姐大哈，陈盈杰哈，陈盈杰昨天哈传出他过世哈，贵姓哈，好，这一次是不是乱猜的哈？真的真的已经是证实哈，这个陈盈杰就过世了哈，过世了哦，这个才大姐大了哈哦，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他的歌，
1: 最经典的这一首，嗨嗨。

72岁台语歌坛大姐大陈英杰哈、哦，昨天传出贵姓哈、哦嗯，这听众朋友哈、哦，这个一直都不断有人在关心他，哦，知道他病了哈、哦，知道等于已经啊三年前入狱服刑哈，入监服刑。那进入这个监狱服刑了不啊久，伊就因为身体问题保外就医哈、嗯，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哈，丁义公伊真正伫监狱里面服刑也没有很久啦哈、嗯，啊就是都后来这两三年拢是伫医院哈，在医院度过他人生最后的三年哈。那常常传出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所以常常就会有很多的歌迷都会问说陈英杰现在怎样了，陈英杰是不是还好、哦嗯、所以他过世的消息不算是突然啦、哦嗯，不算是突然，因为如果关心陈英杰的人，大概这几年都知道他已经病得很重，而且也好、哦，他第一他是本身可能有糖尿病，然后又中风，好、哦，然后整个哈、哦、这个身体的疾病来讲哦，还真的是也在讲几周拍了了安尼啦吼。嗯，陈英杰从18岁踏入歌坛，凭借的《嗨嗨人生》甲《红白刷》这经典歌曲呢，红遍全台湾。但是没想到讲到晚年的时阵，因为官司入狱，哈、哦，保外就医，病痛缠身。最令人让人感到鼻酸的就是说每次他的健康状况如果、哦、这个传、哦、出非常不好的时候，他常常就会被问说反正我就讲你说、啊、他可能就是在撑，也不知道撑多久了、哦嗯、所以常常就有人说问啊陈英杰啊，你如果、哦、这个就是说人生你还有愿望的话，你是有什么愿望哈？我什么愿望？

0: 好，来陈姐哈，很多哈演艺圈哈，包括媒体人哈。啊，也很多人昨天呢，哈，都听到陈英杰过世的消息，也都发出了这个悼念呐，哈。只是舞台顶的掌声，哈，没有让陈英杰的人生一路顺遂，哈。嗯嗯。早年他真的是风光无限，哈，人称歌坛大姐大，但是晚年卷入官司入狱，哈。嗯嗯啊，然后后来身体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保外就医哈，健康状况的一直差，一直差哈。好，从万人追捧的巨星哈，到最后常年跟病痛搏斗，他的人生际遇真的是令人感到呢不生唏嘘。所以一入监服刑了不多久，他就保外就医。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讲啊，戒病啦哈，哦，那时候都一很多人讲啊，这就是戒病。要保外就医哈啊！但是其实真的，他从保外就医出来，身体就一直状况不好。那么，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他并没有放下对音乐的热爱哈。音乐人好，咱点了听到这段时间这几年，这个陈英杰最好的音乐人就是许常德哈。许常德哈，我拢有改问讲，啊，你搁有啥物管不？其实他后来就已经都是没办法讲话啊，哦，他的病重这很长的时间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啊，陈英弟弟去看也是真弟弟的公公，他只能用稍微点头，哦，啊，就没有开口讲话，但是意识是清楚，意识是清楚，哦，只是没办法，哦，已经虚弱到没办法讲话，而且顶多就是这样稍微啊，他看安那些我等一下等一下安那哈。那么许常德曾经问他说：“你还有什么愿望？”哈，好，他的回答也这嘛，许常德公一起最后一次听他讲话啦。好，最后一次公陈英杰有开口讲话。
1: 对，
0: 好，就是一改问讲阿弟哥有啥物愿望的时阵，他回答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在做音乐，在做音乐，哈。

0: 这么一组，他想再做音乐，是不是？
1: 对啦，当然啦，人都是记得自己最风光啊，哦，啊也是他最拿手哦，哦，最拿手的事情，在做音乐可以再上台唱歌，你说唱给别观众听，唱给自己听，哦，来唱歌赚钱都好，哦，那他一生中除了音乐，除了歌曲唱歌。还能做什么？
0: 他什么都做不好，
1: 也不能这样说啦。他一辈子这一的是
0: 钱也管不好 啊， 對啊，
1: 所以生活啦，啊，所以讲有的人，你看，其实一起会当赚钱的人，
0: 对啊对啊，
1: 但是伊的感情甲钱财，这人吼，
0: 对啊。
1: 感情的代志那是，未当理智哈，未当理智，啊钱啊钱佫未清楚哦，喔，
0: 对啊，
1: 哦，喔，这真的我，就很糟糕，
0: 对啊，
1: 嘿，虽然他就是，
0: 啊，还被抓去关，欸，对啊，
1: 对啊，
0: 对，
1: 對對喔，一些票据啊，票据嘛，
0: 哈，
1: 哎呀，所以讲吼，所以讲他唱歌那个只能说已经要有这天分嘛，啊，歌声真的也不错嘛，哦，啊，他的歌哈，真的这个没话讲了哈，陈英杰唱的歌真的实在。是，好，对的，一唱歌这方面来讲，肯定，真的是肯定，在歌艺来讲，歌艺来讲是国宝等级的，国宝等级啊，但是呢，私底下一家的生活，不管是 感情啊，或者是说在经济、金钱、理财方面，这个是不行的啦，就是不行的，所以才搞到这样子。所以一最要入监狱也是因为就金钱方面嘛，还有钱行未对，未清楚的哈，未拄好，好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说这就是遗憾啦，这样子你个再搞谈哦，你个再按哪搞谈，你钱守不住哦，啊，感情方面又有一点稍微滥情哦，这个这如果真的一个人碰到这样，不管是男是女哦，都会就再有钱再会赚钱，到最后可能都很难守得住啦哦，嗯。

陈莹姐1953年10月15号、嗯哦、出生在新竹关西，哦、新竹关西，所以1953年，所以昨天过世，媒体写的她是72岁，哈、哦，啊、1953年，伊都爱到今年十五号过了，伊的生日了，才是算满73岁，好、哦，这是足岁啦，哈、哦，好、嗯，今麦人拢讲足岁啦，无人咧讲，较少人咧讲虚岁，哈、哦，好来就这样。1953年10月15号，所以伊是属于天秤座的哈。本名叫做丹金珠哈，他的本名叫丹金珠。1970年代呢，在咱台湾娱乐圈算是很活跃的哈，一个台语歌手哈，早期也曾经唱国语歌哈。

0: 这首歌是陈英杰噶，迄个听起来是像沈文成哦。
1: 沈文成，
0: 嗯，哇，声音都歌声拢个足嘹亮的吼，一条手巾啊吼。
1: 这是很代表的一个作品哈。
0: 哎、好嘞吼，所以讲 finally 啦吼，有人讲啊。听伊病听了也是两三年了哈、啊，每次都病危，也听了很久了
1: 有点不生唏嘘的、
0: 啊。对、啊，其实这几年伊都、就是按到底北城诶，真正、
1: 不生唏嘘是、那明明都这么有才华、就是金钱方面那收入也那么好，但是家己的个性啦，是讲遇人不熟啦。但是我干嘛遇人不熟？很多时候东西。
0: 自己
1: 练练耐脑啊，但大大吉他这种个性，可能人可能人人好啦，就一起对啊，这哦，还要劝瓜警告探机，但是下回输哈、他就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就上就是跌交过好几次，但是最后怎么会沦落到那块晚年还被抓去关，票据法啊，身体又搞得不好。真的是不生唏嘘哦、这种一代，但讲咱台湾哦，这个台语哦，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传奇啊，怎么会落得这么？
0: 所以哈、我感觉人哦，要会过生活很重要，哎，会晓过生活，安尼讲听起来有的可能有的感觉就笼统哎，但是懂的朋友你自己体会你就懂啦，哈、啊，都、就是安尼哈，生活里面包含的事情还蛮多的。
1: 然后我感觉读了本业之外哈、真的还要是要多一点认知啦。你看不要说陈英杰，大谷翔平啊，大谷翔平前几年、我们是很信任他那个翻译嘛，那些翻译哦，大谷翔平在演艺还没有很好，所以很靠他翻译嘛，跟他保姆赶快，然后对外哦，大谷翔平的形象啦，还是讲有些哦跟公关啦，是跟队友之间的互动啊，甚至一尊那一天使队哦，几挂这些活动哦，大谷翔平的活动，好像这个他的那个翻译哦，水源一平跟他就是哈、一个夫妻的这种感觉啊，个对不？哦，因这个水源一平翻译的永延名最好能爆出来，现在最近。还要拍成这个纪录片，打电话去银行，美国银行说，水源一平说我是 Ohtani 秀嘿 ，Ohtani 秀嘿，我是大谷翔平，要转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户头啊？对啊，大谷翔平做到探监，但是伊不咧关键啊，太相信人呐、没有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金钱之后，就搞到这样子啊。
0: 好，所以讲吼、这个所以讲要会生活，爱也相信哇。所以我咱都话讲诶，生活其实就包含很多的层面哈、所以你别跟你细讲吼，那不能体会的人，我跟你讲个足有诶，你嘛是听个会会啊，能够体会的人啊，家己都安尼听都知呀哈。爱也相信哇，一个人哈，不管讲啊，你赚钱赚多赚少，或者是你从事什么行业工作，你的生活只要会生活，爱一样生活，你就可以过好日子哈、来进功格啦！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鱼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真的还蛮有感的、看到陈英杰这样子，尤其他晚年这几年都一直在卧床，人家就没有点点门工啊。陈英杰那，陈英杰那，阿长底这里鬼门开的那一天就传出他真的病逝的消息、我想说。他人生前半段这么精彩啊，最后竟然是卧床。所以咱讲五年见啊，今天你一卧床了，你上面拢免讲啊。关于这个后头吼，靠着来得偌济钱啦、还是讲吼囡仔偌有成就啦，那个其实真的都是假的。你躺在床上去哪里都去不了，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了。这个是真的对人来说是打击很大、所以咱人吼，即下半人生的下半场，真正爱心格格低吼，有这种吼，不管是你的健康啦啊啊，鸡巴啦，金钱吼，骨不能过好吼、才有一个真的吼踏踏实实、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人生下半场。
0: 根据许常德伫咧讲吼，伊讲陈英杰要走的这前十天吼，一看到伊的状况的时候，每天都是血便。都血便，好、啊，棒白边兼棒灰安尼，阿个来，伊讲那个脸都已经浮肿了，面拢肿个安尼哦，肿的
1: 哦，
0: 对对对，所以讲那个就是咱讲的啦，吼、其实贵州拢拍了了啊，早期个较早的时阵可能有中风，加上他身体个本来这个整体的五脏六腑的器官五脏六腑的器官都唔是足健康、在卧床，
1: 对啊，他可能 生活习惯也没有很好啦。
0: 对，所以
1: 酒
0: 哦，只要听说又烟又酒的嘛，大概咱也买一的多几头
1: 啊，
0: 又啊又烟又酒，
1: 又烟又酒
0: 又毒，哎，哎，平时拢那个听讲，哎，就是安尼，所以讲哦，身体哦都是啊。
1: 自己搞
0: 的这样好吧、哦、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啦、啊、每一个人、嗯、每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说、哦、身体够好、啊、时间、哦啊、咱一天24小时、嗯、你就安排8小时一定用来睡觉、哦嗯啊、然后8小时呢是工作活动、哦啊、8个小时呢、嗯、是做什么好、哦、休息好、哦、休息好、哦嗯、啊睡觉是睡觉好、哦、休息还休息好、哦、真的今天啦、啊、你的活动啊工作啦齁、哦、就是说你这工作时间你就排八个小时、嗯、大概就这样子齁、嗯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咱平时一定爱吃钙齁、哦、补钙是最重要齁、哦、德利珊瑚钙是来自日本的天下第一钙、
1: 啊、
0: 也是唯一的珊瑚钙齁、嗯哦、唯一全球唯一有酸乳钙是日本 Japan 齁、嗯嗯哦啊、我们的德利珊瑚钙粉就是日本的、所开采、的这个、出产的珊瑚钙里面的珊瑚钙、嗯哦、珊瑚钙你去市面上买当然不是只有我们这罐德利珊瑚钙粉、
1: 啊
0: 哦、但是我们这罐是老早已经很早就有、嗯、而且遥遥领先、嗯、最主要是怎样我们是凭着真的我们德利公司一用就是这样一间企业可以50年以上、嗯、你看在现在媒体业那么多吼，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各种新的媒体一直出来的时阵，咱这间啊，咱公司德利公司还可以维持已经超过50年啊，今年已经是51年了哈。
1: 对啊，张哥，我们下晡上课，我们公司来内训了，我敢问老师讲吼，
0: 嗯，
1: 我敢问老师，
0: 嗯，
1: 因为我们老师用捧哥手机啊嘛，我老师，苹果今年的9月哈，满50周年，
0: 嗯，
1: 但是我们公司吼，你来上课，德利公司吼，今年已经53周年了，
0: 53哦，
1: 53年了，
0: 53年不是50，
1: 比捧哥更。
0: 更加炸，
1: 更加炸，
0: 对吧、啊？哎、欸，我没想到苹果有那么多年了哈。
1: 有了有了。
0: 所以讲吼，这就是咱啊，公司吼一个领导人主事者哈、嗯，他长期一直本着讲，我们真的是要用好的奉献给人家。既然咱是做媒体啊，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客人哦、啊、就是我们的听众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最好的，不管是听广播、听声音，好阿喜公啊。我们的他在这个产品都一定要给人家最好的的，这是哦，我头家哈，这个石董他一向本着哈事业良心哈，这所以伊的个性就是安尼，不要紧开较济钱的，不要紧，咱都好人较好，啊，咱要进的物件，咱要卖的产品，咱嘛是爱较好的，所以讲你看，我会当进口入来，咱广告的产品有5种，干那维他干是诶，这台湾制造的，剩的拢是进口的，好酸乳钙粉日本进口，钙由美国进口，护理元素美国进口，苏鹏是加拿大进口。
1: 对啊，专家讲拢找上好的产地，上好的技术吼，上好的原料吼，把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对国啊进口来台湾吼、
0: 都是世界最顶级的吼。你讲哎，要酸乳钙，酸乳钙，人讲啊，今麦钙什么上好，就是珊瑚钙啊。好、嗯，那你看咱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知道珊瑚钙30年前就已经进口了呢。我30年前啊呢，啊你有的人是近两年啊，你才听到的。你以为说哦，这个东西30年前我们就开始卖，
1: 深耕台湾本土市场，对，超过半个世纪啊，咱的钙粉、钙油、甲苏鹏、甲护脸素，
0: 所以我讲遥遥领先的是讲，伫市面上开始有酸乳钙，我们是遥遥领先。那后来因为酸乳钙，大家吃了补钙加酸乳钙，得力酸乳钙粉风评都很好，风评拢足好，所以后来就陆续也有人呢，某生意人讲，我日本买酸乳钙哦，但他买的原料，但是哦，伊可能啊买。等来了，伊买一挂了，伊个去个组合，吼，啊是个稀释，吼，个套包，吼，啊个组合过，啊是讲个一体化。液体化料，你都唔知讲啊，这海底到底真的珊瑚钙成分有多少？所以最好的钙哈，最好的钙它还是以像好咱诶酸乳钙粉是粉诶，哦，其实咱买当个包入去胶囊，咱买当个用只捏白哈，好，但是呢粉的哈更加好你清楚哈，好你清清楚楚的讲啊，这个酸乳钙粉你用嘴子个当者镜头啊，个沾一挂，个拿一个哈，挤一个哦，安尼个用嘴子安个挤一个滴一个哈，哦，安尼装一个，你就讲诶。这 有纯哈、哦，就是很纯，它的成分你就完全完全的当感受得到，所以咱是100%哈、哦嗯。不管市面上有多少的珊瑚钙哈、哦，但是咱这款我们标榜的是100%，所以它的效果绝对好。有人讲，哎、欸、呀，人诶有百种的珊瑚钙，人介绍无遮贵的，恁的那遮贵，我那是100%100%，好唔好？无、嗯、组合其他的成分，无个混杂其他的成分，无个组合过，哈、哦，无个无个。液体液体化，因为液体化了，你可能你的成分都免加遐多啊嘛，对不？哦、嗯，搞不好我吼那200公克、300公克的这个酸哦钙粉哈，我得当加液体液体化就会当套咧一加仑的哈、嗯嗯嗯。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要知道的哈，在一分钱绝对是一分货，你要买人你会算，人要卖人嘛是会算。吼、哦、吼、哦，我安怎算，我安怎较会好，对不、嗯？啊，咱的成本底下，吼、哦，那嘛是咧算，吼、哦，对。你卖人要算，卖人嘛爱算，啊，伊卖人伊来当卖你遐俗，吼、哦。伊讲啊，我这嘛是酸乌钙啊，但是他可以卖那么便宜，那当然吼、哦，这当中是一定有差别的啦，吼、哦，对不？所以讲吼、哦，咱的得利酸乌钙粉啊，无我那卖一罐2500，啊，我那卖较俗的就好，我个透透蓝蓝的，吼、哦，个、嗯、组合过是不是都用卖较俗啊？好、嗯哦，就可以卖便宜一点呐、啊。哦，嗯、那但我们不要啊。那、嗯、咱得利公司十董都是安内 啊， 啊，我要卖我就卖最好的、嗯，我才不要这样。这是十董长久以来坚持、嗯，所以这间公司也当哈安内持续个基准。不管是在我们的广播哈、哦，这个广播节目广播的发射，嗯、还有产品哈、哦嗯，我们都一直是维持的优质哈、哦，优进。好，来波改得利酸哦钙粉哈，啊个波关节的波。软骨旁的美国进口的得利钙油、哦、这两个你可以一组合、哦、合在一起合在这位家得利酸钙粉
1: 得利钙油、嗯、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吼、哦，这网络上哦，有人分享一张照片哦，就是郭富城带因查某囝啊，甲因丈人爸啊哈做伙啊，伫吼伫外面伫咧啊伫咧旅就这旅游观光的对了哈、嗯。啊，两个人穿的衫，这丈人爸甲囝婿穿的衫，搁要讲哈，真的呢。哦，拢是穿迄个黑色，还是深蓝色的迄个 polo 衫，哈、哦嗯。哎，啊，就有人说郭富城啊，两个拢挂乌银的目镜，哈、哦，拢挂乌银的目镜、嗯。人讲郭富城是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嗯，哈、哦，郭富城哦，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哦。但是呢，两、啊、个人站在一起，哈、嗯哦，有人就讲、嗯，啊，天王哦，真的是不简单哦。给因丈人爸两岁，但是那个整体哈，因丈人爸呢，伊丈人爸的年纪是正常哦，而且还算是很不错的哦。因丈人爸算家境我那袂歹哈，哦家境也不错，也算是应该我那有特别的注重的就对啦哈、哦。所以人讲因丈人爸是很正常，是郭天王较不正常哈、哦。所以讲虽然伊给丈人爸两岁，唔过看起来哇，真的是好像两个人差了，好像是郭富城真的是状况太好了哈、哦。来，我这张相给你看，啊你家己迄落哈。
1: 嘿，但没有意义啊！那郭富城
0: 一级明星，
1: 对啊，
0: 脸部的那个线条哈、
1: 嗯。郭富城他如果去同学会嘛，行，同学都干嘛讲你是不是跑错场？哎呀、啊，就根本没有一
0: 般。同学都屋里上啊哈、
1: 啊。一级明星呐、啊嗯，你看哪个现在还在线的男明星、女明星，一概你同年龄，
0: 就跟一般的明星比起来他
1: 也是年轻、啊，
0: 也是都比人家那个。
1: 对啊，
0: 郭富城，
1: 所以岳父是正常，是郭富城不正常。
0: 1965年郭富城1965年10月26号天蝎座哈，1965年安尼几岁？
1: 60了，
0: 然后对，60岁
1: 对啊，
0: 快要满61了，
1: 对啊，
0: 哎，到10月26，
1: 对啊，因岳父这样子，59、60了嘛，对啊，差不多嘛。他岳父如果正常60岁来看，
0: 正常人，
1: 正常人，或者说也可以算是还保养的不错、
0: 啊，对，算他算看起来的看的跟他鲜花，
1: 鲜花60岁有几个跟郭富城一样，是这个叫
0: 郭富城给一能会，
1: 对啦，我的意思说，那60几岁这是幸存者偏差，别、啊、让他来去踩。他岳父说，岳父看起来、他岳父是正常，而且还不错。
0: 不会，没有人说他岳父那个哈，大家都想有人说岳父是正常老化，
1: 对啊，
0: 郭天王是超能力，对钞票的能力，跟加上保养自律，哈、嗯，
1: 对啊，
0: 咱平时咱看袂到一些安那的保养，一些安那的自律，
1: 让对啊，花多少时间在健身，在练舞、拉筋，哎、我去挂张学友演唱会，张学友真的也是比他的张学友是四大天王里面就是算年纪就是比较大的，
0: 比较大，
1: 可是他在童年里面看起来是很年轻的，我的够嘛，张学友。因为我一开始讲嘛，一过50岁之后，每天都是做什么拉筋，拉伸拉筋。你讲香港话来对我讲过的，讲吼，你那筋吼，你筋让给腰等几寸吼，你让给我十磅。啊，张学友那时候其实也过人过50半百了嘛，所以要赶快。而且在他们在这个表演上，他如果越柔软哈，对他表演运动啊，喜欢表演跳舞，张学友就爱经常跳舞嘛，对这运动表现也是好的啊。所以一结果共要去准吼。张学友一字马、劈腿一字马、你看60几岁那个时候张学友64、65了他还能够劈腿一字马、
0: 所以
1: 人家很努力啦、
0: 这张照片哦、当然这不用说的大家都知道啦、一些明星为了维持、也外表为了维持身材、那是相当努力啦、还再加上现在的医美、这个都应该 都是、很到位的、啊，有人能看这种相片，讲，哎呦，岳父跟女婿还穿情侣装，啊，也有人说，哎呦，岳父还替哥哥撑伞，对，加塞哦，岳父替哥哥撑伞哦，替啊女婿撑伞哈，好，所以讲。啊，真的哈，我就看过一个明星哈，他一辈。 辈子哈，就自从当了明星哈，或者是说可能还没当明星之前呢，他说他一辈子不碰油，不碰甜哈。啊、哦，就是反正油的、甜的、咸的、咸的，哦，几乎都是不碰的，哈、哦，安尼你就知呀，哦，哦，一个绝对绝对不骗啊，哎、嗯，食的物件都是拢无味的，拢无注意的。
1: 那、嗯、因为他们是明星嘛，所以他们需要做到很极端。哇、嗯，但是咱正常人，你老小看有这个营养的概念的话，嗯、啊，又有在运动的话、嗯，其实不用做到那么极端，也可以长保年轻啊、嗯。啊，你看。大概现在是流行医美没有错、嗯，但其实医美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身材你不意气有掉、嗯、哦，还是讲哦，你的整个人的气色没有由内而外很好的话、嗯，其实还是看得出来，还是有年纪的。就等刚我觉得网络上就真的就不要再po哈、哦、啊，那个你看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啊？最近都我觉得帮了有一个女生嘛，她是拍个动画，然后她是小编替她老板拍的，老板是一个女老板，老板然后猜我们老板看起来几岁？女老板，结果看起来她就是比同年龄的人年轻啦，但是她一眼光没叫大家猜几岁，就下面全部人都猜啊，就看起来就是60几啊，哇，为什么？因为哦，因为这位老板你在割那个双眼皮啊，就是有年代的那个割的，不是那种现在的比较自然那种咔扎给，会割得很深。

0: 对
1: 啊，
0: 给你菜，你就把难题丢给人家。
1: 啊，人要做你的生意，一定没讲真正话嘛。
0: 为什么自己讲不出来嘞？为什么一定
1: 要？他就是对这个，他对没有，他讲不出来，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外表没有信心。他如果对很有信心。啊、不用猜嘛！
0: 啊，你几岁啊？好，你有
1: 啊？你就是表示你没信心嘛，对不？哎呀，
0: 你安尼讲，我昨天嘛拄到一个安尼的情形嘞，唔、是我、我昨天有请人家帮我搬一些家具吼、啊，我看见热天嘞，搬个规身躯汗嘞，擦擦地吼。其实我觉得说，我讲啊，少年嘞不简单啦吼，像你这少年人肯做这个工课吼、我拢感觉不简单。所以后来吼、本来因老板是开价2500啦，但是因为他的要求，后来我就给4000安尼啦吼。就我嘛是个肯定啦吼，看一下呢，我就讲啊，少年人，伊就讲、我少年人，我讲对啊，我讲你几岁？唔是啊。伊就问我讲，你知我几岁无？我讲应该，我坦白讲个，我无得，我老老实实说，我就说你应该是30出头岁。我心内阁有一点啊心虚，讲我唔知个要伤济无，因为有个人会看个较早老。但是我得甲伊讲，你应该大概啦，我照实讲啊，应该是30出头岁。结果伊甲讲伊几岁啊？47岁，查甫呀！我讲哇、这样子我要给你拍拍手。伊讲。因为人讲我娃娃脸较袂老，的确伊就是娃娃脸，他真的就是娃娃脸啊！你看的，刚刚个就像一个很憨厚的那个年轻人安尼，就是无管啊身材哇短短啊圆圆啊，看起来就敢那像多少啊，我感觉是超30出头的，结果伊讲47岁。
1: 反正尬大个啦，遇到这种状况你都很小了、对啦，你老公啊，看起来哦20几，反正谁男的你睁眼说瞎话没有关系，因为男的是要听，要听你家讲啊，没有啦，怎么样啊？那后面就要再演一套了。
0: 咱一定拢，人家讲和咱要约会，咱一定拢会家要较少会啦。
1: 哦，没有没有，他如果等一下我猜，我问他，其实我就讲一个绝对不可能岁数，让他知道觉得自己丢脸。
0: 你意思是讲你？
1: 你刚刚他没有说一个比一个狗才鬼鬼啊！你猜我几岁？我那天说啊，你18，对嘛？你丢我只干你的，我得知道你鬼鬼啊！你可不可以给我有啊？我的观众，你别听，你别听这个假话，我就讲那个哈更假的，对不对？大家都来假一下。
0: 那这就是金气客啊！哈
1: 、我说你18哦，是不是
0: 18？你姑娘
1: 是不是你这今年才可以考驾照？我等下来讲。
0: 哎，扑街都是个笑的，
1: 不是啦，
0: 不是啦，无啦，我今麦咧讲的是讲，你就个笑，
1: 我的意思是說，
0: 好人要跟你跟你赌嘛，赌无咯。
1: 我的意思是说，
0: 但是又很刺激。
1: 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自己接受自己现在几岁这个东西？对啊，
0: 也不是没有办法接受，有的人可能他就是
1: 没有办法接受，
0: 我就不想直接讲自己的年纪呀、几岁，你然后这个年龄是女秘密，
1: 不是吗？这个就不想知道嘛。你如果自己很有自信啊、你看像那个谢金燕，他已经很乐意说我现在几岁，你看不出来呀，你几岁？可不可以来这几套？所以你反正都听假话嘛，对吧？有啊，你未成年，今年刚满18。
0: 来，咱有一个听众传简讯吼，这个传简讯的听众，我感觉你讲两件代志，但是我感觉两件唔知那都很难加在一起吼。伊讲哦，现在年轻人哦，拢耳灵的啦，伊讲这帮少年人都学你们啦，我无遮了不起吼，唔吼？伊讲学我们什么呢？伊讲不婚不嫁，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啊去国外玩啊爽啊那个爽翻乐翻，就这样而已。一直讲这帮年轻人都这样，
1: 对
0: 好，但是你为什么要说学我们呢？为什么说都学你们呢？
1: 没有，他意思说我们是年轻呐，对不对？拐着弯要
0: 不婚不嫁不生小孩，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就去国外哈乐翻安呢哈，然后这几股，然后后面一句希望陈盈杰一路好走，哇你呢？我是呢，所以咱这听讲你，
1: 他就是
0: 无你分开讲啊，唔好。干嘛头一句里面跳痛跳那么快哦？进攻哥、来来进攻哥哈，
1: 就是不要对年龄那么敏感了、是几岁就是几岁，
0: 起码不得讲年龄啊！你为什么还要跳回去讲年龄？
1: 结论就是这样。
0: 哎、我还有一个听众啊，等一下，还有一个听众哈、 影片看起来差在体态，哈、哦嗯，哦，伊咧讲迄个，哦，伊可能伊马上有去搜寻 Google 哈、哦，伊讲从影片看起来，郭富城跟张良把差别是在体态、嗯，郭富城明显有在健身。所以一公人年轻不年轻，体态最重要。
1: 我跟这条就没有说的对、嗯、真的唯一可以逆龄的，嗯，逆龄东西，嗯，真的就是肌肉，嗯，体态，
0: 体态，
1: 体态啦，体态、啊。你脸、嗯、真的没办法，岁月这样是地心引力，胶原蛋白会流失、嗯，但是你一卡嘞，脸没有办法练肌肉嘛、欸，但是身体可以啊，这个是你唯一能够对抗岁月跟地心引力还有逆龄，嗯哼，营养。嗯，跟训练
0: 对吧？
1: 骗不了别人。哎、欸，你为明天要打个碎碎啊，但是你看伊的跳骨跳骨啊，
0: 所以体态
1: 拉不啊，
0: 体态是要付出时间，要付出努力辛苦的去锻炼的
1: 哈、哦，而且、哦、
0: 不是一朝一夕的，
1: 要长期、哎、啊。你哪变这几类习惯呢？变成习惯的话，其实你也不会，你不训练，你就、哎、你才觉得自己怪怪的。
0: 哎，好，可跟咱会安尼讲的这个听众，伊本身就是、
1: 啊、
0: 我哪有在锻炼呢啦
1: 哈。对，
0: 好，谢谢。
1: 咱广告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梦阿哥互联素。哎，广告哦，
0: 商品哦，吃好哦，听看麦啊，听众吼、哦、嘞，使用的心得。
1: 苏鹏，
2: 我跟您讲，迄苏鹏哦，一吃了，结石嘛，会崩出来呢。讲有啦，崩崩的那块金条，块土凹得出来，凹得比我大粒嘞。较早你崩掉呢，无我大讲嘛。啊，比较可惜，看讲要搞我痛啊。
0: 哦
2: 啊，我唔好痛啊。人吃吃两块崩出来。
3: 吃迄苏鹏哦，还有较好。好像棒球，
0: 哎嘿，
3: 就没有会夹断的啦。
0: 哈哈哈，
3: 有较好啊啦。
1: 男性的射护腺肥大哈，随着这男性的年龄增长哈，跟雄激素的退化变化有关哦。长期这类尿泡酸肥大会肥大，也造成哦那个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僵硬化哈，导致你棒的困难。频尿跟夜尿等等哦，那我们射护腺哦，这个射护腺乃是男性的第五大癌症哦，在2022年的时尊哦，我们台湾新增的射护腺癌的人数超过9000个，而且咱的射护腺癌哈，这的确诊的年龄的中位数差不多在72岁左右，72岁哦，所以你哪讲叹这个，伊唔是一个足紧的感情，但是伊都是慢慢累积起，所以当你男性有男性朋友过了45岁哦，开始也是男性有更年期之后，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来。补充吼，咱的苏鹏，因为咱苏鹏内底有植物烯嘛，植物烯吼，还有南瓜子吼，南瓜子的萃取物，还有洋甘菊花粉、蒲公英吼，然后茄红素都是抗氧化的神物啦。
0: 苏鹏吼，伊主要的成分呢，它主要成分是南瓜籽油，南瓜籽油就是南瓜籽素，南瓜籽素就是南瓜籽萃取物，或者是南瓜籽油浓缩的胶囊，为啊，这个是萃取出这个南瓜籽的应用补充品。好，南瓜籽油里面富含植物固醇，阿哥哈不饱和脂肪酸，还有锌、然后也有镁，好、也有镁。然后如果你来当总结，南瓜籽油再跟茄红素，好、再搭配的话呢，哇、更加会当帮助咱这熟龄的男女调节的生理机能，哈、以及的私密顺畅、私密。泌顺畅的是，那的泌尿私密顺畅，个滋补强身，男女都可以。女性通常是用在那种好急尿就会失禁、失禁这种的经验、男性的免讲的都要扑给他讲哎
1: 啊，
0: 男年长的开始有
1: 射护腺肥大、
0: 排尿的困难
1: 啊，的气个肥大，气个固的变吼。
0: 久了，你都不理不睬的话，他一直变排尿。
1: 排尿、
0: 哦，对对啊，所以讲，咱之前讲过嘛，就包括今麦英国国王，还有谁？咱去刚讲的，还有谁？拜登嘛。 嘛，前美国总统拜登现在都是深受这个哈这个疾病的哈最不好的哈、
1: 啊、
0: 那个已经到这 level 这到这个阶段，好、所以说那个已经就是没办法没办法个喝转的哈的状况啊，所以苏鹏爱吃哈，查甫人提查甫用哈，吃吃你讲哎呦好贵晒呢哈，好来苏鹏来自加拿大苏鹏，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今年这个日全食真的哦，越来越多看到，刚才网络上越来越多人在分享哦，哎，今年今很梦幻的，因为多喝叠日落时分哦，本来日落时分呢阳光就没有那么强，再加上哦这类、个、日全食的关系哦，南宫。这个日全食的外面，它外面还是会有一环嘛，很像南宫，很像这个电影里面那个魔戒哦，中途那个魔戒，还有这个电影那个奇异博士里面，他在画那个圈圈的时候哈，边哇靠，我要进来这个光圈哦，然后就在因为是地中海嘛，在这次在很多人在这个船上啦，在海上啦，也有拍到基本哦，在欧洲本土的这一次的回违27年的日全食事件，而且。西班牙是暌违105年齁，在西班牙本土看到日全食的景象。欧洲是27年，但是对西班牙来讲是105年齁，所以齁这个真是世纪的盛世啊，马西兰台湾的鬼门开。真的会不会比较阴，那我们看看这个月齁、鬼月是不是。
1: 也不要太阴啦、
0: 啊。不要太阴啦、
1: 啊。啊咱各有一个听众齁，伊嘛对咱都在讲那个齁郭富城伊传简讯来，伊讲他认为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没错。
1: 好，
0: 没有
1: 骨骼肌，嘿，哦，也这是咱
0: 正确观念，正确
1: 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嘿，不要不要，咱肌巴啦，应用甲肌巴，你肌巴爱训练嘛，但是你训练了，你还有肌巴应用嘛，肌巴骨头，营养，就是真的是冻龄啊，你要冻龄哈，人家看起来哦，看起来不像那个年纪，就这三个，啊，不然医美哈，缝缝补补啊，修修补补可以啦。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另外，所以你看顶尖的哈，包括像郭富城，我相信他在饮食上绝对是相当的，挑剔。
1: 哎，顶哎
0: 啊！你咱怎样讲吼？这个 C 罗嘛 ，C 罗这两天也传出他大婚嘛，跟他交往就过就路边就结婚了啊！但是我跟他们这边讲 C 罗一结婚，讲 C 罗吼，你看一过去吼，为了以其讲也顶级的运动哦，这个能力还是讲体态还有运动的状况的话，糖都不碰嘞。我讲糖嘞。这糖饮料都不碰了、你看，所以人家去看 C 罗，人家有人就
1: 不吃甜不吃咸不吃油齁，就这样
0: 有人去跟就说啊，说 C 罗你看顶级的球星，富豪的球星，有人去跟他过了 C 罗的一天，干扣啦，一大早齁 ,C 罗就从他的人的豪宅齁，这个在西班牙豪宅醒来，然后你而且很早就醒来，但是醒来种下呢齁，先梳洗一下开始训练，训练掉一点书要讲米干嘛，说哇这个大富豪吃的东西一定很丰富。我讲诶，你看咧，讲唔敢讲哈？我平常人，我一般人吃还拢比 C 罗哦，佮他青草，他就吃得很营养素很够啊。但是咱一般人是不会，像早餐如果喜欢吃那个培根呐、很油的什么欧姆蛋呐、他都没有哦，他几乎都是原型食物，而且即便是有的话，都是安尼先快拦起来，拦起来，然后再去训练哈，然后再这个吃完早餐之后，然后再去训练，中午再吃一餐。以这类 C 罗，他都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去帮他弄嘛，营养都配好了哦，中午就开始训练完要吃很多的什么蛋白质哇。啊，吃吃吃吃吃，然后下午休息一下，再下午再醒来之后再训练啊，然后再吃晚餐。但是从早到晚一家米家来，对，我们没有什么蛋糕、甜点、含糖饮料哦，酒，然后几乎他也不太喝酒。所以有人说，我去跟拍 C 罗了一天之后，想一想，他虽然比较有钱又有名又住豪宅，但是哦，一般人的生活好像过得比他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法懂嘛。当然，当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就是牺牲掉一般人，觉得是很享受的东西。
1: 网络上我看到有这个是假设题啦，吼，讲给你5000万、啊，让你去荒岛生存2年，干不干？总会有人会干哦，
0: 有人会看钱的。
1: 哎，对对对对，讲给你5000万，你去荒岛生存2年，两年啊，你可以哈，给你的东西哈，可以带去的东西呢哈，六样，给你选3样哈，哦，那行给你拣三，你也当带去荒岛啊呢哈。好来，这6样来，黄金1吨，啊，还有。医生，哈、 医生也可以说医生，也可以说异性，好、哦、异性安尼、嗯。啊，第三是食物，哈、哦，食物哈、嗯哦，加淡水，食物加淡水，嗯、淡水哈、哦哦。第四的是什么贝爷德爷哦，
0: 荒岛求生的这个很厉害的人、哦、
1: 高手啦哈，两、哦哎、个荒岛求生的高手啊。第五是警犬。啊，第六是手机，而且是永远有电的手机，六选三来。
0: 黄金就不要啊，
1: 黄金一顿，
0: 异性也不要啊，嗯啊，然后那个贝也要带啊，水跟就水
1: 水
0: 水食物跟水，
1: 食物跟水
0: 啊，贝也啦，嗯、还有狗啊，
1: 警犬。
0: 警犬
1: 手机不用了，
0: 手机没有用了，手机你得到资讯、欸、你也没资源去做、欸、除了娱乐啦、欸、但是你在荒岛每天你在买物、嗯、要怎么过生活，
1: 你一定要有水嘛，水食物嘛、啊、这一定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不然五千万你才拿到才 没名好、
0: 啊
1: 那個、
0: 黄金没路用啊，
1: 黄金你一栋、欸、你在那里没食物、欸、但是你也可以选黄金一栋还有食物跟水啊，哦、只要两年熬过去了、啊、你还有黄金一顿啊、
0: 哦、你但是活不过两年、啊、你没有求生的技能对不对，
1: 好了，这是、
0: 对啊、
1: 这是假设题啦、哦、哎呀，
0: 对啊，
1: 所以不知道那个荒岛到底是有
0: 多
1: 荒、哦、多
0: 荒、
1: 哎、
0: 荒岛求生、哎、
1: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love，难讲啊，里面最不重要应该是异性跟那个手机啦，吼。
0: 黄金也不太重要啊，你黄金去你，
1: 那不重要。
0: 没有啦，
1: 两年两年撑过了，那你一栋黄金
0: 撑不过两年，你的
1: 六选三呐、啊，还有那哦，就黄金一栋，啊个食物跟水。
0: 对啊，所以还有就是你要丢掉一个啊，
1: 然后
0: 贝爷啦，能够帮你在荒岛求生下去的。那想想，
1: 那这样应该很够呢，吼，谢谢。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99，0800-775-99。
0: 听这部啊，产品不清楚要问的哈，或者是使用产品心得分享的，有话要讲要发表，0800-775-99。

0: 今天我看网络吼，足侪人拢迄个抛出迄、那个，为了悼念陈英杰啊，抛出因有过去有甲陈英杰合照的照片。
1: 哦，对对对，
0: 包括足侪媒体啊、媒体人呐、啊艺人呐、演艺圈的啦，吼，好多、哦。都是贴出那个跟陈盈杰的合照齁、好。

0: 来，你好。
1: 哎，你好，祝君。
2: 哥，你好哈。
1: 嗨嗨嗨嗨。
2: 哎，我都有在用你们的产品，然后专属讲的钙啊，钙嘿，阮中国中生啊，伊爱安怎食？
0: 哦，国中生，来公哥爱加油啊哈！哎、嗯、哦，吃钙的黄金年龄啊哈！
2: 对对对，
1: 嗯。国中的赵三餐这样跟大人一样吼，伊被抽管的时阵哦，火气哦，要一升天哦，你燃料爱给他。
0: 一升天，你讲哦，不要紧啊，因为不许上课哦，那就给他早晚吃嘛哈。
2: 早晚就一匙
0: 两你那较尖的一匙，尖一匙啊，那无你就是你那不爱较尖，你就两匙啊，那两边匙啊，吼，好不？
2: 哦，甲
1: 大人同款啦，甲大人同款。伊
0: 爱甲大人同款量啊，今麦当要发用吼，即个骨骼发用爱需要大量的钙吼。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祝福你们
0: 哦，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我讲今天很多人都抛出啊，跟陈玲杰的关系啦，或者是说以前的合适、有在一起的这个合照，但是有一个人我觉得比较那个叫做一个歌手哈，曾经的比赛节目《明日之星》当中哈，这个脱颖而出的一个歌手叫陈怡婷，大家知道
1: 哦，我在德基一，马西那个唱片的嘛，瘦瘦的一个女生，
0: 伊公吼，他就是po出一张他跟陈英杰的合照，伊公吼，如果没有你就没有你就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我，然后就po出一张一个陈英杰合照照片哈，然后就是就发文悼念呐、就祝陈英杰一路好走哈、好来这个歌手哈，伊讲听到陈英杰过世，他内心震惊难过，伊当然的讲伊较早参加明日之星的 Superstar 的那比赛的过程，伊讲当年他比赛参加比赛挫败哈、曾经想要放弃音乐哈、的梦想哈，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小军 ，Pocket，
2: 嘿 ，Pocket 哈，
1: 小军 ，Pocket， 嘿，来，你好，
2: 我该在线下给你问一下。
1: 来，双康，
0: 好，线下哈。

0: 好来，这个歌手陈怡婷哈，他回忆哈，伊讲当年一参加明日之星比赛时阵，因为挫败啊，所以本来就足想要放弃啊，哈，好有一度啦，有一度时间哦，伊已经拢无想要搁拿麦克风唱歌啊。但是呢，陈英杰知影伊的心情了，改鼓励，好不但鼓励他，搁改特别改举荐，哦，对，推举推荐安尼的对哈，才让陈怡婷有机会到不同的世界去看看，好去体会歌的美，哈，歌曲的美，哈。所以呢，这一位歌手陈怡婷，伊讲，如果哈，好，如果不是陈英杰的话，就没有现在歌坛上的陈怡婷，哈，啊，他感谢陈英杰给他很多的建议跟方向，哈，啊，伊讲。当年陈盈杰照顾他们的时候，对，可能人家歌手一时阵照顾他们的时候，就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哦，所以他说：“谢谢您在歌坛上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好歌，我们将啊，我们会将您的作品永远流传下去。”嗯。
1: 对啊嘛，所以一个个性的像很照顾人，大吉桃花个性啊。
0: 哎呀，阿公为做代志拢阿沙里阿沙里的哈，哎呀，干脆
1: 拢帮人想啦，阿个地样未样省啊。
0: 哎，对啊，对，好哦。所以讲，不过陈英杰好，我们今天再多听一下陈英杰的歌，其实他的好歌还蛮多的，
1: 太多了
0: 哦。嗯，对了，蛮多的哈。好，谢谢啦，今哎。咱的听众朋友，啊，还有谁？好，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啦，吼，哦，好啦，这个是哈，咱听众特别传，有别人也是在悼念陈盈杰，吼，所以分享出来的照片，吼，好，谢谢，吼，好，对陈盈杰歌，听众朋友，您印象上深刻的是哪些歌？哈，《海海人生》《红皮刷》，这是上经典的，哈。啊，对，我们还有抱一条手巾啊，我看看现在，这条我搁较无什么写，你念歌名，你是把所有的歌念一下，让听众嘿，让听众来听听看，大家对陈英杰的歌，你看年轻的时候嘛，真水啊，目睭大大绿啊，你看笑嘞，后来他就是可能因为长期的喝酒上哦，这脸有一点松垮的比较快安尼哈。嗯，祈祷你平安。
1: 听众朋友，快等
0: 我。哦，听众朋友，来你好，嘿，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官不给力啊！我台中的陈先生，喂，
0: 啊，
2: 陈英杰有一首歌，我嘛感觉真好听。
0: 嗯，
2: 爱我的歌迷。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嗯，
0: 哎，啊，断线，来个重来，来你好，嘿。小
2: 官啊，
0: 嘿，
2: 天界找爱人呐，
0: 天界找爱人呐，哈。好好，谢谢陈陈英杰歌真的是哈，是好多呢。但来，哎 ，Pocket 啦，阿丽嘞，你有没有
1: 知道海海领先？
0: 你可能在海海领先，
1: 对他对我来说他比较陌生。
0: 哎，好，你带无讲啊，那就对了哈。
1: 无啦，海海领先，对啊。
0: 好，谢谢。嗯，
1: 一条手巾哪里？
0: 哦，咱都有报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欲早还留。
0: 哦，好，欲早，哎，恭喜也好，来你好。
1: 寂寞是，
0: 来，嘿。上
4: 一条，那个陈英杰早期，那个恭喜也隐隐的祝福。
0: 啊，隐隐哦，对，来你好，嘿 ，Hello， 隐隐的祝福，国语，嘿。
1: 闲。
0: 隐隐的祝福，来你好，嘿。
4: 的
0: 夜莺，嘿，
4: 出道的时阵一条春风啦，这条真
0: 叫。哦，春风对，春风也不错。哦，对，春风那个早节，来你好，嘿。小
3: 哥哪里好？咱现在来听一首《红皮刷》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莺莺的祝福。嗯，
5: 还有一个，他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柔情千万千》
0: 啊，《柔情千万千》。
5: 春风是很有
0: 啊，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那不随时你忙
0: 啊。好好好，谢谢，好啊，我已经确定好啊。盈盈的祝福，了下一首是春风，哎，安内哦，好，下一首就是春风哈，先听这条哈，啊，听众你就不用再讲了哈，我们大概再播这两首就好了。来，你好，嘿，
5: 喂，你再讲那小姐哦，
0: 哎，
5: 你小孩最最美，最好听嘞，
0: 好，谢谢，好好。

0: 像你即马伊只歌伊的版权唔知要何相吼。来了，嘿 ，Hello。
1: 有一个干女儿，你弄下不过。
0: 好，
1: 张凤良，张凤良。
0: 好，谢谢。来了，嘿 ，Hello， 嘿。
2: Hello， 小姑娘。哎。哎呀，笑容啊。
0: 好，谢谢。来了，嘿。哎，
3: 小姑娘。
0: 哎，你好。
3: 一条
0: 陈
3: 应杰一条
0: 那个
3: 一走环流嘛，
0: 就
3: 听
0: 一走环流哦，对
2: 哈、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必存的
0: 空嘴，好，必存的空嘴哦，哦，哎呀，歌讲起来真的蛮多了，好听就免阁讲啊哈。

0: 个人提供哦，简讯来提供，野草也是花，哈、哦，各有这条歌，野草也是花。啊，另外一个人推荐《云中月》哦，对哦，这嘛是拢哦，他这伊的歌吼，陈年杰歌吼，几乎拢是安尼焦焦呢，吼、哦，袂讲对一个较无红吼，真那焦焦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你好。
0: 鸭草也是灰，哎，对，刚刚简讯也是有人推荐这一首《鸭草也是灰》哈。

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哦，所以呢每个人的那一首歌，陈盈杰的歌，哦，还真的是，哦哦，讲都讲不完，哦哦，你听这个音乐你就知道说，哦，有年代，哦，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芬姐，请起和我嘴。
0: 好，谢谢。好，听众朋友不用再讲了哈。嘿，我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啦哈。好，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哈喽，你好，嗨。好啦好啦好，谢谢齁。听众朋友说不用再讲了啦齁，讲不完啦齁。好，陈英姐的歌齁，你们讲我也没办法嘛，没法多讲齁，不哈贼啦齁。好齁，带齁。来，你好，嘿。
1: 喂，嘿，有一条难

0: 来，这几天咱有讲哦，高雄不是高雄，那个台湾的首富变成一个高雄陆族的哦，川湖科技董事长拿下了哦，哎，台湾首富啦，哈，换人了，哈，啊，这个川湖科技伊是伫高雄陆族专门咧做滑轨的大厂，哈，滑轨就是咧滑轮迄种，哈，哇，哦，安尼听众朋友知吼，好，这个叫做林聪吉，哈，要登台湾首富，这个人本身就足低调诶，哈。好，甚至呢，听讲，这个媒体报道出来讲，伊是即卖台湾首富的时阵，厝边隔壁，因的邻里之间的厝边隔壁，大家拢感觉就 surprise， 拢感觉就意外吼、哦。啊，对伊的印象拢讲，啊，伊唔是咧做迄家具啊、迄橱啊、拖啊，迄种跨轨轨道诶，啊，个性很简朴，啊，人又客气，卖讲要首富。因厝边隔壁那讲讲，迄完全都无像有钱人，竟然首富，你敢看麦？厝边啊，对伊的看法是这样吼。后来，后来伊吼，乌手哈，就是讲伊的背景哈，就是啊林聪吉乌手家具制作师傅出身的哈，就安尼哈，伊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哈。好来先接这个电话来你好好谢谢齁陈玲姐的歌就不要再讲了齁一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啊伊曾经有资金周转困难差一点啊齁要把伊的专利卖掉啊结果呢听伊讲是有人去甲阻止，有人甲阻止。伊讲迄阵伊若真正卖掉伊的专利吼，伊都无见那个遮尼吼，这么大这么亮丽的成绩吼，因为伊目前所拥有的专利是超过3000件。所以到底是什么人才高明？当年伊要卖专利的时阵，什么人去甲阻挡？哈，所以才有林聪吉，才有今天的首富。这个人两个字，嘿，两个字，好听众朋友有哈啊。当然你讲这样，你一定猜不到，叫做新明，就是新明甲挡的啊。迄、那个。听讲哦，迄阵可能伊有要卖掉伊的专利的时阵吼，我小看伊可能伊平时的我那有咧加减有咧信啦吼，有咧拜拜款，但是什么神明该做动，济公师傅，吼济公师傅啊，无迄阵啊吼，听讲伊的专利人美国人要甲买呢，介绍嘛开甲真好呢，吼。好啊，这公师傅都唔知安怎呢？吼，哇，吼，来在我苦在里生，哎，你唔通卖吼，安尼啊，所以伊嘛足听这公师傅的话，吼，啊，都，所以伊平常时啊，吼，对这信用都足虔诚的，加上讲听讲伊的股票拄啊上市的时阵，有一段时间也是很辛苦，很辛苦啦，吼。哦、所以厝边隔壁讲，哈，迄、那个欧里桑啊，怎唔是咧做家具诶？吼、哦，啊，这当首富，那有可能是首富是安尼吼？哎、欸，不要忘了，他现在叫川湖科技，吼、哦，好不好？好有足侪伊相关的科技专利的物件，吼、哦，他是今卖的 AI 的科技，吼、哦，半导体的科技业都用得到的，吼、哦，都、就是安尼。咱前几工有介绍啊，吼、哦，所以无可能是跟他做一个家具的迄落安尼，对，当个今麦个变成首富，哈、哦，来谢谢啦，吼、哦。后来已经有转型了，哈、哦。
1: 其实还是他专利啦，有所谓3000多项这个专利，哈、哦，这、还是吃到咱台湾这一波的 AI 的商机，哈、哦。因为这类辉达其实人工前2年他就是要找哈、哦、这个所谓的哈、哦、他的机。机柜嘛 ，AI 机柜的第二供应商嘛，其实阵啊，够有一间这个伫这中部这個公司哦，辉达跟川湖在二选一，但是因为咱他要供给嘛，川湖在超过3600项的专利，然后呢，最后被遴选为辉达的第二供应商哈，就是一个打个杂工，一美工只压一间嘛，所以他就是被选中之后，他宣布都出货给辉达的这个伺服器机柜的这个线性的这个滑轨哈，然后再来了，其实呢，想到也高给会这么夸张，江西人呢，然后他第一季哦，他的那个第一季的 EPS 哈，就是跟去年比起来哈，就是110几%，那什么意思呢？一这几 贵哈，做一季哈，就是比去年赚十倍，难怪股价会涨得那么快，那么夸张。所以这一波 AI 商机哈，台湾的首富轮来轮去的啦。那今天可能是川虎，明天可能又换另外一间哈，这个 AI 可能相关的供应链嘛。前一阵子的首富就是国巨嘛，
0: 陈泰明啊，嗨，
1: 哎呀，国巨也是大家知道，那时候跟国巨这高点的那个，现在国巨是跌了之后又回升下来，可是但是离他的高点其实还有一点距离啊。川湖我不知道他这个首富能做多久，说实在是啊，
0: 对了，
1: 因为来 Kiki 啊，所以
0: 本来就是都说是这那个东西受股票影响啊，哈，股市的影响。
1: 你讲一五这台湾首富，但是他如果全部股票卖掉，他卖不到那个钱呐、啊嗯，就是市值他是、嗯、哦，他是台湾首富持有的股票，台湾首富。
0: 好了，咱来个听众朋友报告哈，近期啦哈，近期诶这个台湾啊、这类富豪的资产哈前十名诶，好最近的呀，最近的哈都、就是。林聪吉要上首富列哦，这段时间呢哈，林聪吉哈，川海科技，他是川湖科技啦，咪哈，因为他是167亿美金呐哈，167亿美金，好，所以拿下首富啊。第二名还是陈泰明呢哈，陈泰明哈，哎，国巨哈，虽然之前真的是像哈啊，但是起起落落哈啊，他还是排在第二，165亿哈，这种以美金计算哈，165亿美金，第三名哈是郭台铭哈，158亿哈，再来第四名是林百里的广达哈，广达林百里145亿，那第五名就是郑崇华是其实是台达电郑崇华123亿，第六名就蔡明介。好，联发科108亿，蔡明介。第七名也姓蔡，叫蔡明宗，富邦金99亿哈。第八名是张忠谋，张忠谋，台积电张忠谋96亿哈美金哈。第九名又姓蔡，叫做蔡明星，也是富邦金哈，94亿美金。第十名叫也姓蔡，哦，姓蔡，然后这厉害，这么贵啊，姓这么细的哈。蔡宏图也是国泰金的哈，他排在第十，就这样，这是咱近期台湾富豪资产排行前十名，
1: 身价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那个托给你啊，
1: 哎你好，
2: 哦，我请教一下，
1: 哎，加工哦。
2: 林聪吉伊的代号几号？
0: 林聪吉伊的股票代号哦，2059啦。
2: 2059。2059啊。
0: 嗯。
2: 那我知道，好，谢谢你啊。
0: 哎、欸，好。嘿嘿。

0: 情人登帮袂醒吼。iPhone 的手机有多猛吼？咱听众朋友，加拿大吼，有一个查某人吼，啊，伊坐因翁所驾驶的小飞机吼，小飞机，啊，伊手提一支 iPhone 17 Pro 的迄个手机。哦，啊，提伫啊安尼，啊，这小坐大小飞机，啊，一阵强风，吼，一阵强风吹来，啊，伊的手机啊，在那呼吹，转落去，转吹走去，吼，大约从1.1公里的高空坠落，吼，嗯，1.1公里哦，差安尼遐尼高，吼，坠落，嗯哼，但是落尾呢，这个无人机呢停落来了后呢，吼，这个走人伊想讲啊，手机啊，吼，他还是要找嘛，啊，他大概就从判断，因为他搭的是小飞机，吼，也可能是类似跟他有一点直升机啊，上面迄种，好啊，哎，都落来了，叫迄个刚刚掉下来的那个方向去吹，啊，因为那边吼判断呢，就是在都是一大片的田地，吼。残呐、啊，拢残，我甲看伊是残呐、啊。其实他有拍片哦，有拍片。所以有当时我甲你讲，咱平时咱我要手机都不找，都不开声音。我唔知啦，那像我自己常常都不开声音啦吼。啊，有当时啊，哪里揣无手机啊？哦，啊，硬是卡手机啊，要听声辨位吼，拢无法度吼，真正拢无法度。好，所以有当时啊，你真正手机还是要稍微要开声音。啊，伊嘛是安尼叫安尼咧吹啊，吼，就是打打，哎呦，因为范围太大，伫天顶飞落，有当时啊风吹唔在飘，大概一个范围去吹。后来真的在一片那个麦田吼，就找到他的手机吼，他整个都有拍片哦，吼，哎呦，真的。哎、欸，拿起来一看，竟然拢无讲哦，这个啊，做啥？这手机啊，表面也都没有摔坏掉，无裂缝，拢无，没有都没有什么损害损坏，吼、哦、啊个气卡看麦啊，气操作看麦啊，哈，一切都正常。天哪，这太神奇了 ！iPhone 17 Pro， 这太神奇了
1: 哈、嗯！很帅，
0: 真的帅哦！这不是咧，这 iPhone 这年底要出18，不是咧拍广告的哈。但是我个想应该是安尼啦，因为一落来是残。
1: 嗯、哦，
0: 哎呀，吼、哦，咱讲嘛，有麦田嘛，麦田有植物啊，啊，然后有一挂有草啊，
1: 可能有水吧，它松软、
0: 哦啊。不，它没有水哈，啊，就是土。土嘛，哦，也残嘛，哦，残，哦，啊，加上讲一落来是也是伫足高1.1公里高的所在嘛，啊，它掉下来应该不是崩解的，它就是有风吹可能会稍微飘，哦，安尼飘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哈、哦，如果它是垂直这样直接落来，啊啊掉下去是水泥，啊是柏油路，那可能应该都不叫你，
1: 对啊对啊，不聚聚啊，
0: 对对对，可能是高空掉下来有一公。对，风给吹一下落来嘛，啊，可能风吹不是一下子，可能啊慢慢的往下下降飘啊，然后再落来是残，
1: 对啊，
0: 啊，可就是安尼保护、嗯，所以完全没有，一共连一点么气数都无、嗯、啊不表面嘛，
1: 运气真的是很好、
0: 哦，蛮不厉害，
1: 运气的加持、
0: 哦，对对对，而且都还可以使用。嗯嗯嗯

0: rock and roll。
1: 我讲哦，去找朋友啦吼，朋友住伫美术馆那一带吼，我去找他，结果回来之后，我甲阮朋友讲吼，后来我就跟我朋友。哦，我唔是去找伊，我是去看伊的伊住伫对迄个所在吼。我说哇，好吵哦！恁遐可能有一栋咧起吼，啊，足吵的！我去的是白天哦，啊，就砰乒乓哦，真的是好惊人的那个很大的噪音啊呢。结果后来这两三天，我在网络上都看到。一堆住在那一带的人都在抗议那一栋房子，抗议说他们有一个建案，每天都一大早就很吵，周末假日也一样在施工。我再去问我那个朋友，我说、这栋是不是你们家附近那栋？他说对啊对啊对啊。我说哦，难怪哦，网络很多人最近我看很多人都说哇，这样一直在投诉说那个很吵哦，而且晚上做到很晚，然后假日又不休息这样子哦。啊，我讲我刚起是白天，我的干嘛哦，我就觉得很大声，很吵，很吵哈、哦。好来，后来朋友甲讲吼，伊讲其实真的有很多人拢去甲李长讲，啊，李长也反应啊，甚至迄大楼吼、哦，附近的大楼，整片吼、哦，我给你看哦，吼、哦，扑起来你看，你看伊咧起吼，你看伊的四周围，你看他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啊！你知道四周围拢大楼，啊，一栋大楼都住偌济人，啊，四周围拢大楼包围，啊，逐工遐拢听
2: 爆，乒乒乓乓，啊，但是唔是有施工时间嘛？
1: 伊讲吼，所以再去我听朋友伊安尼讲，因讲因他局长去欢迎，啊，所以后来里长这两天有跟他们回复吼，讲为什么？一般咱咧起大楼，其实上差的时阵是咧挖迄个打地基对不？拍地基，啊，伊拍地基，伊得挖落往地下挖，啊，伊爱较紧挖落了，爱较紧打那个连续壁，好、连续壁。伊讲你若无紧甲孔迄个连续壁起来，会崩起啊！
2: 对，灵动也不好啊。
1: 对啊，啊，你看伊啊，四周围拢大楼咧，拢。关楼呢，吼，整个就刚好包围的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难怪讲哦，我最近这几天都看网络局长拢在投诉这啦，吼，啊，所以讲后来当然有去关切啦，吼，啊，你讲的原因就是安尼，伊讲大概还要再忍受10天到15天，因为那个连续壁一打，你就是爱较紧，紧个做起来，吼、紧个迄个壁倒做起来，啊，若无会崩嘛，它会崩塌。
2: 对啦，这无法度，
1: 无法度，
2: 为了安全呐、
1: 啊。而且建筑法规允许的，吼、对，就是咧凹这個，吼、这個、连续壁，
2: 大家忍受一下。
1: 对对，
2: 啊，不，你啊，给别人掏空您到地基没路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所以这事前应该已经有跟附近的大楼沟通过了吧？
1: 可能没有，没有一定都每一栋大楼沟通啦。但是伊的建筑法规来讲，一些连续壁，我在做这时阵，就是它可以连续施工啦。
2: 对啦，对啦，对啦，
1: 哎呀，以免崩塌嘛。
2: 它有它的道理嘛。
1: 对对，法规规定是合这部分是可以的
2: 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干嘛就是互相忍耐一下啊？不，领导底下像那帮伊，哎，更加麻烦。
1: 对，所以讲吼，
2: 停工再重复，而且连续壁施工真的是
1: 最大声。一旦嘣，哎，一点嘣，凹了一
2: 下。而且没有处理好的话，那可能水层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常常会造成房屋的坍塌。处理起来就真麻烦嘛。但去年啊，前年吧，台北不是咧，足侪这个建案在都做的时候，规条街啊，不是帮一边两边嘛，好几次啊，整条那个。
1: 你都时间过去帮人起厝，看你都真正会好啊未？
2: 无啦，帮对建商来讲拢无要紧，但是你住伫遐的人，连续壁你若无做好，你会说啊，你不要吵，晚上不要做，我讲领导若帮你，你连家都没了。所以有时候这个真的就是要互相想，那会开放可以连续施工，其实就是有它的原因。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法规允许的，所以后来就里长都是的，就去告知住户啊，你讲再忍耐个10天到15天，
2: 紧
1: 这，安尼你嘛是较好啦，
2: 较清心哦。

0: 来你好，小坤 pocket。
1: 嗨，
2: 喂，那个
1: 我叫小坤，那个。直接讲，
2: 嘿。那富丽元素哈。
1: 嗯。
2: 安的食的嘛，啊，唔过我要阮孙仔食，阮孙仔唔敢食，伊讲伊才十九岁尔。
1: 恁孙，恁孙啊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
2: 查某的啦。
1: 查某啊，十九岁谁人你要买富丽元素我食？
2: 啊，伊就歹困啊，啊，我想我食好困啊。
1: 你予伊食迄个钙粉吼？
2: 吼，钙粉伊讲唔敢食嘞。
1: 嗯，这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那就
2: 怪怪的。伊讲长得怪怪，唔敢食。
1: 没啦，迄都是天然珊瑚钙。伊即卖年纪哩，可以食酸乳钙粉吼，酸乳钙粉内底它有稳定神经，伊若无好困吼，有当啊，伊可能个功课啦，个压力考试紧张啥吼，
2: 哎
1: 对对，啊你要稳定神经，食钙粉啊，钙粉内底除了珊瑚钙以外，伊个有镁吼，镁这个吼也可以稳定睡眠吼。得力酸乳钙粉，
0: 食钙粉哈，
1: 你可以食酸乳钙粉，护理元素留咧你家己食，好不好？
2: 哦，护理元素，伊个就是讲。伊袂使食，
1: 哎呀，无啦，伊十九岁先慢车食这啦，食钙粉啦，要针对伊即卖情形食钙粉吼，嗯，都有效果，都有效果啊，吼，嗯，祝福你吼，好，谢谢啦。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恰公嘿，
1: 来你好，
2: 你好，我之前一个礼拜后有跌倒，
0: 嘿、hey ，
2: 跌倒啊，现在会痛啊，
1: 哦，
0: 哪里会痛？哪里会痛？
2: 腰的那个
0: 跌倒啊，现在腰会一个礼拜了，嘿，
2: 嗯嗯嗯
0: 嗯。啊你！你来来，你我问你，来讲个，你平时拢无咧食钙补、钙钙粉、钙油，拢无咧食药，都没有。
2: 有啊，有钙这个。
0: 有钙有什么钙？哈，好，你无你反正你唔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
2: 对啦，就是钙盐、钙丸呐、
0: 啊。啊，钙丸也唔知什么钙，我唔知啦哈。你这个跌倒是难免啦吼，跌倒一定拢有几工啊，会酸痛。啊，你有去检查骨头有问题无？你爱检查一下，看你骨头有问题啊。为什么可能骨折还是骨裂啊？你家己唔知啊？哦，
2: 啊那都没有啊，
0: 都没有。你有确实有检查吗？都没有，没有。那我跟你讲，你食钙粉、钙油啊，你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你若无食，你下一次跌倒都唔是安尼尔吼，系啊。好不好？得力酸哦，钙粉加钙油。
1: 对对 对,
0: 對。这啊无吼，咱人骨头都买啊，一直拍个像咧玻璃啊，剥一个脆骨骨，剥一个脆骨骨，嘿。
2: 我有去那个台大，新竹台大。
0: 嗯嗯嗯，哎哎。
2: 他说没有那个。
0: 说骨头没有断的丢啦啊，但是你到现在就是还痛的，对啦，就对啦。
2: 对。
0: 赶快吃钙粉、钙油，赶快哈！以后长期爱保养，以后你嘛是长期保养嘿。
2: 帮我记来好吗？
0: 好好帮你记好来线下哈，线下好来，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哈，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一个美国进口，一个日本进口，这两项哈，咱的钙油是食关节，伊个钙油内底也成分有软骨素、葡萄糖胺，啊，个有植物尿药丁，这三项成分哈，哦，当润滑，有润滑的功效。啊，个有这个啊软骨再生的功效，啊个有缓和止痛的功效，植物的、天然的哈，这都是得力的钙油哈，所以这是针对咱的关节的部分哈，得力钙油啊配合咱的酸乳钙粉补钙，超级棒的哈，一定爱搞哈，医生。

0: 好，来你好，嘿，
1: 阿鹏你好，
2: 哎，来你好，出工不给，
1: 我给订一个啦哈，
2: 来加工吼，
1: 哦，你你哦，我给你买个带油啊，带粉哦，啊，
3: 来你好
1: 哈，护理员严叔啊，苏鹏哦，拢符合。

0: 哎哦，啊，受穷我唔敢食咧，伊食你起来食，
1: 嗯，
0: 伊食伊就食咧吼，
1: 嗯，
0: 我做迄个我。我昨下抹钙粉哦，真全好个呀！
1: 水啦，真个啦，哦，那会真好，拢真好呢。
0: 啊我真继续食哦。
1: 哦，
0: 我真全买大桌个啦。
1: 哦，好。
0: 我今日哦，我老生哦，迄落伊做海参薯啊。
1: 哦。
0: 啊酸痛啦。
1: 哦。
0: 啊今日落来我昨下起都较钙粉。可以啦，爷是有就是鬼啦，
1: 他
0: 不要紧，
1: 不要紧啊，手术过，你先改讲，讲万不利伊手术的迄个所在，伊家人呐，小可有反应，迄你改讲免紧张，迄新型的正常的，一几工啊就好啊吼。你爱先改讲者吼，啊，但是无一定啦，无一定会反应安尼啦吼。好，谢谢，多谢，嗯。
0: 我来改讲，改啊，啊，我来买到以后，啊，你就讲讲会酸疼，好，我记袂住啊，徐桂强啊。
1: 谢谢哥，多谢分享哦，结果送哦，送哦，上因家讲人都食食，讲随哦，真正的吼，做头最较早做安尼骨头酸疼，食嘞好，吼，感谢伊。哦，讲啊，高定哦，是叫伊高定哦，我买迪卡请你。好，谢谢，多谢医生吼，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2: 嗯，小文姐啊。
1: 嘿。Hey,
2: 啊，破给大哥你好。
3: 我请坐，来直接讲哦，来。
2: 我是第一摆甲你卡。
3: 再来加讲吼。
1: 嗯。
2: 我唔知你第一去个钙油个那个什么钙粉那家伙啦。
1: 嗯嗯嗯。
2: 啊，我迄先讲我第一买个换人工关节，我转折了。我较好啦，
1: 哦，
2: 对啊，他讲胃食道逆流，我唔知要食啥物较好哩。
1: 胃食道逆流吼，这可能你家己食食各方面来讲，生活拢爱迄落。啊，你哪个对你较有帮助，应该是钙粉吼，也是钙粉吼。
2: 哎，
1: 啊，但是你这我那是啊，你医生我那看一下吼，听多。
2: 我
1: 知这有足济。有足济是压力病吼，嘿，嗯，对啊，嘿。
2: 我
1: 问
2: 你呢。
1: 啊，哦。伤严重了吧，吼！
2: 我老婆你呢？
1: 所以你医生呀，医生呀，你爱去配合治疗啊。咱的钙粉你爱吃吼，好不？
2: 嘿，
1: 对对，好，谢谢哈。我所在伊胃食道逆流，今嘛有真侪人吼，因为有的人较高哦，较紧张的、较压力的，啊是较饮食不正常的，很多人也是都会啦哈，啊不很不舒服啦。所以讲吼，咱有帮助的是选好钙粉啊，也剩咧咱那是医生吼来配合哦，医生诊断啊，配合医生的医嘱哈，来做保健哈，也治疗哈，谢谢哈。

0: 你的兄弟在保持美丽人生，咱可以用行80077599。Hello， 小坤 Pocket，
1: 小坤 Pocket， 你好，
0: 阿姨你好，
1: 喂，
0: 请说，请说，再讲哦。
1: 哦，我要甲你讲，你谈多讲诶，叫个 iPhone 诶较神奇，我讲一个车祸更加神奇
0: 哦。安怎讲？来，请说吼。
1: 哎、哦，因为这个车祸解不解，因为足久啊，我唔知车祸安怎发生诶啦。因为你哪咧塞车无？就讲一台车最高诶跨度无？我好恁一台动车会当落去。啊，那如果发生车祸，你的车是冰车还是怎个？好咧，好咧，落去。
2: 啊，你讲话卖停，继续讲。
1: 哎、欸，我是讲，这车好是一台大转速高，啊，然后
2: 啊，重点是安怎？你这嘛是讲神奇？
0: 是你要讲混天啊？
1: 这个动车发生车祸了，这台动车是好咧啊，好咧落去死狗啊，然后内底人拢无受伤，然后内底人拢唔知发生。
2: 这规只车拢转咧多好，落咧水沟啊，嘟嘟。
0: 将将好就对了哦。
1: 啊，然后赛车人个会当赛到迄个水沟前，拢会做一个石头阿门土花。啊，塞到遐时，伊讲机关会塞袂行，拢冻起啊。
0: 这多好哦！遐路那看听起来真危险的哦。
1: 落去迄条路介宽。
0: 哦，安尼可能。
1: 遐万丹伊在遐呢。
0: 哦。
2: 啊，司机家己塞到落来最高，佫唔知佫讲，那塞袂
0: 叮当。有啉吧。
2: 真啊！
0: 我感觉有啉啦。
2: 对
0: 啊，这安尼感觉
2: 这点较神奇，我感觉这点较神奇。
1: 神奇
2: 是司机的反应，司机的反应比较神奇，讲啊，那会塞袂叮当，落来最高啊，佫唔知。
0: 各咧帮啦，各咧帮啦。
2: 来了。
0: 你好，你好。
2: Hello。
3: 喂，
2: 嘿。
3: 喂，迄个叮。今嘛你讲过迄、那、落、個，
2: 迄、
3: 欸、什么钙粉，迄是
2: 得力酸哦，钙粉。
3: 迄药房有咧卖无？
2: 指定药房有。
3: 啊，鼻头药局有咧卖。
2: 有，谢谢，有。
3: 啊，你

0: 记住
1: 拢会使，
0: 嘿，甜美，
1: 拢会使吼，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2: ，Hello， 你好，
1: 嘿，你好。
3: 好，谢谢。
1: 欸，来吼，来三线给你，来淑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4: 喂，淑君哦，
1: 哎，
4: 我请教一下
1: 吼，嘿嘿，
4: 我想要迄膀胱有开刀一下吼，
1: 嗯，
3: 2500块，
4: 金龙下药足啊啦。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啊，迄个呀，恁的书房有好无啊？
1: 有好能力，甲你肯肯定吼，有好吼。啊，你爱金麦，买来食着，你这就是迄落啊，拢咧下油煮啊，你咁个唔食苏鹏嘿。哎，有好啦，有好啦，真正有好。
4: 拢下，暗时啊，拢下油煮啊。
1: 不管你几时暗时。对啦，你迄就食苏鹏啦，正办的啦，嘿，食苏鹏。哦，你家己怎对买啦吼？
4: 啊，在
1: 好，谢谢哈，祝贺你哦，以上功德，来你好 ，Hello，
5: 哎，祝贺你，
1: 有，
5: 我来讲者吼，你拄啊，别人客讲，伊会迟到你哦，
1: 嗯，
5: 我早讲拢食西药，
1: 嗯，
5: 无效，
1: 食西药无效，
5: 我食恁赵川来哦。
6: 翻阅我的照片，还是我已经变成收藏的。
1: 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4: 你跟你讲，啊，算个膀胱提调一下呢。
1: 哦，你是用早就讲的哦。
4: 无嘞。
1: 啊，无你膀胱提调，啊，无你安怎放尿？
4: 啊，放尿怎放尿？尿毒啊，恁咯。
1: 哦。
4: 算有开刀呀，膀胱。

0: 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2: 点燃你的眼。
0: Hello。
3: Hello。你好。
0: 你好。
3: 他说上一通，公益为什么要你有啊？
2: 祝黑。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有诶要讲代志，要问哈，产品诶心得分享哈，好，拢总欢迎来，你好，小军扑给你好，嘿。
1: 好好，那先不用抢，要
0: 甲
1: 你讲哦，小军哦，
0: 嘿，
1: 啊。跟你讲，诶，清水路平安哦，也够有大波诶。
0: 哦，好，谢谢，多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
2: 哎，你好，
0: 嘿，
2: 我讲我拢要听你讲，我也是到你了，要吃啥？

0: 好了，今天开始呢，进入这个农历六月哈，农历七月啦哈，
1: 鬼月哈。
0: 有人讲农历七月出世的人较歹命，希望咱有听。
1: 谁说的？这到底是在哪边？
0: 我家都有一个啊，真正我有，不是，我是看
1: 有
0: 这么一说啦，有这么一说啦，哈。
1: 农历七月出生很多人呢。
0: 农历七月，那不止。不对的，咱听众否认，来否认啊！不过，阮到今年都有一个吼，七农历七月吼。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嘿，线
2: 下一个，
0: 好线下，好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一下，因为我刚才有说胃食道逆流，要吃。

0: 我爸爸是农历七月出世的，啊，佮拄啊好是七月十五，中元普渡迄天吼。啊，我以前吼，我拢常常听阮阿妈咧骂阮爸爸，拢讲啊，你是七月半啊，唔在世。所以农历七月出生的人真的比较命苦吗？我看我爸爸是觉得他命苦啦，但是相信很，这不是一定的哈。来，谢谢，感谢美丽人生，美丽人生哈。祝阮扑克伫现场，加服务得力公司得力选哦钙粉。得力的钙油，啊，還有护理元素舒鹏以及维他干，
1: 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2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哦，礼拜日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高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逐天拢有好康的，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这个电话：0800663377，这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邀请好朋友甲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用就有哦。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是由奔驰逐梦凉席阿哥五时时硕花草茶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来来，和朋友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咯，哈啊！这个美国的官员礼拜三十二号有表示讲，吼，美军预计在9月30进前呢，要完成对这个伊拉克撤军，结束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哈，推翻海山政权以来的驻军的对啊。这个伊拉克的总理扎伊迪表示讲，这是固定，而且是最终的日期，哈，宣告讲10月1号开始呢，伊拉克境内呢将会无阁有任何外国的驻军哦。再来，婚姻托客家哦，庆祝中秋免费。有一个大会考吼，大家来杭白活动啦吼。今年将会伫9月12号伫个粤港公有停车场来举办，由公所免费来提供猪肉片、灌肠、贡丸、青菜等等的食材，啊，佮卡式炉、烤盘等等就对啊啦。婚宴馆的市地协会吼，啊，佮赞助吼烤大猪安尼吼，只要人。去安尼就开始烤啊，啥拢免传啦。哦，这两年啊，哦，这吼是吸引几千人去参加啦。公所今仔日公告讲哦，啊，这8月19号吼，早起10点要开放报名就对啊，无开放现场报名哦吼。东港除了烤肉，啊，搁有乐团啦，哈，现场的表演啦，吼，石龙之势王，知识王的这挑战赛啦，欢迎民众踊跃来报名，啊，用个向这个公所来提这个纸本的报名表单，或者是网络报名安尼。好，啊，那讲到今仔日13号哈，啊，这个透早呢，这西南风甲暗时的落地风安尼吼。哦，啊，这家族会吼，啊，都迄个对流吼，真旺盛安尼。中南部地区有明显的落雨的这个情形啦。啊，那中昼以后，中部以北哦，将会出现热对流的雷雨，形成真明显落雨吼，这日夜变化的情况。啊，那是明仔14号开始呢，西南风的风速哦，会阁加强吼，大陆内的水气会增加，雨势会比今仔日阁较大。安尼，后礼拜台湾刚关滴个低气压，即个低压带内底吼，啊，所以讲天气拢无稳定吼，
安尼差不多会有一礼拜的时间哦，直接甲咱好朋友做报告。啊，那讲到今仔日的天气吼，真高温真热啦。今仔日的是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彰化县啦、台东县，这是橙色的灯号吼，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啊，那基隆市宜兰县。花莲县这是黄色灯号的吼，这是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啊，另外气象署的提醒讲，咱这民众吼天气这么热吼，啊，为着要避免这个无必要的这个户外活动、劳动甲运动安尼。注意吼，一定爱防晒，啊，补充水分吼，唔通吼，即个热伤害着衫去安尼。室内呢，爱保持通风甲凉爽吼，建议吼啊，人体也是环境降温的方法。比如讲，热风啦，利用冰袋啊降温等等吼。厝内边有老人、有囡仔、有慢性病，也是较大颗有滴食。药啊，或者是绿色的族群吼，啊，伫外口做工课也是运动的吼，咱稍加关心者，啊，个吼远离这个高温的环境，这是上界重要的哦。哦，啊，今仔日阁是一个真重要的日子吼，因为今仔13号吼，这个、国历是8月13啦吼，啊，那农历呢？7月初一哦，台湾民间吼，就是讲这叫孝月啦，啊嘛有人讲鬼月啦，对不对哈？啊，这个已经传承有172年历史的国家重要的民俗哈，基隆中元节哈，12号暗时11点在基隆开机，老大公庙举行开灯的仪式哦。啊，老大公庙边啊3000盏宫灯深夜吼，拢点光啊，为这个好兄弟啊引路。今仔日下晡要开龛门吼，啊，迎接这个好兄弟啊，到勇敢接受供奉安尼。啊，但是这个家人护国城隍爷吼，有滴提起讲，农历7月啊，农历7月有10件你卖做的代志，包括哈，生肖、肖马、肖鼠、肖牛、肖兔的民众哈，依照传统的民俗，今年是犯太岁哈，所以出入。出入你都爱注意安全啦！啊，民众暗时你唔好乌白吹口哨哦吼！啊，避免去这个溪边、海边还是山区安尼，路的那看到红包啦、钱啦、奇奇怪怪物件，卖乌白捡吼！啊，唔通嘿，为着要试你的胆量吼，挑地去较暗的所在、偏僻的所在去找鬼啦吼！啊，这个基隆护国城隍爷的提示讲，上界重要的就是吼，卖做亏心事吼，咱心有这善念。多做一寡好代志哈，比你会记的任何的禁忌哈，拢搁较重要安尼哈。啊，另外这个家人护国城隍庙的副总干事哈，这个郭先生的提醒讲，农历7月哈，唔是袂用的拜拜哦吼，会用的拜拜嘿，等到你用去迄个香火较旺的大庙哈，去行行咧哈，甲神明祈求平安安尼吼，也会使净化身心啊。啊，另外就是讲，好朋友哈。暗时呐，听到讲吼，有人叫你的名吼，阿麦急要回头安尼，吼，呵，啊，这民间呐吼，相传讲人有三百岁吼，啊，那是头壳顶个倒平正平的肩胛头吼，这都是咱的阳气啦哈。啊，你也是农历七月暗时雄雄听到有人叫你的名，麦急要回头，也是应声吼，免得你的阳火去受着。干了，安尼好，好兄弟有机会来哇，安尼哈，啊，这甲咱好朋友啊做一个报告，啊，另外就是讲吼，嘛卖凊彩下过香炉啦，吼，啊是这个啊供桌吼，去拜拜迄祭祀的范围内吼，因为农历7月吼7月吼，去拜的张数较济啦吼，啊，咱民间都认为讲吼，这个供桌头前有无香炉边啊，这是吼，算讲伫敬奉的这空间，啊，你卖乌白去挖，还是伫遐出入吧，吼，较免失礼安尼吼。啊，过来，人生大事啦，动土开工，一般拢会。
撇开这个鬼月嘛哈，那依照传统的民俗呢，搬厝入厝、动土、开工、结婚等等重要的人生大事哈，一般拢会撇开伫个农历七月来举行安尼哈。啊，当然这拢是为了要祈求讲诸事哈顺利平安安尼哈。啊，但是哈，都敢那这家人富国城隍爷提醒啊，卖做亏心事哈，啊，定定心存善念。给做一挂好代志，安尼吼，这是上盖好诶，好，安尼先甲咱好朋友报告到这吼，啊，咱即马啊先来听一首好听诶歌曲吼，来，啊这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这是新会护理师现场诶电话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听一首老歌，虽然是老歌，但是真好听。

0: 来，现场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播挂期间呢，阿兰电话拢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
1: 进广告。
2: 咱奔驰逐梦想是高科技的制程方式就去做的。第一，一定要近三年以上的梦中主靠才有做。第二，你进去滴到了，伊全部甲粉碎掉，全部甲泡水，唔是干那滴到就水就摕落去做。泡水了，第三个步骤一个经过水洗精选竹纤维方式，要甲咱卖的竹纤维、粗的竹纤维甲泡掉。咱老了要做粮食的纤维，拢是油的，拢是好的。进出来了。佮用高温高压方式甲定型，重点是伊上厉害的是3D 空气导流的编制技术，也就是讲咱人倒落去一定是凉嘛，凉以外，但是你固了，你的热气爱散的出去，就是这个上厉害3D 空气导流编制技术。所以你人倒落去的话，你小气排会出去，啊，冷空气走的地方，整个就是空气循环，咱人自然的感觉凉爽。今天奔驰逐梦凉席提上去，会省恁兜的电钱。恁较早恁去拢开22度、20度，电池拢一直咧开。这个凉席你提上去，你温度甲往上调，调到26度，你甲电池省2-3千块。过来咧，咱这是用床包式的，床包式的就是讲，咱是规个甲眠床包起来，甲眠床规个包起来有些什么好处？咱较早的凉席、竹席，不管什么席，台架席也好，什么席拢同款，就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就是你会走啊，会滚啊。所以有足侪是大人，较早咧睏凉席、睏草席的时阵，拢会走啊。咱即摆是做床包式的话吼，甲规个眠床拢包起来，所以你咧睏绝对袂走。而且即领凉席你好用、好清洗，记个你若在清洗当中，拢完全唔免擘水洗。你就简单用一挂茶米水做深层保养，甲切切的就好啊。所以你爱记的，咱咧做使用，第一会让你凉爽，第二伊好收嘛。无恁家的麻将席敢收会起来？恁家的麻将席顶壳壳，咱这轻薄，但是重点会让你凉。重点你若无用到，你若收起来折叠甲拗起来，这拢袂去伤害到伊的本身。所以这大人囡仔拢适合。也就是讲，这炎热吼，这上热热天当中，咱也常常讲，是大人热到困袂去啊。咱翁仔啊，是咱囡仔有无？常常热到会湿疹啊，会够干，你看有无？我甲你讲，咱来困这凉席上拄啊好，上舒适，而且嘛足省电的，保养阁方便，折叠会使收阁轻。
0: 今天予你致敬，会当热天好困的凉席，轻薄凉。你家会当用单薄加切得清气，好保养就对啊啦。要收嘛简单，拢会当拗，会当折叠，高科技的哦。双人的5尺6尺2，原价2760块，今仔日只要1280块。加大双人的6尺6尺2的，原价3760块，今仔日只要1480块。不管你买哪一种的。咱今仔电话卡通，阁送你两个枕头套哦，甲这个凉席拢同款材质的，体感温度和你降5度的哦。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啊，所以啊，进前哈无买到的好朋友哈，咱今仔加码哈啊，好你通啊用优惠价退掉哈啊，所以讲哈啊，咱即阵哈趁优惠哈。今仔日一工了呢，今仔日一工了呢哈，啊，咱赶紧来个做把握啦哈。啊，这组呢，哦，讲实在啦，你敢省落来电钱就有够买这组啊了对啊哈。Hello， 来嘿，来请讲来，你爱多一种诶，爱双人诶，爱加大。
3: 双人诶。
0: 哦，双人诶哈，啊好，阿弟努力收嘿。
3: 好。
0: 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省落来的电池就有够你买这组啦。Hello， 来嘿，啊，你爱双人的啊，加大。
4: 我加大，我顶回甲你买两领双人的，啊，我女儿讲迄种的，伊的门窗加大。
0: 好，即摆买互查某囝的对吼，你看都是好用嘛，就是好用啦吼。
4: 我要袂用，我以前是遐好，伊讲伊迄双人的，我讲啊无，即摆等哪有我来迄种的，我即摆叫过来，我
0: 先安尼，
4: 先等来换。
0: 先安尼哈，谢谢你，
4: 加大，
0: 我再加大。好来，啊，咱来双人的啊，加大。 大
1: 小姐哦，
0: 哎，你讲，
1: 哦，你敢唔当点播？
0: 我无点歌哦，谢谢你哈、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妈妈哈，我今仔日无卖你贵，好，但是我要给你迄种哦，咱哦较袂堪要吹冷气、吹电风的，迄冷气一吹哈，啊，关在安尼硬冰冰的哈，袂舒适的，你进来困难真呀。哦，啊，这就是安怎你知无？互你个舒适，互你个凉爽，互你好困，佮佮你省电钱，省落来的电钱就有够你买啊啦！吼、哦，哈喽，来嘿，来车讲来。
4: 喂，阿、啊、你阿袂、记得问我当时要送我听？
0: 啊，就拢后日啦，吼、哦，后日嘿，后日送，嘿嘿，对对哈、哦，谢谢你。
4: 不，
0: 后日后日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阿兰哦，今嘛赶快那个加上你两个吼，赶快在即个金头头哦，上完就无啊，卡就一定爱骂哈。啊，我你讲妈妈，你那电风吼，一个吹卡肚，你就开始叫紧的，常常冷气你吹哈。哦，空气有凉啦，但是卡只变小红红哦，咱就爱紧换一组啊哈。佮加上两个金头头互你哈，啊，这金头龙互你用最好用的啦哈。啊，你要把握时间哦，吼，先抢先赢哈。啊，常常听你讲囡仔卡从爬山。到会对不对？啊，你就爱互伊困一组啦，吼、哦。嘿，你有恁家有几个要做，你就叫几组，真正互你会省电的，吼、哦。啊，都赶紧咯，吼。啊，咱拢甲换起，拢甲换起。双人的就是五笑六笑二的啦，啊，那加大的就是加大双人的就六笑六笑二的安尼，吼、哦。啊，咱厝内你讲哦，要用床包的对不对？哦，啊，你就直接用咱这就好，咱这两笑甲做床包的，较舒适啦，吼、哦。啊，今仔交代两笑，佮送恁两个。金头龙吼，这金头龙一个就500，两个就带1000安尼。所以讲妈妈今仔即组，无买即阵即拍算的吼，你一定爱赶紧吼。啊，像他拄啊，你看卖，进前都有买啊，人今仔嘛是紧过来反复，为什么？超好用的。喂，
4: 我在双人婚，
0: 双人婚的哈，电话摕到哦。阿姊，
4: 要三人呢？
0: 双人的啦。电话摕来哦，好妈妈，这组一定爱买哈，百面爱买哈。第一，咱年会有啊哈，关节无好，袂堪咧吹冷气，冷气一吹啦，有人关节真疼。有无？有安尼无？袂堪咧吹电风，电风若吹哦，烧风风，酷酷扫扫袂好。有无？我咧讲，即阵你来甲困，即个吼透气较好，你倒来吼啊，伊吼袂甲你刺吧，啊袂甲你夹皮肤吼，袂输吼，伫个脚趾边吼，甲你倒一个吼散热电风感管。啊，咱身躯会烧，咱身躯会烧哈，咱身躯会吸哈，伊甲你排出来安尼哈，而且今仔无少成本哦，佮送两个金头龙互你哈，即金头龙都带1000啊啦，所以你爱紧把握，而且哈，我咧讲你省落来，省落来，等于就有够你买一组啊。妈，咱买啊多一种？
4: 我咧一套加大，
0: 加大的好，你电话摕来哦。妈，咱买啊多一种？
1: 我买加大。
0: 家长，你电话摕到哦。吼啊，妈妈，我你讲，你有当时你若困觉呢，心狂倒火这种的有无？拜托个，即层你爱样困。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哥哥。
3: 做啥人个呀？
0: 啥人个？你电话摕到哦。Hello。
1: 我要双人的。
0: 好，双人的，你电话不要挂断哦。好来吼，啊，紧嘞紧嘞，今仔电话紧卡通，优惠就今仔一。刚好无买就拍算哈，啊，佫加上恁两个金头龙哈，啊，所以讲妈妈咱唔好看人买哈，嘿，我咧讲金头龙呢，金头龙呢送完就无啊，一定爱先抢先赢哈，啊，常常恁去滴吹吹，佮头壳会疼，真呀，吼，紧嘞，紧来来佮困哈，啊，今仔日唔但唔了讲真俗啦，佮送两个金头龙。好哩，这拢同款材质的哦，吼，伊是完全包伫个咱这壁度顶头，吼，麻麻麻，完全拢袂走精，吼，啊袂安尼，走精来走精去，安尼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吼，一倒去吼，啊你这个体感温度你就感觉安尼降5度，省落来电池就有够，互你买一领就对啊啦，吼。
5: 妈，那买啊多一种，
0: 一组来电话摕来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爱双人的也加大的，
6: 双人的。
0: 啊、哦，好好，啊，赶快弄奥利修啊，哈，好，谢谢你哈、嗯。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今仔日吼，搁优惠一天啊，所以讲吼，只有今仔日咯，你一定要把握吧。Hello， 来蔡小姐哈，啊，你爱双人的也加大的。
6: 我加大，啊，不过我都爱下礼拜一哦。
0: 哦，下礼拜一哈，好啊，下礼拜一好，你收哈 ，OK 哈 ，OK 好好，谢谢。好，来，
6: 喂，
0: 喂喂喂 ，Hello， 嘿，来，
7: 我要加大。
0: 啊，要加大的哈，好，安尼迄个后日收啦哈。
7: 加大的是挂灯啊。
0: 诶，加大的哦，诶，加大的就是这个六笑六笑二啦。
7: 六
0: 笑
7: 六
0: 笑二。嘿嘿嘿嘿，好 ，OK， 好好，谢谢啊，后日收啦哈，好，谢谢。好来，啊，你爱双人的呀，加大的，哈。
6: 我要双人两套
0: 啊，双人两套哈，哎、欸，有票会样提哈，双人两套哦哈 ，OK 啊，那个后天收啦哈，好不好哈？谢谢你哈 ，OK 哈，谢谢你。后来赶紧哦哈，来许小姐呀，喂
6: 喂，
0: 嘿，啊，你爱双人的呀，加大的，你要双人的还是加大的？喂，
8: 我要双人的，
0: 双人的一个是不是一组哈？
8: 嗯，
0: 一组哈 ，OK， 好哈，啊，那个哈，
8: 多少钱呢、啊？
0: 双人只要1280而已，嘿，
8: 多少啊？
0: 1280，
8: 1280
0: 哦，嘿，对，光送你那个枕头套就1000块了哈，好 ，OK， 好，后天收，后天收哈，谢谢。来啊，我们高雄这边哈，国阳家嘿，啊，你爱双人的呀，加大的。啊，双人的啊，哎，双人五笑六笑二啊，就普通的啊。
9: 普通的。
0: 嘿啊，恁当老加大，你才叫加大，无你就免去想加大啦，嘿。
9: 好，安尼双人。
0: 啊，双人的哈，好，来后日收哈。后日收，我即摆拢先抄电话啊，尔哈。OK， 谢谢你。好，来，嘿，啊，咱高阳家哈。
10: 我要订
0: 一领树啊。我知影，你甲我讲，你爱双人的啊，加大。
10: 双人的。
0: 双人的，好好啊，就。
10: 免加大，
0: 我知影，啊，都双人的啦。后日让你收哈，谢谢你。OK，
10: 我
0: 先，我跟你讲，拢先抄电话哈。如果这无得啊，阮小姐电脑会查，那无住址的，无基本资料的，伊会打电话给你问。
10: 伊
0: 就
10: 等
0: 个会
10: 有。
0: 嘿啦，啊，那有就好啊，有就安尼，好不好哈 ？OK， 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的哈，空八空空聊聊。3377的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跟我阿公有生一对已经19岁的查某囝。我阿公在10年前就在大陆长期做工课，吃头路。因为迄当阵啊，大陆迄边的薪水较济，伊拢维持3个月，会得来差不多1礼拜，甲阮团圆。阮翁有甲阮查某囝讲，伊嘛会想阮呾，嘛是因为阮翁去大陆食头路，我着头路死死的专职伫厝诶做家庭主妇，顾我迄对伤心的查某囝。我的个性较内向，较不爱交朋友，所以朋友有较少，可能10年拢踮在厝内，长期间无伫个社会吃饼。那阮翁对大陆回来了后，阮也开讲，我嘛发现讲，阮伫看代志的观点，甲开讲的话题真无同。阮翁是真爱运动。那讲到我甲阮翁这对相生的查某囝，则无简单才得来。因为当初阮结婚了后，3年我拢无大巴肚。阮翁讲伊是一个真爱囡仔的人啦，甲我讲我若不爱生囝，伊就要甲我离婚。这个话听着互人真生气，但是我嘛真想要爱有囡仔，所以。迄当阵啊，我就去做试管婴儿，逐工注射哦，真辛苦。落尾就大巴肚啊，生一对双胞胎查某囝。有当时啊，看到囡仔遐古锥，我嘛感觉伫咧做试管婴儿所受的遐个辛苦委屈，拢真价值。我人为着要赚较侪钱，一个人过去大陆去食头路，但是一点点拢有。电脑视讯来跟我们开讲，有当时也会跟我们分享他的生活。我发现一点点都也跟同事啦朋友都去喝烧酒，为着他的健康，我实在是不愿意他这样一直喝酒啦。我人说因为在台陆跟他一个人很无聊，所以会跟朋友去喝酒开讲，就是这样而已。伊若回来台湾了，就袂安尼啦，会好好啊来陪我。结果啊，去年阮翁退休啊，回来台湾了后，同款常常嘛，插杯啉烧酒。伊逐摆若啉酒，拢甲因二兄啦，做伙啉，做伙开讲。因二兄是甲因阿母住，就是甲阮大家啊做伙住。哦，啊，逐摆阮翁若去因阿母。因二兄遐去啉烧酒，迄个足欢喜的哦。但是若转来阮家吼，就手机啊一直伫遐伫滑手机啊，伫遐伫看手机啊啦。我常常就感觉讲，是安怎来袂当甲我开讲一下。阮阿爸拢讲，会啊会当开讲啊，但是见讲就甲我讲政治啦，我根本就听无，我嘛无兴趣。这个查甫人，但毋知是故意啊是安怎，见开嘴就伫讲政治。但是伫大陆遐尼久啊，回来到台湾，伊政治是你捌啥啦？兴趣爱讲较有影，我若甲伊讲一个话哦，我着规巴肚火。阮翁啊，即一摆会退休，最主要是因为伊感觉伊伫大陆食头路，都已经真久啊，又想要回来厝内面陪厝内面的人，最主要是要陪因妈妈啦，着阮大家啊啦，所以伊回来台湾住了。大家拢嘛，总去阮大家因家，就住隔壁栋啦呢，所以大家嘛去。若讲到阮大家嘛，常常打电话来叫阮摕物件过，但是阮大家吼足急性的呢。嘿，伊若随打电话来，你来随到哦，啊无吼电话一直卡一直卡，吼、哦、而且讲话阁真歹听。有当时啊，阮手拢伫无用啊，阮翁若接到因老母的电话，就随要过。哦，我就感觉讲，是安怎袂当甲因阿母讲，较晏的才去摕物件，是甲物件摕过。啊，为什么哎呀，一直走去因阿母迄边？拜托的，明明家己都成家立业嘛，是安怎逐工
就要去找他老母找几个拜，如果去他老母那里都这样嘴笑目笑啦，如果回来我们家都没要插我们，只在手机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手机，我感觉他的态度怎么差这么多，在家的不输的死去的鱼一样都不叮当啦。如果回去他老母那里他们在那里我就嘴笑目笑，我是喝烧酒开讲不过三更半夜才回来，真正挡不住。伊若伫大陆的时阵，我阁无只气性老命。阮翁啊，吼，迄怪人啊嘴，阁甲我讲，哦，阮阿母嘛是因阿母。结果呢，去阮阿母遐的时阵，伊嘛是一直咧看手机啊，伫滑手机。有一摆啊，阮翁就骑好多摆先过，啊，我甲阮两个查某囝，就坐公车。阮就要过去阮外家遐去看阮阿母，阮翁桥倒摆先到啊，结果阮到位的时阵啊，伊竟然问阮讲：“啊到未？”奇怪，阿姨毋是先到，结果才阁讲：“哦，伊都无想要先入去啦，所以伊先伫边啊遐爬山，啊要等我甲阮查某囝到位，伊才要过。”唉，你看差遮济。我是精神哦，无啥稳定，有伫看身心科提药啊吃。实在讲，阮翁啦，知影我是病人哦，加减会少忍耐。但是有当时啊，嘛两个人会伫安尼袂拄好。讲实在啦，咱查某人较注重感觉，也是浪漫啦。像去年生日啦，哦，拢无敢做。过冬工啊，我都甲阮翁抗议讲。哎呦，我生日你拢无甲我做生日，伊竟然甲我应讲生日哪有啥？少年人的代志啊，你是食饱上营养。至今乎我有够生气的啦，像我都较介意食物件。那阮翁真注重身材哦，我若见介出去啊，伊就讲查某人就是爱食啦。我尤其挡袂住阮翁一点，阮若规家伙啊做伙出去食饭的时阵。伊就食较紧啊，食完就讲我去外口等恁。伊安尼，阮真有压力个呢。我若甲抗议啥，伊就甲我应讲，伊就无外遇，就真好啊。问我阁要安怎？我气到有几啊摆甲伊冤家哦，气到哦刀啊摕起来哦，手安尼甲挂落。嘿，伊嘛袂唔敢嘛是心疼呢，拢袂呢，竟然甲我讲，我若要自杀哦，啊，我若死啊！阿姨只是甘苦一两天而已，后摆嘛是逍遥过日子。讲我若自杀是无意义啦，伊袂为我艰苦啦。看伊听几句个，即个查甫人哦，我实在是哦，真受不了。做啥物代志哦，拢无尊重我。做啥物代志哦，伊拢先决定啊了，才甲我讲。比如讲因朋友哦，若叫伊去啉烧酒，伊拢先答应，才来甲我讲。就今仔日啦，你甲我玩啥？我讲，伊感觉我奈要限制伊个朋友，限制这，限制那，讲我个性无好啦。为什么爱安尼常常生气啦？拜托个，我嘛受不了安尼啊！我唔才会去看身心科。有当时啊，就是会感觉心情真郁卒，家己想要较欢喜一点嘛，嘛无办法。结果啦。阮翁竟然甲我讲，伊要甲我离婚。伊安尼问骗一个，搁去找因二兄甲因阿母啊啦，搁去遐啉烧酒开讲，伫困我啦。我一个人伫个房间底哦，是艰苦甲哭呢。但我已经伫厝个做家庭主妇做遮久啊，阮翁若甲我离婚，我敢有法度搁去找头路、食头路？我若无翁无囝，后摆是要安怎？唉，恁讲我要安怎较好？感谢收听，谢谢。

0: 来，今仔日介绍这吼，你一定要紧把握，因为我跟你讲啦，你敢省落来第电钱吼，就有够买这组啊，就对啊啦，吼啊，咱好朋友吼，你赶紧趁优惠，今仔日还佫有送这金头龙吼，啊，敢今仔日一天安尼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加卡，电话加做利用。来，咱要双人的啊，要加大。
1: 加大。
0: 加大好，啊，你电话提来哦。Hello。
1: 诶，香囊。
0: 香囊好，你电话提来哦。喂。
1: 他会说。
0: 一组你电话提来哦。来，咱要香囊的啊，加大。
1: 香囊的。
0: 香囊的，你电话提来哦。阿姊，好，要两组，你等我。阿姊，
1: 好啦，
0: 一组你电话提着哦。阿姊，
2: 阿姨，我要双人组。
0: 双人组，你电话提着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哦。用这时段好朋友，今天咱节目的现场来一个塑身达人小李哥，欢迎你！
3: 新会护理师好，还有线上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小李哥啊，
3: 是，
0: 你知影嘛？咱台湾美食王国呢？
3: 对啊，
0: 像我本身我嘛接重食，迄饮食哦，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阁有哦，今嘛差不多哦。你看，迄少年呢，一人拢一杯手摇饮，哦，遮爱啉的，逐工伫啉。但是问题来啊，今嘛咱台湾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伤过大颗啦，这创历史新高呢。而且你知影，因为安尼食，安尼重油重咸哦，真侪人血糖嘛有问题。今嘛哦，这个糖尿病已经变作国民病了，你知无？这代谢的问题哦，真的是很可怕。我们知道小李哥是塑身达人，今仔日有啥物较先进的，用个塑身的来给咱做一个介绍。
3: 噶爸爸妈妈、各位大哥大姐，您报告一下，其实呐，伫专业咱咧调整咱咧体质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年龄层的分别。
0: 当然啦，
3: 你那是五十岁以下。甚至有的是按照十岁十岁来做区分，比如说在你十五岁以下，通常站在我的立场，我没建议免调整，
0: 免调整，
3: 对，你去一叫他去运动就好。
0: 但是现在的人真频繁运动啊，没时间运动啊。
3: 对，十五岁到三十岁有一种方式，三十岁到五十岁有一种方式，五十岁以上咱就要用安全有效而且会当快速见效的方法嘛，对吧？
0: 当然啦。
3: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会推荐是用植物萃取的元素的方式哈。
0: 哎。
3: 比如讲，其实在这个咱这调整体态这个研究当中，
0: 嘿，
3: 我写的名家叫做紫花木素啦。
0: 哦，紫花木素。
3: 哎，肝胆共的是为紫花木素来在萃取出其中名家。
0: 嗯。
3: 叫 LP， 好，咱的麦罐以及什么名家？简单讲，当咱食入的时阵，伊就开始会当予咱正常饮食。好，应该枵的所在你会枵，应该无枵的所在你巴肚袂枵。
0: 嘿，
3: 安尼是不是你的正常饮食啊？
0: 对哦，
3: 你三顿就系足正常。咱若要调整体态，第一个重点，若要健康，第一个重点是食，一定爱定时定量。
0: 嘿，食定时定量。
3: 对，重点是足侪人有当下食食袂落。不应该吃，先继续吃，会造成。
0: 啊，有当时啊，无闲，无时间吃。
3: 对。
0: 啊，闲来的时阵，啊，就开始大吃大啉嘛。
3: 对。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的胰岛素波动会高低起伏不平嘛。
0: 对。
3: 做水人隔血糖就是这个原因嘛。
0: 对，因为这个血糖哦波动伤大。
3: 所以我是建议，咱的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
0: 定时定量。
3: 重点是这代志就足困难。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做袂到

0: 肠仔内底吼，用五十年嘛，
1: 嗯，
0: 足侪你无爱油脂卡伫内底，毒素卡伫内底。
1: 哦，油脂个毒素卡伫内底。
0: 啊，搁有你的基础代谢，甲二十岁、三十岁差足侪。
1: 对啊，你有会了后哦，即、这个新陈代谢变慢呐、
0: 啊。啊，变慢就造成讲你的体态会变形嘛。
1: 对，脂肪分布拢无同。
0: 对啊，你应该消的所在无消。应该有的所在拢无啦，
1: 是，
0: 对，所以讲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除了紫花木树一做伊的主体原料以外，
1: 嘿，
0: 搁会当加六星花，
1: 六星花，
0: 嘿，搁水蜜桃萃取物，
1: 水蜜桃萃取物，
0: 嘿，
1: 这有啥物好处？
0: 咱老头都要讲过嘛，紫花木树是要稳定你的沙等嘛，可以定时定量嘛，
1: 是，
0: 啊，那六星花就较无同。
1: 伊
0: 对肠仔的油哈，有很好的排毒的效果，足好的排毒效果。
1: 汽油就对啊啦。
0: 对，因为你若讲食伊的油用会够的，你会吸收，用未够伊会积伫肠仔。
1: 对。
0: 我讲一个较恶心的画面吼，有看人咧洗猪大肠无？猪大肠，啊是不是？迄猪大肠内底拢做做油脂的臭毛毛。
1: 对。
0: 你甲清掉，肠仔就袂臭啊。
1: 对。
0: 肠仔有只油对咱有啥物排害？白害，
1: 嘿，
0: 因为这个油，你的肠仔的绒毛会慢慢啊甲吸收。
1: 是
0: 第二个，有足侪大哥大姐爸爸妈妈有食足其他营养补充品，对吧？
1: 对，
0: 包括食足侪益生菌，对吧？
1: 对，变作我都吸收。
0: 对，安尼了解我的意思。
1: 了解。
0: 咱的肠仔内底，你甲肠仔想象成花圃啦。
1: 嘿，
0: 咱先甲这个不好的土甲清掉。
1: 对。
0: 培养一批好的土起来，
1: 对、哦。
0: 啊，咱食的营养品才吸收，
1: 当然啦、
0: 啊。咱食益生菌才都挖落去啊。
1: 是啊。
0: 所以咱要先头啊去做这个动作。
1: 嘿。
0: 安尼是不是？咱定时定量啊。
1: 是。
0: 等下内底不好的歹命油脂，甲你排掉啊。
1: 对哦，遐油脂毒素拢甲排出去。
0: 所以讲，你食其他的物件，包括你要控制体态，才会做简单。
1: 是。
0: 问题个第二个出来啊，因为咱的身体是重要的，
1: 嘿，
0: 也对改变现况提出反抗。
1: 哦
0: 哦，所以这叫做调整体态的平台期啦。
1: 是，
0: 就是有一个阶段了，你也感觉讲干那较无效安尼啦。
1: 是，
0: 所以咱得爱用第二种配套的方式，
1: 嘿，
0: 水蜜桃多酚，
1: 水蜜桃多酚，
0: 对，甲紫花木树掺做伙。
1: 哦、
0: 啊，都可以加，
1: 是，
0: 安尼你的身体都不会适应，你知无？
1: 哦，好好好。
0: 所以上好的方式就是打工，上好无同的，
1: 是，
0: 也无同的原料。
1: 哦，好
0: 比如拢有紫花木树加罗星花，这是一工嘛？
1: 对啊。
0: 啊，另外一工的紫花木树加水蜜桃多酚。
1: 哦哦哦，啊，交替。
0: 所以你的身体就不会习惯，你的话都欢迎啊，
1: 庇
0: 护欢迎。
1: 嘿。
0: 对，它就会变得无时无刻都在帮你调整你的体态。
1: 是，
0: 讲到水蜜桃多酚，我就要提一下。
1: 嘿、hey ，
0: 水蜜桃多酚会激活我们的 sirtuin 3的基因。好，安尼讲起来做好早，简单讲，好、哦、你的基础代谢，比如讲你哪个十岁，
1: 嘿、hey ，
0: 提升到30、35岁。
1: 哦，变作好你这个新陈代谢会加快了，促进新陈代谢。
0: 对，啊，而且伊迄是温和诶，有诶新陈代谢提高的时候，你的心悸，你知无？
1: 对，我知。诶、
0: 欸，心跳会飘飘窜。诶、欸，
1: 对，
0: 即卖研究水蜜桃多酚国际的情形。
1: 哦，诶，促进你的新陈代谢，搁袂让你袂爽快啊呢。
0: 所以讲是安怎讲，有足侪厂商，包括我即卖咧讲讲，拢采取。用年龄分段的方式，50岁以上我会推荐他用这个方法。
1: 50岁以上的算交替的对啊。
0: 对，嗯、啊，而且我也推荐你用啉的方式。
1: 用啉的，用啉的好吸收啊，够方便啊。
0: 卖个用吞的啦，
1: 还那
0: 啊，是啥物其他的方式啦？
1: 是，
0: 因为用啉的方式就上介简单。
1: 对，
0: 而且这套方式是有一个中医医院的院长，叫张宏敏。
1: 嘿，
0: 够一个营养师，两个人共同去研究的。
1: 哦，因、哦、推荐的就对啊啦。
0: 对，经过我去甲做测试实证了，
1: 嘿，
0: 才得出这样的理论出来。
1: 是，
0: 所以已经足侪人因为安呢，伊的基础代谢提升啊，
1: 嘛
0: 因为安呢， 伊当下又白掉，哇、哦，伊巴肚足轻松，大刚拢轻松，食营养品、补充品，吸收的效果拢特别好。
1: 安尼真好呢，安尼都爱大刚啉就对啊啦。
0: 足简单，因为伊这内底虽然叫花草茶，
1: 是，
0: 啊，不过内底一点啊茶的无、
1: 哦，
0: 一点啊咖啡的无。
1: 伊就是花草茶，但是无茶无咖啡，
0: 所以伊内底就无茶碱、无咖啡因嘛。
1: 对、哦。
0: 咱起床开始，会当啉甲阴暗困境。
1: 哦，算讲随时拢会用啉得着啊。
0: 重点就是要安怎啉着无？
1: 是。
0: 哎，足侪朋友拢讲啊，这是饭前啊饭后，
1: 唔免哦。
0: 你摕一个大的迄个保温杯啦。
1: 保温杯。
0: 啊，是你的随身杯有无？
1: 甲翕的。
0: 差不多500cc嘛，对吧？
1: 对。
0: 你也下一包。
1: 下一包。
0: 冷水、烧水、冰水在你，
1: 不一定要用烧水给泡就对了，冷的给浸也可以就对了。
0: 是因为现在天气这么热，咱若叫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喝烧热，他就要给我骂呢。
1: 嘿嘿，会去放啊凉啊。
0: 我跟你说，你用凉水也可以泡五分钟以后开始，
1: 同样会出味啦。
0: 对，同样它的有效成分
1: 效果同样出来，
0: 500cc 这个杯子，一包打泡一摆而已，第二摆就无效啊。
1: 哦，你算讲泡一遍就用个当解啊？
0: 对，
1: 啊，你也要搁啉，你搁泡一包新
0: 嘞。对，我的建议是安尼、嗯，你卖一罐头啉完。
1: 是，
0: 因为咱毕竟有岁啊，咱的吸收能力在下降。
1: 是，
0: 先甲冻茶啉，啊，刚啉，
1: 嘿，
0: 一缸啉几包，两包。
1: 哦，一缸两包。
0: 对，拄啊是你一缸要爱迄个1000cc的那个喝水量嘛，对吧？
1: 对，算讲你都甲泡起来。讲一下，有用就加啉，有用就加啉，一天多加啉两包。
0: 对，安尼就会使啊。我先跟你讲啉的情形哈。
1: 嘿、hey, ，
0: 你啉落第一天无可能有尴尬，
1: 当然、啊，
0: 因为那有尴尬，我就得诺贝尔奖啊。
1: 对啊，主要咱这不是下游啊啦。
0: 不是不是，嗯、你爱第二天透早你上厕所的时候， hey, 你会干嘛讲足轻松？
1: 哦，规个宿便拢个放出来啊呢。
0: 哎。各有哦，一般拢甲你排宿便，无法度甲你排重金属甲油脂，对不？
1: 对、哦。
0: 你排出来哈，重金属你看袂到，油脂你留啊硬一下，你会看到浮油。
1: 哦，你会发现讲你的大便会结结水的吼，安、尼油油安尼吼。
0: 我形容这个不贴切，你怎样舒服的这种机能歌无？
1: 在。
0: 还排出的袂输，敢那舒服的，伫马桶顶管安尼啦。
1: 哦，安尼看到会真欢喜哦。大便出去，油嘛出去啊。
0: 你那去逐工啉啉两包嘛，对不？啊，无两包嘛，因为咱至少爱配两种无同的功能合理嘛。你得发现一周以后，你去体脂机测量，内脏脂肪会减少0.8到1.5公斤，内脏脂肪。
1: 哦，连内脏脂肪就会代谢很高呢。
0: 对。因为咱要减的是内脏迄个啦，什么心包油、肝包油这
1: 個，咱、啊、
0: 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讲你个啉，
1: 好、
0: 哦，0.8到1.3左右啦，哈、
1: 哦，
0: 左右。你那有体脂机啦，
1: 嘿，
0: 啊，你若无体脂机，你也卡崩啊。
1: 是，
0: 啊，通常你那啉咖，你干嘛讲？哎，我的体脂和内脏脂肪恢复正常。
1: 是，
0: 你得个改一缸一包，
1: 一缸一包，
0: 算维持，
1: 嘿，
0: 维持安尼就好啊。
1: 是，
0: 安尼有简单无？
1: 有，遮简单呢。
0: 对，啉水就好啊。
1: 而且呢，完全拢无排汗。
0: 嗯，
1: 啉这哦，有百行好，无半行歹啦。
0: 对，所以咱啊讲，咱家己本身肠啊油上侪，比如讲要安怎感觉，你的肠啊油上侪吼，都简单，咱念八多回。
1: 嘿。
0: 巴肚皮无解水，暗个巴肚足胖，
1: 是，
0: 还是你的肠啊油，你的肝包油足多，
1: 是，
0: 哦，安尼大家拢知影嘛，
1: 是，
0: 你得依据这个为标准，你得知影你是不是需要这个物件，这个产品，
1: 是，
0: 对，要大哥大姐报告的一件代志，外口若要找这行业足歹找，因为这是全新的一个技术，
1: 是，
0: 叫冷冻晶体萃取技术。
1: 哦，这独家专利的哦，别人要做嘛，无在调。
0: 因为咱全部拢是植物嘛，都是植物嘛。
1: 嘿，
0: 有一个问题，咱用较早砍树的方式，是不是爱个加温？
1: 对，
0: 加温以内底元素的活性的无去啊，
1: 是，
0: 所以就无可能出效果。
1: 嗯，
0: 所以咱要用冷的方式冷冻晶体，甲萃取出这个原料。
1: 是，
0: 而且在这个情形之下，萃取出来的原料有一个足大的特性。
1: 什么特性？
0: 第一个，伊活性高，反应很快。
1: 是。
0: 第二个，我头拄啊讲过，烧、冷、冰拢泡会出这个原料。
1: 是。
0: 那一般是用砍手的冰泡袂出来。
1: 是。
0: 所以讲，有这个独家的专利，佮加上紫花木树搭配其他的成分，它的比例嘛是独家的专利。而且伊除了紫花木树以外，有十种不同的天然萃取物，比如讲有迷迭香嘛，
1: 嘿，
0: 够甜菊叶嘛，
1: 嘿，
0: 啊够决明子嘛，
1: 嘿，
0: 柠檬酸，
1: 嘿，啊够
0: 含羞草，当然六星花部分伊就掺六星花啦，
1: 是。
0: 水蜜桃的那个香薰里面就有掺水蜜桃多酚啦、
1: 啊。哦，所以这都是天然的花草萃取的啦。
0: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在喝的时候不用怕，做天然做安全。而且我们说的这些香薰，包括它的安全性，都经过国际单位 SGS 的检验合格。
1: 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嘛喝啦。
0: 我感觉恢复年轻的体态，我相信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笑死。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那礼拜嘛有哦，礼拜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同款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二十四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会护理师那滴讲话啊，滴曝光期间哦，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呢吼，咱手机啊有网络的吼，哎，会用个对 Google 搜寻 BB 啊就广播网 APP， 安尼呢，不管你伫全世界各地吼，什么所在、什么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 BB 啊就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阿秋公布网 APP， 好来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0: 尤其是咱好朋友，今仔日咱快闪说准备的是时时说燃脂茶。
2: 对，咱时时说是安怎叫时时说？因为伊十分简单，时时帮你燃脂，时时在说，所以伊叫时时说。回去的时候我们要喝也很简单，没有饭前饭后，你就是一包跟泡做 500cc 的水，冻茶喝，冻水喝，你就回去跟冻茶喝，不管你要热的泡、冷的泡，还是要用冰的泡，通通可以。
0: 冷的、烧的、冰的都可以。
2: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我们的独家技术，叫做冷冻晶体萃取技术，这是我们的独家专利。这个专利有两个很大的优势，第一个，伊唔免甲物件含受烘干，所以也当保持咱的紫花木素阿哥五来底所有的植萃配方伊的活性，所以伊效果会特别好。第二个，伊会当让你不管用冷的、烧的、冰的泡，拢会当达到你实实在说的效果，所以伊就实实说。甲大家报告，咱咧啉的时阵嘛足安心，因为来底咱 SGS 检验。完全合格，完全合格，所以你不用担心会有任何的副作用产生。所以你会套炸七成开始，一直到暗时啊困，拢会当啉，袂影响你，袂影响你的睡眠啊是作息，所以你做安心。内底我有讲过有紫花木素嘛，紫花木素会让咱的身体分泌一个物件，叫做受体素。这个受体素会当维持咱的三顿是足固定、足定量。所以会当维持你的基础代谢被造起。我较早咱若要定时定量是钙困难控制的代志啊，所以咱得用这个紫花木素来维持咱的三餐，诶，定时定量的效果。佮加上讲，其中部分是用洛神花的萃取物，洛神花的萃取物，伊会当甲咱肠啊内底累积超过50年的肠啊油，包括你的脂肪肝的油。全部慢慢啊，把你排除到体外，把你代谢掉、排毒掉，让你的这个代谢会当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所以，当你啉落的时阵，隔顿刚你当刚袂任何感觉，隔顿刚上厕所，你会感觉就足充顺呢，足轻松呢。出来，你若有愿意看，你会感觉你的马桶顶管会浮一点油。所以，你若继续啉，伊会把你肠下内底，还是你的脂肪肝的油。完全甲排除哩，安尼咱的体态就变好啊嘛。佮加上讲，伊内底有甲你掺六星花嘛，六星花对咱的肠啊有彻底清洁的一个效果，所以不会残留任何重金属的废弃物伫你的肠啊内底。除了这以外，佮有另外一个口味，这个口味代表伊另外一个附加功能。除了内底有紫花木素，赶快。让你维持你的三顿的固定的定量以外，咱这个水蜜桃的多酚，伊在咱的人体代谢率上会提供一个足好的效果。我简单讲，水蜜桃多酚会当恢复你年轻的代谢。你若是今嘛一五十岁来讲，你若逐天甲啉，你会慢慢啊发现你的代谢会为五十岁变到35岁。所以两个效果甲加做伙，除了让你三餐稳定。 佮包括帮你的代谢恢复到年轻状态，主连你的体态的综合维持啊嘛，这就是实时说在帮你维持体态的效果。因为咱的身体有一个特性，就是伊的惯性一项物件产生反抗性，这就是咱所谓雕塑平台期。所以我的建议是，这两种不同的复方，一个叫做紫花木树六星花，一个叫紫花木树水蜜桃，你要交叉喝啦。一天喝这洛神花的，一天喝这水蜜桃的，这样你的身体不适应，你就会在一礼拜你注意给他看，你去上体脂机，0.8公斤到1.3公斤的内脏脂肪的摩西啊，这就是咱实时说的效果。经过 SGS 的检验，各方面都完全合格，所以请大家会当放心，甲冻水啉，冻茶啉，安尼都可以啊。
0: 安尼咱实时说平常滴买哦，偌济钱？
2: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你那专线，我有108间的门市，一盒内底有10包。是599元，
0: 一盒10包599元。欸，但是你今天来我们这广告，爱给我们广告给一定爱破盘价，全台湾没这俗的技巧才可以。
2: 安尼好不好？既然我得来啊，来就来啊嘛。
0: 是，
2: 一份头10盒2980元。
0: 哇，本来哦，你若去门市买，就爱5990元，今天你只要2980元。
2: 是。
0: 但是你来一定爱一下等路啊，我这专门在做快闪的啊，你爱再讲一下计想
2: 啊，不然呢啦，你是专线专台湾上俗的，
0: 一定爱上俗的，
2: 来10盒2680元，搁俗300。
0: 哇，好朋友啊，门市买爱5990元哦，今仔日100包，时时说燃脂花草茶5盒。加上仙桃茶5盒，总共10盒，总共100包，只要2680元。10盒100包，只要2680元。电话金卡，限时限量哦，数量有限。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哦，今仔日组合真的太赞了，一定爱个提啦，因为我咧讲哦，即马北来油吼，内脏内底有油的人嘛，足多啦，即组你爱样食哈，北来油甲气粉解，内脏的油甲气粉解吼，对咱身体吼健康哦，即间帮助真大，真侪人迄肠啊油伤多呢。有的人迄瓜买包油吼，心买包油吼，这拢对健康有真大的危害，对不对吼？即组你来甲啉吼，而且肠仔油脂互伊油脂啊毒素互伊排出去安尼，人这拢有专利的呢，冷冻晶体萃取的技术专利的，保持这活性，所以讲咱活性真悬吼，反应真紧的，所以讲你吼要啉烧的、啉冷的、啉冰的，拢会当泡会出来吼。独家的专利哦，即组你来甲提，十分简单，实实在说。一个月哈，大妈变小姐安尼哈，啊，大巴肚烫的人来吃吼，哦，来啉吼，更加好。大巴肚烫的人来啉吼，啊，即阵就好诶哈。啊，这吼，一礼拜吼，都甲你去0.8。即一公斤的内脏的利润哦，会无去哦吼，所以你看卖啊，即组你爱会晓食吼啊。第二天你去便所，你会发现讲，哦，迄马桶顶头铺遮侪油的吼，伊就是甲你油排出来安尼吼，一包用泡的500cc 吼，当作茶水甲啉吼，冷的、烧的、冰的拢会当吼，独家的专利吼。好来啊，一杯吼，一缸一杯吼，就用个有效来代谢吼，启动这个瘦体素吼。体内瘦体素呢增加一。怕吼，嘿，你油就减0.3公斤啦呢，吼，啊，但你就用减少这个吼，利润油的这个目的啊，吼，所以讲吼，像这基础代谢率呐差真济吼，你体态吼都规个拢无同啊。想做基础代谢率吼，咱人体你休困的状况下，维持新陈代谢所需要的热量吼，比如你爱喘气嘛，你的器官爱运作嘛，你的体温爱维持嘛，对不？就算你规工倒眠床顶拢无叮当。 嘛会消耗的上低一热量，这都叫做基础代谢力。即组你来甲啉基础代谢力哈、哦、会增加吼、哦、啊，所以我甲你讲，即组即个有够赞的，有法度安尼吼，有效来甲你做代谢，啊，佫会当启动你的受体素哈，趁优惠哈，啊，咱今仔日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0800-333-77 哈，咱来听哈，啊，啉过的朋友吼，安怎讲？
3: 来倒的吼，迄外边的朋友吼，讲伊报因阿哥阿爹吼，本来拢爱去诊所摕药啊，即摆拢唔免嘞，啊，迄个诊所的药都拢无食。
0: 来。0800-333-77吼，啊，咱现场电话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哦。
3: 正欢喜呢，咱介绍迄食排的迄个排毒的吼。
4: 嘿，
3: 迄我后壁的朋友吼，讲伊报因阿哥阿爹吼，啊，本来拢爱去诊所摕药啊，即摆拢唔免嘞，嘿，伊拢会排便，拢会放袂出，啊，迄个诊所的药都拢无食。
0: 感谢你吼，最近做功德哦。好，来，0800-666-3377。
5: 真有效哦，到尾一走去啊吼，我都拢较无喜欢的。我一日啉两包呢，夹起来吼，啊，开始吹洗好吼，啊，去大便出来啉一杯，啉的下晡两三点，搁啉一杯。对啊，啊，我阵那阵那个泡第二遍，我阵搁啉嘛。
4: 安尼哦。
5: 十点饮一杯咖啡，啊，阵今讲饮一杯，我一日饮两包啦。我这腹肚袂遐大坑啦，药啊也袂歹啦。
0: 好来，0800-666-3377哈，这已经是真好诶哈，大家吃哈，大家拢真满意啦。泡一摆500cc哈，啉完就使甲等解哈，迄重复泡都迄包都无效啊，就对，你爱泡新诶啦。建议你一工哈，你甲泡两包就对啊。伊这内底吼，等于讲有十种的天然的花草吼、去萃取的啦，吼啊，白兰油啦，吼啊，鱼卵油啦，吼，内脏内底油吼，甲起应该安尼吼。来，黄大哥嘿，要爱吃食素嘿，好，来你电话提来哦吼。好来，0800-666-3377吼，紫花木素和你三顿的稳定哈。啊，互你有效来启动你的受体素哈、哦，有这个哈，甲这个利能修起哈，去利能的效果安尼啦哈、哦。啊，油哦会减少安尼哈。啊，这哈、一天甲啉两包就好啊哈。啊，而且啊，我咧讲，你若咧啉这個，你会发现大便计哇顺嘞，你知无？吼、哦，因为大便有铺油嘛。因为你大便内底，当然你大便内个只轻松哈，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咱啊等下油伤多的人吼，内脏油伤多的人，即种爱养啉吼，啊，即拢专利的啦吼，即独家专利冷冻晶体技术吼，别人无这技术嘛无在调啦吼，咱即泡冷的，要温的，要烧的拢会当吼，甲当作茶水来甲啉着对啊吼，即拢检验拢合格吼，透早啉甲暗时拢无问题吼，来趁优惠吼，咱甲提吼，难得有优惠，咱来甲提0800-666-3377咯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啦吼，趁优惠你想看卖啊？外口108的门市拢伫卖，一包就是一盒就是十包吼，599哦。咱今仔日总共给你十盒，也就是讲100包哦吼。嘿，安尼只要2680吼，最近无得找，当然爱趁优惠的时阵甲得啊。好来，咱来几组？
6: 一组。
0: 好来，医生接一个。来，咱曾大哥吗？喂，曾大哥，你来几组？
7: 一组。
0: 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好来，嘿，咱来几组？
7: 我爱两组，
0: 两组吼，三线接一个来，Hello， 来几组？
7: 喂，
0: 几组？几组？来四线接一个，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等我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一百空八斤的门市十安哈，一百包吼都爱5990块，今仔日一百包，今仔日给你提2680哈。来，咱来实实说哈。喂，好，你电话提嘞，电话提嘞，哈，好，来一些，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 ，SGS 今日拢合格啦，对，透早啉甲暗时拢会当，袂影响你的困眠哈，你做你放心啊，甲当做茶水啉哈，啊，这有诶妈妈吼，长期间讲无顺诶，啉这了后吼，伊讲唔免阁食泻药啊呢，伊拢啉这哦，啉甲足快活，特别拢足快活安尼吼，啊，即组啉了就是吼，代谢吼，你提升变少年啦，吼，大。妈也变小姐啦，大叔也变帅哥安尼吼。咱人体湿气呐，卡伫个体内，毒湿最重要。啉这组最好诶，无中药味吼，草本诶，有受体素吼。真侪人代谢你若变歹，身体就会负担吼，变较会产生。这组增加你诶代谢，互你诶排毒吼，互你吼激发你体内受体素吼。啊，这组吼你一定爱样提，趁今仔日优惠啦吼。代表你若讲会黏诶，你买趟这组你若去大便，你注意，你的大便会黏的马桶的这种人哦，这组你一定爱会样啉。啊，你若平常讲运动较少，无法度运动的，这组你嘛一定爱啉吼。一天一包吼，你一天啉两包啊，效果更加好。安尼好吧吼，每两个人都有一个人伤大颗，糖尿病已经是国民病啦，代谢的问题吼，这已经愈来愈严重啊吼。啊，所以我咧讲吼，咱平常再来甲做茶水啉，最好的啦吼。这个灯下来吼，这个油吼，甲废物绝对是爱甲清出去的。你食的保养品还是益生菌吼，才有法度吸收吼。所以这组你来甲食，你会发现讲你咧食一寡保养品啊，一寡油啊，哇，效果加种加足好诶，安尼好吧哈。用你咩啦，好吸收吼，啊，够方便安尼，啊，无迄个茶，没有那个茶啦，是咖啡因，无茶碱，无咖啡因就对啊啦哈。啊，无分饭前饭后，你拢会当啉哦，安尼好吧哈。啉了后，头一天是无感觉的，第二天你会发现讲宿便排出去，感觉吼，规个人则轻松，啊，大便较油啊，就是因为迄油排出去啊嘛，吼，啊，一礼拜了后呢，吼，即个体脂肪吼。你去甲做一个测量吼，内脏吼减差不多吼，0.8到1.3公斤的油啦，吼。啊，你讲吼，我有肝包油，我有心包油，我敢袂当啉这？你做你放心啊啉，吼，无排害，你做你放心啊啉，百行好，无半行歹就对啊啦。尤其你若大腹肚汤啊吼，你绝对爱啉，安尼好不好吼？要让你恢复少年时阵的体态，用啉的你就应该做到啊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你电话甲卡这里哟。Hello 嘿，咱要爱实实说呀。好，你电话提来哦，哈 ，OK 哈，好来，赶紧赶紧哈啊 ，Hello 嘿，来，咱来实时说呀，
4: 对，
0: 好，一组哈，你要全部都一样原味的，还是那个各一半的，
4: 各一半的，
0: 你要各一半的呀，啊 ，OK 好哈，啊2680哈，后天给你收好不好
4: ？OK OK，
0: 好好，后天15号哦哈，8月15号 ，OK 好好，谢谢你哈。
4: 打电话给我
0: 啊！来之前先打电话呀。哦，我写一下哈。送时先电话哈。
4: 先电话通哦。
0: 好，先电话再送哈。好 ，OK OK， 帮你写好了哈。哈，谢谢你哈。OK 哈。好，来三线给他接一下啊，已经接了。OK 好，来啊，咱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那他都卡出来，无卡出来哈，无接到，你搁继续卡卡的电话啦。哈，啊，卡电话就无匹包，你继续卡着对啊。Hello， 钟小姐哈，实时说哈，
6: 你好，你好，
0: 好，来电话拿着哈，好，给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赶紧哈，今仔日才有诶优惠哦哈，你去门市买哈，这一百包爱5990块，今仔日你只要开2680哈。好，来叶小姐要实时说哈，
8: 因为几多？
0: 好，来你提的哈 ，OK 哈，好，它原味哈，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等我继续个卡，咱哪听歌好不好？来听一首日本歌，给做安排。那就是桃子。

0: 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哈，你报关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来甲咱个病做一个报告呀哈。辛苦的理论哈，体脂肪啊相关哈，对咱健康有足侪危害，包括讲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引起下代谢症候群，啊，佮增加哈丢丢感情的风险，影响着生囝的功能哦哈。来一线接一下哈，啊，过来。伊会当损害到咱的关节，哈，损害到咱的呼吸系统，哈。过来，你那是体脂肪，哈，身体油伤多的时阵，哈，这嘛影响到咱的心理健康，哈，你的焦虑会不准安尼啦，哈。啊，你那是哦，油伤多的时阵，哈，心血管疾病风险就增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的油，哈，尤其内脏的油，那伤多的时阵，尤其那大腹肚痛，哇，腹。到吼，迄个囡囡仔伫累积的时阵，影响到血内底吼，即个脂质囡囡的浓度啦吼，即真容易安怎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吼，啊都会伤高吼，啊增加你的动脉开定期吼，另外就是冠状动脉吼、心肌阻塞这种风险拢会增加。啊，当然你若讲长期间吼。体内内底油伤多吼，甲高血压嘛有关系呢吼，会增加你心脏病甲中风的风险吼。身体内底油伤多的时阵呢吼，咱身体就是一个慢性发炎的这种反应吼，啊，这吼拢真容易吼，这血管吼真容易有血夹形成吼，这拢吼就是心血管疾病吼发生真重要的因素，所以咱吼。最近爱去油，尤其是这内脏不耐油，一定爱甲去换改吼。啊，当然你啊讲油伤多，这个代谢症候群的风险绝对增加的嘛，绝对增加的吼。因为你内脏的油伤多的时阵，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吼，所以讲呢，胰岛素会安那阻抗吼，所以第二型的糖尿病这种风险你就真多啊。啊，过来油那包的肝的吼，吼无控制吼，而且。肝硬化是肝癌吼，这种机会拢足大诶吼。啊，过来，因为你身躯内底油那伤多吼，真容易慢性发炎吼，慢性发炎，所以这个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安尼吼。过来，查某诶吼，你身体内底油那伤多，月经哦较会未顺吼，生囝能力较会影响着。啊，那查甫吼。身体油伤多的时阵吼，你睾固酮就男性荷尔蒙吼，会受影响吼。啊，你这精子的品质就无好啦吼，所以生囝的能力赶快下降，安尼好不好哈？啊，你啊内脏你能伤多过安怎？多囊卵巢症候群吼，啊，所以讲吼，真侪人拢有这种问题。啊，过来你啊。身躯内底油伤多吼，即、这个关节啊、呼吸系统拢受影响吼，所以讲吼，伫遮呢，甲咱好朋友讲一下吼，啊，咱就是讲吼，当然，互你恢复你少年时阵的代谢吼，安尼对咱的身体已经是有好无歹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后来林小姐嘿。嗨，林小姐，
1: 我拄啊，迄个有甲你订个咧，种个地图啊，吼，啊，伊甲我讲，我甲伊订做，伊讲，哎，我袂去甲问讲，伊当时安尼送会到哩。
0: 哦，地图拢后日啦，
1: 后日，
0: 嘿，后日哈 ，OK。嘿，你嘿，阿林哈 ，OK， 好好，谢谢，嗯嗯嗯，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好无哈？像咱有滴食保养品的人，我建议去做你爱样食，为什么？当下来的这个油脂哈，甲废物绝对要清分解嘛。啊，你食保养品还是益生菌，你才有法度吸收嘛哈。好来，去做哈，啊，有需要你电话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请问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哈？前总统吼，陈水扁的查囝陈信宇吼，甲骨科医生赵建明，伫2001年结婚，生三个后生。啊，陈信宇最近吼，即几年啊吼，较低调啦吼。啊，昨昏吼，疑似即个陈信宇 Google 的账号，伫赵建明诊所留一个一心扶贫啦吼。啊，家己别讲哦，两个人已经离婚啊啦吼。啊，佮讲即个赵建明和爸母即男女关系啦，啊，对三个囡仔态度吼冷。但嘛呢哈，哇！网友大家都真好奇啊，真讨论啊啦哈啊！当然有人讲是不是本人死的啦哈啊！这吼陈信宇有来证实讲吼，这个留言确实是伊家己写的安尼哈。呵啊啊，这就是啊，人出名就是有当时啊这。 一个什么问题哈，啊，大家都会，大家都安尼真关心啦哈。啊，过来哈，哦，讲到桃园罗德哈，一个六十一岁姓戴的先生啦，甲伊真济岁的这个哈丈母妈讲吼。长期间吼袂下啦，啊，去年七月吼，讲拍这个场嘛，拍二十几个呢，更加吼，哦，这竞赛讲真兴奋啦，啊，更加搁摕迄个钢锤啊、甲钉啊吼，啊，甲伊这个场嘛吼，诶，房间门吼，甲钉啊四尾互伊出入啦，搁来吼，搁向这室内吼，甲放火啦，要爱伊的命啦。哦，你看这个有兴业啦，无兴业啦。迄落去年吼、哦、七月二一，这郑先生吼、哦，暗时啊，甲因丈妈吼，啊，就冤家啦吼。哦，啊，就动手拍因丈妈，拍二十几个哦，受伤哦。隔当天中昼，趁因丈妈伫房间啊底吼，伫休困吼，哦，铁钢锤啊，铁钉啊，摕出来啊，房间门个钉啊，四摆互伊出来吼。啊，讲迄天下晡吼，哦，啊，看因这个丈妈吼，要摕迄个。落来吧吼，要要正康想要来造出来安尼啦，竟然用汽油吼，啊个点火吼，煎在这坑内底啦，或者嘞，吼房间内底吼，哦煞大火火烧厝安尼啦，啊因某看到吼，一直哭一直甲求啦，啊这个郑先生才摕灭火器吼，甲这个火吼，啊个用啊熄安尼啦，哦你看。真的太过分了啦齁。啊这个罗德的警分局齁南崁派出所齁啊接到报案了后齁。
2: 哦哦。
0: 郑先生在拘留室里面齁搁迫害这监视器哦。齁哦这个大胆执行啦齁。伊对这个手机啊的通讯器里面发现讲伊曾经齁送一挂讯息齁讲什么那无甲人消息你里面我唔甘愿啦，吼！啊，佮有迄、那个想要甲吼干掉啦，吼！吼、哦，可见这个人哦，伊主观伊是有要杀人的意思哦，所以是以这个杀人未遂吼，伤害佮毁损公物，啊，来个起诉安尼啦，吼！我阿弟欢迎安怎讲？伊讲吼，这个郑先生吼，你是受害人的囝婿呢，敢讲对着阮妈呢吼不满？吼、哦，啊！刚怕伤害，啊！个放火要杀人哦，真的杀人未遂哈、哦，根本就无你看人看到别人的性命安全呐哈、哦，而且这危害着公共危险安尼，去警察抓了，个迫害这派出所的监视器啦哦，真的这爱个判个重的安尼啦哈、哦，好，啊，伊叫啥？杀人未遂判。八年，要关八年，伤害甲毁损公物的部分吼，八个月，吼，安尼，嘿，你看嘛，安总共八年八个月啦，啊，你若是讲，哦，我这，哈，这是爱，这最近运气真歹啊，哪会这种囝婿安尼吼？伤脑筋啦、啊！好啦，我是新闻护理师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的哈，来0800-66-3377的。

0: 足热到睏袂去，哈呛，睏袂好，一直拍卡呛。热天是到，热到要死，电钱起价，阁唔甘开冷气。摕出着咱厝内底旧的凉笑，以为会当做改善，想袂到凉笑生菇兼生虫，鼻仔过敏，皮肤发炎，红个肿，阿未凉着都睏到全毛病。热天的救星，主人凉爽的透气凉笑床包，清凉上市。全新研发承包的一个设计，高科技的技术落去做制作，用着天然的草本植物亚麻草纤维，粉碎、烘干、杀菌、除霉、溜湿、边际离型，润阁袂断，用久又阁袂褪色，不织布的贴合手法，承包的一个设计，一套起嚟就会当做使用，袂骨累、袂糟精，真正足方便。结合着所有凉秋的一个优点，好到柔嫩又阁舒适。袂伤皮肤，袂夹头毛，袂黏肉，好睏清凉阁舒适，有效降低着温度，清凉袂冰，一倒落马上就感觉凉爽的效果会当冻真久。防螨抗菌纤维技术，有效来压制着螨虫、细菌、臭味，互你一暝好睏阁升电。季节当当拿来做交换，只要用着茶米茶水，切切嘞都会当除臭，保护着湿水。拍打了后，凹凹的就会当收起来，完全袂占空间。一层凉爽、舒适的亚麻凉席，保证你困过都回不去咯。今年的热天，做伙来享受着凉爽哦。
1: 好来，咱今仔日奔驰逐梦凉席，双人的五笑六笑二的哈，1280元。那双人加大的哈，是六笑六笑二的哈，1480元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讲实在，省落来的电池就有够你买一座啊哈。来电话拢甲卡0800663377哦。
2: 即广告。
3: 给那里叫大家推荐这石石塑，单单讲十分简单，石石燃脂雕塑，被安怎安燃脂，安怎雕塑，足简单。你逐工回去的时阵，甲冻茶啉，冻水啉，你就是摕一个500cc 的杯啊，一包甲黑蕊，你要用烧的，还是要用凉的，要用冰的，全部拢会当泡。有当下凉凉啊，好啉啊，好啉，最大就甲啉，伊就会伫你的体内，互你激发你身体的受体素。受体素咱少年足多。你是干年会较大诶时阵，伊会哪来哪少，造成咱诶饮食会不正常，受体素若压起来出来，

0: 有一点铺油，伊就是家己的油先摆掉啊嘛，这是第一个效果。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包装，另外一个口味，另外一个口味就是紫花木素加十种的植物萃取，重要是水蜜桃萃取物。水蜜桃萃取物会当提升你的代谢变年轻。简单讲，咱即马拿五十岁，还是六十岁大哥，你拿五十岁，以后你代谢变做三十五岁。当你代谢正常，你就变做少年的体格嘛，对不？所以其实若要雕塑你的体格，男子其实有足侪方式，咱来依据年龄不同来甲你做安排。五十岁以上上介简单，即马研究上介好用的方式，就是紫花木素去搭配其他的成分，这是上好的方式。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推荐的，就是两种无同的口味，两种无同的附加功能。第一种是六神灰，有紫花木素，稳定你的三餐定时定量，甲你排列肝油、肠油。第二种就是紫花木素，搁加水蜜桃多酚，不但稳定你的三餐定时定量，可以让火力燃烧代谢提升，甲年轻的状态。一盒伫门市十包卖你599块。
1: 今仔日伫咱遮交代，因为是广告价哦，快闪只要2680块，摕十盒转去哦。时时说燃脂花草茶五盒，加上仙桃茶五盒，总共100包，只要26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你来甲提哦。这你看买呀，一百包呢，一百包呢，外口买你爱5,590,000呢，哦，等于是得要6,600块啊啦。啊，咱今仔日只要开2680，吼、哦，这间有够下好诶，一杯泡起来哈。无到27块啦，一杯饮料，加即马吼，你去茶饮店一杯嘛爱70-80块，对不对？吼、哦，啊，你去超商，哎，凊彩嘛20-30块，敢毋是？吼、哦，啊，咱再泡起来，只无到27块，真的啦。加嘞，甲你汽油吼，维持你的身材，佫会使做饮料啉哦，实在有够方便嘞吼。等我甲卡0800-66-3377吼，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伫报关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啊，我你讲吼，再用你咩啦吼，你著甲泡起來，啊，看你要泡冷的、泡温的、泡烧的拢会当，无分饭前饭后，你著甲当作茶水安尼甲啉啦。哦，无副作用啦，嘛无茶的成分，无咖啡的成分，无茶碱，无咖啡因 ，SGS 检查拢通过啊，所以讲吼、哦，你来啉吼、哦，对身体就是百行好，无半行歹就对啊啦，独家的哦吼，专利的吼，冷冻晶体萃取的技术吼、哦，所以伊活性有够侪，反应有够紧吼。哦，紫花木素这吼十种萃取的物件，拢天然的花草去萃取，所以咱这是天然安全，这拢有国际的认证哦吼。要让你回去吼少年时阵的体态，让你用力咩，啊就应该做到啊吼。台湾吼，即马两个人都有一个伤大苦啦，糖尿病已经国民病啦啦，代谢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啦吼。诶，咱吼爱小注意者，安尼好不好吼？平常用这来做茶水啉吼，足好诶。介好诶吼，诶，食着会变水呢，吼、哦，体态年轻，当然就水嘛，对不对？吼、哦，啊，我你讲吼，啊，咱这吼，就是讲吼，你若讲50岁以上的人，吼、哦，你要安全，要有效，要精进的方法，吼、哦，这紫花木素你食落，和咱正常饮食，吼、哦，食定时定量。另外第二阶段呢，50岁以上的人，你肠仔内真侪油，真侪废物，吼、哦，累积伫肠仔内，新陈代谢你都下降，吼、哦，啊，咱这，吼、哦，这个花草茶对。肠仔内底吼，会肠仔油吼，内脏的油吼，会用去五解，去腹内油、内脏油就对啊啦吼。即种爱样食，安尼好无吼？你甲泡咧，泡5分钟啊，吼，一包吼泡500cc， 啉完唔好阁泡啊，啉完迄包无效啊，爱等五解，爱泡新的哈。好来嘿，啊，咱来试试说哈。 你一直不我就一直买啊，这边哦。哦，拢好的物件，你拢赚着来，刷卡你接济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吼，赶紧吼，啉头一工无感觉，第二工吼，宿便就排出来啊。哎，你的感觉才轻松呢，哎，台本咱变较油，台本因为油甲你排出来嘛，台本较油，所以你台本变就足轻松的呀吼。哦，哎，阿姊也讲哦，我平常拢会闭起来人，哦，就将啉啉这了，规个台本拢轻松，规个人。拢轻松安尼啦，吼、哦、啊，规个裤头拢凉去哦。当然啦、啊，一礼拜了后吼，你若去体脂机去甲量啦，内脏吼减0.8至1.3公斤的油啦，吼、哦。诶、欸，啊，你讲我有肝包油，我有心包油的人，诶、欸，我敢袂使啉这個？做你甲啉，放心啊，甲啉，有半行好，无半行歹。大腹肚汤啊，更加爱啉，安尼好不好？吼、哦，要让你恢复年轻时候的体态，用啉的。就可以做到了哈，好来，赶紧呢哈，启动你的受体素哈啊，把你的力量哈燃烧，而且好个哈，减少你的油安尼哈，即我好来，把你增加你的代谢，启动你的受体素。咱吼身体内底呐受体素增加一趴吼，你就减0.3公斤的油安尼吼，这就是会当减少你体内。吼，油内脏的油的目的，安尼好不好哈？一摆泡500cc，安尼0800006633777。阿姊，
2: 我接到，
1: 接到好，你电话莫挂断哦。喂，
2: 一族，
1: 一族，谢谢你电话拿着。阿姊，你爱几组？
2: 2组
1: 好，你电话摕着。好来，0800006633777哈，电话甲卡这里用，好不好？专利耶，专利耶哈，一个个大妈变小姐哈啊，这受体素哈，受体素你也讲，受体素它都有什么作用？头一项啊，这你的食欲，你较袂想要食较济。第二项，增加你的新陈代谢。第三，互你较袂枵，吼，降低你一种枵的感觉，吼。所以为什么？你啉这一礼拜吼，0.8至1.3公斤，内脏的里嫩的内脏的油无去啊哈！来嘿，王小姐哈，爱时时说哈，好来，你电话提了，电话提了哈，好来，0800006633777，那听歌电话继续卡吼，翘翘的查某人，这种爱样啉哈，听一个翘翘的查某人。

0: 专家讲，心情不好的时阵，你会使试看卖去运动啊。我就去运动啊，结果我就发现我身体嘛不好，心情更加歹啊。
1: 进攻格，
2: 今天咱这个实时说，伊内底有十种天然花草水果的萃取物，尤其内底有两个足特殊的物件。第一类叫做紫花木素，紫花木素会当让咱的人体分泌一个物件，叫做受体素。受体素是要维持你的基础代谢，让你的三餐会当定时定量，安尼会当达到你想要做的第一个关键。第二个，内底够藏一个护亨足重要的，就是叫做洛神花。啊，洛神花有一个足大的好处，就是会甲咱清咱的肠啊油，包括咱的脂肪肝的油。全部拢来清出嚟，所以你若回去甲冻茶啉、冻水啉一包，甲泡做500cc， 安尼你嘴干就甲啉，一日甲啉两包，多是你一天的喝水量嘛，1000cc， 你冬天未有啥物感觉，过冬天你咧上厕所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哎、欸，奇怪，我上厕所有足侪油，足轻松的哦，甲大家报告一下，你若讲用这实时说。你不拿轻伤，你一礼拜你去上体脂机，你就会发现，咱至少0.8到1.3公斤的内脏脂肪都无去啊，咱人的体态的变好啊，而且咱冷冻晶体萃取技术，佮包括 SGS 的检验合格，会当让咱这个十种花草的萃取物的活性，佮伊的安全性，达到咱要求的标准，所以你回去放心加啉。不管你要烧的、要冷的、要冰的，落去甲泡，全部效果拢同款。第一个口味我已经给大家报告啊，就是用紫花木素甲洛神花各十种花草萃取物。第二个就是同款有紫花木素，按个伊是产水蜜桃多酚，佮加上植萃的萃取物10种，甲做伙。水蜜桃多酚是要互你的代谢会当提升变少年。比如讲，你即马50岁，你提升到35岁，你的代谢提升，这是根本解决之道嘛？你的体格、你的身材，才像少年同款嘛？所以，这个大妈会变少女嘛？大叔会变大哥嘛？那想要维持这一个关键，就是你逐天卖甲重复，这什么意思？今仔日你若是啉毒性花，明仔载麻烦你啉水蜜桃的，因为咱的身体足巧的哦，伊会去适应。适应就是咱讲的雕塑平台期，咱要让咱的体格变水的时阵，有一个所在会卡掉的，会袂叮当，迄就是咱身体适应啊。所以你要游玩，让你的身体完全袂适应。
0: 咱今仔日咯吼，实时说吼，100包吼，原价5990块，今仔日只要2680块吼，电话你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吼，看阿咪啊，那是落节目了后吼，你赶快电话爱紧卡吼，因为优惠做抢完就无啊吼，啊咱落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齁，启动你的齁，你的受体素齁，和你恢复少年时阵的代谢齁，气油齁，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不瞒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里，以及互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谢谢，这是凤飞飞所带来这首歌曲，是《窗边风》，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欢迎来到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两点钟，你跟咱的听做伙来开讲、拍档、欣赏好听的歌曲，嘛唔忘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呢，互你听来照顾你。节目当中，而这个电话随时卡互通。咱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热天呢，吼，诶，手机啊，你嘛爱操起来，随时都会当卡电话来买产品，够健康。热天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33 5，09876133 5，09876173 5。来，谢谢大家。接下来要来为听众朋友播送到孙静一所带来《你到底爱我不爱》这首日语歌曲。播完了后，稍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来，乡亲，稍等一下呢，邀请到咱的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咱三点就来开放。谢谢你，这位欣赏个听歌曲，《你到底爱我不爱》。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到底爱我不爱哈？底下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这是孙静怡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谢谢大家，今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是这个拜喜哈，今仔日拜喜，所以讲呢哈，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呢？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哈，拢会当卡电话起来。来，非常的感谢，谢谢你。用这部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卡通哦。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03。啊，这现场的节目哦，吼，今日拜师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我拄只节目一个开始讲唔对去啊，讲为吼要邀请女性朋友啦，吼，因为昨昏我去上课，吼，我去上这个 AI 的课程，吼，所以讲咧，吼，我以为今日去拜山，拜谁哈，拜谁哈，这个呢 AI 今卖呢是全世界伫咧呢，吼，安尼足注重的啦，所以讲咧，吼，特别嘛安排。去上这个 AI 的课程，咋哼哈？啊，我有听听众朋友讲呢，哈啊，所以讲今天去是拜师，不是拜山，哈、哦，哎，度假熊熊刷呢，搞错了，改听众朋友讲拍摄，现场的直播要听怪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哦，来，你好，
1: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你好，
2: 哎，你好，
0: 嘿，
2: 我点真心美海口人，
0: 海口人真心美啦，哈、
2: 欸，
0: 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
3: 你的粉丝阿伯，
0: 嘿，
3: 阿
0: 伯啊、
3: 喔，我点目屎一斤重，
0: 目屎一斤重，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喔，哈，好，谢谢阿伯哈、啊，好，再见，来，你好，
4: 喂，你听啊、
0: 喔，
4: 嘿，我讲话好不好？
0: 好。
4: 啊，张张惠妹，平常心，
0: 平常心哦。
4: 嘿，
0: 张惠妹嘛。
4: 拜拜。
0: 好，我们听过这首呢。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点调这个文的唱的《后街人生》。
0: 后街人生哦，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5: 喂，你听你好。
0: 嘿，你好。
5: 大学曲折干。
0: 嗯，再讲一摆。
5: 大西曲折港。
0: 大西曲折港哟。
5: 不是曲折的大西港。
0: 好好啊，大西曲折港啦哈。
5: 哎、欸，
0: 好好好，谢谢。
5: 好，再见。嗯，
0: 什么人唱呀？
5: 好气。
0: 好，我找过来哈。好，来你好。
6: 你好，邓小春。
0: 好好。
6: 陈英杰，哦，春龙。
0: 春风啊，哈，陈英杰，好，再来安排哈，来，你好，
6: 你好，
0: 嘿，来，要听什么歌？嘿，请讲。
6: 那个妈妈的聊文，
0: 妈妈的聊文呐，哈，
6: 哎，三两句诶，
0: 好，好，谢谢，
6: 好，对，
0: 来，最后一首歌，你好，啊，安尼好，安尼咱跳到点到这就好啊，哈，乡亲们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啊，那买三片的好朋友把握机会哈。这愈来愈接近尾声呢，愈来愈紧张呢，无买到真正足吃亏。好，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赶紧卡电话，吼，赶紧卡电话，要来给咱定岗做文产品的好朋友呢。咱的电话吼，随时靠通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系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一通电话，我接看麦啊！你好，哦，安尼可能要点歌的吼，挂断去啊！来，乡亲朋友呢，拄只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要搞点海口人哦。这首海口人呢，有这个方怡平唱的，毛林山唱的，毛曾小平唱的，无曾心美呢。安尼有可能你是要听曾小平的啦吼。所以讲呢，吼，我为你播送这首海口人是曾小平的版本，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海口人，这是曾小平唱的。今日曾小平是曾心梅以前的名，因为吼听起来甲曾心梅歌声非常的同款呢。啊，咱的听众嘛讲，这是这个曾心梅唱的，安尼有可能啦、啊，吼、哦、早期唱的嘛。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用心好朋友吼，不管如何啦，好听啦，曾心梅歌声哦，真的我蛮喜欢的，很好听。伊那唱起了有感情的歌吼、哦，真的催泪，哈、哦，真的催泪哈、哦。来，非常感谢咱用心好朋友哈。乡亲时段，要来跟你报告，咱为着要鼓励民众平常时出去佚佗，观光署呢推出着五大优惠的方，这个方案。观光署呢今日去伫咧讲讲咧，医生吼，等立法院通过阿壁边呢，吼，一个需要经过厂商开通这个系统。那么规划啊，吼，这个中下旬先开放登记来抽着生日住宿。哦，这个金额是1200块的补助，所以基本来拼到九月份的中旬补助上路，为着要带动着旅客呢，伫平常时出游，交通部呢、观光署呢规划五大优惠的这个方案，包括平常时的这个住宿呢，会当折抵相关代票2000块，啊，生日住宿金1200块，游乐园留宿的优惠，甲着企业员工呢国内旅游的奖励。顶顶的这个优惠，国际行销以及国际旅客呢，和这个啊重游加码，哈啊顶顶啊有四项，哈有四项拢会当参加。所以讲呢，哈如果拿规划要佚佗的，会当九月份，哈因为九月份国旅的补助特别过来呀，哎这补助真正有够好的呢。我有一届吼，甲着阮同学，阮同学吼，伊拢会上网络去查看买有啥物好康的啦，哈毕竟伊伫咧上班哦。较轻松啊！伊上班哦，坐伫办公室吼，定定拢会当上班路嘛。有代志爱甲代志做好，啊，那总共做完工课了，伊会上班路去查遮一挂好康的消息。啊，所以讲呢，阮同学定定会查到遮一挂好康的哦，招我去佚佗。有一摆呢吼，这个国旅啊，吼，安尼去佚佗是北部。诶，补助一个人补助到要2000块，所以讲呢，阮只要一个人呢付1000块尔，会当呢2天1夜，啊，搁住伫呢吼，这个五星级的饭店啊，阮同学呢吼，最主要的是要去住一间五星级的饭店啊，所以讲呢吼，阮就去参加这个团，又着先得开始佚佗，吼，安尼呢到家呢台北。啊，佚佗到台北的时阵，就住伫台北，然后暗时的时阵，就是入住啊，这间五星级的。酒店哦，我的讲真正来得设备有够好，哈、哦，设施非常的豪华，还当洗三温暖，哈、哦，啊有游泳池，哈、哦，啊有这个健身房，反正呢，哈、哦，伊来得所有的你拢会当去运用，刷入去呢，哈、哦，上盖站的就是下在是下这里呢，哈、哦，啊 buffet 早餐。哦，这个一再写白费早餐哦，你唔通以为讲甲一般饭店讲咧吼，干呐啊一寡咧吼，这个算讲稀饭啦，吼、哦、啊一寡啊这个土豆啦啊米梯啦，安尼俩咧无哦，伊这咧吼早餐的规模的亲像咧吼，这个白费午餐跟晚餐一样，非常的丰富。哦，真正食咧到底真正是有够欢喜的啦，吼、哦！哎、啊，等于早午餐去啊，因为当食到9:30呀，吼、哦，等于早午餐去啊，吼、哦。食迄顿真了够粗饱，中昼免食。啊，因为呢吼，伊的这里呢餐饮的内容真的是很丰富，而且呢这桌吼拢足高档的啦，没有马虎啦。哦，所以讲呢，迄间五星级的饭店呢吼，本来就足有名。啊，你开1000块，就会当游到呢吼，这个南部坐游览车去到吼，这个新竹佚佗。啊，然后佫到呢吼，这个台北佚佗，晚上又入住呢五星级的酒店吼，所以佮隔天佮有行程，然后呢吼晚上。回到吼，这个呢南部啊，所以讲呢吼，就是感觉讲哇，真正是值回票价啦吼。迄个时阵就是2天1夜，跟阮同学去佚佗。其实呢吼，我跟阮这个同学吼去佚佗的所在，我两个吃好吼。大概呢吼，这个足久啊，足久的这个啊，国中同学呢，国中同学到今麦呢吼，我们两个很好啊。所以讲，我两个呢去佚佗吼，常常做伙去国内旅游啊，加上呢国外有做伙去到日本吼，真的很好玩，因为两个拢是。
是做好朋友啊嘛，啊无话不谈嘛，所以讲呢吼，大聚会啦，啊聚会出去啦吼，即个拢有生活诶默契吼，感觉就是很舒服啦。所以呢吼，诶，即卖国旅又过来呀，吼，阮同学可能过会搞招啊，唔知影呢，即卖呢吼，大家年会较侪啊吼，有可能得较无讲诶，定定去佚佗啊啦吼，其实呢吼，年纪越大呢吼，越需要出去旅游吼，即个好心情个当放轻松。啊，当然就是一定爱安怎，一定爱呢，吼身体健康啊，亲像呢，吼咱的经济脉卡已经完全好啊，吼，哎，真的可以去玩了。进前无法多呢，哦，进前咱的经济好，拢无法多出国佚佗，嘛无法多呢，吼，安尼，算讲旅游呢，但是我已经好啊，前一阵嘛嘛去，吼，这个出国去啊，吼，啊，去韩国，吼，啊，即卖呢，吼，无偌久的将来，佮要来安排，吼，去欧洲国家来佚佗，吼，即卖要来试看嘛卡呢，吼，好到啥物程度啊，吼。安尼得当倒当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咱的这个阿勇啊、阿水啊，吼，啊，甲着呢吼，这个啊三尾鱼啊，到底有偌厉害，吼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啊，真正呢健康介重要，咱的更真正呢吼，有着这个呢哦，卡袂行，安尼回到着即卖呢，一切拢总呢正正常吼，真的吼有感受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咱的更深刻吼感受到。同理心，所以讲起来，乡亲和朋友哈，那是咱身体用用吼，国内有旅游啦，各有这个补助吼，真正会当找好朋友安尼做伙去哈，常常去旅游吼。其实呢，如果咱身体健康啦，当然咱若身体无健康袂行，坐轮椅边啊去，对不对吼？需要人照顾安尼袂使。所以讲呢，吼，咱若身体健康，趁机会哈，国内旅游也可以，国外旅游也可以哈，和咱的身心哈都很舒畅哈，情绪非常的稳定。那么呢？伊就会间接带予咱健康的身体。来，乡亲和朋友来甲你报告这个消息哈，九月份哦，哈，这个国旅补助又过来呀。来，稍微起呢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杨泽所带来《目屎一斤重》，做伙欣赏。

0: 哦，这算广告，咱大哥讲打电话来要甲咱做分享做广告，大哥来，哦，你请讲，嘿。
1: 我迄个从来唔捌食这一款的品牌的药。
0: 嘿。
1: 啊，结果即届我拢听你的迄个节目，
0: 嗯。
1: 啊，感觉讲啊，都拄好需要，哎，啊，试看嘛。
0: 嗯。
1: 啊，五月二五去丰盛买。
0: 嗯，
1: 啊，食了一个月，
0: 嗯，
1: 那个会去减，
0: 嗯，
1: 那个药剂科会减，
0: 嗯，
1: 啊，今仔日去看个数据，
0: 嗯，
1: 哦，我本来剩32%，
0: 嗯，
1: 啊，结果今仔日看个数据出来52.2%，哦，好过真好。
0: 大哥，你是食咱个什么产品？
1: 膀胱丸啦，
0: 大白水膀胱丸，
1: 对，
0: 大白水膀胱丸。啊，你这，你讲五月几号去检验嘛？
1: 哦，我五月二五开始吃的，
0: 好，五月二号，
1: 六月二八去就会减。
0: 安尼等于讲，你就是食一个月尔呢，哈、
1: 哦。对啊，我食了一个月，啊，就等于食一罐了嘛。
0: 嗯，所以讲呢，食一个月食两罐，你的数字本地话者。
1: 到这两罐啦，啊，即马，
0: 嘿，
1: 已经一罐通了就减了。
0: 好、哦，啊，数字本地是降到话者。
1: 32%啊。
0: 本地阿伯家进前是32%，啊，结果你去检查，今仔日去看数据了后，
1: 54.2%，
0: 54.2%，增加22%，哈、
1: 啊哦。啊，本来讲到15亿啊，就爱洗药剂啊。
0: 对啊，吼、哦，咱袂当去讲到，咱袂当讲到洗药剂啦，吼、哦。但是那15亿下，真正得做歹啊，吼、哦。这可能真正逐工、逐礼拜、两工都爱去病院报道，好咧加载。
1: 哎、欸，真啦，啊，食得不
0: 少呢。莫怪大哥。
1: 啊，你拢叫我讲空白者啊？
0: 爱空白，空白才够好，而且是食饭前一点钟。
1: 啊，我是拢一早，那是六点开。
0: 嗯。
1: 下晡时的六点。
0: 啊，你敢那食早暗了？
1: 早暗2-7粒，哎、欸，你这一个月就无够啊！
0: 无爱食三顿效果高，但是你的效果嘛真好呢，吼。
1: 嗯啊，我食2顿安尼。嗯
0: 哦，你等于啊，你等于讲你本身吸收真好啦，身体也好，啊吸收真好。
1: 我已经实际已经甲占着数据的。
0: 哇，对啊，这是有数据通去看，这是实实在在物件，不怪讲我报到一半，你讲要来甲我做分享，嘿。
1: 哦，我用数据的，但
0: 真正
1: 各位报一个
0: 数据。嗯，
1: 做一下功德的。
0: 对对，数据会讲话，你甲看，这真正足侪人吼，拢断定吼，真正有当时啊，讲一礼拜爱去病院几落摆啊啦吼。
1: 啊，结果，看到几个足侪，真的足侪嘿
0: 。啊，所以讲你安尼打电话起来做功德，甲大家报这个好消息，嘛恭喜你呢。
1: 好啦，
0: 你得爱继续吃，继续保养哈。
1: 对啊，我来讲家去。欢迎公身体
0: 安尼吼，阿个敢倒小宝哈，
1: 哈、嗯哦，
0: 谢谢你、哦、大哥，好、哦，谢谢，祝恭喜，祝恭喜，乡亲好朋友，这真正实实在在哦，都叫咱来听伫咧报瓜报甲一半，哈、哦，线卡我看电话伫咧讲，我甲接起来，大哥甲我讲，伊咧讲话吼安尼。这个心平气和啦，吼、哦，阿妈别讲足激动啊，爱得甲咱来听讲，我食你的大白水效果足好，要来，吼、哦，安尼帮你做分享一下，吼、哦，报大家听一下。我讲好啊，啊，我嘛无问讲伊食了安怎好，结果呢，吼，我得将这个呢，吼，算讲电话扭起来，哎，大哥伫咧讲，实实在在，乡亲好朋友，这不是机智，这是因为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伊的这个呢，吼，成分真正足纯，吼、哦，成分真正足好。咱经过呢吼啊，这个非常厉害研发啊，刷入去，咱来去找这个产品嘛，找有够久，要来推荐介绍这个产品进程，我嘛好做者呢吼，我系长辈来吃。我家己本身嘛咧食吼，啊，互因食，食食了后，我找几落支互因大家做伙食，食食了后，因讲大白水真正赞，食了到底有感觉。所以讲咧，亲像这吼，数字会讲话吼，数字会讲话，医生检查绝对袂假吼。所以讲大哥伫咧讲诶，干那短短一个月，有着吼数字吼，这个呢指数32%，提升到54%，标准是偌济？标准是60%。哦、标准就是60%，吼、哦，咱若降到60%以下，拢是无标准呐，拢是咱的药剂受损呐。所以讲，乡亲朋友，我听你到底足欢喜，足 这个呢吼，恭喜咱的大哥，嘛希望讲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你唔当放弃你家己，这足简单就会当呢吼，找回健康的代志啊，一罐1500块，挽回着咱身体健康，尤其是这太侪。好朋友打电话甲咱丽卿讲个呀，就是这个药剂指数数字拢降较足低啊。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无一定爱亲像大哥讲食甲一罐，或食半罐，或人爱食三罐、五罐，甚至或人食三个月。吼、哦，这个数字搁再提升起来，迄拢不要紧。迄就是呢吼，最主要或人病情较严重，或人吸收较好，或人吸收较歹，但是结果拢是同款，都是往好的方向前进。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咱呐总共呢20提升到30嘛好啊。哦，30提升到35嘛好啊，有伫咧提升，就是代表咱的药剂功能搁再恢复啊。所以讲，这个产品你免怀疑，哦，真正太侪人打电话来讲，数字降价真低，价格安怎提升起来啊？希望大哥呢，搁继续食，可以提升到60标准起来啊，咱都唔免惊吓。啊，那无药剂歹吼，唔是医生咧甲你吓呢，真正呢，唔是讲甲人讲哦，去洗三温暖这里简单的代志呢，吼、哦，迄是。做废弃的代志呢，吼、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来听伫遮提醒着大家，药剂爱国有药剂功能的问题，加着膀胱功能的这个呢，吼、哦，这个问题拢会当来食大北水膀胱丸，伊毋是干那呢吼，一个呢治疗膀胱尔，伊最主要就是伫咧顾药剂，吼、哦，好咱的药剂搁再恢复健康，一罐1500尔。足俗的乡亲，一罐1500足俗的啦。啊，无人讲你若总讲呢，物价迄个阶段，你就感觉讲钱根本都是身外之物啦，健康上重要。所以讲，感谢咱这位大哥打电话跟咱做分享，伊讲的对，这就是伫咧做功德。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腰子摆、膀胱摆，赶紧来吃大北水膀胱丸。也佫有就是你骨头摆，毛伫咧。补钙，但是游完骨头佫作歹，你也知影哦。心主骨哦，心主骨，你若心无好，骨头好袂起来。所以讲呢吼，要好咱的骨头好，即、这个上界大的前提就是心爱用，因为心主骨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心佮藏精，所以讲呢，要好咱呢吼，精力有够，查甫人精气神十足，查甫人嘛同款，大家有精神哈、哦。咱就是来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心甲膀胱上表里。所以说放药出问题，任何的问题放有放无吼、哦，啊这呢牙膏或者是一湿一流放药有臭味，起泡加白了吼，这拢会当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真正非常的好用，真正足有效，国家认证的哦，通过。

0: 拜六后日嘛。
1: 这个拜六是
0: 后日，
1: 后日对。
0: 今天拜四啊。
1: 来，阿姐，我给你重复一下哈。你是迄个骨碌用要爱两组，
0: 嘿。
1: 好，阿姨又要爱一组，
0: 嘿。
1: 好，阿拜六到。
0: 安尼拢总偌侪钱？
1: 安尼拢总就是六千加两千，哈，八千。啊，不啦，六千加四千一万，好，形容这个数理哈，数学无好，安尼拢总一万，哈。
0: 一万，阿
1: 姨。你进前已经有订过啊吗？
0: 有啦有啦，我四月底嘛，你四月底我嘛订古罗用啊一组啊。
1: 好，你已经古罗用已经前三有订一组啊。
0: 哎，阿新麦伊我嘛订一组啊。
1: 好，已经有订过，阿新麦佫要来堆加就对啦，
0: 哈。我想都我想。
1: 你要结束啊，赶紧来堆加，
0: 嘿。那讲食安尼，哎，无啥感觉啦，还哦，哎，阿总都食看卖
1: 啊。哦，啊，你都干那食一组尔，阿袂啦，迄组嘛阿袂食完的嘛。
0: 阿袂啊袂啊袂。
1: 嘿，安尼我来讲吼，你迄年迄组阿袂食完的，你今麦阁继续食吼，这两组买等于你后吼，我你讲差不多是有两三个月啊吼，这两三个月来食，你都会感受足深刻的呀。
0: 系啊，我都对家都食看卖
1: 啊。对，爱个对家好，安尼即个拜六甲甲你夹过哈。
0: 好，阿龙龙。
1: 哎，拢
0: 两点两点嘛，
1: 食早
0: 暗
1: 的尔
0: 嘛。
1: 对，迄、那个即算广告吼，古乐用呢吼，即、這个饭前一点钟食上好早暗吼。
0: 我如果半点钟，
1: 半点钟嘛是会使啦。啊，上好就是讲呢，为人吸收加班，就是一点钟进前啦。啊，那鱼油我咧讲哦，鱼油就是食饭饱爱随食哦。
0: 有鱼油我有。
1: 嘿，食饭饱爱随食，安尼呢，吼你所食的油车吼拢袂掉包，
0: 吼。拢早暗，拢两点
1: 的。对，哈，安尼来接我咧讲，你人工。
0: 叫你
1: 食。嘿，人工食好，起来甲咱做分享，
0: 哈，
1: 好。
0: 好，
1: 谢谢你，好，来，
0: 好，
1: 来，来，啊，这算广告。乡亲好朋友，真正咱的这个古乐用加鱼油，哈，足侪好朋友拢堆加再堆加，有足侪好朋友呢，吼，规家伙啊，拢款一当分的倒转来。咱的鱼油咧，肯白足久的啊，吼，白。这个呢吼，已经是一二十吨的物件啦，吼！啊，这呢鱼油在咱公司吼，过了十吨啊。这支产品有够好，吼！这支产品有够好。在市面上的鱼油，单位要比咱较悬，顺度要比咱较顺的，我咧讲你揣无。所以讲咧，有足侪好朋友食咱的鱼油，吼！一段时间，这呢去检查拢是足稳定，数字拢足水，吼，拢足正常。就是有听众朋友呢，吼，有人安怎？该讲讲啊，我伫咧做直销，有伫咧卖鱼油，吼，你来食我的看卖呀，吼。结果阮这位姊妹盘真正去食别人的，食看卖呀。结果赶紧打电话来讲，来听讲讲来听，夭寿哦，食别人的食三个月，吼，数字又搁无稳。定啊，标起哩呢！赶紧回头要等下吃咱丽庆的诺诺深海鱼油。啊，这呢就是甲单位有关系，甲顺道有关系。丽庆呢吼，甲滴公司甲你挂保证的这支产品诺诺深海油三只鱼啊，那些个客啊一罐吼，这呢真正单位有够管顺度，有够顺吸收，又够好吸收。所以讲，你长期来吃，你拢保持非常的平稳的数字，绝对无红鱼。咱的健康拢安怎拢过关，吼，拢合格。所以讲呢，吼，这个鱼油啊，吼，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人体当中呢，吼，必须爱的。吼，诶，成分伊是咱人体当中清道夫。咱人食五谷杂粮，你若无靠这个清道夫，所有食落去的歹物啊，拢总留伫体内，无排除吼，迄咋办？拢会发生问题。脱掉的你都拍落去啊，吼！啊，若准讲叫倒转来，真侪人拢坐轮椅啊，倒伫门窗顶，互人吃薄饼啊。迄个时阵，真正的万叹讲咧吼，这个安怎吼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啊！这是一定发生的代志，所以讲绝对袂使合理呢吼，即个呢身体过阳气，遮一挂代志唔通发生，食鱼油都会当来防止。来用亲朋友呢，鱼油伫咧食吼，甲咱骨轮来交代啊，佮加上骨碌用甲咱照顾，你的行动会足自如。鱼油甲咱骨轮哦吼，啊这呢骨碌用，和咱的即个呢筋骨碌用吼，咱走路无问题，走路即个步伐。加大波，而且轻棒棒，骨力背起来三十个，吼、哦，大哥在你讲的吃这料，骨力背起来三十个拢无问题。尤其是大内底，佮有呢骨板肉夹，伊会夹。 代志是呢吼，这个动物性的钙来吃，唔免烦恼啊，足好吸收。刷入去呢吼，咱身体当中所需要营养素，鱼拢总有哦。这唔免搁再一罐一罐去买啊哦。乡亲和朋友吼，内底呢吼有咱的古板绿咖，也搁有吼，这个呢第二型的胶原蛋白 UC2， 也搁有咱身体当中无法多呢，后来制作的这个软骨素必须爱靠吸收，以及玻尿酸吼，也搁有的是猫爪藤。你若有食这个猫爪藤，你得会当放弃一寡啥物西药的止疼药啊啦，或者是讲呢吼，食一寡美国神丹，你唔通食去伤身体哈。也个有就是啥，磷酸黄芪甲多中，你身体当中所需要的，对着咱的循环，对着咱的筋骨都好的拢总伫食，而且接近着纳米，而且呢吼技术哦吼，所以讲呢，你来食。足好吸收，你来吃足好吸收。再讲乡亲朋友爱吃呢吼，新婚单纯的啦吼，啊这呢新婚顺的啦吼，大行拢总有诶啦吼，啊甲有法度全面来顾着咱的筋骨咯。刷入去一定爱好吸收诶吼，来乡亲朋友，好咱呢吼，这个行动力有够，人要看起来年轻，就是爱行动力才是关键，好你行会远起来稳。骨的肉背起来，骨肉用吼配合着多种专利的成分，全面补充着关键的营养。即卖一个大精神哈，咱的鱼油甲着骨肉用呢，吼拢是买两罐吼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啊，这呢足侪好朋友拢是一单位的甲款起来，乡亲时代赶紧打电话，愈来愈接近着买声哦吼。那是送完的，不过再对加。赶紧打电话，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后街人生》。来，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吼，甲我点播这个《台西痴情港》吼，这首歌阮家播哦，吼，在那真像是 AI 的这种歌曲阮家播。所以讲这首歌播都为大哥来播上吼。啊，听众朋友，你若伫网络听到的是 AI 歌曲，咱拢播都播上。再一次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因为这有版权的问题，所以讲你若伫网络当中听到的 AI 的歌曲，拢唔通来我家点下吼啊，非常的感谢，谢谢你。所以讲台西市情讲没有哈、啊，谢谢你哦吼、哦。来吼，乡亲朋友呢，若是要赶紧去定岗做文产品，请你卡电话。咱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歇困一下吼，连咪都当咱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滴滴春在。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咱所有亲爱乡亲朋友，第二阶段，咱会肯继续伫只陪伴大家。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不管是女性朋友还是男性朋友，拢会当来点哈。谢谢大家哦，哈、哦！今仔日是即个拜时，哈、哦，拜时八月十三号。啊，咱的听众朋友来要点歌，即卖就会当敲电话起来啊。搁再一次，甲咱听众朋友声明一下，哈、哦，报告一下，即、这个网络当中即卖有真侪 AI 的歌啦，哈、哦，用 AI 来制作的歌，唔是真人。唱的吼，这呢拢袂当伫咱的节目当中点哦吼，因为即卖是目前嘛吼，版权的问题也个不公开变动，所以讲咧，咱这合法经营的电台，咱是无咧凊彩乌白播的哦吼，哈，所以讲那是 AI 歌吼，咱得卖来电台点嘛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谢谢你，甲你提醒，来你好，
12: 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12: 欸、我要点的可怜迄个小姑娘。
0: 啊、台语版的吼。
12: 诶、欸，台语版。
0: 可怜迄个小。
12: 啊，
0: 过金发好啊，
12: 哈、哦。好，谢谢你、啊。
0: 好，再来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13: 你好。
0: 嘿。啊，
13: 你说播那个江滨港是男性中心的所在。
0: 江滨噶是男性中心的所在。
13: 诶。
0: 好，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14: 啊，你好，我点叶启田的想到迄个人。
0: 想到迄个人哦。
14: 叶
0: 启田吗？
14: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14: 好，
0: 谢谢你哦哈。来，你好，
15: 立青你好，
0: 嘿，你好。
15: 哎，我想要点陈英姐的《云中月》。
0: 云中月吗？
15: 哎，对对对。
0: 云中月，陈英姐唱的吗？好，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啊。好，好，谢谢，
15: 謝謝
0: 好，拜拜。来，你好，
16: 你好，我要听。我要听迄想厝的心情。
0: 啊，我你讲哦，这首歌优美的不一定播会到哦，哈，我尽量给你安排哈、
16: 啊。
0: 好，谢谢，再见，好，来，我拢会尽量啦，哈。啊，咱点歌只有点到这哦，哈。甲咱听众朋友讲歹势，因为歌若点伤侪播袂完咯、哦，完了我嘛歹势。啊，你嘛吼会期待，佮无听到心情会比较较不遐好。所以讲呢，哇，这个第二阶段咱嘛点真侪歌哦，哈，要来播一首歌。乡亲好朋友哦，听你到底心情应该会淡薄吼悲伤啊。如果讲你是真爱这位艺人，你会感觉很悲伤。这首歌曲是陈英杰所带来，我无醉是你帮，咱做伙来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陈英杰所带来歌《无醉是你梦》。这位歌单当中的大姐大，吼、哦，第一早上的暗时传出着过身去的消息。陈英杰呢，吼、哦，72岁，这呢，在现代人的这个年岁当中，一生吼，这个也不是挺长寿的呢，吼、哦。啊，那是这个人生啊。行完这一程，会使讲是伊的人生起起落落。因小弟甲着亲友家属拢就伫这个病榻旁边来甲伊陪伴。真的吼，和作者好朋友呢，对伊非常的怀念啦，吼。啊，那是回顾着陈英杰的一生，除了留下着《红背山》《海海人生》等等的作经典的歌曲，感情世界嘛是有不少的风波哈。伊34岁透过的好朋友哈、哦，这个呢来介绍，这个、好朋友是虾米人呢？就是廖俊，甲介绍熟悉着，成为着忠实歌迷，而这个李春赫，两个人咧交往10冬了后，在民国85年结婚，不过婚姻敢若维持7冬，在民国92年时阵就正式来离婚。但是呢，两个人离婚了，并无形同陌路。当年陈英杰因为当年哦，这个替别人做保，真正有够功哦，加入着呢借贷纠纷，得输着呢排着沉重的债务，为着要撇免着债务啊，牵连着李春赫甲着厝内底人，伫律师的建议之下，才来选择着离婚。就算讲法律当中，诶，这个翁仔某关系画下了句点，伊的这个前夫李春赫依然始终陪伴伫伊的身躯边。陈英杰服刑啊，甲着哦，这个晚年破病非常沉淡的期间呢，李春赫拢曾经作一摆前往来探视，两个人的情谊甚至呢延续到陈英杰人生最后的阶段。李春赫就是伊的情人，并且留下着心甘情愿、无欠无心意一句话。这个来讲到两个人，就算讲无翁仔某的名分哈、哦，这个感情依然非常的深厚。啊，那陈英杰呢？哈、哦，这个少年的感情路其实嘛曾经遭不着重大的打击啦，伊伫23岁时，甲着这个歌星潘健来交往。当时潘健已经有备婚妻，厝内底人嘛极力反对这段感情。但是陈英杰依然选择着投入，无疑个讲潘健后来以着陈英杰名义签下着作者本的本票，投资失利了后留下着正千万的债务。迄、那个当时的正千万，甲着即卖正千万是无同款，是差有够济呢。最终啊，吼、哦，这个离开台湾啊，为着要来行着这个呢债务啊，陈英杰靠着红背山来这个呢造红，歌曲创下着100万的销售量，伊更加依着呢7冬的时间哦，无眠无日四界伫咧走唱，终于将这正千万行甲吼，安、哦、尼呢。足清楚，伊过去曾经感叹着呢吼，表示伊讲伊爱着这个潘健是伊一生当中上界大的错误。一路行来，陈英杰人生一旦讲是经过感情、债务、官司，甲着病痛，但是晚年身躯边依然有一群足好的朋友，甲着情人点点伫咧守候，就亲像伊的经典歌曲《海海人生》所唱的，经济怎样我计较输赢呢？好、哦，要讲什么人输，什么人赢呢？感情在足歹讲，这那亲像变成伊一生当中感情起起伏伏的写照。有着少年的时阵为情所伤，拍着千般的这个负债，到呢后来靠着唱歌还清着这个欠款，到到晚年病痛丧身，陈英杰一生呢有过高峰，嘛有经过低谷，如今伫亲友呢陪伴之下，行完着人生的一。顶吼，最后一顶咯。伊将这份来自社会爱化为着一份诶，这个善意，为传奇诶，这个歌手人生留下着温暖诶，这个呢句点。当然，有足侪好朋友呢，吼，嘛非常非常诶，这个唔甘呐，因为陈英杰歌真正是非常诶好听吼。乡亲好朋友，讲实在话，咱大家人吼，阿拢捌点过陈英杰。陈英杰歌来听，亲像今仔日啦吼，真侪好朋友都点这个陈英杰歌来听吼，点不够侪啦。啊，咱的乡亲好朋友吼，讲实在话呢，身体健康介重要。你讲陈英杰食到72岁吼，其实嘛也袂算长岁数。咱的吼，这个
台湾即卖人均呐、啊、哈，诶，即个呢，寿命女性拢是八十几岁啊，女性都是八十几岁几岁啊，正常的话啦哈。所以讲咧，亲像七十二岁哈，阿得走啊，阿而且伫伊要走进前嘛有呢哈，即、這个受到真济。身体当中的痛苦折磨，这个用亲和朋友哈，身体健康爱照顾哈，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幸福快乐的人生哈、哦。来，这个怀念的陈英杰哈，咱听众朋友多好，拢有点着野歌，咱做伙来听啊。首先来欣赏的这首歌是陈英杰所带来《春风》，做伙欣赏。哎，哦。拍摄呢？哎呦，吼、哦，雄雄呢？吼、哦，这个宕机呢？那也安尼哈？哦，真的袂使讲有啥物灵异啦。吼、哦，电脑宕机吼，一定会啦。吼、哦，来，我搁另搁赶紧定点一下吼、哦。啊，这首歌是《春风》啊，拄只要报歌的时阵呢，吼，突然宕机啦，吼、哦，要甲这首歌提来报，煞当啊报袂行。啊，咱即卖呢，吼，搁再定来听吼，哦《春风》这首歌是国语的吗？嗯，我常常有听呢，但是印象当中啊，那真像是国语的呢，《春风》。这位音响啊，谢谢大家哦。

0: 啊你，你即卖继续轻松啊啦吼。
1: 我着腰啊吼，每当骨节拢一点拢会疼，腰较无力啦。
0: 啊，今仔日安尼较好啊吼。
1: 嘛是小啊小块安尼疼疼疼，
0: 变成本地较疼，即卖剩小块尔。
1: 系啦。
0: 啊，你食你是食迄落一百年？你食送的迄食一百年？
1: 一料去，一料去啊。
0: 好，你即卖是？
1: 我食国外买安尼食一百，哎，再个个食。第二排第二粒安尼，
0: 你之前唔捌来这广告，你之前唔捌食过牛肉用吗？
1: 吼，唔捌，
0: 啊是即届安尼吼送的迄片食完啊，啊搁再开一盒落去食一排啊，
1: 系啦，
0: 吼，安尼等于讲阿伯食一阿伯啦，吼一盒还没吃完，啊你讲的会艰苦，迄一点只卖有较轻松啊，
1: 啊你徛，嘿，第七排第二粒尔啦，
0: 安尼哈食无偌久呢，啊只卖食了有较轻松啊，嗯。
1: 系啦，
0: 好啊，恭喜！我咧讲哦，即卖愈食就愈轻松啊！啊你，你安尼够有气魄啊？吼、哦！
1: 我嘿，我再过来甲订啦。
0: 好、哦，你有甲订，伊也无回啊，吼。
1: 系啦。
0: 哦，福伦讲伊遐拢无回安尼啦，吼。
1: 系啦。吼、哦、吼。订先
0: 去。嘿、哦、啦。我知，啊，即卖咧订的拢无回啊，大家拢困去啊啦，因为即卖咧正常啊，吼、
1: 哦。
0: 啊，
1: 所以讲，
0: 吼、哦。安尼有够好，你才食偌久尔呢？吼、嗯哦！啊，你迄一点吼、哦，艰苦，迄一点吼、哦，会真正个艰苦，甲是毋是拢爬爬起来？
1: 无啦，袂，无遐严重啦。
0: 嘿，啊，无咧，
1: 腰较无力尔。
0: 喉咙无力，啊，即卖迄一点较袂艰苦啊，吼、哦！啊，得愈来愈有力啊。即安
1: 尼较好一丝啊啦。
0: 较好一丝啦，你都敢那食一两百年，吼、嗯！哦安尼好，即卖来，你咧吸收袂歹，愈来得愈好，吼、哦，食好个，起来甲咱分享到小宝，哈、哦，好，谢谢，谢谢，好。啊，这腰吼有一点吼，定定伫咧艰苦，伫咧疼者，哦啊，来食咱的这个呢吼，骨肉用，伊讲的食正常的迄片吼，安尼两排吼，这个大家食完俩吼，啊，得有这个功能发挥啊，吼、哦，伊马上搁再去福伦顶，吼、哦，因为福伦无货啊，所以讲伊马上搁再呢，吼、哦，去福伦叫福伦甲顶。啊，即卖有真济即个指定药房药局吼，定定拢会无货欠货，所以讲听众朋友呢，你若总讲去到咱的指定药房个别无货，你甲头家顶叫伊帮你叫，吼、哦，因为即卖伫咧正常嘛，所以讲咱的啊，即、這个产品定定伫咧欠货，甲咱听众比如讲歹势，吼、哦，啊，你得提早。吼、哦，或者是讲呢，吼，听众比如你到较无方便去指定药房购买，方便你到去指定药房购买，无方便你叫咱来紧甲你寄，我只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愈来愈接近着买声，吼、哦，送完的包裹再堆加，来，吼、哦，咱的牛肉用甲着鱼油弄伫咧大精神，八八节大精神哈，把握这个机会哈，安、哦、尼一概拢甲款起来，一单元的拢甲款起来，你会发现讲身体是咱的，咱有甲照顾。伊会甲咱回馈倒转来，真正，你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对你足好诶，吼、哦，需要咱诶吼，好好照顾吼、哦。啊，你若甲零低，啊，佫无必甲照顾，人工伊加倍甲你零低倒转来，就足艰苦诶啊！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谢谢你哈、哦啊，我刷入去，佫再来接听电话一个哈、哦，你好，诶、欸，嘿，我来听嘿，
2: 阿妈，请教你，你诶。食膏药诶！
0: 吼吼、哦哦，来，你等我一下，我过一个音乐诶哈，你等我一下哦，吼、哦，来。来食膏药诶人吼、哦，这是咱诶啊，这个大北水膀胱丸。
2: 不，是安那未？
0: 哦，食膏药诶大北水膀胱丸吼，一罐千五，一罐千五，嘿，啊，即卖是无咧正常啦，嘿。
2: 今麦无正常啊！
0: 大北水膀胱丸无正常，
2: 今麦无啊？
0: 嘿，对，
2: 暂时有，
0: 无大北水无哈、啊，嘿。
2: 哦，安尼啊？
0: 嘿，对。
2: 哦，
0: 嗯，
2: 啊，无正常就安尼一罐钱，一压千五块。
0: 一罐千五，对，一罐嘿。
2: 哦，
0: 哈、嗯，啊你
2: 暂时有正常，
0: 无大北水无哈、啊，大北水无嘿。
2: 哦，安尼啊？
0: 嘿。
2: 哦，
0: 啊阿是嘿，你要买一罐就好吗？
2: 我甲你买两罐啦。
0: 你之前有买过无？有食过无？
2: 有啊，我有。
0: 有食啦。
2: 这药房买有食一个月啊，两食两盒吧。
0: 哦，来吼、哦，啊，这算大北水的广告。你呢吼，之前有食过两盒吧吼？啊，你是啥物情形来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
2: 拢讲放药较歹放安尼。
0: 哦，放药较歹放，啊，你食两盒过了，甲咱改善无？
2: 有感觉有
0: 较好帮助啦。哦，有较好帮助啦，因为食两暗尔一个月尔嘛，吼。安尼即卖咧足好诶呢，啊你即卖阁要来订吼？
2: 哎呀，
0: 好，啊你买一罐啊两罐？
2: 啊，一罐食偌久啊？
0: 一罐目前安尼食半个月。
2: 哦，安
0: 尼。嘿，对，啊无你得买两罐食一个月。
2: 哦。
0: 嘿，有效你得买两罐来食，迄足有效诶，你得即卖安尼食一罐尔，放尿就较好放啊，加足轻松吼。
2: 啊。
0: 嘿。啊，是要一罐啊，两罐拢不要紧，嘿。
2: 我是讲还有特价。
0: 无特价，嘿，大北水无特价，嘿。啊，你要爱一罐啊，两罐来，我来写，嘿。
2: 哦，先买两罐好。
0: 两罐好，安尼迄个后日交哈。
2: 后日交。
0: 嘿嘿，谢谢你，嗯。
2: 安尼偌只？
0: 啊，3000。
2: 3000
0: 哈。嘿，对，拜六交哈。
2: 哦、
0: 好，谢谢哦，谢谢桂梅姐，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这算广告哈，杨千彪，咱那本身呢吸收好哈，就亲像咱呢这位大姐同款，食两罐哈，放尿就轻松啊，啊不会放尿那放不出来，放尿那放少啊，接接放。足痛苦呢，乡亲，侬唔敢出门诶，吼，就算伫内底嘛，有够麻烦诶。所以讲呢，吼，不管你是放尿，吼，接接放，放无，或者是讲呢，吼，即个呢，哦，放尿放袂出来，放尿起泡白了，放尿有臭味，或者是夜尿，吼，夜尿，即拢总会当打电话间来肯定大北水膀胱炎来。治疗，有到关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保养，甲咱做治疗，国家认证真正有效。孙汉能孙中药一支产品，同人食，同人学到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000，吼、哦！来，乡亲是大北定岗，要注文，要询问到位，买拢会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咱拄则来讲到吼，这个陈英杰前翁吼对他不离不弃，两个人会来离婚吼，是因为这呢陈英杰吼安尼后背讲做报啦，因为伊就是大姐大的个性，人作阿萨里，所以讲吼有心有心人吼，有可能该设计吼可以做报。哎呦，陈英杰足够趁钱啊！啊，伊那个人做报呢吼，对方走去啊，伊就爱来排这个债务啊。所以讲哦，讲起来哦，这想过阿萨里啊，有当时啊嘛是安怎，拢哦无吼这个心机啦，吼，所以讲才会去用利用，用钞票拢爱足注意。啊，好咧，加在伊的情安吼，对他也是啊，这个有情有义啦，吼，有情有义啦。不离个跟那新闻呢，有一个人讲前安无情无义啦，吼，这个人是虾米人呢？吼，伊针对着家己吼发文呢，伊自己发文呢，讲呢吼，伊的情安无情无义啦，吼，嘛讲着伊啊嫁唔着人啦，吼，啊，这个人是谁？有伫咧看新闻的好朋友可能拢知影，咱台湾的这个电视台新闻可能无报吧，吼，这我嘛不了解，因为呢吼，台湾的电视台新闻呢，有当时啊一挂新闻会报，啊有一挂新闻未报啦，吼，啊不离个呢吼，这个网络新闻呐、啊，或者是讲呢吼，这个手机啊新闻拢会报，吼，啊这是真实的呢，唔是这个假呀，吼，这是呢吼，这个今仔日哪真侪新闻记者拢有报的，吼，咱来讲到《自由时报》吼。报道，咱来讲到一个新闻报的吼，安尼比较有真实性啦吼。咱来今要来讲的，就是《自由时报》的报道，这个就是前总统的陈水扁的查某仔陈信瑜吼，伊呢嫁到伊的翁婿赵建民离婚啊。这个赵建民变成伊的前翁，而且呢吼撕破脸宣布离婚了后。伊今仔日吼，经受是照常伫咧看诊啦，吼。阿弟结束啊，上午看诊差不多十二点半时阵，铁门拉下来，吼。伊呢吼，伫咧讲讲伊离婚已经一段时间啦，吼。会选择今仔日来爆发是烦恼，讲咧媒体无新闻通报，过去一段时间吼，这个媒体吼，新闻记者都跟着陈信瑜，会感觉讲伊这个人那亲像真性情，因为讲出来话吼，咱卖讲伊是没有经过大脑啦，伊讲出来话就是。充满了真实感呐、啊，吼、哦，这个充满了真实感。啊，再讲迄个时阵哦，足侪记者呢追着他跑。事实上哦，迄、那个东西啊，陈信瑜，我感觉伊嘛足艰苦的啦，吼、哦。这个呢，哦，恭喜在位，陈信瑜移动车时的婚姻吼、哦、轰动全台湾，吼、哦，这真的是呢，吼、哦，轰动了全台湾呐、啊。哦，这个算讲对着婚姻呢，行到终点呢，吼、哦，真侪人嘛直言讲啊，很讶异呢，吼、哦，事情差不多无人知影呢，冇人认为讲呢，哦，这两个人个性真正呢，吼、哦，差异很大，吼、哦，啊，亲像这个呢，吼、哦，算讲。YouTube 内底新闻嘛，伫咧讲啦吼，足侪人感觉讲因离婚的结果并无意外吼，啊那是甲着陈水扁呢，正好的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呢，伫为陈廷飞嘛，伫咧表示，陈水扁甲着陈信宇一家伙对着家婆叔一向拢足低调啦，而再看到呢吼，这个新闻嘛，感觉讲咧惊一跳吼，而且呢吼，这个陈信宇当初是甲着呢赵建民吼结婚的时阵呐，哇，咱台湾拢讲赵建民是第。一家庭的驸马爷哈，但是后来嘛经历到啊，这个啊，算讲一挂法律诶，这种风波啦哈，啊牢狱之灾啦哈，当然啦哦，这呢当初是这真正是人咧讲诶，人才女貌哈，但是呢，毛家一人讲不看好，啊，今卖讲不看好，这个不算马后炮。来，用亲朋友呢，吼，陈信宇公开着伊婚姻变卦呢，哈，马家一人干嘛讲啊？那亲像想象中的事情哈，因为两个那亲像个性吼，无啥适合啦，啊，到底有适合无适合，咱唔知呀。不离个呢，吼，陈信宇呢，伫咧讲讲赵建民无情无义啦，哈。一共赵建民无情无义啦吼，刷得起个公义啊吼，这个呢嫁到伊诊所内底护理师哦吼，搁有一挂吼，这个啊算讲婚内啊出轨的问题啊，是不是有出轨咱嘛唔知吼，这必须爱证实啊，不白当我白讲吼，啊这呢真的医生吼，其实我以前对医生吼，我都足惊啊。
哦，假讲咧吼，这个破病去看医生啊，生病看医生我很害怕。说来去吼，俺听真济吼，这个有关着医生吼、甲护士吼、甲护理师啦，吼，而这个感情的纠纷啦。啊，这呢，如果呐无结婚的医生甲护理师呢吼，有感情上的问题，那个没什么嘛，啊，那就是啊。这个拢无结婚嘛，啊，谈个恋爱没什么嘛，吼，这个呢朝夕相处嘛。但是咱听有够侪，听有够侪，这个呢医生吼已经结婚啦，啊，结果甲护理师呢吼有一些婚外情，好多、哦。所以讲以前吼，我都感觉讲呢吼，唔敢安怎，唔敢呢甲医生谈恋爱，喏，啊，其实我嘛无迄个机会啦。啊，我表妹呢，她也嫁医生，哈，我表妹是嫁好牙科医师，但是呢，哈，因为感情算真好，哈，他们的感情算很好，哈，袂歹啦。啊，这最主要，我表妹生这偌水的，对不对？哈，外口的护理师倒一个，但比我表妹较水啊。但是话袂当安尼讲呢，哈，有很多的小三哦，比袂过安怎？这个呢，哈，正。讲诶，啊，其实真侪会偷食查甫人啊，伊毋是讲一直要追求水啦，还是讲有气质啦，还是安怎？伊要追求的，就是呢吼，这个新鲜感呢，加迄种偷吃的刺激感呐、啊。真侪查甫人伫外口吼偷食，就是要爱有迄种新鲜感加刺激感，愈刺激愈好就对啊。啊，这种的查甫人吼，我咧讲吼，你讲伊会改吗？不会改。哦，喜欢刺激哦，啊，喜欢新鲜的男人不会改。这要改足困难嘞，真正足困难嘞。所以讲女性吼，嫁翁吼爱安怎啊？这个呢，相处一段时间呐，吼彼此了解啦。但是阿伯结婚之前，有很多的男人不会露出马脚啦。啊，咱袂使一直拢讲男人的不好啊，女人也很多啊，婚外情的呀、啊，对不对？尤其是今麦呢，吼咱台湾呢，这个民事吼，这个算讲婚姻的这个不忠吼是不多呢。嗯，所以讲呢，这唔知道有助长到呢吼婚外情无？不知道有没有助长婚外情？来啊，但是当这个刑法求赔偿啦吼，民事可以求赔偿，哎，那叫刑事无罪吧？啊，民事可以求赔偿，但是呢吼赔偿是安尼啦，如果恁翁有钱吼，伊来替小三呢出钱来赔你啦，啊，而且你家赔偿一百万，有当下呢吼，这个法院就是判十万尔，所以讲呢吼，即卖人对着呢吼这个婚外情吼。欸、越来越无感了啊，所以讲咧，足侪少年人伫咧讲讲啊，结婚要创啊，一张纸敢无法度归还，对不？啊，尤其是结婚无想要生囝迄种诶，吼、哦，唔是结婚无想要生囝，咱讲无想要生囝迄种，佮愈无想要结婚啦，吼、哦，大多数结婚的人有生囝，吼、哦，即、这个呢，对主要就是对囡仔有即个名义上的保障嘛，吼、哦。啊，那无想要生囝的人，伊就感觉讲，那我何必结婚，吼、哦？来，所以讲咧，即卖咧，咱台湾哦，越来越少子化的问题足严重诶，咱来鼓励着即个。少年朋友吼，真的适婚年龄要结婚，一个人孤单吼是足艰苦的一件代志。少年的时候朋友侪啦，出去佚佗吼足简单啦，但是年龄愈来愈侪时呢，你就知讲孤单的痛苦啊。可怜迄个小姑娘。

来，谢谢。因为这首歌呢，哈，我找无郭金花的版本啊，所以讲我得来报掉一个张四郎的版本哈。无结果讲呢，吼，弹掉啊呢，乡亲。张四郎哦，够唱台语，够唱日语呢。安尼是不是有做弹掉啊？吼，安尼弹掉，弹掉哈。啊，正向的思考哈，干嘛讲弹掉啊？安尼你得今仔日心情非常的好。乡亲好朋友啊，甲你报告，咱健保署呢，今仔日发布掉这个警讯。最近有接到民众的反映，讲有不平人士无用到健保局的名机透过着 LINE 发送着消息，声称讲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情形，即刻要来甲你停卡，并且要求着民众点击着不平的链接，吼，即个卫生署伫咧呼吁着咱的民众，若是接到可疑的消息，甲着链接的网页呢，请直接该删除相关的消息，唔通点入去链接咯，啊无足容易来受骗的哦，吼。那像像比如咱的健保卡，就算讲你啊，别去只交钱吼，有异常。用一亿万会当使用，别甲你停卡，也甲你通知，叫你去处理哈。啊，别甲你停卡，绝对爱知影。健保署呢，新保组的科长伫咧表示，上早呢吼，伫即个排出去呢，目前呢，敢那接到人生的即个通报，因此健保署第一时间对外发布着警讯，提醒着民众爱提悬着即个警觉啦，袂使甲等个代志足严重啊，足侪人受骗啊吼，再来安怎甲大家提醒？再讲即卖呢，也阁无足侪人受骗吼，已经有零零星星有人受骗啊，咱得赶紧伫节目当中甲你报告吼。即、這个呢，健保署呢吼，赖的官方。账号，伊个名称叫做健保署，而且头前呢，吼，这个情况有经过赖官方的审核通过。以认证吼，这个官方的账号拿些个盾牌，提供给民众来识别吼，嘛被主动邀请民众加入着好友。健保署伫咧强调，这个诈骗的消息呢，也带着恶意的这种呢吼啊，这个钓鱼网站的连接，恶意的钓鱼网站，一旦你若好奇吼，还是会惊个点击面，可能遭受诈骗集团呢骗取着你的账号密码，还是其他的个资，啊，佮有手机啊、电脑会中毒。健保署伫咧有不明连结的这个恶意消息，请唔通依照着指示做任何的动作。那是无小心点入去，建议赶紧降调呢，吼啊，请专业的人员来检视着这个安全性，避免你的个人资料外泄，还是造成着个人财产的损失。健保署伫咧表示，只要接到不明连结的网页，还是科技的这个资讯的时阵，一定爱提高警觉。民众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卡着健保署免付费的专线去做询问就可以。啊，唔知电话号码会当卡104，还是105去查询。那乡亲朋友呢？吼，真正哦，就算讲你的朋友啦，吼，安尼来传来，吼，你叫你点击进去哪里哪里，你都不要点。有听众比如加我的 LINE 吼，啊，买传加一挂有诶无诶，好挂吼，安尼叫我点击进去吼，我马拢被点击，而且我会把它删除。所以讲咧，听众比如你脑子种吼，你唔当传好挂吼，就算说咧吼，想要点击进去很好看呐，还是讲咧吼，什么东西的我拢未点入面咧哈，所以讲你得唔免传这个物件好挂哈。来，底下你个听众比如报告，因为咧吼，这有可能就是钓鱼网站呐哈，这咧卖传好挂，安尼咱听众比如哈。嘛，那收到别人传给你的，你嘛卖点击哦，真的很危险哈！来，直接家己来提醒，说的其他来听歌。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0: 来乡亲和朋友，这首歌曲《甘边甘是男性伤心的所在》，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哦。咱来听直接在一处，甲听众朋友报告，我的手机啊，落直播了后吼，你若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来联络吼，随时卡拢可以吼。当然你困的时候唔通卡。来，咱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阮日拢是无心情，想起着当初所爱的人，因爸母嫌我散食，将伊甲我拆散。我只有甘着目屎离开伊，到遥远的所在生活。但是我的脑海中，犹原也是想着迄个人。

乡亲爱朋友，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落座玻璃后边找的轻，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元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新历八月十三，过了到七月初一哈，我那台湾人真尊敬哈，我那啊较无用啦，一个月份哈，到过了七月哈，老师讲免惊哈，那较有这种气节的人哈，其实好兄弟也绝对袂害人啦。绝对袂害人吼，得人家己做好啦吼。事实有影吼，天气真热，但是已经秋天咧。今仔日七月初开始，我那是这个秋立秋开始啊吼。哇，我讲吼，台湾的秋天好无啦，台湾的春天嘛无，台湾都干两种，搁都寒甲热。事实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堂台北地检署正式起诉，总共15个，好啊，这吼、哦、比一寡肉粽较大官哩哈，15个吼、哦，15个啦哈。什么代志？就迄、那个诈领保险金啦。保险公司哦，我甲你讲，你无请去搞个，你知影讲即马咧诈领保险金吼，偌厉害啦！讲互大家听，就姓李，即马入住。干人两个人吼，伫差不多十年来吼，用13间保险公司投保，伊拢投保啥呢？一种意外啊，加医疗险，大家拢知影。那保险内面吼，就意外险甲医疗险吼是上俗啦。我交上少钱，但是得到较大的理赔嘛吼。啊，有诶讲啊，你来摕证件咧对啊。住院来受伤来医生贵啦吼，有诶无诶吼，着有到迄、那个证明吧吼好。伊即马吼叫真正受伤诶人，毋是因家己本人，叫真正受伤诶人吼去假做病人，然后脑震荡啦吼、开刀啦，有诶无诶吼。啊，真正有即个人有好出来以后吼，伊甲讲我吼用什么名甲你报吼啊。就甲你补贴偌济钱落去啦，吼、哦，就真正搁到退薪啊！人咧拍电影做退薪，这破病嘛有退薪，我讲破病是免啊退薪，破病就真正破病了，免啊退薪。伊这用退薪去像做电影同款吼，安尼退薪吼，安尼去断吼，摕这医疗证明吼，安尼总共10年来吼，用保险公司。摕到偌济呢？要到2700万，要惊死人呢！2600几万，要到700万啦！好，但是毋是一个人，为什么该起诉15个？我讲大家听，这个咧吃好倒小报啦。两个翁仔某吼做了真顺，即马啦，7讲8讲，伫迄个朋友泡茶吼，同我甲你教，伊即马就一个教一个，啊，即足低级的朋友讲，哎呦，安尼哦好，啊，恶起来报数吼。诈骗较侪啦，到这两个阿公吼，有可能这个甲保险公司用这波诈差不多要甲3-400万咯好，伊起码说甲这亲戚朋友，啊甲这好朋友吼，伊就熬过了100万，熬700-800万的啦，加加的吼，你甲看总共15个啊，原来一个源头拖出来吼，就是这只阿公啦，啊源头都因两个，但是问题是你嘛是有做啊，全部通通。我办啦吼，都差不多伫10年前开始，生理即马都做在做太太，医生熟悉一寡啥物人了吼，人阿公阿婆准开始讲，这步会通，未通啦，忙定定想要做歹代志，啥物咧，头壳外会通吼，伊讲吼，那如果咱来熟悉，足侪，即个都有咧小寡交陪朋友啦吼。哪家讲吼，你若真正破病时，你甲我讲，啊我吼会来甲你安排，什么病？我甲你讲，病院都要安排啦。病院吼大部分拢安排伫咧中南部以下，伊中南部以下吼人较少，所以讲相对你病院要会当你要随住院啦，随处理医疗动作的吼会较简单嘛。你讲北部去吼，哇人多，因为北部人本来较多啊，啊你病院。是有那济，但是你干那要安排一个大医生，哇，这无简单。所以讲，伊拢安排伫咧中南部下边个即一挂病吼好啊。先去要看吼，得什么人呢？这个退薪啦，迄、那个退薪先有搞弄啊。健保卡入嘞，都是迄个人个身份啊。伊得唔知摕什么补助，咱唔知啦。是唔是摕别人个健保卡，摕咱个健保卡什么，咱唔知吼。好，即马开始入医院吼，得手术啦、住院啦吼，什么症状啦吼，出来绝对有证明嘛。医生在写哦，这是住院多外久啦吼，啊这个脑震荡啦吼，开刀啦对啦吼，一粒药啊，啥都不管吼。好，啊这个阿婆开始吼，我那算细去，就是总来讲，我这个阿婆。就差不多，甲保险公司用这步啦，用真正破病人，但是唔是因翁，
好，啊，就落去这个诈领保险金吼，好，摕到差不多要个300几万，320几万了吼，伊就欢喜啊咧，欢喜，伊即马吼，就甲亲戚朋友在身躯边啦。那常常咧斗阵啦，亲戚朋友吼，包括遐孙仔辈啦吼，伊就讲我咧教啦，嘿吼，有一步会当摕到钱啦，保险公司成功啦，好歹好歹吼。保险公司的后代嘞吼，伊讲你吼，那身躯边有一挂啥物人，我跟你讲，伊来看病，也是真正发生问题时吼，哦，弄掉了车了，好，你吼得赶紧，这个用我跟你改这个步骤吼，是用什么步骤？我唔知，伊内面无写，伊可能调岗不爱写啦。我咧想这个记者，伊来调岗不爱写，写得跟你改，得跟你改歹步啊吼，得用伊的步骤吼，用替身了吼，伊教的第一人，什么人呢？就是伊下手啦，伊下手所教的一个徒弟啊吼，就是伊家己的孙啊，就是伊兄哥啦，伊兄哥遐个囡仔吼，教。好，啊，这少年家吼，食了好大药啊。阿哥阿姨啦吼，唔但是阿哥阿姨啦吼，你教我教，因卡甲保险公司摕300几万吼，迄个诈领吼，这孙啊两个人吼。共诈领要到800万啦，好安尼，叫亲戚朋友，那什么代志，就大医啦，什么啊，我就用这个步骤吼，安尼好，今嘛这两个孙啊吼，各位交朋友，食药到这步，一个大一个就了结尾啦。我跟你讲，有这步，今嘛这朋友吼，得搁再找一下亲戚朋友吼，恁什么人有要大医，我用这个步骤，内面的证件先我过吼，好。伊即摆所教这朋友，又搁较贪心，又搁甲保险公司赚了要到几千万，900几万，结果代志瘪空嘛，全部瘪空。一个甲拖来个，总共有甲保险公司骗着钱的人吼，为源头这个祖师爷啦，就这对胜利阿公婆嘛吼，这对祖师爷开始一直传落来，伊毋是咧教师啊，但是咧食二道小补啦。啊，都拢好朋友，家己的亲戚、孙阿伯吼，那边啊咧食饭泡茶，先来甲教好啊，即马一个拖一个，即马一个介意，即马一个介意好朋友吼，才知影讲原来就是安尼，咧保险公司总共十年来去哦，因这帮人啦，就是为啥所传落来吼，这部吼，落去摕2600几万，变2700万啦吼，但是人即马调查啥呢？即马这15个人去用起诉，这一定判罪啦。这诈领保险金绝对判罪，好。但是即马检察官另外要去查啥，伊要求警方吼，伊去调查，就是所有所住院的迄个病院啦，诶医生，就是讲是毋是一半下协助诈保啦？医生可能明知，我甲你讲无遮戆啦，你会当做甲医生头壳无遮歹，你医生犯罪系犯罪，再讲哎呀的犯罪。嘛，甲调岗讲，啊无，我嘛分一个啊，吼、哦，就是你茫看呢，有一半也歹医生吼，伊、哦、真正会甲这保险公司也好啦，吼，还是啥人吼，倒坑啦，明知这唔对，但是问题多，伊个手续证件拢合无咯，我就报你去，啊，你确定管遐你合办的遐保险公司，伊较会知啦，伊当然唔知啊，全部手续拢正常，就付伊啦吼。看这届几十万啦吼，啊，迄届几十万、几万块啦吼，都、就是安尼啦。人即摆查体啦，因为人家调查起来，为什么？迄个是东北部以上的迄个病人啦吼，伊较调工拢安排落来中南部啦，诶，病院啦、大医院啦、开刀啦、有诶无啦吼啊，一大堆问题吼，拢大部分较看起来，伊所安排大医院病院拢是。中南部伊也较简单，因为人较少啊，上无迄个人吼、哦，有较少淡薄吼。那、哦、个北部比起来吼，我个北部你甲看迄那病病啊，差吼、哦、好，啊，得安尼安排到底迄个内面的医生是毋是伊咧开这個证明吼、哦，是真正毋知，还是真正这段时间咧开证明的时，这两个证件有啥物人调包过吼、哦，这台调查那无啊简单啦，我公营也无代志，然后我今叫一个朋友，什么闹震动啦吼，什么的有诶无断音啦吼，有诶无是大堆啦吼，好，搁甚至反正嘛，甲手术开刀，你讲迄个资料真正有在条改做我公营啊吗？
因为我现在要申请保险是我，我要申请，因为我有参加保险嘛，我都跟那个保险公司参加那个医疗跟那个意外保险好，但是问题是那个人啊，那个退休嘛，这个资料要改不那么简单，当然因为这个步数啦，因为这个步数吼，人当然没写啦，写着给你教啊吼。好人没过关，你看看，这样长吼，全部为祖师爷开始。我听讲祖师爷嘛，敢来话聚会，无聚会啦吼。为即阵人我无开始吼，食二刀小报，一个报一个，一个报一个，用这报，伊即马即摆学了，真正有摕到钱。伊个甲生活边个朋友报吼，用这报，等甲保险公司摕到虾米钱吼，就是互人真正破病人迄个替身去住院治疗吼好。那么出来以后要申请保险金，会当家个主要话做你个吼，你就会当家你投保保险公司会摕到遐理赔得滴啦吼，哇，嘛是掠着外交啊，对啊，我咧讲啊，唔正讲吼，唔茫常常当作家己足厉害啦，对啦，可能打开始人唔知啦，人个正经人也想袂到讲你该做这个代志，但是代志呐过得别空啊啦，这经过十年嘛，到今嘛，伊2016年开始就咧做这个诈领。保险金吼，经过十年，打开始绝对唔知啊，就是你骗十年啊，加加咧，要到2700万，人家想讲唔对，开始总量嘛就拢你啊，嘛是全部来个空空，唔通做歹啊，做歹吼，钱来赚来掉，开未掉啦，即句话吼是人上爱讲的啦，迄钱吼，那这个无正当钱赚掉吼，那开未掉嘛无效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喘气就喘袂起，
1: 哎呦，
0: 喘到一巴就吞落，人个啊十加艰苦，
1: 哦，足惊呢，足惊呢，
0: 嗯，啊嘛是去白医啊，阿姨都叫我什么排迄个二十四小时的排，
1: 啊哈哈，
0: 再一出头拢无好，啊食 QMB，
1: 好，
0: 我去掉就。迄个上顶回吧，三送一个呀、
1: 啊。
0: 我一睏啊，刚买5万块，
1: 正
0: 在食，啊，即马骨足开碗呢。
1: 安尼哦，
0: 啊嘛足够行路啊，较早拢行路，恁啊喘，行两步啊就喘啦，讲话讲电话嘛喘。
1: 安尼吼，
0: 嗯，也艰苦，人个介艰苦。
1: 哎呦，真正足艰苦。
0: 啊，人个正正行行，啊，即马我来出去，人个，哎，奇怪，你那变瘦啦？其实唔是啦，
1: 小
0: 迄个正个拢。消啊啦！
1: 对，消水了，对。
0: 哦，我好欢喜嘞！
1: 哦，够好，够好。
0: 哎，真正够欢喜，听这朋友真正爱买来食。
1: 甜味哈，
0: 真安尼，真正足好诶。
1: 真正足好哈。
0: 哎，我六十几岁，我就食六粒吧，一天啊。
1: 哦，恭喜呢哈！
2: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甜味，爱食尤其哈，咱开始有会，大家知影阿伯阿姆啦，大做啦哈，啊，咱这个尤其阿公阿妈见哈，上高退化的这个所在，人哈白白杂杂哈。为什么你开奇怪的行动啦？吼，无开咩吼，就是接受来引领都无啥力啦。一车引领有力，吼，滚滚叫吼，人就是阿妈讲吼，唔免就像少年家安尼滚滚叫掉啦。咱若平顺，袂安尼喘平平，袂安尼吼，若要叮当一下吼，哦，人咧心肝胆左左啦吼，石头底底条，安尼就足顺啦。人食到这个话啊，已经七八十吧，八九十吧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这个胖脯啊吼，是规身躯的树头、神器官啦。美国进口起源比上个国家。美国进口的起源味吼，咱即卖特别做诶，唔通无在，已经渐渐吼，已经买到尾声啦哈，已经上差不多买几个月去啊咧哈，差不多哈，买挖几个月啊吼，咱咧正常哈，后手哈绝对存无偌久，那我咧按算啦吼，应该是安尼吼，大概200嘛，一年多这边咧，咱咧美国进口起源味。特别多，你出两罐钱，一罐2000杯，两罐5000粒，会当买一个特别多。内面有一个第三罐，90粒的半罐，我来1400块，家己内面要送给你，无要给你客钱，加送产品给你吼，无要给你加客钱吼。到咱搁得特别多，正常吼，一年多一遍尔，大家两个把握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多的买二送半，活力民宿。我老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得利零高精，得利雪梨旺，我老特别做诶吼，咱咧加送1000块吼，唔通无彩哈。那无上侪卡内蒙，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着，还甲送我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中华馆分享一个游客游菜哦，都出来上杯上八个，结果去到漳州啊，倒来准第四呢，第四，我讲哇，安尼真不行啦吼、哦，迄树啊当时开始倒安尼吼，当然家属那个干嘛，干那村这个妈妈啦，啊可怜吼、哦。人讲，那世间上可怜之人吼，都白头毛的上黑头毛的啦吼，请求国家赔偿三百几万嘛吼。电话里判决伫涨啦，涨判决吼，都公路局赔140几万吼，其他吼可能还佫有一挂一挂即个啥都应该保护。整理区外迄啦吼，赔一个300万，总共170几万啦吼。当然嘛，一条钱啦，上无一条钱。好，唔是赔钱的代志。妈妈长，这里讲讲吼，这个后生有够友好啦。后生吼，友好家吼，连过身两年呢，这件代志两年嘛。跟他为着要请求一个赔偿吼，安尼拖两年吼，我讲这妈妈好个，在身体个永远啊82啊呢，这个妈妈82啊吼，那无吼，都等袂到这条100多万啦吼。伊讲后生两年来吼，唔捌落托房看，今麦7月时啊吼，是唔是会啦吼？今仔开始嘛吼，伊讲伊两年来吼，唔捌好忘掉对啦，啊无忘掉，妈妈是咧讲，伊讲吼，这个后生是又好讲吼，连人过身啊无得咧吼。伊就买好房吼，就惊伊艰苦啦。啊，事实有影，妈妈忙着我做艰苦啊，一定是安尼。好，那妈妈咧讲，伊讲第一时间南卡报，伊就过来嘛吼。伊讲因当时因后生做油菜上坡啦吼，半钟头叫漳州啊，倒落来吼，准跌掉，唔知啥真无细气啦吼。我咧讲咧树啊，真无细气啦。人话呐话准跌落来，伊讲当时吼，伊第一时间南卡报个先到位。伊迄手机，连手机都有在条位暗棍中啊插过啦。上严重的这条啊，那无跌掉、磕掉有诶无诶吼，可能阁小可有救。但是上界前站就是当时上车倒来以后吼，都其中有手机吼，中间暗棍中啊插过啦，插入去暗棍吼。可见讲手啊吼咧整修啦吼，有诶无诶啦吼，拢无正注意啦。唔知这是国家代志，属实啦，属实。这国家。不管是县政府、乡镇啊，拢是属于国家嘛，国家的代志吼。请求赔偿300几万，但是吼，这个法官干那判等于一半嘛，一半吼都卡不到一半，140几万吼，伊讲吼，较会赔恁娘啦吼。但是妈妈咧讲吼，伊讲后生做油菜散杯啦吼，连露天啦啊。都出去上班，好，当时咧烧钱，要要求这条钱，就是讲你公路局，你整理钱啊，回收无好心吼，我讲去烧没钱无话啦。伫法庭顶管，公路局代表出来甲人烧钱迄个人吼，讲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安尼人开始瞪得，伊讲吼，啊恁后生个露天啊出来咧上班，你讲是，你甲看。这个都食饭卡中啊，所以讲即马有诶公务人员吼，真正真侪食饭卡中，坐伫办公室咧陪公务咧，伊讲毋爱外口吼，到底当时拍去，当时出去落雨都毋知，伊即马咧烧钱先吼，伊讲落雨天，恁囝较出来上班啦，落雨天免上班，伊讲伊来想了说，老当家要讲烧钱吼，伊一个故意人啦吼，阿边那办啦吼，这个目屎配粪吞啦，伊讲大刚到安尼两年啦吼，伊伫厝内面那看到所有后生经过，啊都大做伙啊，便那看到一条伊就是后生啦，到即马伊拢会想吼，这个妈妈即马在创啥呢？这个妈妈吼，即马一个担伫外口咧卖菜啦，生活就歹过。后生做油菜，啊个后生袂当五万啊吼，都希望讲一条钱会当家过生活嘛吼，是安尼吼，啊，唔只这个人家家讲吼，你这本来就当申请这国家赔偿吼，好，唔只一个讲一句为了一句话，法官甲加判300万，本来法官是判140万，公路局你讲一遍，你讲啥唔对，我
我是感觉讲，啊，开露天也做三倍加三十万。你开敢讲这个话哈？伊讲啊，我是要求三百几万呢，啊，为什么开？这个无够一半钱无大钱哈？阮大家底下咧，底法官头前咧论述嘛，迄个辩论庭啊，我法官要判决到底要赔偌济钱？不管是哪判刑嘛，同款啊，尽情弄一个互相辩论庭吼，就是用你这句话啦，正咯吼。迄张纸啊吼，其实无介大张，但是绝对第四人的张纸啊，唔是讲哦，长甲差不多要甲几十来管种这种大张纸啊，唔是像我山顶买了一种大张神木，唔是迄种纸啊啦，在路边的纸，但是我来大张啊吼。你若倒来吼，人就无说伊绝对第四人的张纸啊，但是上介用着唔是讲迄个纸啊第四。是当时手底来倒来先吼，就一支手机为严棍都甲插过来，真严重啦！啊，这张判决，我咧看这个审判迄个起诉书、迄个判决书吼，我才看到有当时喊一头啦。公路局代表公路局出来法庭开庭，你讲话人，你嘛有一个小可一个程度嘛？你若不要讲，无咧请律师，你阁嫌开钱请律师，家己出来讲，你阁敢讲？法官啊，为什么去讲露天一概出来上批？不是落介大雨，人讲事实，迄相片翕出来，当时落雨毋是落介讲哦，像我水咧倒啦，哈，像我风台雨，毋是，就落雨啊，就像咱知影台湾落雨，毋是较侪咧啥，啊，就落雨天，靠迄个露天，因老母嘛甲毋则甲印一句讲啊，露天就免上批哦，毋是啥物风台雨呢，毋是讲啥物咧，哦，大风哦，啊，正咯，这。就是因为这句话啦，本来法官本来判一百四十万嘛吼，就是因为你这句话，你开讲讲什么露天也出来上批吼，准加一个三十万啦，啊，可怜中华做工贵吼，这个是意外啦，无多啦，这都请身吼都歹处理的意外吼，人吼就是安尼啦，唔只人咧讲啊，小心都无事本啦吼，那无吼哇。白白滴滴吼，目睭拿出来做工过的人吼，头尾前老啦，啊我哩哇，实在是来注意个搞那部吼，咱无代志啦，啊唔知身躯边什么物件、什么所在被撞过来，可怜你个乖仔妈妈，两年啊呢，两年过啊啦，这件代志两年前啊嘛，两年外前吼，安尼到今嘛吼，伊讲无一天无流目屎啦，但想到那可怜啦，真正，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心脏部位，你讲本来心脏诶那诶那个像突出笑，
1: 突突。因为迄边我都鳞癌开掉啊嘛，
0: 吼、哦。安尼
1: 哈。嘿，啊，就是好像拢拆掉咧吼，啊，干嘛呢？哎呀，安尼，干嘛呢？疼疼碰咧那咧碰咧那咧，啊，干嘛呢？足艰苦。
0: 心脏胃。
1: 我今晚唔知去台湾，我去用等下你啊。
0: 好安尼哈。
1: 系啊，谢谢啦。
0: 哦，
1: 你真正你这保养品真正真好。我希望讲听一番那道吼，真正吼，需要去看看起来。
0: 安尼哈。
1: 无吼，今晚又在亏都没有啊。
0: QMB 哈，美国进口 QMB， 那咧国家吼真正上厉害，那无人伫美国差不多卖第一名，销售量第一名吼，就是成分好，个人条真好嘛哈，袂安尼串咧。白白啦吼，啊，串到黄边都有啦吼，那无软胶胶串来靠地吼，都那都无爱叮当吼，特别个增加气味，当然唔好放假安尼啦。我甲讲放假呢，就是你拢无咧保养剂啊，你到尾放假你就爱耳吼，一定是安尼，你唔好想讲，我唔知买对买

阮都无啊，一定爱把那波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台当一个阿伯啊吼，我阿公去啦，85安尼，哦，我够紧张，啊，一个人尔吼，准总去派出所附近嘛，派出所吼，警察，走嘛走嘛走嘛，警察赶紧，我的救命钱吼，阿公啊吼，自少年开始，无借钱啦，弄个业吼安尼，创西家，伊讲这是我食到这个话吼，救命钱啦吼，啊，规条拢胖去啦。都调查到啦吼，当然警察官这阿伯较侪岁安尼吼，绝对赶紧啦吼，好过，但是。

在哪过啊？吼，倒在哪里想阿伯啊？吼，讲这是叫做塞车。嘿，阿伯过这个会啊？吼，反正不是调查头，不要紧，卖紧张，伊即马过了，先甲调监视器嘛。到阿伯啊，坐啊，伫厝外口迄个路面吼，嘿，啊，都无看到查拉波。就安那找到无翕到查拉波去入去领导吼，啊，领导伊讲哦，差不多十外万来呢，这查拉波吼安尼一棍头，甲我杀我刚刚啦吼，啊，介遐厉害，伊讲啊，你钱是规矩，十外万拢缩做伙，讲唔是啦，我钱都塞起啊吼，啊，我都连咪遐一万遐五千吼，拢安尼，伊讲哇，警察就愈想愈对。门窗无被破坏，而且迄个监视器吼，也无翕到连半只鸟都无啦吼。安尼，特别领导啦吼，想讲有可能吼，阿伯啊吼，绝对家己藏阿伯去啦。因为看这个会啊嘛，知影人吼，迄个记着是安尼吼好，一棍头出动两个警察嘛，就甲阿伯啊，迄个先甲抓去碰伊坐咧吼，啊，用一个地号机吼来。我来甲你找看卖下阿伯啊吼，查拉波反正无去了，当然先安搭。阿伯都一直想讲调查头啦，你茫甲讲无调查头吼，你安尼就是要无爱甲我斗三工吼。伊讲不要紧，调查头反正查头吼，找无你的这个钱吼，反正甲你藏伫什么所在吼，即马就开始找好。偌济呢？迄个饼阿爸啦，内面五千吼，啊，迄个骨架够三两。各分做三年嘞，吼，落地啊吼，后一万嘞，后两万嘞啦，吼，安尼拢乌皮层，各堆呢报纸包的，塑胶袋啊袋的啦，吼，挂迄个桌啊边壁角，找找嘞，真正像阿伯讲的吼，总共十外万啦哈，啊拢钱钱嘞，阿伯啊吼，一日坐伫啊啉茶，看咧警察，安尼一日一位一位个客出来吼，安尼规桌顶转转伊的钱吼，伊个想讲啊，对啦，这可是。就是这些钱啦，现在查拉波开来阮家找无这些钱，伊伫咧想讲调查刀，这毋是调查刀，啊！这阿伯啊吼，你讲安尼，我着警察着派甲你，着讲阿伯可能查拉波找无啦吼，啊！警察既然来啊，着甲问讲阿伯啊，你当时是咧创？伊讲我着惊人知啊，唔敢吼，我这创迄个西街的所在吼，创甲你唔知啊？嘿，有当时参加我家己找无，真正家己找无啦。莫怪我咧讲，嘿，有老大人讲这较歹势啦吼。嘿，有老大人吼，食到老啊，人断去啊吼。嘿，厝内面的事实拢去找，伊常常咧坐伫遐好咧碰椅啦吼，有诶无啦吼？啊，找看卖，下边反正碰椅旁拢会事情。我一个朋友的太太吼，因大官过身了吼，因大官。平常时啊，固定拢啊困伫铺椅，拢无等于面面床困啦，拢困伫客厅个铺椅吼。铺椅个下边个下边，吼，迄偌里面内面边咧，迄钱在那洗吼，一直洗里面洗里面吼，拢家己藏钱吼，洗总共超偌济出，超二十几万啦。铺椅个，伊常常咧困咧铺椅下边咧胖啊，一直洗，毋知当时洗到家己袂记，洗二十几万。人一个过身吼，那个办办了，讲招查囝两个人讲啊，咱来个整理一下吼，啊，这可能卖甲恁老爸讲啊，然后揣着钱，真正揣着啦。迄钱一直说，唔是规矩，是一直当心来一直说，总共二十几万，我在后壁咧，阿伯一个看到钱，见着个揣出来，哇，笑甲吼，家己唱西家唱甲袂记哩啦。唱歌吼，迄、那个钱伫对一领大这、那个大油啦吼，啊对。啊，一角都无放伊。啊，这两个警察真好，警察你甲看，所以讲台湾的警察是大家都好了啦，有够耐心，命客啊啦、衫裤啦、壁角啦，有袂拖吼，全部甲找甲到吼，后壁甲笑甲讲，笑咧啊都，我家己唱西歌实在有够唱到啦，佮家己好了，唱甲家己都袂记哩。你甲看吼，啊，气势严无相，来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当多多使用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咱来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啦。加多多使用080000869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产品药房啊，公司今麦多啊，年度一年一变哈，这个特别做精神哈，那不清楚问我清楚啦，特别无彩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收听，台南市生活站啊，有火烧哇，这哈烧开始硬蹦蹦的哈，的年纪粗哈，而且烧在一楼啦。小李人吼，差不多暗时要十二点嘛嘞，十二点外吼，我讲哎呦啊，咁未起，都涨吼，就是六月底啊吼，啊今日七月初吼，讲关门要开啦吼，应该唔是啦，家己无注意啦吼，内面带两个啦，都带内面一对兄弟啊嘛，拢小我有岁啊，五十几岁啊吼，困到三更半暝。这嘛算差不多要十二点了嘛吼，困啊吼，小家吼，伫灶家啦，迄几个灶家小家拢落落，像个恢复呢，灶家房间都在灶家边嘛，伊这厝内面吼，房间都灶家边哦，小家安尼火一个拍火了，人家翕相吼，几个灶家小家无一个所在烧不掉的吼，内面住两个的一对兄弟啊，但是小弟吼行动不方便。是严重的行动不方便吼，都一定要坐轮椅啦，安怎样啦吼？好，人有若不只大铺呢吼，好，结果一看火烧家呢吼，这个小弟总甲这个兄哥讲，你紧走，你甲看，我讲惨啊，嘛甲看无忙犯罪啦，犯罪，因这小弟看，因兄哥要甲咱袂起来啊，你无可能杀轮椅啊，迄、那个火烧，安尼你无可能杀轮椅吼。因兄哥要甲咱袂起来吼，无法度啊！这小弟吼，准像做电影啦。跟兄哥讲，兄哥你紧走。啊，兄哥无法度真正走出去。好，这个小弟到尾有救的，我先讲结果。这个小弟到尾有救着，伊即马准轮哩准杀到伊家己个房间，着听人教。伊这进前可能咧二维管吼，伊即马火烧干那是无法度啊吼。伊总准退转去房间，准赶紧甲门关咧，插门嘛。房间插门关的样吼，找物件较细细伫迄个都尽量啦吼，细伫迄个通风的所在，冷静伫遐等，真正消防人员到现场，赶紧把火把我救着啦！哇，你蛮怪呢，人吼上紧张，伫遐咧各个状态先吼，上好做唔着代志，你舒克嘛，你无当舒克冷静吼，你若。当时啦，真正硬拖硬拼，你做这倒的时间啦，迄火你烧是一分一秒啊！你反正这个时间第一时间，佮烧我一个空房，佮人佮拼会出来吼，那可加好笑啦！伊那真正为着要靠这小弟硬要佮烂，咱袂起来，反正两个总是都有可能嘞。拢是伫咧火都规个灶佮烧佮规个拢硬蓬蓬吼，就是安尼，有可能电话烧破电唔知嘛。啊！都小家，人若在都已经上万啦，小家贵个全部，好一个看讲，这是小家真严重，人报吼。消防局开始通知，看偌济单位支援啦哈，神华啦、三乡啦、大来啦、南科啦、吼新市啦、关电啦、吼新华，所有个消防分队全部到位啦，全部拢到位吼，开始救伞啊，抓水拍火嘛吼，赶紧赶紧吼，真正伫房间内找到啦，都找到。这个行动真不方便，一定要坐轮椅哦。这个小弟，那这个消防队员福建讲，代志发生时，这个厝内面吼，差不多拢烟蓬蓬啊啦，烧到遮严重吼，迄个规个厝内面差不多拢烟吼，啊拢，这若烧我输掉人就倒啊啦。而且火吼，那要引，你若。无这个迄、那个紧急的迄、那个这反应啦吼，迄绝对烧入去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当时看，你差一秒反正就袂使啊，唔只这小弟看这兄哥一直要甲杀，啊那无得要甲摸起来，摸袂起来啊，因为事后嘛，事后伊在讲啊吼，伊准甲兄哥讲，兄哥你紧走，你先走，犯事啦，犯事也想讲，既然也无帮。就像安尼，你也摸啊摸袂起来啊吼，但是火都烧到安尼啊吼，迄烟都已经差不多会死人迄个烟吼，伊讲兄哥你紧走吼，甲恁兄哥先挂出去，兄哥真正无法度啊，啊真正无法度无法度的，兄哥听小弟的话，准先走出去，走出去以后，这个小弟赶紧准轮力塞转来，这个房间甲插门关咧啦，
啊，乖嘞吼，就是人教吼，你那有旁的所在小可细些吼，等不要紧，火要烧你到房间，我那无遐紧啦，火伫外口嘛，客厅啦对啦，迄个灶卡迄个所在吼，迄过一个时间，人相对的水到位，真正水到位，好加在水到位了，个个哇，我那烧一个袂细烂吼，总赶紧转嘛，转水了，因兄搁伫外口啊，甲讲阮小弟内面。是不是有可能记得到一个里面吼，好色溜溜，伫房间内火吼烧到门啦，烧到门这所在，安尼火把花救到啦吼，冷静，真正差足济，都甲你讲脏吼，差一点嘛，吼都死两个啦。因小弟咧讲，因兄哥硬拼力，人紧张个拼力，要干小弟淡水吼，无在掉就无在掉，你茫看呢，迄人啦。行动不方便吼，比如讲小李无病，也是讲人破病时，迄人是无在调呢。你无在调，甲一个人安尼有在调呢，破起来烂起来是安尼个啦吼。啊，火烧那当上严重的时吼，迄有当啊差一秒，人就走袂出来啦。唔知这小弟甲这兄哥哥你紧走啦，你先走吼，等于甲因兄哥先灌水，上无嘛我一个嘛，对唔对？我都无法度啊，这个吃无来啊，你都破啊破袂起来，无法度都无在调，我都袂行啊，行动不方便哦。啊，这小弟嘛真冷静，干兄哥先好处理了吼，伊家己退转来房间来甲门关咧，啊，真病，看相对是毋是有在调救，这个真正救掉啦啊。好加载，所以讲吼，那发生代志，不管任何代志啦。人吼，那迄个冷静吼，实在真正有影差真多。那无，咱像这个大队长讲的吼，那如果咱那欠考虑啦吼，这两个兄弟啊吼，反正真正死两个呢，不是死一个尔呢，反正两个全部拢死里面都有可能。你都人啊，唔知讲要退入房间啦吼，啊唔知啊对一个要先走啦吼，啊你人伫外口边都等咧火烧的所在嘛，迄那拄拄迄个烟那烧甲上严重，都数一个人就倒下来，啊你火烧人若数着烟倒了数在伊啊呐。就烧到规身骨啊嘛！你看安尼差偌济，所以讲吼，咧处理代志，差真济。安尼两条命拢顾着啦，伫生活啦，生活较注意咧。人咧甲看吼，是电线烧爆电，电线烧爆电就上好烧死人，伊无声无水啊。你若甲树砰哦，或者个有声吼，啊，什么物件砰哦，个有声吼。电线烧爆，电是暗暗发烧啦，烧到乎你会知，就烧伫你面头前，你就袂当走啊啦，啊，恐怖吼！电线，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起吼，迄个叫做点起吼，迄个心脏科啊，迄个钟楚明，迄心脏的医生诶，啊，伊开四五针吼，食开有心啥拢无效，我去伊，你去叫看，我今嘛是换后咧插一剂，啊，这糖食唔糖？好，这管几项咧？
1: 好，安尼哈，你去心脏科医生看安尼哈，好安尼哈，
0: 我去看伊讲。好啦，哦，这管几项咧？
1: 安尼吼，
0: 我讲啊，无你啊，唔敢开这，伊讲，啊，遐很贵，你敢去了？
1: 好，安尼吼，安尼好，安尼使哈，哈，安尼使啦哈，哈，
2: 你个真够 QMV 啦，那这部人咧八八十赞哈，都。全部拢即、這个引领即个碰破位吼，咱都爱美国顶头叫伊上下国家，免咧喘啦，免咧叭叭杂杂，那无无丢无丢，哦，蹲唱起来吼，啊人吼，安尼一个心肝当只石头底条条吼，在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币，事实伊是富翁嘛，伊真正关注这项，咱个美国进口起源币吼，伊知讲老大人啊，靠这个毛病，到这个心血管病吼，伊甲你加一个天然钙吼，所以讲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币吼，伊对老大人啊，骨头啦，对咧的损失嘛吼，有真大真大的帮助。伊内面有甲你加一个天然钙吼，有加真侪其他物事物件，唔只个咧护肤。医生嘛咧讲，要顾这个所在护肤，你护肤伊咧吸收，伊咧顾个范围较会大吼，尤其上重要，就这个 Q 这个物件，就专门咧顾这个胖脯啊，免咧穿平平，免咧吼穿较滑皮啊，那无吼，就不是像个石头，不是低调调白调调吼，就美国进口起源米啊，咱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因为这个物件爱食长久，食一个长久，伊个料啦，迄个成分的物件，下个会当提供规身躯，你较早唔得损失偌济去啊，吼，慢慢啊，慢慢补充，囤到一个所在，你才发现讲，哎呦，未喘啊咧吼，未安尼八八十阵吼，人吼哦，人吼安尼，继续有开咩吼？到美国进口叫美国买特别做啦，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下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千四块的粉，要送给你，无要甲你客钱，加送一个半罐，要送给你哈。到咱的美国进口叫美哈，指定帮指名，但是送完就无啊，就是结束就结束啊哈。咱是一年多一遍呀，那无上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来，诶、欸，咱等下等下现场来，等下现场来，喂。
1: 经验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燕如啦。
0: 哦吼、哦。
1: 我今日了叫你家提两组的迄、那
0: 個，
1: 我你民宿来啊
0: 吼。嘿嘿。
1: 啊，我是讲要搁加两组安尼哦。
0: 嘿。
1: 好。
0: 好，啊，迄、那个，大姐，哎、啊，你哩怎？你有甲我订过啊啦吼？你之前有订过吼？哦，好好。你讲你的专名好我来。
1: 王。
0: 三横一竖王嘿。
1: 国王的王嘿。
0: 国王的王啦哈。
1: 哦、
0: 大姐，你的电话我念，你卖念。你的电话我念，你卖念哈，你卖念。你的电话是0953这支哈。
1: 对。
0: 好，你个王燕如啦，对一个燕啦。
1: 张小燕的燕
0: 哦，张小燕的燕啊燕啦哈，
1: 燕啊燕啊
0: 啊，王燕什么会？
1: 如
0: 是，如果的如，
1: 嘿
0: 嘿，哦，安尼我知影，你讲活力民宿，
1: 对，
0: 活力民宿是，你讲两组是5000大安尼，还是变两组1000里安尼？
1: 1000里，
0: 哦，1000里安尼，好，好，安尼我甲你寄过哈，
1: 两
0: 阿伯，对，安尼我甲你寄过，好，我甲你寄过。好、哦，我再给你寄两组过哈，好不好哈？
1: 好，
0: 谢谢啊，好，来，我电话断不要紧，那有要搁还我哈？电话今麦是上线了，因为我摊多都关多刷，先刷我要看关多上线起来讲哈，不要紧，你若要上线就上哈，咱的产品问题0800-8688999哈，啊那无哈，都稍等，咱报关时间再给你听电话啦哈，0800-8688999哈。

今天新北的地检署哈，有办一个案件，到今年一月底啦，新历的一月底哈，有一个是双学龄哈，就是咧政治大学的新闻系，啊加气管系哈，一个大学生哈，伊咧做替代役，伫今年一月底坐一台计程车，这个案件当时闹真大嘛。第一六四快速道路哈，就是邦桥，北往邦桥啦，迄、那个方向哈，快速道路哈，多登第一个快速道顶管，去有伊叫这个计程车，甲定伫顶管啦，都定伫路中哦，多定伫快速道路路中，我讲惊死人。结果这个大学生准落车的轮倒伫路中，唔知是虾米代志，咱唔知。这真正吼，人去调查吼，这都唔知变哪讲啊！啊，这里大学生吼，准落计程车的拢倒伫路中，伫个快速道路等于快速高速公路同款吼。你倒路中，你连续叫四台轿车甲肇事嘛？肇过这个大学生是四台车啦，当然不是迄个计程车司机，报了上界严重的计程车司机嘛。你开伫迄个快速道路上个高速公路顶管，甲人赶落车吼，就是咧，唔只即个案件检察官。用迄、那个维持秩序吼，即摆办这个警察司机好，有人讲啊，甲教师迄时的四台车嘛算过是秩序对啊。当然你唔知，但是你也知影讲，明明就是你教着人啊嘛吼，结果四台驾驶今仔日地检署检察官吼，甲调查，全部无罪，所以我咧讲，我为什么甲调办报一件？真侪人像安尼，其实你真正真无辜啦。咱讲事实，你阁我也好，我今日开高速公路三加半暝，即半暝两点外呢。三加半暝伫咧快速道路，大概车拢差不多几百啦。下边伊毋是用骑，伊是用倒的嘛，倒伫涂骹，规身躯乌索索，好好。你免来知啦。所以我咧讲吼，你若像即个代志，你莫走架讲哦，四个味，咱来翕着调着，你也赶紧出面。无唔对，我搞掉，但是我真正唔知，全部不起诉就无罪啦，无罪。这四台车甲教师这个大学生这个吼，伊都屁里头噶，就是25岁嘛。那伊是分发伫铁路警察咧做替代伊吼，那么代志发生东港的一月底1月25啦，1月25吼，迄、那个时间吼，伫台北市找朋友啦。那么台北市找朋友了吼。唔知是唔是有食物件，真咱是唔知啦。哦，伊即无写只个，只个结果吼。伊就讲叫计程车嘛吼，差不多两点钟啊啦，迄个时间半暝两点外吼。那么这个司机就接一张单，就伊叫 Uber 啊，迄种叫做多元计程车吼。叫车来了吼，就为车伊要到伊大伊大邦桥嘛，伊就为台北市内面要坐这个计程车到邦桥，伊就甲开这条六四快速道路这个所在吼。好，那么当时吼，听讲这个大学生吼，伫车顶计程，唔知是虾米代志，咱唔知吼。计程也不是讲食酒啊，这样吼，伊就用卡啦，虾米话啦吼啊，甲踢掉椅啊啦，都警察椅啊，虾米话啦吼。这司机吼，计程有甲讲，你唔好甲踢我椅啊，怎踢了吼，可能准配面，准唔敢载，你嘛甲人载落去一个。都你唔敢，唔要，你唔要甲载到厝不要紧，你甲载伫迄个普通路的路边，上无较安全吼。唔是伊准当地快速道路顶管吼，准甲伊赶落车啦，就是不要甲载。啊，无法度啊！啊，这个大学生去有这个去见人家司机啊，讲安尼赶落车吼，伊都往那落车啊，无变啊，无变小怕，变小台安尼吼，就是。结果这个见人家司机一个看这个大学生落车了吼，伊吼准随倒落去嘛，伫车随倒落去吼，伊也无甲插随坐煞，所以讲这人都有问题啊。你知影我咧讲有问题，这个大学生。伊伫车顶会甲你撸，会甲你杀伊，也就是头壳可能唔在对问题，也是人身骨无爽快嘛，一定是安尼啊。伊个哦，人个性有一个不舒服吼，啊，脚甲你踢一个椅啊，怎吼？伊即马看伊落车了吼，伊当伫高速公路顶迄个快速道路顶管挂落车，伊有迄个目睭咪啊甲看镜，伊甲看伊落车了，准倒伫涂骹啦。这个时阵你车唔得袂当走。你知讲这个人绝对有问题，那无靠讲有人落车了吼，准随倒离你的车吼，伊准赶紧走。这个警察司机，你人倒伫路中，这个快速道路，人倒伫遐平平，后边四台车乒乒乓乓落来啊啦，后头壳的身躯都干老糊糊嘛，准当场惨死啊！
啊，这个案件开始调查吼，上届有追到迄个警察司机嘛，你开伫迄个快速道路电管工赶到车啦，好，但是那按照法律吼，就是即四个驾驶吼，你吼有那告着人嘛，得人嘛，真正好你告死个啊，吼，两个这个人要告死吼，都、就是有人停，有人停，唔叫有报嘛。其中两台停啦，两台无停啦，这两台算肇事逃逸啦。你告着人啊，你阁无停吼，但是拢个叫做转来好好。那么这个案件，上好用鉴定嘛。那么鉴定吼，就是这交通事故上界管的鉴定，结果爱写报告，鉴定委员写讲，这个时间半夜两点外，而且这个。大先规身骨穿甲乌索索，拢穿迄个足深色个衫裤吼，而且伊是啥呢？伊是用倒个倒伫个快速电管，这个所在是车速上紧个上内面的车道啦，第三车道嘞，第迄个上内面的车道吼，就是咧，唔只当时吼，车开到位这个所在吼，佫小拐一个弯。你若讲滴滴滴换这个还好，唔是伊佫小拐一个弯，你根本看袂到，你车速呐要九十一百过来吼，就够过啊啦。啊，你一个够两个够。绝对唔知，都连续四台嘛，就是安尼。唔只这个报告吼出来吼，人到其他哩，即四个个教师，大学生的车吼完全无坐啦。啊，你唔通走，其中有两台吼教着做位走，就是有两台有停嘛。哎呦，教着物件，哎呦，唔对哦，停看卖啊，真正教着人吼，因就虚报啊嘛。啊，其中头前两台教着人做位走的这吼，伊可能知。可能真正有哪知，但是爱在想讲啊，惨嘛吼，蹲做一招，这本来要用迄肇事逃逸甲办，但是到尾我那无办啦，就是讲凡正迄个驾驶的人告着人，也唔知告着人啦，有影有可能啦，哭一个一个物件吼，啊速度真紧的吼，这是今仔日这个针对的交通事故鉴定上界关单位的鉴定单位吼，来写报告出来吼，那安尼告着人，伊死在遮是真无辜啦，就是因真正是唔知。那照你讲是袂当甲判罪啦吼，那一般来讲，讲你就好啦，检察官。那你开车，你也无遮敖啦。嘿，这个所在你小寡弯拐了吼，啊，速度拢差不多九十一百的快速道路，你较有可能挡会掉啦，你嘛够过啊。啊，这个所在绝对袂当有人倒伫遐嘛。啊，你甲倒伫迄个所在，倒家家，啊，你车来吼，你袂当怪驾驶，唔只甲判无罪，所以我咧讲，你要注意，其中有两台吼。是差一点啊，去用迄个肇事逃逸嘛，一条罪啦。你弄着人啊，告着人啊，搁做你走，你无走啦。开车出门吼，不但任何代志，你若发生什么代志，一定要处理。处理到尾真正也无罪啦，因为你我都知道我无唔对啊，吼啊，都安那样。你忙做你走呢？你忙讲啊，唔是我唔对啊啦，伊来甲我弄啊，是伊家己屁伫迄个所在，你都要处理完，你无处理完啦，后壁便有足侪代志，足歹。即卖法律吼，也算真明理啦。调查清楚了，人迄个鉴定小组甲看吼，啊，都真正这车身来动都动袂掉啦。唔只讲四个甲教师，这个大学生的驾车吼是无做，上届有做就是要甲办迄个警察司机嘛，你家己伫迄个路中间放人啦。你袂当伫迄个快速道路顶一个速公路，甲人放伫顶管，然后做你走呢。而且你阁有看到，伊落车以后，出你的客车以后，伊就随倒伫你的车后，就表示讲这个人就对有问题。你阁做你走，要害死这个大学生，真恶哦，就是安尼啊。这个一月嘛，一月吼，一月底吼，发生这件代志，当时大家想讲，到底是什么唔对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到了无代无志，伫迄个路中咧放人啦，吼，啊，搁安尼发生安尼啦，吼，结果就是安尼啦，哈，所以人咧讲吼，实在免啦讲，人吼，欠输客啦，迄真正有当时啊，歹脾气啦，什么话当咧个啊，想插插你用啊，你都。都搞我乌白太，你啊！我赶路车，你家己要倒踮路中吼，你嘛知影想讲奇怪，一个正常人较无代无事，倒伫咧像迄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路中啦，在正路中个所在，你唔得唔好走啊！吼啊！即马要甲办就办咧警察司机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人亲像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你随后就会来。谁知影？谁知影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

0: 是
1: 啊，
0: 哎，我跟你讲，我旧我逐年吼，拢也过寒天吼，啊，拢会气喘呢。
1: 好，
0: 啊，拢会咻咻叫啊。医生看几个，叫侬看袂，一定爱叫什么人看呢？一定爱叫结点看才会好。
1: 好，
0: 我今年吼，食你一组尔吼，今年拢无气喘。
1: 安尼哈。
0: 啊，无嗽，啊嘛无感冒。
1: 笑面皮啦吼。
0: 哎，啊个人形，我食这两项尔。
1: 好好好。
0: 哎，我以前无跟你讲，我袂讲太个戆，啊，我食这食个食人形食个有好是无？
1: 安尼吼。
0: 以前吼，你食啊个你那食那研究
1: 是啦是啦。
0: 啊，那我听你讲吼。饭前甲饭后吼。我即马拢，那要食饭之前，改食迄个人形。啊，食食饭食了来食手。
1: 好啊，安尼好啊。
0: 我从安尼甲配饭，你讲配饭类。
1: 系啊系啊。
0: 我从即马拢甲食安尼。
1: 安尼改好啊，系。
0: 改好啦。
1: 系啊系啊。
0: 两项产品真好。
1: 是啦。
0: 爱继续食，我迄阵啊食嘞吼，嘛是肉卡，我就讲好。你定咧欢迎，搁自家食，爱食食尔，即摆就袂麻。
1: 会啊会啊，
0: 哎呦哎呦贵啦！你讲诶，啊会贵去啦。
1: 是啦是啦，
0: 安尼好哈。
1: 好好好好，谢谢哈，再见。产品哈，食长期，因为你身躯顶欠债物件，才造成这故障啊哈。哦，对你白白杂杂啦哈，啊，是安怎还叫做退化？人我甲用久啊，都像一个炎症。你也无咧无凝固，也无咧甲占油，也无咧保养啦吼。一直甲用用甲生鲜啦，用甲吼差不多袂淡啦吼。人得啊，两搞搞吼，得安尼像块石头白白地地啦吼，那不如加两把穿平平吼，就袂感觉。得咱一个炎症，伊规身躯的石头总数量，这所在美国进口起源于上个国家，美国进口起源于你。甲食看美就知啦，那无吼，唔是咱的娱乐尔，你甲看，咱的大下大小阿伯阿姆内面看偌济人吼，有这个习惯吼，伊就是伊做爱摕产品去有医生挂，因这定定拢有当下摕慢性病，人误会啊吼，不是拢甲医生交朋友啦，无无阿多吼，都不是都回诊了，伊都拢摕咱这物件，嘿医生大家都娱乐。唔是干一个医生，大家哇，这物件好啊，这物件吼，就是有够一个程度吼，唔再跟恁讲爱食长期，食一个长期啊，公司就是啥讲这种食长期，唔再特别个优待吼，和大家食较久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吼，你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吼，咱有一个特别组要送给你，内面会加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粉呢。九十粒千四块底下要送给你吼，到这个时间赠赠才有赠送完就无啊啦吼，大家都爱把握咧吼，这已经送差不多要下个月去啊咧吼，后手差不多我咧想啦，剩差不多两礼拜啦吼，那我咧我的经验吼，上剩差不多两礼拜就要结束啊，结束就无送啊，大家都要把握，那咧。特别做紧张，有美国进口的 QMV，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国立民宿加一百遍啊，

好，来，差一点嘛哈，无通啊，甲大家安尼小瓜讲一下。我阿婶啊，咧讲电话哦，拢不爱帮我说啊，慢车慢车，不不，那我要不要讲了？我讲啊，唔过我挂枪锁啊咧吼，个不爱起来刷顶吼，我那做高追，好啦，啊，咱个讲一遍，咱呢特别做线上，一年到这个时间啦吼，唔是一直上。啊，有一个时间性，所以讲差不多，我咧看吼，剩差不多两礼拜外啦，吼、哦，未超过过外久的时间特别结束吼、哦，大概小可按算一下啦。咱有咧食产品的人吼、哦，有要食长期吼，咱尽量吼会当加买几多的加等于加较重嘛，吼、哦，咱就是希望讲会当老咧食产品的人吼会当减负担啦，吼、哦、啊，会记得利两个煎，得利雪利旺，美国进口起源比，甲咱的活力民宿咧食百变吼。有够顺顺顺吼，在咱的火力民宿吼，拢有特别做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若无上侪问我清楚，电话抄开就有影，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来听歌，听陈英杰唱的歌哈。伊这首歌是《世间一日惊海一年》，哎，变怎么变得世间一日哈？哦，啊，地狱一年，今仔日为这一嘛哦。好来，来个听这首歌。

陈英杰诶，一生啊哈啊，美丽啊一个转身哈，一个华丽的转身结束哈，啊失地哈啊中风。好啦，大家阿们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哈，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好啊，今日七月七一点点哈，好兄弟诶门开啊，哦，足济全台湾诶，即大金庙然后口径雷鼓拢封起来，吼，封经个封过封起来吼。哦，你包括屏东地区嘛是庙宇嘛是，即庙门拢关起来吼，啊关中门啦，关中门，吼啊有在暂时吼，停起来吼，无咧门书啊，啊嘛无咧收件啊吼嘿，啊无门书，嘿啊无收件，对唔对嘿？嘿啊那今仔日吼，拄啊好即个啊心得吼，拄啊今仔日拄啊防空演习吼，啊即讲超难忘吼，真超难忘的一个即。这个经验吼，新店吼，诶，这个城隍爷科仪，拄啊拄着防空的演习吼，啊，信众拢挂上挂野鸡啦，嘿，野鸡吼，啊，拢伫庙啊内底避避难，嘿嘿，野鸡，嘿嘿，野鸡，吉阳顺红色，无疑我刷鸡野鸡吼，嘿啦，一好斗一个，无两好通相排吼，嘿呀，啊那无冤无家不成夫妻啦吼。即讲超级难忘的圣德多吼，即、这个圣王爷今日来举行农历七月七吼野鸡吼射庄吼，诶，即个活动吼，啊，下早都啊拄着圣王爷吼，即个上年遇上吼，即、这个年度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吼，人啊车爱进空的管制，原本啊像应该伫个庙埕吼，诶，即个诶外口吼来进行即个所闻的科仪。啊，即马我改伫庙诶内底吼来举行安尼，庙方为着要疏解着参与野鸡所闻诶民众，哦啊特别吼、哦、开放了二楼空间，互信众吼暂时打等待半点钟，哦两点半啊三点吼、哦，这是今年最后一摊吼安尼。嘿啊，但是这所闻诶科技是无受到影响吼、哦，信众拢讲即个野鸡。拄到防空的演习哦，是历史上的头一届啦吼。这种的经验哦，这个经验是经历永生难忘安尼啦吼，是哦。哦啊，今仔日来参加野鸡吼，这个邀请哦，西装啦吼，哦，这个活动诶，这个信众哦，2500个呢，哦，这个野鸡是要啥物意思？是讲伊家己做的代志。伊做唔对代志，算讲来忏悔就对啊，安尼吼。啊，就举迄鸡啦，古早要拖伊斩嘛，无有无？要拖，迄古早要爱烦人，要拖伊斩，无拢去去查吼。安尼就像迄举鸡安尼三角，啊，就安尼吼，啊，甲扣起来有无吼？嘿，啊，甲拖伊斩手安尼啦吼。吼、哦，对啦，2500去用这个举鸡吼，差不多下晡四点开始吼，对城隍庙。头前开始射针吼，安、哦、尼因为拄到即个咧防空演习吼，安、哦、尼啦。哦啊，今下晡两点半到三点是新竹市吼，足侪县市的哦，拢即防空演习。啊，防空演习即半点钟吼，诶、哦，即行动员降速点点，对无？对啦吼。即大公头就拜掉啦吼。吼、哦、啊，即牙根啊，像都是去咧冲啊，下坠就对安尼吼。吼、哦，讲啊，你有坠，你做了无好诶。啊下坠就掉去压一鸡嘛，吼，压一鸡，然后下下，哦，三个鸡哦，安尼，啊下下拍咧，安尼，啊个收掉，安尼表示风向化吉啦吼，感谢咧，压鸡是咁，就表示讲你就是迄落啊，你就是忏悔就对啊，我压鸡不爽啊，哦，安尼就对啊，嘿，哦，哟，家己嘛有啊，压鸡，即个新闻也袂哪像那种用这个，有搬一出吼压鸡。啊，就那像迄个消灾解的意思，安尼对，家己本身消灾解的意思吼，嘿呀、啊，啊，即下那囡仔条件满满好，托你穿新衫看咩啦？嘿，即马足侪庙宇拢停起来呢吼，七月七日吼，啊，好像伫门开嘛，啊，足侪传统的庙宇哦，拢依照着鼓励吼，啊，就关正门啦，吼，啊，干那开即个边啊门安尼，而且暂停哦，门市啊，甲收件即个服务哦。哦，啊，所以各大啊，这庙宇会伫个这个这个月吼，轮流普渡，哦，啊，招待好兄弟，哦，啊，只有这管理阴间的事务的圣王爷，甲普渡公，甲万神爷，哦，的庙，
吼，顶日这庙宇是无受影，啊，这个阴庙啊，无受影响哦。啊，继续服务信众门事安尼啦，吼。神王爷这个啊，神王爷迄个啊，莲池潭啊，佮用莲池潭后壁迄个神王庙，恁敢捌去看？迄阵神王爷足好看，迄阵神王爷穿红色个，诶，足好看。啊，那天公嘛，天公庙天公哦，是拢做看，但是凤山迄个天公庙，迄阵天公盖好看，嘿，迄个形啊，迄个色水啊，迄个盖好看，嘿，啊那是我，因我较无，那恁老咧走庙宇，恁较知啦吼，想那以我安尼看安尼啦，因我即马伫金武，无金武无天公庙吼，但一想，但迄个天公甲看是应该凤山迄阵啦吼。无恁咪去遐看嘛，还是有灵就好啊啦，有神德啊吼，系无批评的话，我是爱感觉。啊那莲池潭吼，迄附近啊后壁，吼后壁无就是神王庙，有啊后壁嘛一个神王庙吼，坐伫正殿呢，吼迄阵啊，甲坐伫边啊殿呢，边啊殿迄阵咧创，迄阵咧问事的啊，吼因咪一礼拜咪几工咧问事吼，你若就是啊，所以伊才够咧问啊，伊这是阴庙啊，阴庙无乖啦。那神王爷算阴庙嘛吼，啊普渡宫嘛，啊万神爷庙，这种的庙拢无受影响，这是阴庙，吼、哦，所以继续吼服务信众咧问事安尼，嘿、欸，因为这农历七月吼，啊，这个好兄弟门开，啊，这好兄弟吼来人间佚佗，嗯，来人间佚佗，啊，应该会迷路，袂啦吼，应该捌来过嘛，应该哦，应该捌来过吼，啊，即摆佫等下佚佗，要食饭食到饱安尼对吧？哦，就是对今仔开始做者庙宇拢停止着一般的这个事务啦。哦，比如讲东港吼，诶，东龙宫啊，吼，就停止着解运一个月。哇，恁煞无他解运，一个月无他解运。做者庙宇暂停哦，门事吼，即个仪式，大部分的神明拢未伫咧七月办事啦。啊，做者庙宇为着要尊重好兄弟，所以庙宇的大门哦会关起来。哦，啊，若无吼，伊就隔一个站板吼。哦，架上这个板啦吼，安尼，安尼，哦，啊，代表关门啦，哦，啊，就一直留吼，左青龙，右白虎吼，这两个侧门俩，边啊门啦，留边啊门啊，通常架门拢会关起来安尼，哦，这就是代表神明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吼吼，神明安尼的吼，吼，安尼吼，啊，金子女客子女安尼吼，啊，阴间一切代志拢交予神皇爷。哦，想啊，你若去伊庙，也无一个算盘做大个有无吼？因为你一生的过程，伊拢爱算，哎，一生的过程啊，是功是过，哦，拢走袂过，哎，迄个算盘跌落，你拢走袂过吼。安尼，哦，啊，加伊无上公爷，啊，加伊上公爷吼，第五宽路吼，明宽路和明宽路地下室，好，伊是一楼有吼，啊，地下室，哦，一楼那像是迄个地藏王菩萨，啊，地下室才是上公爷。哦，啊，有迄落七牙八牙啊，牛头马面的拢伫地下室了，吼、哦，嘿，家己吼安尼。哦，啊那这个啊，莲池潭这神王爷吼，哎、哦，这个莲池潭这神王爷，伊个边啊吼，迄落牛头马面的哦，牛头马面的啦吼，迄边啊又徛两个吼，迄卖啥物师啊，哦，卖啥物师，老白塞，嗯，哦，几啊当钱啊，迄可能是吼。迄面拢粉啊变乌个崩，啊！你讲迄个粉油嘛毋是，粉油那对多对目屎咧流落来有无？嘿，迄时阵流目屎呢，嗯。你若有闲去遐行，你若是七月时啊，大庙若有诶较无开着，去遐神王爷甲甲行行，看牙鸡，看牙鸡安尼吼，嘿啦，总是安尼吼，啊，咱若牙香人就是安尼吼，嘿啊。这个屏东岛的神王爷哦，我就咧讲，农历七月哦，是上界无用的时阵哦，神王爷。然后屏东岛的这个神王爷，伊讲哦，农历七月是上界无用的时阵。嘿，我有真侪信众拢会来庙宇参拜，祈求平安，啊，甲一个护身符吼，平安符，祈求这平安符护身。啊，无做侪信徒拢会吼，会为先人。哦，甲亲人来处理阴间相关的代志，哦，卡着无啦，吼，叫蒙着啦，吼，啊，有来咧讨啦，吼，啥物坏吼？哟，哦，来去讨啊，啊去翻着呀，啊去蒙着呀，去卡着呀，去惊着呀，吼、哦，对，
卫生员甲亲人、亲人来处理着阴间相关的这代志吼。啊，庙方会进行普渡啦、甲超度，吼，等等这仪式，而且会发放着物资，和需要弱势的团体、的家庭。啊，因为普渡嘛，普渡足侪物件呢吼。讲来讲，这个七月是孝亲月啊吼，我感觉安嘛是对吼，慈悲月啊吼，哎，这嘛是对应。拢当普渡拢寄付嘛吼，啊寄付了后咧，哎，还好人好人食，好，好安尼有需要的人食，好对不对？嘿，我感觉这嘛是孝亲月好，嘿啊慈悲月安尼嘛是对，是不是吼？总是做好代啦吼，啊人咧做天咧看啦，啊那无乖哦，迄去到遐阴做地舞，迄足食人咧，足艰苦咧，知唔知？讲暗时卖哦别可惜啊啦哈，后来我无醉是你忙。

0: 咱的许廷元博士哈，应该都有咧讲 T 细胞无？哦，因为咱的过敏就是因为咱有一个 T 细胞，吼，啊一个 B 细胞，哦，啊因两个无平衡，所以做啊过敏的，所以伊就是让这 T 细胞互划破起来，这 T 细胞互划破起来，所以咱的免疫功能就变好起来。特别爱过敏，鼻也袂过敏，目睭袂肿吼，鼻也袂艰苦，啊皮肤袂起艰苦着，啊胃肠，所以今日去办个一片来抗癌，抗癌吼免疫新的发现，这个特殊的细胞啊帮助 T 细胞来对抗肿瘤。T 细胞发现，咱的许殿博士伊伫30年前就发现啊，吼，但是即摆英国一项研究发现哦，足少人知影，一个叫做树突。树啊树啊，吼树吼，啊突然的突，吼汹汹突然吼，树突这个细胞，吼对这个伫免疫的疗法当中哦，维持抗癌 T 细胞的活性至关重要。这个研究会发表伫免疫免疫的期刊顶端。哦，你甲看哦，我来报咱的许天博士互你听，伊早就用这個 T 细胞吼来抑制。所以把这四只菌放做伙，下当食你过敏包剂99.9%会好。哦，你来听讲哦，嘿，许天远博士，
1: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2: 对不对？
1: 就像许天远医生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吃对的，等于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2: 是
1: 哦，你当作紧张，因为气喘有当。袂喘气哦，把酒会当白解的，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来解帮开路，好紧去病院，分秒必争。
2: 是，
1: 因为我是在你看上济。
2: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1: 哈，
2: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气喘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嗯，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不不，伊这边叫那个 T 细胞，因为你现在牙过敏，伊正在分析天吼，分析这两种的这个细胞，所以你一项 T 细胞你较强，所以你过敏才吃力。好，你来给他听，先吃伊的益生菌吼，好个健你好。而且伊刚刚给你断定讲话99.9%会好，因为这是伊经过人体的实验嘛。迄伊发现的菌啊，伊去申请专利啊，抵抗过敏的专利啊，啊，这就是实证啊，实证啊。你无好边讲申请专利，你无好边讲99.9%会好，对不对？对啊，吼，来你详细甲听，好，你就知道哦，无怪你偏啊过敏才食力，原来你物件一食变做走袂离的，哎呦，食甲好离离哦。啊，原来你皮肤上爱咬，敢若真少年，昨天咬我即摆70-80，还搁咧咬。哇，食即四只菌落遮尼好哦、喔，这是有原因的啦吼。你来搁听讲详，甲听详细嘿。
2: 它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1: 对，
2: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
0: 所以，有听到吼？有怎样原因啊？吼，有只有 T 细胞伤过强嘛，一只 T 细胞较弱嘛，伊做厉害，伊知这只是对，只是 T 细胞，这只是强，只弱，伊拢知影。你看，因为咧做研究的人啊，所以你也甲这只无强啊，扭起来啊，两只的平衡嘛。伊讲，因为你就是用你的 T 细胞无平衡啦。一只伤过活泼啦，穿乖乖啦，一只神道道软格格啦，你甲神道道软格格扭握起来，两只平衡啦。所以你足严重诶过敏哦，黑骨你都是袂安尼压起来啦。哦对吼、哦，好个。伊说伊是研究诶人，伊是科学家，伊是博士，伊是院长。伊读台大免疫医学博士，读两档就摕博士学位啊。咱诶许天博士吼，哥你听一解，伊咧解说你爱认真听。所以听咱咪咪啊，像广播网，你是增强你知识的哦。安尼在咱咧问，啊，这只是啥好？你爱讲我听，你爱甲原因讲我听，因为拢咧解说恁听，你就听，你就哦，原来这四只菌咧食真正有这个治疗效果，有99.9%真正会好，就是这么好啊。
2: 对，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 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
0: 你来听说这四支菌就是我听说的副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杆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专台湾的许天博士和咱公司跟当属就是好朋友，会把这四支菌放在咱公司，你专台湾买无四支菌放做伙啦，跟着跟咱啦，哦，这就定是你跑去诊所无咧卖啊，诊所无咧卖副甘肉乳酸杆菌啊，迄只是咱讲 LP33。你超商嘛拢当买啊，超商有无？有人啉的啊？哦，甜不甜？对不对啊？但是个迄只菌俩无够，哦，伊个个一干呐当60%，但40%的人无效，伊只个去研发，个去找，把这四只菌放做伙，所以99.9%食你的过敏。哦哦，咱来个听详细，即摆你能爱听详细，你个知影讲哦，我咧讲，我咧解说，我咧较快活。啊，你咧食，你有较了解讲哦，我咧食四只菌，哦，无怪真好。嗯，安琪讲诶，嗯，啊鼻啊过敏也好，嗯啊目睭过敏也好，嗯啊皮肤过敏，甲等下过敏也拢好，敢个厉害，就是遮厉害。这四只菌伊掌管无同款诶，咱诶身体哦。你来听研发者，这个科学家的许天博士，伊来解说，啊你甲听好详细，安尼敢好吼？
2: 他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2: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哎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有关吗？是不是？一般人啊，一只菌尔，一个这三只菌，哦，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你这个老用抓的这只鼠李糖，你该照顾胃疼的。这只鼠李糖就是要搞抓、搞老的老下来，那拄着这只鼠李糖，你老无咯？好，安尼知哦，所以甲副甘肉乳酸杆菌甲这三只，佮来控制一研发块。伊讲咱经过临床实验的，哦啊，以加成加倍，这三只来甲这只副甘肉乳酸杆菌控制位，所以咱吼食咱桂圆包是99.9%，安尼有影无有影？伊有研发者啊，诶，这敢若别讲，啊，这别当别讲的呢？
2: 可以帮助到99%的
0: 哦，好高好高了，
2: 对 对,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偏要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不要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
0: 有啊不？有啊，含在巴肚底的人家问，哎，安琪这读高中的当吃不？他国中要过两代当娶某啊，会当食哦，18岁当娶某啊，所以我爱讲，伊不管你一岁、两岁、月来，伊俩拢会当食，拢会当食。吼，你来互伊讲啊，拢会当食，这是做安全的困难。
1: 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2: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
0: 有啊，小朋友排便。有的小孩子怕怕用抓，有的小孩子怕怕用蛋蛋不出来呢，像油麦菜通通通的呢，都可以吃。
2: 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
0: 葡萄球菌很高老白老嗨哦，是不是包括胃 有一只幽门螺旋杆菌个变胃癌的，你都爱讲，
2: 也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了、啊。
0: 对 对, 对，
2: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饮食。
0: 对了，因为基本上都叫讲高蛋白，弄个都叫讲高蛋白，所以人家高蛋白一产生的是啥呢？贵宾丸，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咱好朋友安尼了解吼，啊，你这原来你吃困，哎呦，按金秀欧白讲的呢，啊，目睭上诶也是贵宾当吃，鼻啊上诶是贵宾，就气喘严重无？气喘，用气喘的时候，若足着急，你目睭叫做爱用扩张机啊。啊，家去跟镜头开啊，啊，未死啊，对不对？啊，但是你嘛是爱买啊，个调整的，调整好的洗洗，咱的这个免疫的功能要自我管起来，是不是？一段是安尼讲，所以这四只菌坑做唔是乌白坑的，人嘛是经过临床实验去研发的。佮家这四只菌坑做伙，会当食你过敏百分之99.9，目睭上的过敏，鼻啊流鼻水啦，拍卡呛啦，蹭蹭叫啦，咣咣叫啦，鼻水倒流的啦，这种过来了，黑菌。气喘，哦，气喘吼，啊，你都拿目睭上的你鼻下来，你就变气喘，啊，过来就皮肉，哦，异位性皮肤炎艰苦无？足可怜的，嘿，生活足艰苦的，啊，那荨麻疹足可怜无？吼、哦，像高遮天的发痒就痒，有无？啊，那等下嘞，吼、哦，含热干要害死，害热干要害，唔敢啉一撮冰茶啊，哎，啉下等下就随滚滚滚滚，要撞啊，走袂离啊，啊，你这样会食袂放，哦，啊，食物啊，膀胱饱胀的，一切生的这种的这样。哦、啊，胃不是在吃卫生、吃胃冷的啦，你敢袂惊这幽门螺旋杆菌吗？安尼这四只菌爱食无？足重要爱食，是不是？我、哦、过来哦，这有论文哦，这别当乌白讲的哦。
2: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他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2: 既然不会定植，他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2: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2: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它吃在30亿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它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它又是过敏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它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敏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哦，是。那你找的讲，因那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2: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那的修闹嘛哈，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啦。
2: 对对对。
0: 定植个就爱种人，我该种一丛，看人五百人。
2: 对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在种一丛变大无？
2: 对对对。
0: 啊，大无就歹菌就袂掉呀。
2: 是是是。
0: 就是安尼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2: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
1: 好朋友，我即摆咧问的许天元博士，一本人，就是咱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伊就是读两冬，待待一百周年开校以来，无一个博士我读两冬摕到研究，摕到博士的，就是咱的许天元博士，嘿，就是一本人吼。这就嘛伊研发的，所以伊本人来讲啦，哦，上个上是上个明了。
0: 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
2: 上万
0: 的人体呢。
2: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得讲上万的
2: 啊
0: 啦。
2: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2: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哦，这家困过得着哈，咱的这个抗过敏专利。
2: 专利，对。
0: 对不对吼？
2: 哎，
0: 啊，所以我讲有影无？你若无抗过敏专利，你袂当乌白讲呢。伊有抗过敏，你照医生讲，你这是过敏引起，你就是来个食这四只菌，安尼就对话啦吼。过敏专利，
2: 专利对，
0: 对不对吼？
1: 对呀，真正专利啊，
0: 是能够抗过敏的专利。
2: 哎，我发表去论文的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2: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2: 啊， 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1: 对对。
2: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
1: 嗯，
2: 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
1: 嗯，
2: 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吃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
1: 嗯，
2: 哦，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1: 最好的哈，对啦。哎呦，姑姑，你听一遍，你个知影？咱的许天博士在今年2026，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哦。咱的许天博士全球有3-4千个人吼，出来咧竞争这个，但咱的许天博士伊就摕到啊，伊摕到2026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这是咱许天博士哦，系啊。阿爸祝福伊，祝福咱的，祝福咱的许天博士哦，真正优秀吼。来，咱个来个听歌哦，感恩陈英姐唱，但这首歌较少人听，啊，这首歌袂歹听，花蕊情，吼，花蕊情，花蕊情啊。

这是陈英杰所唱的《花蕊情》吼。后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的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就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果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啊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未爱吃，吃未落去，啊那无嘞，歹吞，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了哈，摕两罐，哦，咱本来一罐一百八十粒，两千八，咱即马啦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九十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想顾身体顾勇敢，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伊用生活啦。

0: 较无讲无应该袂穿，即卖穿无点啊。
1: 有伊会感觉拢有会穿会穿啊！我迄阵啊，那有挂迄落，我有去挂四罐哦，啉嘞。
0: 水利旺哦，
1: 有讲这水利旺呐。
0: 哦，你这做无着？
1: 人讲迄买真济啊，人讲恁嘞，恁嘞要甲恁买几啊万。
0: 哎呦，谢谢！啊，有甲顾着心脏无？
1: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嘿，给安尼穿呐。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俩，你无食？
1: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1: 我一分多，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那像那伊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佫有较差呢。
0: 啊，伊充电唔足紧嘞。
1: 哟，
0: 唔甲充。要到七十，要到八十，唔要到冲过电哥。
1: 对，我唔捌你，我唔捌你
0: 充电。唔知讲充电才简单啦。
1: 有啊，我真侪是我的头几罐一罐过心脏的啦。哎，
0: 啊咧啊，你讲福利民宿该过安那？
1: 福利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的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1: 有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的安尼来要食啦。
2: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2: 但是正食前就是点加心脏啊，啊嘛容易打啊，讲话真会写心脏啊。
0: 哦，急心
2: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哦，
2: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一罐会食会知啊，俺食食较准啊。
0: 哦，恁左脚要白白，互你食食无兴趣安尼
2: 啊？哎，我大舅舅阿婆甲恁得力结缘呐。
0: 哦，安尼，我得力结缘就对了。
2: 啊，阮大囝就看阮汤家呢，阮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哦，安尼哦。
2: 嗯，啊，阮大囝要得过我食，我以前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安
0: 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结缘，恁甲恁得力结缘，讲要讲啊，八大手人，要讲我无一种具备动对话费以后，我拢。你一罐来吃看卖啊！真正吃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吃较准
0: 啊！啊，从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2: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啥少，我就吃单，但无往吃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2: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加轻症来食，有耐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你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都无充电呐。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很易爆。
3: 都解决啦！
0: 嘿，哦，你先讲你要九十岁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3: 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3: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拢赢人诶啦？
3: 都拢，遐拢我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咩哦？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咧问我，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3: 食啦，我拢甲报个介伊。中华鸡啊，中华鸡，中华鸡，你我介好，我拢热气呢。
0: 人诶，你食只一单，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赞，要九十岁啊呢？
3: 有我九十九啊咧。
0: 哦，九十九，哦，也足厉害哦。
3: 之前我咧食遐，嘛拢种歹食，哪有去？
0: 有够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
3: 有
0: 啦，好啦。
4: 也爽快啊，行路做好喘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4: 嘿，阿进食了，因为我有较胖，阿进食了就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4: 嘿，
0: 啊，袂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4: 嘿，对，你喘好，一喘较真闹，强，这个心情要够喘，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4: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4: 因为我努力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喘噶。
0: 安尼哦。
4: 我摆那些心拢强，要跳鼻水就强，要跳出来呢。
0: 哎，无度过，唔知才艰苦啦。
4: 对啊，
0: 啊，今嘛咧，今嘛咧，白感觉会啊，
4: 今日白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在说要报人家啦，吼。
4: 啊，做对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人家报病，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未歹，我伊对过，我对过，我冇不晓。
0: 美国原装进口诶，美国原装进口 ，Q10 是咱咧巴掌 Q10 是美国原装进口诶。
4: 谢谢，
0: 拜拜先。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 会吃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言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80元 QMB， 等下充我爸送80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和以上广告。

咱个十一间特别完满做十几人嘞，吼，甲健康送去恁家吼，甲健康送去恁家啊。咱这办活动吼，健康得排第一啦，上佳赞嘞。重新调整体质，吼，药啊抓袂行，食袂行，迄拢无效，因为迄袂生血啊。啊，你胃肠都袂吸收，你搁食啥物嘛无效，对唔对吼？爱生血，爱勇行。哦，等咱营养素哦，血里往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哪啉哪听，你哪勇行，哪爱行哪爱行，即马袂堪要行，行两步啊，心脏皮皮喘啦，无电爱充电啦，行两步啊，脚都硬，软软行，要行倒转啦，哪行脚脚哪酸啦，酸到想要甲坐要转来有无？我唔敢行，唔敢发。三头两外咧拍甲像三头两外，根本甲咧提找医生啊，零五斤零五斤啊，趁钱免分医生哦嘿，过来，咱来活力民宿。爱食爱国，祝大家勇敢！再次谢谢大家吼，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准那咪咪啊，像广播网吼，安尼听几啊十档啊，哦，这个主持人听过主持人，啊，听是有心情，听是有意思，啊，但是拢唔捌做过吼，啊，好咱该为你服务者。我最希望当作今日是咧出运啊啦，吼，今日咧出运啊。开始要健康，开始要勇敢，把健康送去恁家，把勇敢送来恁家吼。电话都拨到地用，因为电话卡通，你的身体对你健康哦。0800-3355-99，0800-3355-99。陈英姐唱华语的吼，雪中啊，雪地里的回忆，嗯，这翻该唱的吼。

日语歌是冰雨啦吼 ，Namaste 吼一段吼，嘿，嘿冰雨，阿姨现在改翻唱是雪地里的回忆吼。好啦，谢谢阿伯搞电台进广告吼，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哟，莫错过人群，足好用，你得爱个珍惜吼。0800 33 55 99，谢谢你搞咱电台进广告。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5。

这也是陈杰做经典的歌吼，给我醉。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继续开通现场接网就可以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甲卡看卖下咧，廿四小时拢一定会通吼，一定拢专人为咱做服务哦。因为阮咧上班是廿四小时吼，拢公司一定有人会甲咱做服务吼。嘿，啊，那咱把握这机会，因为佫剩十一天，等你若买着，唔捌买过，头会惊惊；等若买着，你会保底底，你会怨叹啊！我若买啊少，有够戆的啦！来，安琪讲加买几座，买着拢是赚着，赚健康，赚养家，赚着金钱，赚着机会，啊有够戆的啊！甲买一组尔，吼，惊惊袂着顶啦！那惊物件那无好无差，伫咱全台湾哦，颠簸五十三年啦！哦，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五十三年啊！哦，全台湾头头尾拢收听着咱咪咪笑广播网，全台湾哦广播电台覆盖率上盖快，收听率上盖强的，都是咪咪笑广播网。你伫白个嘛听位许天元去呢？节目咧上，节目咧讲，敢有？无吼，嘿，无。做珍贵、做珍惜的吼，做赞的啦。金字招牌，老牌子，老字号啦。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阮的咪咪啊笑广播网甲一般的电台，唔是一般一般啦，唔是一般一般啦，是不是？嘿，祝你勇敢，今日开始出运啦哈！电话就是一支，无方便出门的马紧，唔知对紧是今日要。今朝有帮只更加爱问我清楚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嗯，即嘛即个呀，要分财产吼，你用法律，换法律。啥物人当分，啥物人袂当分吼？啊，即嘛都嗯，安尼啦，你查甫你外口如果甲你讲偷窃啊生，安尼你无他分哦。哦，啊那查甫这边有私生子，安尼会当分哦吼，哟。伊这小哥啊，未来小哥红仔就安尼讲嘛。哎，啊那查甫人叫偷生，啊，既然我甲王菲的股份，这个私生子会当继承啦，啊，为啥物我的囝袂当甲阮继承呢？这个、小哥啊，男朋友笑笑，哎呦。听说人啊，啊你好歹嘛是大学生呢，啊那吼你嘛捌一点啊吼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吧，所以敢规定查甫人吼外口生会当继承，也就是讲我必须吼爱饲小三的囝，但是查某这边的囡仔咧，煞只字不提啦。查甫的小三会当分财产，查某这边偷窃也更袂当分财产啦。因为这个道德吼，而且道德层面顶悬。查甫人总搁较白加落啊吼，较混蛋，伫外口话高三大四啊，但是伊囡仔咧，都是家族的黑妹啊，哟，哪怕这王菲因兜啦，原本就是一个总共一个落魄，吼，因兜本来准善食人好啊啦，这个风向啊，瞬间就变啊，改朝换代啊呢，这个王家的人即马得意洋洋啦，哪像成败吼，已经变定局啊啦。有几个老股东知影王家，而这个创业史啊，吼，啊，就劝王家人，哎呦，人情留一线啦，这十派股份应该吼爱留这新妇较对啦。这大家唔捌啥物叫股份，但是伊知影股份会当换钱啦，是毋是？对啊，哎，袂使，袂使哦。啊，那这个查某吼，伊若要走吼，安尼伊袂当啊分物件啦，伊要走就伊走啦。股份哦，拢爱留伫阮兜啦。这是不冷，先不得冷笑哈。爱我净身出户的意思安尼哦。好啊，你先把500万的嫁妆还我嘛。当初我要嫁上500万啊，这是阮老爸老母给我的物件呢，是不是？500万，你顶毛可能有会，我阁爱还你呀、啊。你啥物还我？当初王菲要创业，就是摕这条500万。做一开始哦，起家暴的呢，是不是？吼、哦，大官下股卖卵的啥？哎呦，你嫁入来阮王家，你的物件自然就是阮王家的啊啦。那讲有物件要搁行列道理啦。这个大官哦，
就用这老一辈吼，诶，这样倚老卖老啦，伊就咧讲啦，可惜啊！哎呦，人自古早嘛无听安尼讲的呢，迄古早人安尼讲呢，迄查某人的嫁妆吼，袂当哦吸着呢，袂当吸着婚纹呢。啊，若死了吼，啊有亲生后生继承啦。啊，若无囝吼，当然啦、啊，都爱归后头啊。诶，我袂开口呢，这大官佫加补一句呢。当当时，阮家无钱啦，但是嘛有互恁定金呢，嘛有骗你呢，嘛有骗你呢，骗金呢。啊，这条钱，啊，无你咪还完啊？哦，唔啊，唔啊，唔啊。哦，这几年来啊，这乡所人啊，啊，你一直拢无生囝，是不是？啊，亲朋好友哦，拢咧看咱家的笑话啦。哎，你爱陪阮精神损失啦。哦，这个时阵，大家十嘴高卡称了，把来堵一嘴安尼，伊就目睭死盯盯哦，安尼认我啦，安尼盯盯下吼，爱甲我嚼呢，哼，要看到我身躯会当个赚偌济钱出来，安尼就对啊。这一套安尼操作落来吼，老股东哦，拢叫人惊着，唔捌看过这样未见效的人，唔捌看过主动这样未见效的一家伙啦。这个时阵，我摇摇，哎呦，好歹吼！阿爸输好吼，恁王家七年呀，无功劳，人嘛讲有苦劳，对不对？嘿呀、啊，有功无受呢，啊，怕判爱赔呢，迄边仔在股东看袂得，总爱甲讲呢。这时阵大家咧听听了后，取得秘密，好啦好啦好啦，母阿像阮全家我咧欺负你咧，哼，我来讲啦。很简单啦，就只要伊甲股东吼，幸福这个囡仔得好啦，总算会一口饭食啦。一口饭哦，哪怕吼比狗仔饭搁较歹食，也袂死啦。当然，那起来我先不食，我当然袂害我家己枵死呀。好啊，我给你啊。这个股东大发，哎、啊，唔通瑶瑶你唔通啊，瑶瑶你千万唔通啊。迄时我就会抢，放心啦，因食袂落去啦。哦，这个王家吼，痛干嘞哦，吼痛干嘞哦，有够欢喜，听讲我要还痛干嘞啦。啊，就准备迄个合同哦，啊无半点啊讲哦，留一个面子呢。就伫这股东大家哦，纷纷哦掏出手机啦，你大家要翕嘛哦，安尼。各位大兄大哥吼、哦，如果你老信我的话啦。现在我就抛售这个股份啦，啊有几个股东哦，会跟我吼做伙打拼，一增一下安尼贴起来公司，拢是对我做伙起来，因是对我风里雨里呀、啊，做伙创业的啦。下当公司吼，穿一件战袍，打到天下落来的人啦，哦，佮加上我迄个时阵呐、啊，下当公吼，因下当公司无蹲低啦。因大家相信我啦，因为我人格因知影嘛，大家做拍天下嘛，对不对？结果这个股东讲啊，我吼嘛无爱这股份啊啦，吼、哦、王家笑啊愈欢喜啦，笑啊看到后站啦，哪有这好看的代志啦？这个股东大家拢无爱股份啊啦，哦，这即嘛是伫后生的双脸呢，所以变成喜事啦。规家伙啊，笑啊，关心关心哦！对哇，这个股东吼，无爱股票，但是买爱现金啊！而且你现金随毁了我的口罩，我卖出去了嘛，对不对？哦，这个小姑啊，甲伊的男朋友啊，吼，因就合这个计，这个小面哦，这个流动这个资金嘛，拄啊好有够。大官啊，中途一个，伊无答应。伊听后生讲过，少年的流动资金嘛吼，是下一季的贷款啦，袂当凊彩卡袂啦。这个时阵，大家吼、哦、吼、哦、手难拼啦，大声念红塞啦。哎呦，你戆啊你啦！咱后生偌济届吼，想要赎回全部的股份啦，拢摕袂当来呢。哎呦，啊，今麦你甲看，迄是好年好的机会啊！啊、你又想要放手哦？你咧戆啊你啦！搁再讲，这间公司本来就是咱家的。啊，这顿哦，这顿人啦、啊，无非就是安那初期有路用尔啦。
啊，那即马咧无路用啊啦！啊，别个那还要年底哦，哦，白拿钱哦，嘿，无啊喏，是不是？紧嘞，紧嘞，紧嘞，足紧嘞！这个小哥啊，的男朋友啦，吼、哦，伊得吼做，因为身为是未来的大律师嘛，伊得吼拟好这个合同啊，哦，啊，就催促阮大家紧紧签啦，足惊这栋股东哦大反悔安尼同款啦！我就提着笔，嘴角哦忍不住就笑出来啊！您确定全部要回收我的股份吗？我阁再次问一解啦。吼、哦，这个、大家哦，第一话声的啦，紧签紧签就对啊啦。这种代志你阁在咧在咧乱乱说哦。好，我点头，但你唔通后悔哦。这个合同是签好了后，现金拢就收落来。股东大哦，就看着我，就在点头哦。我就提出我的手机啊，哦。啊，就开始咧讲啊吼，这个大家足无耐烦呢，想要赶阮紧走啦，因为吼、哦，伊就想阮后生吼、哦，诶，即块作为股份啦，还是财产啦，拢无爱互即个股东啊啦，会当买拢尽量家家买买回来啊。你急啥物啦？哎呦，规群股东讲，阮则无想要食食海咧，只不过好意，正要开始啊咯。这个供货商啊，吼，工会吼，而这个生理人带了一群人吼，吼，啊，气不不冲入来会场，手拢摕着合同，啊，就大声吼，紧来啊，紧来汇款啊！这个大官吼，拱手作揖嘛，吼，甲因拍招呼嘛，伊自认为吼，伊有生理人吼，而且儒雅，而且大气，伊讲，哎呦，家门啊，而且其中的吼。啊，明明是下一开，下这汇款呢。啊，你那今麦就规群人来，啊，今麦个月初尔呢。啊，而且今仔日哦，阁是我的后生的送礼啦。啊，不如咱等下较阁讲刚好。这个市长啊，大手就一落。啥物咧狗啊咧猫啊，啥物爱啃啊？我甲你讲啦，恁王氏吼，拢欠半年的汇款啊呢。啊，今仔日恁若要甲汇销入来。观察拢该掀起来，哦，这大官气噗噗，啊，这时阵哦，大家哦，甲杀杀大官，亲自上阵，恁是讲啥物话啊？哈，你讲啥物话啊？啊，不，恁不过是一个散会尔呢？哎、欸，阮倒是看会起恁呢，才好叫恁倒来会呢。啊，即卖阮无爱啊，烂东西，摕摕等伊啦。这查某人烦啦。这个市长怎笑笑？哦，伊怎笑笑了后，伊就安尼耍狠啦！哈，恁这么闲啦，要耍流氓呢啦？好啊，你甲记咧。我吼、哦，和规个这个社区的人，咱总共这区域的人，拢莫甲恁兜交会，拢莫甲恁兜做生意。这个时阵，算讲大官较清醒啦，吼、哦。伊知影市长的话，唔是开玩笑的啦。那是无会啊，王家，你爱出会给人的违约金呢，都告你破产啊啦，是不是？哎呦，齐哥啊，齐哥哥呀、啊，有话好啊讲啦，你讲宽按两公啊啦，好不好？这个甜言蜜语的声，给人听起鸡毛皮，哦，大官也起西南声啦，尤其啊。这个小哥的男朋友，可怜伊哦，啊，怎忍住讲？哎呦，啊，这未来的丈人他咧有啥话安尼啦？市长的无咧受伊啦，无咧听伊遮啦，伊就点点讲啦。这是我无得做主的啦。尾啊，这个大官搁甲追问，哎呦，市长的啊，啊，这你无得做主啊，无免啊啦。市长的只是带了一群人吼、哦，就紧嘞，行这新妇面头前啦，伊怎行来到我的面头前？甲鞠躬问好呢，哦，啊，对我做好礼呢，伊讲姚总的啊，啊，王家吼、哦，大拢大目睭拢瞪个，嗯，啊，那对我大细声对这新妇那口是真哩好啦吼、哦，你既然是王氏上界大的供应商的头家啦，啊，我就推开的吼、哦，这个大家向我杀一边啊，吼、哦，我就甲伊纠正，我就甲他讲哦，即马吼是王氏上界大的债主。啊，那无咧，就是行钱。
啊，那无咧，就是破产啦。哦，啊，这大家哦，啊，恁这唔捌去，搁兼无卫生的啦，搁那修修叫买买叫啦。嘿，阮拄啊吼，诶，股份哦，诶，买卖吼，合同无准上啊啦。但是真啊，侪人拢看到啊，啊，搁以为是家己人哦。所以这个王太后啊，你是咧讲啥话啊？你是咧讲啥？这个股东大家吼、哦，一句来一句去，不爱回民主啦。我都拄啊签合同，你欢喜讲要签咩？我紧签签，你搁紧关完签签签签了，债务本来就是恁啦。唔知头唔知尾，想买股票吼、哦，股东。这大官一届吼，拄啊吼，好气气噗噗的，这个的模样呢？嘿，这剑锋转舵未歹。伊就揪到这唔情唔愿的这某吼，甲揪一边啊！哎呦，迄真正是大水哦，迄冲甲龙王庙啊啦，拢是一家配我人。哎呦，啊，这钱豆豆行啦！这个大家哦，目睭要当白干，行啥会啊？要行啥会？你拢哦嫁入来阮王家呢？啥物物件唔是阮家的啊？有当下这媳妇讲，我真正有做爱笑的。哪有人做大家了吼，就那就做了太后同款啦。啊，小脑哦，裹小脚啊，不要脸至极啦。我就顺着这大官讲的话，哎，当啊，都是一家人啊。那么王明辉名下的厝、的车、的现金，安尼即马当好啊，甲算个清楚啊哦。咱拢规家伙，你讲的啊，是不是？王家的，你看我，我看伊。因早就把这吼当作因自因私人的财产啊，哪会想要过命给我，对不对？但是我的律师嘞吼，足巧的巧，马上提出的吼财产的明细，就摊开在他们面前。这俩侪年来，我的嫁妆早就去予恁用完去啊！啊，那王妃的厝啦、车啦、现金啦，拢好好啊，藏伫咧名下啦。那不是伊真啊早就走吼？恐惊我都唔知啊！伊所赚的这么侪钱啊，这么侪小金库啦。按照这遗诏吼，哦，按照这个遗嘱吼，安尼，我的委托人，啊，个迄个囡仔，拢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哦，拢有继承权呐。等到是大家、大官、小哥，卖讲吼，卖啥物讲话权利啦。你拢袂当捌到王妃名下遗产啦，所以因自然就不满的啦。但小哥男朋友哦，劝伊哎好啊，见好就收，卖阁舞啦，舞的就歹看啦。或者囡仔当摕一半啦，也就是哦，因会当摕一半嘛，对不对？这大律师都拢安尼讲啊，因嘛只好哦，唔情唔愿就签去啊啦。啊，这打了这一战呢，算是哦平行啊吼安尼。这个大家哦。伊个当白改，吼气甲真正吼、哦，嘿吼、哦，嘿真正吼、哦，乌银早从白银提出来讲啊！你这个吼、哦、剃扫帚的，娶啊你个剃扫帚的家德证的，哪个无甲贷款甲合同啊作废吼、哦？啊欠钱还钱，天公地道的代志嘛，是不是？就算我是亲兄弟，嘛都爱明算账。搁再讲，一个是吼我的老爸老母的，所以今日嘞，恁嘛是都爱还钱啦。还好家在，我老爸老母有先见之明呢，特别留一手啦。啊，那无吼，今仔日吼都用未着啊啦。这大家搁继续吼，吼安尼咧使性地呢，我有够气，哎呀气喘喘吼，大声话大声嚷啦。啊，天王老子啊，你这剃家刀啦，啊，你逼死我的后生啦，今麦个逼死我全家伙啊，不爱活呢。今仔日吼，教阮后生吼做一走，我就做淡定甲看，甲这律师都提出来吼，这流水账啊，天过人看。啊，恁两个老的吼，还阁几啊斤这个房地产呢？这拢是王妃摕阮的钱买的啊！我有算过啊，都要当抵一笔账。王妃会当开离阮的钱啊，和恁老爸老母买豪宅呢？我两个共同打拼的钱呢，让恁两个买豪宅咧住呢，说将来吼都唔捌甲我的老爸老母买一点那小的礼物呢。来来我丈人丈母咧叫，
伊拢讲，哎呦，啊，恁老爸老母都比阮较好养嘞，唔免啦，无你看看有诶无有诶无啦，免啦，我对阮家老爸老母一边较好就好啊啦，你对大家大家较好就好啦。迄后头，哎呦，恁后头做嘢，但是老大人敢真正欠一点仔只礼品吗？唔是吧？因爱是囝婿的心意吧？是一个做查甫囝嫁去翁婿，因兜过了好的证明吧？所以，我甲这个疏散，甲退回来，也无过分吧？那么，如果要阁甲公司退倒回来咧，那就也无过分啊。这个王家人哦，足无私心的啦，就遇到小哥男朋友哦，就去边啊，起起住住咧参详啊。可惜，伊一直害头，就是干当甲这个房地产哦，提出来抵押啦，抵消啊啦，至少安尼当保住公司啦。只要公司卖破产啦，后摆有诶哦是钱，甲阁买啦。因是怕安尼怕啥，我就笑笑去头前去就收在房地产，好大大鬼大官气个安尼家己出气啦，每摕一本拢啊像咧挂因个肉。阿囝呀，哎呦，你遮走尔呢吼？啊，你个尸骨都啊未冷咧啦，你甲看，你带这铁架刀扫手柄哦，就抢走阮个厝啦，抢走阮个车啦。阿囝呀，你若在天之灵啊，你就爱保庇我哦。啊，倒后这个查某人哦，去受报应哦。天公伯啊，我那这歹命啦。但是一边啊有几个哦亲戚五十，自觉正义，伊就甲讲瑶瑶啊，你伤过分啊啦。王伟家四娘哦，你就要抢这两个老的哦，而且养老的这财产爱哪好啦？哎呦！你有一天哦，叫雷卡啦，我就冷冷啊笑。这几个证嘛吼，唔嘛说啊，平常时啊也无来厝咧烧交叉啊啦。因哪知影阮家的代志是非咧？因为大家拢伫后边为外歹话嘛，所以表面上啊，佮维持着高高在上哦，一个感觉啦，所以唔肯家己出钱，总是爱我解决。我只好吼，摕阮老爸老母给我的钱。来补贴因呢，这几个阿姐嘛，恁足善良诶，啊恁嘛足正义诶呢。平常时啊，恁哪像无啥物代志做好代吼，大家大官啊，就交互恁去饲啊。啊，那我今仔日吼要转去，我要寺庙内底吼，来这个买一趴吼，这灯明灯啦，吼，来安一趴灯明灯啦。祝恁哦长命百岁，绝对哦袂叫雷公卡啦。好，咱先来家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陈英杰所唱的《嗨嗨人生》。

0: 分财产哈，好来，我要来给哦，甲大家分享吼，咱食的 Q 天看偌好。你食的 Q 天，你说啊，婆婆菜，婆婆菜食，其实伊唔该食你婆婆菜尔，会个把你教你管你哥哥你心脏内膜啊，做好会好。咱来听郭伟庭医师的甲分享哦，这食 Q 天的好处就对啦。听咱的郭医师吼，
1: 哎，爸爸妈妈大家好啊，郭医师，
0: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1: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哈，
0: 真的，
1: 哈，尽力哈来保护我的患者啊，跟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时代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师哈，
1: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欸，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跟生活的这个改进哈、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在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哈，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来解决。
1: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别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得病。好、哦、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做做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的这块，好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凊彩讲，比如讲家嫂扫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0: 和
1: 咱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这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
0: 对。啊，咱看医生就吃药了哈，就是讲，哦，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有，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哈，
1: 都
0: 这 Q 弹啊，对不对？
1: 对
0: ，Q 弹最重要的嘛。
1: 哦，这 Q 弹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弹哈，哦，
0: 这根本，
1: 你要够。救心汤用，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这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你喝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1: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哈，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哈，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较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日收缩变有力。咱也无难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难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哈，有人若心脏无难哈，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0: 弄
1: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肌体也变歹，耳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0: 哦，
1: 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
0: 哦，
1: 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也会拍出去，伊收袂当来。
0: 哦，
1: 啊，所以阮有一个国语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都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
0: 对，
1: 啊未跳啊，伊就半大跳啊，搞有一讲心脏，哪拢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啊，惨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
0: 哈，
1: 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生命就结束了。
0: 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1: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
0: 嘿嘿嘿
1: 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哦， 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会使去压酒练啦，做什么重量训练啦吼，啊去运动。但是咱无好多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借在靠讲被动式的，都是伊唔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逐工拢在跳吼。但是呢 ，Q Ten 伊一个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佮佮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和咱的营养素吼，和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到咱心脏内底。这一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含血管。
1: 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嘛会使好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管吼要软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在负责。一个研究说出来说，咱的人如果80岁的时候，咱的 Q10 的含量，是咱20岁不到一半。
0: 哇，差得多。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不够多的时候，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成没有 Q10 的这个刺激和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怎么减少，减少了你外面的这个血管慢慢怎么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对对，
1: 啊，这会筋，咱规身躯这会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会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若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若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塞。
0: 哦，
1: 就是你的管路，因为啥物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1: 伊慢慢啊，哈，两线都变一线都，啊，抓成路肩，啊，最后就迄个血都袂过，
0: 袂过啊，哈，
1: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血筋，
0: 哇，劈坏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佮即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即个机能，
0: 哈，
1: 啊，即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遮好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爱甲遮的物件，甲咱的啊爸爸妈妈，好，乡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东西很多人不知道说，哦，原来也可以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0: 对啊，
1: 所以 Q10 实在是对身体很好的东西，大家都爱吃。
0: 可是你如果刚才没跟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脏里面没有，这个这么重要，它要 Q10 啊。
1: 是啊，
0: 是啊，是啊，哦，是专家来跟我们分析上
1: 个站。不敢，不敢，
0: 不敢。啊，我们就知道在西元1957年，
1: 是，
0: 因为在美国生化博士，
1: 对啊，
0: 他在研究室里面患有 Q10 立腺体多
1: 少，对对对，从那时候开始，Q10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嘛知影讲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和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当然，我所以唔足多。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0: 哦，
1: 啊，
0: 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1: 加安那安琪姐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哈，迄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多。
0: 有呀，
1: 迄有迄个80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迄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不好，吼！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某
1: 迄个80岁，啊，未到80岁，70几岁，人着挂落啊，吼，浮吊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咁痛咧，痛咧，
0: 哇，
1: 坐咧咧，点解咧喘？哎，小暖呢？少年时有咧顾，甲无咧顾。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爱开始怎样搞？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袂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搞愈好。但是你无搞，你拢无搞，到一天讲一较惊，卖讲啥物去甲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刚80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道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0: 这都还方便。
1: 开就穿，无开就穿撇撇，
0: 刚
1: 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敢若为处理，惊去个。外靠，迄鸡鸭头，说不定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咧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真诶啊！
1: 这种物件大家捌听过，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调咧。
0: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1: 对对对。
0: 即卖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 天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讲咱较侪岁，即个女性朋友咧 讲，这个 Q10 哈，伫日本吼，佮研究佮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就是奇怪，哎，食咧，你顾心脏，你顾血筋，哎，顾咧，奇怪，迄面呐变较油，吼，啊，真系变做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的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家即个细胞、皮肤的细胞，即个新陈代谢，吼，这速度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啊，较袂。那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足侪，这个足贵的吼，那个就咱普通要面油啦，哈，还是讲那个面膜哈，那内底甲你加一挂 Q10， 本来700-800块，都甲你掏3-4千块啊，因为 Q10 是一足顶贵的物件，
0: 真的。
1: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哦，要食到这个 Q10， 不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哈，无讲真好，啊，大部分拢是粗的，比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哈、内脏啦、哈，或者是讲这个啊鸡肝哈，但是啊，咱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跟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是啊，这都要咱要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这些患者，阮拢会建议讲。给补充这个 Q10 来给咱的身体状况哈，心血管的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哈，头壳痛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你才会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亏。
0: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
0: 哈，就
1: 着咱唔通讲，甲坐回去了哈，或者做甲什么董事长，或者做甲什么总经理哈，话好嘅，结果甲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煮啊，
0: 对啊，
1: 咱拍拼规世人，不是为着要过安尼的生活，但是要为着讲将来游山玩水陪着家己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若要甲过好些，你先通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安怎过，头拄我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甲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0: 哦，有够好，谢谢咱的郭伟霆医师吼，好，甲咱分享这 Q10 的好处，系啊，强心护管啦，吼，强心护管啊，这个 Q10 甲咱保咱心脏毛啊，吼，咱心脏会更会能更啊，你看足重要无？很足重要，爱保爱顾，哦，咱即摆是现代文明人，咱唔是古早人，吼，即摆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古早。

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得力的优良产品，得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得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得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得力公司手啊，赚咧，咱愈拼愈勇

0: 我讲我好个仔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
1: 安尼哦。
0: 啊，我八也准接受到恁咱个 Q 天对不对？
1: 哎对。
0: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你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哦，会得尔，袂好。讲了够好，邓丽君是安内死。啊，所以我就买啊好，我拣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是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采讲你炒来要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阿龙应该吼，那像讲我这款的吼，八十四年到今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怎样啊？我是讲后尾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哦。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菇精，啊食咱的 Q 贴安改。该食了吼，我食了迄个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吼，总好去啦。我看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日就一直已经冒去咧。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1: 哦，啊你即摆恁咧跟我讲话，做大声个也袂喘呢。
0: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个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过来住院。啊，我今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今安我几岁啊？嘿嘿，今我四十几岁，四十几岁
1: 的
0: 款。
1: 哦，啊，都食五罐，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0: 哦，都好啊，八分。
1: 有够欢喜哦。
0: 嘿，啊，我今天今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1: 哦，人生真开始啦。
0: 嘿，袂喏，讲话也无多。啊！若寒一冬啦，要游一土脚，也拢无多。
1: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真正无电
0: 量。我就是讲要叫你搞下落去吼，做见证啦。但是我穿的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1: 有影，
0: 再继续
1: 吃。最高工资。
0: 人家秋天干啦，连之前工资够好个，
1: 够赞的赞。
0: 系啊，
2: 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在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耶，还去买来吃。”
1: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2: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家己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就怎么那不点在弄急诊呐、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1: 啊。哦，是哦。不然去年人安那样？
3: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在叫救护车啊。
1: 哦，你拢坐救护车
3: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1: 哎呦，安尼拢。
3: 啊，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1: 有啊。
3: 食救的米，食得好去。
1: 哦，都救起来。
3: 今麦嘿，啊无本来嘛未煮饭，
1: 无力啦，
3: 未行。
1: 无啦，
3: 我卡记一支是啊，剩一支尔尔。啊，金兴嘛食真济，食金兴食 QMB， 还零果粉，搁食西里旺。
1: 谢谢你。
3: 啊，食济吼，拄食济怎啊？即马会出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1: 哦，安都勇敢起来呀。
3: 系啊，啊无本来袂行，我卡记记一支是啊，剩一支尔尔。恰好。
1: 哦，恰好咧。
3: 三十五年啊。
1: 哦，这久啊。哦，安尼哦，啊，都听咱电台丁大哥咧讲，怎听到安尼吼？
3: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1: 哦，啊，怎叫了一名？
3: 啊，食济即马吼，即马。怎用起来呀？
1: 心脏较定定啊吼！
4: 伊就叫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1: 哦，啊，伊是讲安那？
4: 因后生干那像诶，会讲会生呼吸。
1: 呼吸中止哦，
4: 系啦，
1: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的啦，
4: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摆，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1: 安尼有顾着啦，
4: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伊。

0: 我
1: 那边
0: 不用
1: 这个，要准备两桌啊。哦，这人这简单啦，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火力民宿吃安那好啊？
2: 佩服佩服，
1: 你会上诶呢？
2: 嘿啊，我叫足久诶，
1: 我叫足久诶哦。
2: 对啊，啊食算迄大桌，食一桌，搁细桌啊，食一桌，啊，怎好好啊？
1: 都袂过牙吼。
2: 嘿啊，
1: 是袂过牙，还是过会过牙？
2: 无啦，现在都拢无过牙起来呀。
1: 有够好诶吼。
2: 啊，我今是讲你今到底像话话，当我是讲要去救
1: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过掉是。
0: 啊，你爱看你的头对不？
1: 嘿，对对对。
0: 放无放都唔知。
1: 真的啊，无应该拍放，即马变一个像头拄仔打一个广告咁款安尼哦。
0: 嗯。
1: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0: 我食骨行的呢。
1: 好安尼哦。
0: 我嘛食迄落心脏的。
1: 好，八站 QMB 啦。
0: 哎，啊，诶，即马心脏较好啊，本来哦，讲个足。打
1: 印的安尼啊，袂安尼
0: 呼吸啊，加上
1: 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则袂掉安尼啊。哦，一前回则袂掉后悔啦。系
0: 啊
1: 系
0: 啊。
1: 哦，啊，
0: 我
1: 即马
0: 较袂安尼。
1: 有
0: 够
1: 好，
0: 我讲前面安尼，
1: 充电尔有影无？你行嘛，加足快
0: 活有影无？啊，得行咯，
1: 行咯，
0: 本来
1: 做个串
0: 的
1: 啊，即马袂啊。啊，都有电啊，无电查者你啊看。
0: 你
1: 着甲
0: 我
1: 讲爱食
0: 两
1: 点。嘿，对。
0: 我嘛做过闭结的，食甲袂啊！
1: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足新鲜哦。
0: 系啊，我拢食两包啊。
1: 哦，要变方便啊，唔免等下医院叫我啦。
0: 嗯，
1: 有只有改善啦吼。啦啦啦，乌啦啦，三吉林哥。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以上广告。要阿爸一日呢，存在一天尔吼，存在一天，做好嘅物件一定爱甲宽落起来吼。啊，你当拿像咱这样个十一天，哦，你不要买一罐，起来买一罐，你食这十一天，等拿像我办吼，那天差咧地，人真正青春兼到少年，就像你应该同款打打地当有力，要行要走无问题。哦，啊啦，营养素血你往你甲啉，逐天啉两杯啊，啉两杯啊，十天过了，喂，门床你倒袂掉。是安那，勇敢你叫伊倒，伊无在调，吼、哦，伊倒袂调。啊，若身高本来叫伊起来，伊无在调啦。这个是健康勇敢袂过节啦。叫你勇敢吼，菱果精、菱果粉、雪梨旺，搁八兆元 QMB， 哦，咱雪梨的博士活力民宿，咱做精神，买精神吼，送健康啊，哦，送健康，啊，送勇敢，哦，紧嘞紧嘞，要甲健康送去恁家去，要甲勇敢送去恁家去，电话都拨利用。电话卡通，你的身体将处愈来愈健康哦，爱甲继续行，咱就对你用行。再主动谢谢大家哦，谢谢哈，好嘞，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嘿，电话给你卡哦。好嘞，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菱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 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秀爽，你好，
0: 来敲工起来，嘿。
2: 啊！你姓啥？
0: 是，我是啦，嘿，请讲下来。
2: 哦，迄个三全三宝袂歹呢。
0: 啊，那好呢，食了那好呢。
2: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啊，那好。
2: 啊，腰子啊，都好，拢袂喘。
0: 袂喘哦，哦，袂喘好啊。
2: 啊，迄个大便啊，佫足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利。
2: 嘿，啊，足顺的呢。
0: 哦，安尼呢。好，阿妹，阿恁即摆有台仔吼。好，阿贵有膀胱哈，谢谢。大食三全全部放药啊。
3: 较无不破，较袂遐多啦。
0: 哦，
3: 啊啦，啊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咁好，阿伯谢谢，啊，我也帮关哈，即摆咧有台哦，好，谢谢。来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2: 哎，我食迄三全金宝，我会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2: 哎，啊，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
0: 顶头啊，把迄金金，
2: 系啊。哎、我吃吃了十五罐，啊，我迄阵那是吃了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甲吃到即马，迄一扑扑的遐五支针头啊扑扑，啊一边扑三扑啊一边扑两扑拢消。
0: 啊，这么消去啊你？
2: 拢消。
0: 哎呀，大姐啊，你好棒耶！个人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爱点客气呢，可以加码。哎，那来不加码呢？讲是那不啊不习惯呢，我都无法度啊哈。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
2: 哎，是啥呀？
0: 哎，是嗨。
2: 哎，我有跟你客六组，我去有房客。
0: 哦，你去客六组。哎，哈哈哈，好棒哦。来，弟哥你好。
4: 哎，
0: 哎是。
4: 好，改天的。
0: 哎呀，姐姐，谢谢大哥，等一下了，谢谢。我来，希望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让你和朋友去有绑架吗？无？哎，如果那是贵有绑架吗呢？哎，卡里吧，跟咱讲一下哈，和咱了解一下哦，是不是？我嘛给你感谢一下呢，然后来，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我来，黄大姐，拍摄，那电话挂掉起来，咱个电话卡哈。来，咱的现场看到咱个卡里吧哦，来谢谢，没卡里没弄个卡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大夫你好。
0: 哎，杨先生你好。
5: 我听着你们。
0: 要听什么？嘿。
5: 听是红白沙。
0: 啊。
5: 红白沙。
0: 哦，好，带来吹哈。
5: 好，谢谢。
0: 那边不客气。拜拜，拜拜，谢谢，好，谢谢你。你好，你好。阿伟。嗨。
6: 哎，先生啊。
0: 嘿嘿。
6: 要叫门的哦。
0: 好呗，嘿。
6: 那给你买哦。
0: 哦，刚买来接接，电话接接来，谢谢。来，这个董兄啊，你好，你好，黄小姐，要听什么歌？
7: 别说个爱
0: 啊，
7: 别说个爱啦。
0: 啊，你挂几摆？你有加吗？无？
7: 有啊，我挂四组啊呢。
0: 是哦。
7: 是啊。
0: 你有在加人？你无挂，你是升袂掉呢？你有？
7: 我食几摆啊？我一挂飞机，搁挂两
0: 组啊。对吗？啊，所以你有挂，唔才会升掉，对唔对？
7: 系啊。
0: 系啦，
7: 好。我挂，我挂四组啊。
0: 啊，有过挂就好，好。
7: 诶，我两行拢挂两组啊。
0: 好啦。安尼就安尼只会省掉啦哈，好，感谢。
7: 大家来就不用关。
0: 无啦，你无关，你到时细菌的无，我唔知哦。
7: 对啊，系啊。
0: 好，好，谢谢，拜拜，拜拜。来，丁哥你好。
8: 是谁呀？
0: 哎，是嘿。
8: 啊，我们去关两届，两届一届拢关二十组，两届关四十组。
0: 哦，是哦，哈，两届四十组。
8: 嘿。
0: 哦，好棒，好棒，好棒。哎，你是哪一位？
8: 哎，王碧珠。
0: C 姓翁哦。
8: 哎、嗯，我老姓王，姓王
0: 哦，王大姐啦哈。
8: 对，伊也袂记咧，小姐，小姐，
0: 小姐，小姐。
8: 你管得也不妈家，不哥家。
0: 快加好啦，你咋不见你啦？
8: 咋不见掉？
0: 哎呦，够好的啦！
8: 阿姨讲准备要过去管，我讲感觉管这已经管四十管啦。
0: 不要紧，你也讲，你也讲，这咱放三单不要紧，放三单啦。
8: 坑一单，坑三单，
0: 三年没问题哈。
8: 没
0: 有、啊，对对，好，
8: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感恩你好，
8: 好，
0: 拜拜，
8: 谢谢，拜拜。
0: 来电啊，对不起，来电你好，喂喂，嗨，
4: 我去有几家你挂三组啊？
0: 哈，你讲啦，你去你挂几组啊？几组？三组？
4: 三组啦。
0: 哦，三组嘛是无啥搞呢？
4: 无啥搞，我知啦。
0: 系啦，
4: 挂啦。
0: 咱那是有你用哦，你啦有挂，你就省掉安尼啦哈。
4: 阿妈，我甲你，你好，你免输呢。
0: 什么呀？
4: 好，你免输啦。
0: 你来去卖讲，迄唔是我物件，卖讲啦。
4: 哦，免你物件呀。
0: 是是是。
4: 我知影恁公司。
0: 好好好 ，OK。
4: 好，
0: 再见，拜拜。
4: 再过辈来。
0: 好，谢谢。那你你好。喂，你好，你好，喂，那个电话卡啊，来的你好朋友，那是有贵的帮官，再看你要跟咱讲一个，啊，咱来要跟咱买，加恁买，恁即马哪有买到，拢是省到，为什么点知？嗯，啊，恁平常时也无咧犹太啊，我拢两担半呢，迄两担半才犹太一摆呢，啊，你有咧借人，你免加官挂，无你你要等个无犹太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尤其是我有讲过，咱即摆吼，我特别。公司有交代，讲咱的血管的吼，会量无介济，所以阮呢，阮即马是安尼，伊血管的上完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呐阿伯关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欸，我叫会。
0: 哎，接接哦，来谢谢。来，即马开始呢，要点歌，人个等卡里边哦，来要点歌，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我即马先来甲咱讲了，这个是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嗨，哎，你好，你好，
10: 哎，秀珍啊，
0: 哎，
10: 我李太太啦，
0: 哎，你好，要听什么歌？
10: 要给你点调，哎，
0: 你都是代理太太啊？
10: 中华，
0: 中华，
10: 哎，
0: 哦，中华，什么所在啊？
10: 中华区。
0: 哦，来，你要听什么歌？
10: 嘿，妈妈的心情，妈妈的心情啦。
0: 但这是心情啊，心情啊，
10: 心情，
0: 心情，心情跟心情是同款吗？
10: 你讲啊，这妈妈的心情真的啦。
0: 我等你吹好，好再见。那你好，你好。
11: 哎，你好。
0: 还是嘿。难得几位？难得几？难得几位啦？嘿啦。
11: 哎、欸，你是秀贤
0: 哈？嘿，是是，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哦，我好荣幸啊！
0: 哎呦，不要这样讲哦，我很感恩哦。
11: 真的啊，太荣幸，今天你讲要订啦。
0: 好，安尼你要订回你来，蛋姐上线就接哦。嗨，谢谢。啊，来，你好，我是小丽，你好。喂，喂喂喂，请讲话。
12: 喂，
0: 请讲话啦。
12: 喂，啊、你在听吗？
0: 嘿啦，你卡严的讲话。
12: 啊，我点歌。
0: 你是林大姐你啦？
12: 点那个思安的《冤家变亲家》。
0: 好，等你吹哈。好，
12: 欸、
0: 好，再见，
12: 好，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咱来卡呀，拜托你来恭维啊，无一直喂，我直接喂啊，你唔恭维都唔出声啊，你我哪知你什么人啊？所以维姐爱恭姐，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小爽你好，
0: 哎、欸，我下辈安娜，我这边刷卡你好，来接姐来，来跳姐，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我希望恁那是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当然啦。啊，咱这个在等咧，咱即马咧犹太期间呢，啊，你得家己算啊，算看嘛，你是要准备为人大家经济要同款嘛？你若讲经济较好，咱来个准备两档嘛，不要紧呐，对不？来，你好，你好，嗨，
14: 喂，
0: 车工诶，
14: 你刚去耍？
0: 我去耍掉啦，
14: 去耍？
0: 嘿，什么贵事吗？
14: 我订了卡恁的助理业的，啊我
0: 嘿，
14: 去学金毛洞，我不有解注文，我先挂十关。
0: 哦，你去金毛洞噶挂十关呢？
14: 嗯，啊我有解，我有解注文，遐咪够留二十关。
0: 哎呦，哎呦，好棒哦！你安尼你巧，你快巧。
14: 我算讲，我问恁的助理，阮头啊放着臭着遐，啊个油水无啥好。
0: 好好好，安尼好真好啊，好。好，
14: 嗯，我到哪来？
0: 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好啊，好好好。
14: 我姓林嘛，
0: 哦，林大姐呢？好，谢谢你哦，感谢你哈，好，谢谢，好，来，你好。
15: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15: 小姐。
0: 还是。 你敢知我什么人？
15: 我个买，我个买啦，
0: 买你啦，来二线姐姐，嗨，谢谢，来我先传你个，你好，切讲话，唔讲话，我来要切电话哦，要讲话无？
15: 你敢秀线？
0: 哦，阿叔拜托，你来开个讲话，我秀线掉啦，
15: 啊，
0: 我秀线掉啦，我哩耳康那当，喂。来个接接来，三线接接来，安尼我无多接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6: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挂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6: 哦，我听。
0: 系啦。
16: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6: 是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啦。来，邓姐，我叫人听来，邓姐，谢谢。来呀，今麦我先来干把一首歌哈，我来个吹这个，等我一下，我先吹一首歌起来，谢谢。红背山，应该是这个大哥，应该是杨大哥，是想要听陈英姐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陈英姐走了哈，来，我先来播陈英姐的，好，谢谢。

0: 出世风飞山，这首歌是陈英杰所唱的，大家都知道，给陈英杰的第十号，那天晚上离开了哈。那当然，他的病痛也没有了啊、希望他呢一路好走、哦。那么，这是咱的杨大哥说的没有来，谢谢。
1: 我是爱三明天报哦，做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
1: 到了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还一醒，
1: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尿呢
1: 啦。没，
0: 算吃三明天报袂搞尿呢啦。
1: 没哦，吃了做好诶。大
0: 安尼讲哦，系啦，一困到天光啊，你要讲一醒到天光，系啦，安尼好好，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好。
2: 不讲。
0: 冇，你来就先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嘿。那就先关，你那就不关，我都讲话嘿。那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2: 有关起来。
0: 好来，请讲嘿，来开重点嘿。
2: 三点都不接，
0: 请讲嘿。
2: 讲了喂。
0: 好，请讲请讲。
2: 我食三鲜全部啊，爱心全种拢会听啊，爱的心力不整，心力不整。啊，我食心中食三鲜全部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2: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哦，我食爱亚德啦，吼。嘿。不然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这样子都唔免啦。
0: 哎呦，我这样你好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你站在那油台哦，好，阿贵也帮光哈，好，谢谢，姐弟们你好。
3: 喂，是帅啊。
0: 来来，请讲，来。嘿，
3: 是我，我要跟你分享啦。
0: 来，讲重点，
3: 请讲。我食爱的三平青包。
0: 嘿。
3: 这个心脏拢喘，今麦拢好，拢未喘啊！
0: 哦，好，安尼好啊！
3: 爬楼梯拢爬到三楼，拢未喘啊！迄个盖过一我只脚，我拢未屈，屈变数屈未落啊！今麦食了拢足正常诶。
0: 哦，阿三，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咱咧有台你怎样吼？好，阿贵有帮官，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4: 你好，
0: 来，请讲嘿，讲重点嘿。
4: 我食三片金宝哈。
0: 嗯。
4: 鼻啊倒流啊，好去啦！
0: 鼻水倒流，
4: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安尼好。
4: 啊，跟那个鼻炎哦，
0: 嘿，
4: 我诶，牛皮癣最好诶。
0: 哦，半身啦哈，
4: 嘿，
0: 稍等下，啊来感谢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吃这款。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啊，你啊，关灯啊，吃这款哦，真正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那么吃三片就是爱吃这较好啊，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安尼哦，吃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钙固质。啊，咱啊，好欠少荷尔蒙加，睡眠无好人家加。阿雅德纳，那么咱的三片三大三片都要当夹，你要当夹无两罐，买两罐送半罐，好、哦，记在你夹无送了嘛，记在你竟然无甲你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利用这个机会呢，咱有咧吃吼，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你若买到就是省到，嘛卖讲谈到是省到安尼吼，啊，上无嘛省咧啦，买一单分哦，会当省咧万五块。你来买两单分，会当省了三万块。看咱的经济能力，然后哦，咱豆豆买嘛，我囡那个加码啊，看要加码个两个月，还是三个月，还是六个月安尼啦吼。啊，上镜板关，或者是看咱山顶嘞，拢总会当哦。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简单嘞。多存你讲，谢谢。
5: 那农村那个啊，那边助理也有卡电话来。
0: 好，安尼你跟你问好啦，
5: 哎，
0: 跟你问好，哈。
5: 要过来买这个，
0: 要过来买哦。哦，来接接哦，阿妈等起来，三线接接。来哟、哦，如果是咱电话啦卡袂以外，咱即马得摸算啦卡袂以外，再当卡，那么麻烦好变当卡。那你高雄的电话是0728888，这个电话当订咱的产品哦哈。啊，我先来加咱报告的这个气象姐，讲这个蓝卡哈，已经形成啊，但是伊是向去日本，这个未来是为日本去哦哈。要唔过呢， 咱受的外环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咱全台湾落雨的机会介悬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无介避哦，咱未来后礼拜，啊，咱按拜六开始呢，到后礼拜呢，拢总落雨的机会介悬，那么咱就唔忙去爬山，唔忙去耍水啊，唔忙去这个看海涌啊吼，希望好朋友呢，这个礼拜里面要注意哦，这个礼拜公有可能啊，尤其是北部跟东部呢，可能这个假期会泡汤了，呵呵，给您报告哈。好了，过来跟咱报告这个，咱啊，那今麦我电话当接吧，拄只电话是拢未通，今麦电话通了哈，会当个卡里吧，我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要跟咱加码，我想要听这句。加码哎，弄个卡呀！过来跟您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讲哦。这个呢，那是无公开咱呢，这个最近哦，那是恁啊去国外佚佗，尤其是日本呐，哈，啊是咱去人济所在呢，麻烦恁即马讲口罩个挂起来，哈？为什么？啊，即马来个开心呐！哎呀，过来呀、啊，来稍等一下，来，我是传立贺，你好，哎，立贺你好。
6: 啊，秀山呀吼！
0: 我秀山你好，嘿。
6: 啊，我讲我上午叫会吼，啊无来呀，啊你礼拜六个礼拜。
0: 你秀丹姐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好了，就是讲哦，今麦的 COVID-19 呢，不是台湾，你要讲哦，咱台湾有增加，日本增加上济，所以你若有机会去日本的人呢，一定要戴口罩哦，哈。因为今麦病毒啊，拢是病变。而且都是对人体杀伤力越来越厉害，越愈来愈恐怖，所以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这个若是讲哦，有要去人济所在呢，那么真的要注意哦哈。上好是爱口罩挂一个较好哈。另外跟恁报告，恁有感觉无？你的天气那是到来稍等一下来。来，你好，你好，
7: 李秀山。
0: 嘿，你好，
7: 我那边我着。
0: 来，丹姐接接一线哦，好，谢谢。来哟，咱要加恁妹，咱个卡里白呀。秀山恁是咧卖用什么呢？我今麦咧犹太哦，啊，咱今麦咧犹太产品。但是我可能补充一下哦，咱上那咱那是上产品，咱就无上点数，所以当然你那买咱的客过来给你加起来。那么这是因为咱无上点数的关系，是上产品哈、哦。那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哈，
0: 嘿是，嘿，
7: 我叫武峰，
0: 武峰你好，你好，什么贵姓？
7: 我昨天叫阮兄家送六组来，
0: 哦，送六，送六组，哦，哇，贵组啊，
7: 阮兄，阮兄足好个呢，我若叫伊都拢甲送甲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送贵组，
7: 啊，
0: 送贵组，
7: 六组，
0: 六组啦，哦，好啊，好，
7: 好吧，较早三省市拢。一罐一罐的安尼，啊，即马挑两罐送半罐
0: 的。对啦，即马我咧犹太，你来买两罐两罐安尼啦，安尼较会好啦。
7: 嘿啦，啊，我拢叫观音甲送来。
0: 好啊，不要紧，上紧也帮帮
7: 人啊。真好，观音真好。
0: 哦好，上紧。
7: 啊，想法甲送牛奶安尼来。
0: 我感觉你好啦，我即马有帮好不容易
7: 来咧。我食这食足久的啊。
0: 是吼是吼，好好。
7: 我食几啊十年啊。
0: 哎呦啊，哎呦阿妹。我讲
7: 呢，我今年八十几啊，较早伫车转过啊，即卖无伫遐做。
0: 我见恁身体
7: 好好讲，伊家讲，你若爱，我就甲你送到厝。
0: 哦，好不真好真
7: 好，真好
0: 好，感谢啊。
7: 嘿，谢谢，真好势啦。
0: 好，安尼哦，好，安尼保重哦，保重哦。
7: 好，感恩你，感恩你，
0: 好，拜拜，谢谢。
7: 该用点歌哈。
0: 咱贵，你讲咱贵姓？
7: 啊，
0: 咱贵姓？
7: 我姓李。
0: 哦，你要听什么？我尽量甲你摆来嘿。什么歌？
7: 李茂山的《不愿
0: 放你走》。
7: 嘿，对。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7: 好好，谢谢，好，感恩你，感恩你。
0: OK， 好，拜拜，谢谢。来这个，我拄则是要跟咱讲什么呢？要讲到天气呢，要开天气哦。讲上新点的是26度，我跟恁报告哈。啊，我今麦先来给唱歌。他必必都要。你旅游的人，那么恁今麦电话通啊？那要跟恁买，要跟恁买。咖喱妹要跟咱加码喝冰呢，啊，咱今麦在犹太哦，所以你今麦当卡里边哈，啊，我来给请过来，谢谢。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来喝冰，咱这位这位听我唱歌哈，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嘞。 没有，要跟咱加买要吃嘛，人较紧的哦，要吃嘛，当然对你有帮助，你来吃嘛哈。啊，我惊血管的上完都无安尼，所以爱记哦，紧较紧的哦哈。啊，那贵有膀胱哈，也是看去山顶哦，谢谢。

0: 必必的哟，就是到处到处去旅游啊，好旅游的人，旅行的人叫做他必必的哟。来，谢谢。来呀，为什么我希望和平恁来加嘛？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我为什么建议恁跟住文？为什么？因为呢，我都讲过啊，咱的血气干哦，一量无介济啊，咱上头是要上血管的啊，啊血管的那是无，咱都无法多，可能了咱就结束啊。所以我们只讲希望和平恁若是讲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恁若上紧的药房进去啊，关进去改订啦吼。无你买当个改药房登记啊，弄个都可以的啊吼。啊，人药房服务拢介好啊，咱微微啊笑的所谓经销药房，大家拢有够好。大家讲药房呢，头家甲因的迄个小姐拢真正服务介好吼。啊，咱的啊，我手上做你嘛服务介好啦吼。啊，你方便啊，有你方便，看你要山顶也好，啊要去上去药房拢总好。我们都这个欢迎你哈。来，希望好朋友呢，金祝文金挂面的当个也对啦吼。来，谢谢。来，这天气热呢，咱的祝你等下来稍等一下来，谢谢。来，我手上你好。
1: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1: 你秀爽呀！
0: 嘿，
1: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1: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呦，小丹姐，来一线接接，来去麦当接电话哦。咱的好朋友来要跟咱买，跟恁买。啊，是咱要跟咱问药房吼，因为我无多一直报药房，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要跟咱问药房，麦当个卡礼拜哦。你们知道我看一个新闻吼？等我一下哈。我看到一个新闻的报道，我错一条。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有的肝炎竟然引起的下半身瘫痪，什么叫瘫痪？就是没叮当啊！啊，那安呢？37岁，那一个小姐哦，因为伊泌尿道吼泌尿道感染发烧，想袂到一礼拜了的透早，一天的透早醒起来时阵呢，伊的倒按倒在椅下，完全无感觉，双脚无力，甚至无法度落眠床。个出现的虾米呢？大小便失禁。哎呦，那也安呢？那你和朋友呢？注意听哦。你那是有得发炎的人呢，无插鼻哦。你要紧叫医生看哦。原来这个小姐是因为伊泌尿道感染的细菌，这个细菌有够厉害，已经蔓延到对点在胸椎底咱的两骨啦，压迫到咱的两骨的神经、脊髓的神经呐、啊。啊！我第一次听到那这么严重，伊是两骨咯，伊的神经竟然是去也已经侵入到伊胸椎哦，迄毋是癌症哦，是因为细菌胸伊的侵蚀到伊胸椎，致使伊的下半身全无力，怎么办？当然啊，手术啦，较紧来个手术，把细菌哦切起来，把细菌抬回去，然后。爱做福建，哎呦呀，那真恐怖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以这个细菌蔓延，地数也引起了啥？以讲这种叫什么？你们在硬椎膜外，我会等，就等这病名，就等啊！来，我靠，电话拢接接哈！硬椎膜外脓疮，补人就对啦。严重，咱的两骨的积水无，咱的骨，咱的神经积水无的两骨嘛，会神经去影响到。讲那是个较慢小看呢，这个小姐可能下半身瘫痪啊！怎么这么恐怖啊？那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天气热吼，咱人比较起来，尤其是女性，较容易感染到。因为什么？因为女性的泌尿道比男性减10几公分，所以当然，咱那是女性朋友，你本身那是真够会困眠无好的人，啊，个有咱天经过了的人，压力个大。你尽量爱注意穿，我听我建议爱啉温的茶，一定爱啉有够，爱慢慢啊啉。然后呢，唔好坐伤过久，唔好穿伤过硬的裤。上个是甲恁建议啊，你那是这个，你那平常时会当食食优酪乳也不错，食食优伊个好细菌呢，会当帮助你较袂感染到细菌。上个重要的是呢，这个伊培养出来，这个人培养出来的细菌，竟然是上恐怖，迄个叫啥？金黄色葡萄球菌，哎呦喂啊！真叫好个仔，好个仔哦！医生讲好个仔呢，伊较紧去看医生呢。伊那个慢小看吼，可能永远呐，无法多叮当啊，变瘫痪。结果手术完了一个月呢，伊会当 骑，已经会当骑哦。所以呢，这种爱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健，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爱听咱秀爽的建议呢。不管女性啊、男性，拢同款，男性嘛细菌感染呐、啊，买热火酸发炎嘛、啊。所以你那时哦，常常唔放紧紧啊，买棒棒无被警告，变数的棒香油呢。啊，是讲哦，你本身有像咱听讲，咱女性朋友呢，迄爸爸膏药发炎，迄发炎了过来，发炎了过来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本身的免疫系统无好？是不是你平常时，咱人要好，咱这细菌的蛋白质拢是靠啥水？是不是你水拢啉无够？是不是你拢啉冰茶？是不是你拢无啉温的茶？听咱秀传建议爱啉温的茶。然后四十以上的人一定要去检测啥？提肛法。爱做提肛话哦，吼！男性甲女性拢同款的哦。一过来，你搁爱检测啥？刺激到咱的膀胱经是啥？打卡底，一盖哦，一盖哦，一盖至少要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唔通袂记哦。这是你的功课哦。那么希望健康啊，甲身体顾好，唔要搞歹，怎变成出问题？比如讲哦，引起的程度在讲的细菌感染去流过去，迄个真麻烦啊呢。甚至有的人哦，引起的败血症。败血症的无救呢？你敢知道？这个很严重的哦。所以希望好朋友，那是感觉怪怪，放药小小的挂挂，女性啊，好男性嘛，同款。啊，爸爸去便所五分钟的放一盖，十分钟的放一盖，这都是有发炎。啊，是感觉人已经发烧啊，这得要紧去看医生，绝对唔好拖哦。来，你好，你好。
2: 谢总，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2: 我。第二次中风哦，已经十几年啊。
0: 好好好好，先生，啊你中风有复健无？要复健啦，嘿，一定要复健哈。来，先哥接接哦。来，邓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接电话。
0: 好，哦，拿手机，哦，有拿手机啊。哎，喂，拿手关起来，麻烦你。哦，什么贵书嘿？
3: 我听口用嘿，有记忆，
0: 有记忆没好呢。啊，那个接接二线哦。嗨，啊，我那个八卦是谁？

0: 这次白先生，我无报迄个陈英姐的，给你报张雅文的，这是咱这个董兄的吼，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又说了，
0: 哎，来，请讲。
1: 你好哦，哦，我这感情电报吼，
0: 嘿，哎，
1: 放尿哦，卡穿个底下鱼，
0: 哎，清，我盖清你啦。
1: 嘿啊，阿哥，搁在暗时拢起来就盖你啊，
0: 卡袂搞笑安尼哦。啊，你好啦，较袂交友嘛吼，好，啊，咱大姐继续看咧，啊，咱咧有台你知无？好，贵有旁观哈，来，哎，你好，你好，嗨，
2: 喂，哎，秀仙主持人跟大户主持人，
0: 你好，你好，请讲重点来，身体好，好，
2: 我假三型金报哈，本来我的深思求过滤率掉到52，我真的很担心、嗯。后来买了你们的产品来服用哈、嗯，嘿，就已经、啊、这个月哈，嘿，去那个再抽血哈，又提升到63了。
0: 哎呦，简单的哈，
2: 嘿，
0: 哎呀，好，哎呀，你继续看，看你看呢，我今麦的优待你知道哈，我的优待呢，好，阿贵有帮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我介绍你啊！
0: 哎，来车工等看产品好不姐？来，谢谢。车工系来，啊，车工系来。
3: 哎，我来食产品情报
0: 哦。哎，
3: 食食个过滤率哦，有增加到68。
0: 肾丝球过滤率啦吼。
3: 啊，对对对。啊，
0: 你问的是我这啊？
3: 我这40.2。
0: 40秒。
3: 42啊。
0: 42哦。啊，今麦60几啊呢？
3: 哎
0: 呀，大哥，那有情感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我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我是爽，
0: 哎，完了，
4: 你也要做好
0: 哎。哎呦，哥哥，
4: 嘿，那边办公屋，惊，那一挂，惊死人哦，不要是个偷老料，个弄老料，
0: 这样子
4: 水好，那就我就笑
0: 人。什么被绑？什么被绑？一挂是绑有一挂吗？
4: 哎，啊，水好，水好。
0: 啊，是哦。
4: 我吃哦，啊，佮食食你这些心脏，啊，佮这油脂啥，我拢你加过好。
0: 安尼哦，
4: 啊，我
0: 带
4: 去买去万泰哦，
0: 万泰，
4: 拢佮食食迄钙，迄钙质的，
0: 啊，钙质的，
4: 都会长成全部会。我食食，啊，头拢也袂枵，啊，人计偌宽哦。
0: 哎呀，阿你继续看咧看咧，阿妹好，谢谢阿妈阿妈，谢谢你。
1: 我食三条金宝哦。
0: 嘿。
1: 吃30几罐啦！
0: 我跟你讲重点，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啦，
1: 吃了安那好哦。
0: 嘿，讲重点啦，
1: 啊都没的，尿啦尿尿卡无啦，
0: 卡袂够尿吗？
1: 哎，
0: 是暗时卡袂够尿吗？
1: 对啊。
0: 好，好来接者。哎，安那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型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这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哎，当上两罐都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朋友咱上街旁观，或者是来去商店跟咱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没记得呢，咱即马当了犹太以外呢，当然我嘛希望好朋友两张注文啦哈。啊，过来你也家己算好呢，看你到底是要逛几组。啊，以上广告当了这部分场，咱的大准日讲，我是希望好朋友呢，咱既然难定两当半在犹太一摆吼，你得爱逛，你有够量诶，你若经济会使吼，咱得比如讲逛两当分啦。你要逛三当嘛，不要紧，我的产品当放三当拢无问题嘛吼。啊，你无想无直接逛半当还是一当？哦，安尼唔叫够人个价，无你。你省省唔食物啊？你要省一单分的，当省15块，咱当然嘛省较济较好啊，对不对？无你省起来嘛，当去佚佗啊，对不对啊？一减二个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哎、欸，秀秀，你好，
0: 你好。
5: 我请问你
0: 好，
5: 哪一条狗你要食什么味？
0: 哎呀，讲到你呢，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秀秀，你好，你好。 喂，你好。
6: 你啊，秀松啊，遐。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6: 哦，我卡足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6: 唔是，你到尾才搁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6: 哦，我唔知啊，我卡足久。
0: 好，什么贵数？
6: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哦，来接接来，二线哦，还是谁？咱的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四六九要卡两摆啦，我的电话做好记的啦吼。来哟，咱要跟咱讲嘛，啊是咱的好朋友去旁观，要看要不要跟咱讲，跟咱分享的好朋友。这个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呢，弄个蛋卡的吧，我个给你谢谢哟。来，我请来个唱歌，飘浪之路，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甲咱助文，要甲恁买，要甲咱加嘛，好朋友呢，拢继续加卡啊，听我唱歌哈，来谢谢。

0: 之路，其实呢，这首歌我最爱听什么人唱呢？蔡琴，因为伊是我偶像啊，啊，所以我爱听伊唱哈。来，谢谢感谢，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那你现场的扣音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你吃多少商品？
1: 三千。
0: 哦，啊，吃了哪好呢？
1: 我吃了心脏病，一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2: 哦，你我听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迄目睭加足袂雾个。
0: 哦。
2: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3: 三星金
0: 宝
3: 吼，
0: 暗
3: 时都。哎、啊、嘿。我食三星金宝吼，暗时都放几落解了，拢起码拢好去
0: 啊。暗时较袂交流就对了吼。
3: 嘿嘿。
0: 哦。
4: 你无吼，那个、嗯，会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给你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啊，食了着迄个咱讲血压啦，他们就无那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了啊！再一个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啊。
5: 诶、嗯，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5: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对迄种放尿效果真好。
6: 啊，三星金宝哈。
0: 嗯。
6: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搁目睭嘛较金嘛。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食好无？干部是食对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大家拢嘛是食一罐三星金宝啦。我都讲过，你这罐上无至少，那你好朋友那是新朋友，你要食咱的产品呢，你听这几人食个这么好，上无至少你一定三星金宝这罐啊，罐当来食。因为呢，咱这罐咱这是天然的物件呢，啊，咱绝对吼、哦。会给你保护以外，佮对你来有帮助。大家拢食了介好，那食一罐，滴咧五罐，你可能食个瓶瓶罐罐，遮尼好的产品，你也赶当个食。尤其是咱即马佮咧犹太吼，买两罐送半罐，所以你买当个买三千金宝，啊，佮送迄个啥钙过质，啊，钙过质你佮食看麦啊，对唔对？就是大家说哦，啊，那骨头安尼好，这就是啥？咱的产品的好处，咱袂遮尼久以来，大家拢食了介好哦吼。所以，我咱规身躯佮你照顾的，食咱即罐三千金。啊，咱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就是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这种两罐一组啦，你凊彩夹拢不要紧。啊，你若讲哦，睏眠无欠少的喉咙痛的人，去甲加阿雅德纳三千钱要加阿雅德纳三千钱要甲加钙固质，安尼都两组。安尼你会当省，会当省2500，两组会当省2500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经过有帮关，因为我惊讲血管的上无的无啊，所以咱两扎注文哦。来要注文的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将近有帮关，还是看个刷电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
7: 嘿，卡六位。
0: 哎呦，阿伯大姐，来姐姐，嗨，谢谢。来哦，继续卡，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通哦，哈，我拢定希望好朋友讲哦，咱身体顾好介重要，为什么？我冇讲过有一个老板大头家呀、啊，啊，来，稍等，我先生，你好，你好，
8: 你好，我想要买那个翻身珍宝，
0: 哦，来接接一线听起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这是我的良心建议啦，因为我本身我做你个我，其实呢，咱的产品食出重的人是啥物人呢？伊是少年哦，大户。哎，食了有感觉啊，伊感觉伊精神足好，而且哦，伊体力阁介好啊。所以哦，咱的产品食上济、食上重是大户。伊足过来食，哎，最近咧准备考试哈。那么伊咧准备考英语啦，进前是考日语，即马咧考英语。我刚才做个考试，我好啦，你若要考试，我来支持你啊哈。啊，上个重要是啥呢？身体够好。忙身体哦，为了考试，暗时啊，伊拢无困，拢咧看册吼。所以，咱上个重要的是呢，咱来食了个放出来，对不对？咱平常时食食咯，介重要，你知影？所以，咱的好朋友食饭皇帝大啦。来哟、哦，咱听讲过啦，食饭皇帝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我你袂无办法多枵哦，对唔对？比你老体力，一个人如果是袂食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咧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啊，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 然后来到这个喷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甲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甲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甲你调节温度，因为你的食少食冷，一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就只等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消化酶，然后上我小肠啊继续应用，啊个来上啊表面的大肠甲咱排出去。所以呢，敌人台湾这么不精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食饭拢成咧赶火车啦，哈、啊。我咧食一个便当五分钟哦，安懂啊喂，安尼唔对，无食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食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啊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甲咱所食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互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食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啦吼，啊无你来。假崩个人假崩，你的讲话，我叫讲真的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莫阁食一寡刺激的，比如讲，今麦出侪年轻人爱食麻辣的，食麻辣的会刺激的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会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莫食伤过烧，咱今麦真侪人食伤烧呢，出侪人得到啥食道癌。所以呢，按卫生过多的人，诶，卫生诶一呛升起来，买伤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甲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是食道癌走的。所以呢，咱一定啊，平常时食些来注意啊，卖食伤烧，卖食伤过啥麻辣的吼。啊，咱食物件一定要慢慢啊补，因为咱的胃钙重要呢。咱即马台湾哦，大迄个大肠癌的人嘛钙侪呢，所以大家食些来注意哦吼。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刷卡，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9: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妈妈的心情。那么这是陈磊说，请问哈，陈磊，这个是李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先生，
0: 嘿，请讲下来。
1: 嘿，我吃您的
0: 三鲜金宝，
1: 哈，三鲜金宝哈。
0: 嘿，
1: 啊，今麦我每一天哈，一早是拢安尼大便拢就顺的。
0: 哎呦，
1: 时间到七点都会。
0: 我摆平计算就对了哈。
1: 对对，啊，我今妈妈拢胃肠科啊哈，
0: 嘿，
1: 胃食道逆流啦哈，
0: 嗯，
1: 啊，个像我拢不去的，
0: 都免看医生。
1: 对，
0: 哇，
1: 我今妈妈长期都在吃你。
0: 哎呀，噶看嘞看嘞，啊，咱的油台你刚好买着，有啊哈，爱买哦爱买哦，无失去机会哦哈，好爱逛哦哈，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0: 哦，来讲重点未来？
2: 嘿，哦，我三两钟报给你吃足大，我刚才说。
0: 啊，吃了。
2: 嘿，嘿，去年嘿，哇，两罐三十罐，
0: 嘿，我吃了，吃了那，吃了那，嘿，
2: 吃了哈。
0: 嘿，
2: 哎，
0: 嗯，
2: 那个大号很通顺，阿哥较好困。
0: 哦，阿你大嫂，咱今麦过来犹太呢？你知哈？哦，你有过关了哈？好，谢谢谢谢。阿弟哥你好。
3: 你好，
0: 先讲重点，三片也不接来，先讲下。
3: 我家己买三片全部吃了，钙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3: 那个代谢较好诶。
0: 什么代谢？
3: 代谢。
0: 代什么种的代谢？
3: 那个啊，本来吃便秘嘛。
0: 哦，便秘的对啦吼。
3: 嗯呐。
0: 哦，你要讲个清楚。
3: 哎，啊，这么吃了，感觉好棒。
0: 哦，看，哎，看顺了吼。好，安那好，谢谢。
4: 哎，三片全部呀。
0: 哦，三
4: 片吃，我头先闭着。啊，我吃一罐，
0: 嗯，
4: 啊，吃三粒，
0: 嗯，
4: 啊，就放会出来。
0: 安尼好啊，哦，安尼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5: 我的胃到食道逆流嘛，足好个啦，我那唔得个客
0: 我吴妈妈啦吼，好，感谢吴妈妈哈，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一罐三鲜金宝。哎，你没烦恼，这罐真的是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你有听到无？虽然的好处，咱这罐的好处就是安尼啊，规身躯拢给你顾着啊，所以你得免吃嘞，吃一罐，吃一罐，免吃个几啦行几啦种啊，吃一罐滴嘞五罐呢。那么吃三片啊，吃这较好，而且哦，搁较省钱。而且呢，上个重要是袂重复、袂过量安尼啦吼。啊，咱的好变，咱这心情代谢嘛好啦，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放药，前面去放过了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啊，那当然咱即马咧犹太呢，嘛袂记哦。咱你好朋友趁即阵有咧犹太呢，咱毋捌食过人，甲关灯啊食看卖啊。有遐侪人食个遮尼好，真正有影无？甲关灯啊食就知影吼。啊，咱的老朋友就是咱的有食过的好朋友呢，利用即摆有咧犹太哦，咱加关挂加买挂，迄加加买起来就是啥？省钱啊！那是照我的建议，一当分的是十二组，你当省了15,000块。真那是两当分呢，啊，用省的啥30,000块？哎呦，真正这么好，你无关，你要加嘛哈？我咧惊是惊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咱两早经过有膀胱啊，过来个是啊，无看起来刷电拢可以的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那呢。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仙哦，
0: 开始。妹妹，
6: 我不想打电话，我给你问吼。
0: 嗨。
6: 就是我都不想问讲迄胃溃疡吼，阿姐，你讲者。
0: 哦，来跟接一下医生咯。等下我讲听下来，谢谢。好，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帅啊。
0: 嘿，什么贵叔的？你好，嘿。
7: 啊，胃无我食啥？
0: 哦，来，等下来，哎，二线，谢谢。你好，你好。
8: 哎，张先生呀。
0: 还是你好。
8: 哎，盖过一个。
0: 我的蛋姐来上线咯。哎，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意外，你蛋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咱即马电话通来通啊，吼，咱来去边那个卡里边吼。咱来个讲了一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安尼啦吼。今年80几岁。那么，这个85岁的老大人呢，伊洗身躯洗完了，家己照镜。说刚你啊，哈！家己照镜说刚去呢？为什么呢？伊那敢那看到镜，这个伊冇认真个看过，敢那这个镜人敢那冇熟悉安尼啦，哈！啊，为什么？嗯，啊，伊原底是安尼呢？伊哦，熊腰虎背的人呢，就是讲个腱子吧，该扎实的人，那变成肩胛头 松垮垮的，胸腔阁无见肌肉，巴肚阁拢凸出来，巴肚阁大出来，按两支大腿哦，成个两支锤啊呢啦，哇！伊阁家己甲念家己的，伊个迄种伊个手吼，那摸无见肌肉。哇！伊伫安尼行头前，我瞧有够久啊，看有够久啊。伊阵讲一句话啊，伊讲什么话呢？伊讲哦，伊看着行家己啊，那感觉家己自己一团糟安尼啊，一团糟啦。那么这两个叫查老师哈，伊就是感觉讲，伊本来是一个啥牙医师，伊一世人拢是做本分的咧工作。伊85岁就是表示已经啥是退休啊。那么退休了呢，伊甲一般老人同款，散步尔啦，看报纸啦，啊无就是啥，甲朋友开讲，啉茶，一工一工安尼过当过，逐工就是这样子过啦。伊感觉讲80几岁啊，无啥物好啥物作为啊啦吼。但是啊，有一工因老婆走了，伊才感觉讲哇，捡了一个伴哦，厝内底空空啊。无人陪伊食饭啊，也再是起来无人甲伊讲话啦。逐工拢是伊一人坐伫桌仔咧食饭咧，伊真感觉讲哦，伊是伊退休了，伊另外半世人拢胖起安尼啦。所以呢，伊感觉老了有够紧啊，自己看镜子哦，看镜吼，感觉那变老老只紧，真变袂爱出门，嘛不爱见人安尼啦，会感觉哦，真的老了。可是伊感觉讲看到伊嘛是有那照相，伊有咧划船呐、啊、吼，伊嘛了伊想想，感觉讲日子安尼过嘛无意思呢，伊正开始去划船。可是哦，伊嘛有客过来，伊过去嘛是划船比赛拿到金牌的人呢，伊嘛是有参加这种活动呢，因为主人89岁了呢，伊感觉伊的根基吧一直咧消失，怎么办呢？好，伊正做一个决定。伊做了什么决定？你知？要练健美啊！哈！伊要练健美啦！啊，人听到了呢，大家拢摇头。包括迄个伊去报名吼，健身房的小姐讲：“阿公你八九十岁，你要学健美哦？”哦，啊，当然啦、啊，这阿公嘛是笑笑吼，所以伊嘛是赶快要学安尼啦。虽然讲是白发苍苍白头毛啊，伊嘛是要学。结果啦，找一个叫做宇宙先生来甲训练，甲训练了呢，伊台前我含哑铃都揢袂起来，好，迄个教练讲安尼，这是变啊练落去啊，但是伊拢无放弃，伊总想讲，我已经87岁啊，我能够回能够练出什么？这查老师也回答，伊家己回答讲，袂使，我一年哦、喔，我一定要减掉12公斤的脂肪，然后呢，练出一身的啥肌肉。所以结果87岁时阵，伊85岁开始练，练到87岁啊，真去参加健美比赛，吼吼吼，真正厉害呢！哇，台下的人看了这个阿伯啊，白发苍苍的阿伯呢，87岁，大家拢拍波拢站起来，为什么？大概是为了火伊的精神呐、啊。一个要90岁的人呢，用身体证明讲我没有讲空话，伊无讲到空话的对安尼，然后所以呢，伊。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伊真正是得到啥健美先生。那么呢，93岁哦，93岁，伊去苏黎世哦演讲，吼吼，人请伊去演讲啊吼，讲他的一生呐，该练健美，题目的是练健美诶这个过程的对啦。大家听个那听那笑，但是大家拢啥敬佩他，大家都非常的钦佩。这个阿公啊，伊无感觉伊老，伊嘛无要等啥。但是，伊讲哦，咱拢甲疾病、甲衰老搞混了，甲破病、甲老搞混了。人变老无一定会破病啦、啊。吼、哦，伊讲即句真，因为伊是医生嘛。伊讲人若破病啦、啊，毋是变老，毋是老，则是爱破病，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大家拢点点听伊讲，因为伊是医生出身的嘛。虽然人吼、哦，一定爱甲家己练，一定爱练啥？练这个这个。练肌肉，不管你几岁呢，一定要让你根基保烂，然后呢，你才有体力去撑过去你的老迄个过程。所以到95岁时阵哦，过去参加啥赛跑，95岁哦，93岁去苏黎世演讲，95岁过去参加啥迄、那个慢迄、那个长跑啦。所以呢，伊讲伊毋是虚荣心呐、啊，伊啊嘛毋是要爱。得到别人对他看待他了，伊只是想要啥？ 也觉得他不服老，而且他觉得他用自己的身体哦，这个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啊，一个巴拉巴拉，意思是跟我这个脆掉了，他要重新让自己变像一个人啊，你啦，可是变一个不是老的人，虽然一起千里已经老啊，那有人呢用伊的故事加编一本册叫做《老而不衰的科学》。哎，这个年轻人呢，就把它做成这一本书哦，哈。所以这阿公啊，有厉害不？不是厉害，是有耐力，而且他是真的很注重身体。伊干嘛咱人老哦，唔好单破病啊。咱人食老吼，唔好单咧哦，单咧的迄股气呀，这个不要。咱人食老爱起来运动，起而立行，爱起来运动，爱起来练哦，身躯健肌吧，有咱爱起来运动。好家己袂去变破病老人，安尼啦，唔要做一个破病老人，爱做一个啥健康的老人，安尼才是健康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们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歌，恁有咧用功无？有咧这个好朋友咧运动无？啊，过来呢，恁咧是不是大家拢坐掉，拢无咧顶了袂顶袂动？千万不要哦，吼！爱叮当，别我得爱当哦。哎，你好，你好，我是啥？你好，
9: 你好，我是格林妹。
0: 哎呀，谢谢，得掉啊，你得掉啊！哎，起来，格林妹，为什么咱今麦在犹太啊？哎，别等于保养身体，然后去运动，身体过好，唔要做一个破病的老人，爱做一个啥健康的老人，安尼才是健康的哈。来，我来唱歌，去当我亚罗卡啦，来听我唱歌哟、哦，谢谢。

0: 是去丹诺亚罗卡啦，这首歌呢唔捌人点过，我介绍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因为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
0: 要给爱上帝呢，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麦，我拢希望咱的和平，咱今麦我的犹太哦，你也趁今麦我的犹太，咱加瓜瓜加麦瓜，尤其是咱的两扎主文，因为我惊迄血管呢也不够时啊，上完都无啊。那么呢，为什么建议恁的瓜呢？因为我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两当半呢，唔是，我是当年拢犹太呢，我无哦吼。啊来，而且呢，咱的和平呢，啊，咱这个犹太是血管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和平咱两扎主文啊，加码的人要跟咱加码的人卡礼拜哟，今麦电话通啊吼，啊是咱过上紧的榜官，希望和平呢不要放弃这个，唔未记这个犹太机会啊，这是我有够无简单争出来呢，而且哦，这个是八八节犹太啊，啊咱将来哦。我伫八八节犹太，所以希望和平呢，利用这摆机会，赶快加码嘞！来，你好，你好，
2: 小姐你好
0: 哈，是
2: 啊，我是古听友啦，
0: 新客音，
2: 新客哦啦，
0: 很是你好，你好，
2: 我要请你打，
0: 没关系，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那你和平呢？我要讲过一句话哈，咱平常时呢，但那是有病，医生那开的药，咱得爱吃，莫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唔要乱听信的偏方，绝对唔要听人。哎呦，讲哦，什么人食什么话，讲哦，食什么草药偌好，什么食什么果汁偌好啊。有一个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偌高，你们知？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机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食啥苦瓜汁。然后呢，会疼到港了啊？没有，而且差嘛啊？什么代志啊？也油剂变成到第四级啊？医生叫伊准备洗油剂啊？那安呢？不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了，我听的人家说了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钙元素愈高。这个就是甲元素伤过高的关系呢，怎么变？一天天吃哦，逐天吃哦，怎么变成啥呢？医生讲叫要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吃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现在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得吃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千万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就比别人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干糖筋，未糖筋。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的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食，因为我讲过啊，伊袂长筋呐。所以咱那是会当，上个是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唔好甲家己的身体顾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食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80岁阿公安尼，伊甘愿甲身体顾好，伊嘛无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慢性病，咱就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就卖甲食，包括麦片呐、啊，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呼伊大家拢是食麦片，有伊哦，伊问我啦，是啥？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虾米啦，拢200外？我看你暂时还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啊，佮配牛奶啊，佮泡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恁朋友敢要佮你负责？伊若讲袂要紧，你出问题要佮你负责无？袂当啦。虽然袂当食物件，咱就唔好食。糖尿病上简单是啥？食白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咱逐天至少要运动30分钟啊。然后咧，得过来的水分，水一定爱啉无够。水分啊，啉无够呢，当然那边一定会变成啊，你会咱的血脱水，到时你的新陈代谢出问题，到时你得着酮酸中毒哦。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3: 哦，我从小的糖尿病呢啊！
0: 阿那蛋姐，我给糖尿病你，我想听来一线哦。 好，谢谢。

0: 谢谢冤家变亲家。那么这里是安哥的陈随意说，请问哦，喜人姐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海奇，你好。
1: 嘿，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昨日拜六去门诊啦吼，啊，我血糖77，
0: 标准啊。
1: 嘿，啊，讲我就无要等报告，啊，连咩报告出来讲我，肝指数拢较好诶。
0: 哦，嘿，安尼好啊。
1: 嘿啊，啊，我当面去听你节目。
0: 哦，安尼好啊。大嫂，啊，你有血管无？咱咧有台你知无？哦，有啦吼，好，安尼会记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呀、啊！
0: 嘿，
2: 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生病了不接。
2: 我家里的肝显性爆啊！
0: 嘿嘿嘿，
2: 今麦拢114，
0: 啊，
2: 我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猪的哦？
2: 嘿，
0: 啊，
2: 我一直都有给你叫。
0: 好、
2: 哦，啊，我今麦食掉，搁要给你买。
0: 哦，各位干杯你！哎，姐姐，来听听二线哦。嗨，感谢大姐，好，谢谢。今麦在有台钓，好，谢谢。阿玲，你好。喂，来，
3: 谢谢。
0: 是哦，哦，
3: 郭太太。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家里报告。
0: 我、哦、来，恰公不敢当。
3: 我家里了，
0: 嘿，
3: 一回进来哈。
0: 嘿是。
3: 沸腾成75。
0: 哎呦，这是膨胀啊，膨
3: 啊。膨啊。哎，再是吼，我连
0: 一杯鲜
3: 奶茶伊呢，
0: 吼安尼呢啦，
3: 有啦，
0: 吼、
3: 哦、吼、哦哦，啊，医生感觉奇怪呢，
0: 医生有给你减药啊无啊？
3: 无，伊甲我讲安怎呢？
0: 嘿，
3: 啊，你看，那管遐管，那低遐低啊。
0: 哦，
3: 啊，我讲，啊，你敢知影我食啥货？我
0: 有
3: 搁食这罐啦，我拄啊。
0: 你提起有看呢哦？
3: 医生讲，
0: 哦，
3: 我拄啊去先。
0: 三片了不只，
3: 哇，两罐30斤包。
0: 啊，你提过有看呢哦？叫医生看，
3: 我看看，看伊讲，哦，这款哦，这哦，啊，那你继续吃，袂歹呢。
0: 哎呀，大嫂，郭大嫂，啊，咱今晚有台六关了哈，好，哎呀，爱关呢，嘿，好，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善，小善，
0: 小善对，嘿，你好，嘿嘿，安啦，嘿。
4: 哦，我拢头红叫咩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嘿，真紧就好。
4: 我该早你开始讲，我就一个讲啊，一个管哪了。
0: 感谢你哟、哦，感谢
4: 你。我要请教你吼、
0: 哦。哦，没加工。
4: 我今仔日去迄落，去上成大吼、哦。
0: 嗯。
4: 我什么上干啥有啥物？什么胆固醇，迄拢无哦。啊，问题吼、哦，
0: 算讲拢正常的，对，唔是无，是正常。
4: 都拢乌鱼的，
0: 啊，乌鱼。
4: 啊，伊对有正常对，啊，这个啥呢？迄个尿酸吼、
0: 哦，
4: 人尿咪正常嘛吼、
0: 哦。对。
4: 啊，我6.5呢。
0: 6.5安全来对啦。
4: 啊不，
0: 还好啦，差一点点呀。哎，阿姐吸水就好啦。哎呦哎呦，大嫂不要紧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素拢。9.5到8.9左右，
0: 哦、
5: 我食一了，就剩6.3左右。
4: 三千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好哦，我来继续看嘞看嘞。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进步，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千进步。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你上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关灯啊只。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智能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就是三千千倍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得那。安尼是不是呢？当省着，哎呦，咱来买一组的省1250，买两组的省2500，所以咱的好朋友买愈侪，送愈侪，省愈侪哦吼。啊，当然，咱的好朋友来当加码个如何？咱的看你到底是要即个要准备几组啊？因为咱犹太干了两单，咱两单半再犹太一摆呢。上无你嘛要记着准备一单还是两单的分量。你若讲半单，可能就是爱6组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来阿无够的用的人呢，咱经济来说，咱就是量渣，量渣加码哦。因为 钱放银行无利息，放咱的身躯呢，咱才有健康哦吼。以上广告，刚刚接播到咱的大专的讲，谢谢。非常厉害，你好。喂，你好。
6: 你好。
0: 嘿，是。
6: 嗨，非常的好。
0: 秀山钓，你好，你好。
6: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食迄糖尿病是啥物
0: 哦？哦，甲接连线哦，大哥，等下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好，
0: 那就会记，那就会记，嘿，那就会关起来，那就会记嘿，那就先关起来，麻烦你。
7: 我糖分哦，
0: 我有糖分呢，然后先个接掉，哎，谢谢。来呀，要跟咱加码的人继续卡哈，要加恁呗，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继续卡，继续卡哈，我来给唱歌《闽江乐曲》，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个闽江乐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都讲我袂记，有人在问我红星药房，彰化市的红星药房吼。我是拢袂咧拜药房啊，我会做你个，甲你讲安尼，然后你个卡起来啊。我即马都有看到红星药房是伫彰化市的民族路甲民权路甲个。445号，吼、哦，底下这老板介好哈，咱这阿桑咧，咱过上金甲关。你若无了解药房，唔知药房，真麻烦呢。卡起来线顶，咱就叫人给你服务哈。谢谢，感谢。都叫咱你讲的健肌吧，有重要无？介重要啊！无迄、那个为什么那个85岁阿公啊，今年过去练健肌吧？为了什么？为了健康。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哦，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它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跟它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什么？你敢知？腱肌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建基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花炎的工厂，卡袂好咱。你那建基吧哪有搞？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制作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建基吧伊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来食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健肌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的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健肌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3， 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最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腱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来看，放尿白了就是甲啥有关系？甲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食红肉，你唔是食鸡肉，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就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边筋，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要看哦，咱人健肌肉真哩重要。你毋知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到50岁咧，歹势哦，30趴。啊那到60岁咧，50趴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腱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肌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甲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捏脚背，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啊，平端你就吞烂啊，啊你啊腱肌肉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切更走拢更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行，只要会当行，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理较无好，咱得爱爬起来行较好。所以呢，会当行，咱得行几步算几步。一旦骑，咱就爱骑，无拢坐掉诶，无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肌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靠咱只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喔，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甲无够？那要查到底有够甲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也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咧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够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比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歪曲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听。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 啊，你若该食，你嘛爱食。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工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咱无够1500。安尼了解无？所以咱的经济无重要，无你看迄个阿克查尔斯，我拄则咧讲迄个故事的查尔斯啊，啊，为什么到13岁啊，佫去得到啥？伊的肌肉男呐、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自己老态龙钟啊，伊无希望吼，照镜看到家己是肌肉拢垮掉了，肌肉垮下来了，而且变成走路佫也乖啊，伊讲伊无爱也乖啊，他不喜欢吼，所以咱一定爱啊爱运动，啊佮补充钙质，上个重要的是蛋白质，你们来补充有够，互咱健肌肉有力咯。来，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呀？
0: 嘿，我是传，你好呢？
1: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1: 是谁人吗？
0: 嘿，是，我是嘿。
1: 我是讲，讲是有诶，关那个诶药啊，食烤，过烤诶。
0: 好，等一下阿妈，等一下医生哦，再见。

0: 来谢谢我们帮你走，那么这礼貌三说请问是我们这李阿姆说店名来谢谢秀帅。你好你好
1: 秀帅啊，
0: 哎是你好呢，
1: 我报人买那个林伯的
0: 吼，
1: 报的广州客
0: 哦，三片都不见，弄弄皮痒哦。
1: 我
0: 吼，
1: 有啊，改关改过几日哦。
0: 好好好好好。
1: 这下卡卡袂疼。
0: 哎呦，阿妹，恁来保重哦，谢谢你哦。阿妈，咱今麦咧油台，你知吼？好，把见过也帮挂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哦，先生，你好，你好。
1: 你真帅。
0: 嘿，是哦，阿啦。
1: 啊，我给你买几罐的油啊。
0: 好，谢谢。
1: 卡吼。
0: 嘿。
1: 再想袂听，啊！我想要阁挂。
0: 可别哎哟！哎呦，阿妈，咱即摆咧犹太呢，你等者来二线哦。哎，好，谢谢，感谢阿妈等者。
2: 我会使阁甲你讲话无？
0: 好，你讲起来。
2: 我来食迄个吼，国卡迄啊吼。
0: 我来身边，我就盖过几米。
2: 嘿嘿，对对对，我食第六罐啦，然后。即摆是安那爱食较侪粒，还是较少？
0: 你若有较好，就加盖两顿就好啊。两顿啊，下两顿，一个食两粒安尼哈。
2: 下昼较用啊。
0: 对对对对，啊，拢食两粒无哈，量较高哈。
2: 好那遐。
0: 好好啊。
2: 好，我食第六罐。
0: 好，啊，你有较好无？
2: 有嘞，好足些嘞。
0: 好安那。
2: 比较好行啦。
0: 较好行。
2: 哦，我即摆拢去个观音妈庙拜拜吼。
0: 好好好。
2: 啊，我拢坐公车，坐到遐。
0: 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啊，咱即摆咧犹太，你会记得过关嘞？有呢，有关啦哈。阿妹，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还有陈大姐你好，
3: 我来做见证，
0: 来产品都不接，感恩哦，好谢谢，
3: 哦，来你看，盖过去吼，真好，
0: 哦好，阿兰好，
3: 本来袂哭呢，
0: 哎呦，
3: 啊即马会哭啊，
0: 哎呦，
3: 哭下都爬起来真欢喜，
0: 好好好好，对啊，好，好，感谢，
3: 啊个食迄个，
0: 嗯，
3: 哎呀得呐，
0: 嘿，
3: 真好困呢，
0: 哦，好好，
3: 赞呢，
0: 赞。
3: 嘿嘿嘿嘿，啊！你去钓。
0: 好，阿妹，感谢你哦。啊，咱的犹太，你会记得加码过关哈。好，谢谢。我如果那是咱的朋友，你惊到咯，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的跋倒出问题，真的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固齿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让咱吸收钙质好的低三。

0: 咱各位咱建筑啊，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水溶性的哦，所以当然补充个些，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想要先来当咱今麦我的犹太就是加加钙固质加加三型金宝，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盖过是细罐的。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那么今日关路这里是省路这里是碳路这哦哈。安尼怎样无？经过绑架嘛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小船，你好呢。
1: 我小船。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我迄个手断去吼。
0: 手断去，好，有较好
1: 无？我只要食着安尼有较好啊。
0: 哦。
1: 啊，有较好啊，较。
0: 安尼，你还阁继续看嘞，看嘞啊？系啊。我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我小船，你好，你好。阿伟。
2: 你好。
0: 嗨，你好，嘿。什么贵书？嘿。
2: 我沙鹿蔡先生。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2: 我妈妈哈，一这两天啊，那个话骨头的酸痛，应该是感冒啊啥。
0: 无啦，年纪坐的说明骨头的酸痛啊。啊，较侪会有关系呢，对吗？那先个接掉。好，谢谢，等一下哈。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给咱啊，要给咱买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啊不，这个0726888888都可以的哈。啊，那要找个市场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店家卡。蛮好朋友，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那人生会当定来嘞，够可能不可能？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话，有足侪人拢会讲一句话吼。所以呢，人生过的过啊，过去的三十岁、你的四十岁、你的五十岁、你的六十岁、你的七十岁，拢总过去啊。所以咱呢，就向前看。那呢，人生是减法的、减法的，活一天减一天。你看陈英杰吼，伊即马伊要往生以前，伊感慨的啥？伊当初是爱了唔对人，爱了潘建，爱了潘建的潘啊，对不对啊？伊就是专门哦，这个我们不予置评了哈。但是啊，人讲人生做错了选择啊，就是会后悔一辈子。所以咱人要做什么代志呢？一定要啥？正确的选择。从拄只我咧讲，阿公迄个查尔斯啊，吼，我就很钦佩他了。85岁过去练啥？练肌肉。83岁哦，竟然起到肌肉男，你看多不简单呐、啊，嘿嘿，不简单呢。搁李强哥哦，这搁怎样？以前那个这个搞呢，哦，所以呢，这个是有毅力的人哈、哦。虽然你两个做对的代志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总统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翁，官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

来，要关心健康进程，先来报告一个消息啦哈。在咱台语歌坛，会当讲是天后级的歌后陈盈姐，在昨昏阴暗，七点的时阵，伫个台北迎中过身啊哈。迄、那个金嗓歌喉啊，从此成为绝响了啦。陈盈姐姐的人，你喜不喜欢？那个不重要，重点是伊伫歌坛成就啦。啊，伊唱过的歌，实在几乎会当讲，特首都迄度啦。迄是无简单的呢。陈盈姐的歌来，迄、那个在座咱足济只阿爸阿母啊，凊彩甲嗨，找一首甲嗨的，凊彩毛在调，找一首甲嗨的。无嘛，迄首迄个红背山，较红的无人，你敢知影？红背山啊，你了唱袂？我讲红背山这首歌真正，咱只阿爸阿母啊，发到一个袂晓唱的啊，连阮阿母啊都足好唱的，真的啦。朗朗就可以上口了，对不对？哦，听说他当初这首《红背山》这块唱片是破百万呢，未甲破百万呢，迄拢是无简单的，迄拢是白金级的呀、啊，你敢知啊？哈、哦，所以听他翁先生是有一点点可惜的哈、哦。啊，现在流行讲伊这几档啊，拢无什么唱歌好难听啦，破病变啦，唱歌啦，哦，怎么唱歌？没办法了啦，迄个白家跟。底下多看看呐，过年较大，过年较大。许常德无咧讲，伊个胸胸又个恶化嘛吼，啊送入去即个加护病房啊吼，啊，迄时阵我可能我想讲，搭要过中秋节可能较难啦，啊无想到咱个一个吐甲一桶金就对啦。那送入加护病房其实拢足严重，要送入帮加护病房啦，对不对哈？所以讲，陈杰一个翁先生的消息，你看昨昏的这个报章、杂志、媒体，哦，啪啪啪哈，都弄出来啊，可见伊的歌坛的重要性嘛，哈，对不对？好啦，啊，其实良心讲吼，陈英杰，昨我看伊这个，哦，这网络上那块拢在跳个，陈英杰其实良心讲，因厝吼是。我那无工作好过啦哈，啊，只是因为伊高中的时阵，敢那讲伊会进入歌坛是陪同学去美军俱乐部看人表演，啊，同学就起哄嘛，起哄讲啊，可能同学也知伊会唱歌啦，啊，就起哄讲啊，无你去你唱一首啊，结果敢那唔是唱一首，敢那唱两首，哦，一个唱完尔，诶，大家卡大家扑个声，惊死病变叫，真的是获得满堂彩啦哈。啊，就是因为太会唱歌诶吼，所以伊落尾唱，可能我那是想讲要分担家计吧。啊，就伫个高一二年诶时阵，伊就总啊休学，专心唱歌。啊，一路对台中唱到台北，迄时阵伊是伫一个餐厅咧驻唱。啊嘛，因为驻唱磨练出伊即个唱歌诶实力了哈。到了伊23岁，伊就当陈英姐呢。得到这个海山唱片的赏识，当我那个录一条这个国语歌叫《春风》，这应该恁也真好唱，这我蛮会唱哈。陈英姐歌其实好几首都能唱了，为什么？因为我老母嘛真爱听伊的歌啦，所以听啊，我耳朵就改进哩哈。好，来自《春风》也很好听呐、啊。春风带着一份礼物来，他叫那百花儿开哦，青菜嘛要嗨，所以伊录这首了嘛，嘛总红起来呢。啊，即马落尾唱黄俊雄做怎啊个？成功邀请伊来唱迄、那个。布袋戏一个角色叫做无名机，诶，出场歌，哈，出场的主题曲，没想到这一首歌也让唱得很红了哈，所以昨下主播呢，陆陆续续有推出了15张的国语专辑，就将这歌坛就站稳了脚步了啦哈，搁在这同门师兄郭金发的引荐之下，唱片公司决定要给他挑战台语歌曲，伊自迄个时阵开始唱台语歌，伊早头的时阵拢唱华语的哈，无想到这张台语唱片哈，其中一首《天涯找爱人》推出了大受欢迎，销售量突破30万张。
啊，即马公司呢探销，吼、哦、乘胜追击，短短三冬来，小连线推出了13张的台语歌曲，几乎张张热卖，逐张都是 hit 到的对。所以啊，吼，即个陈英杰要成为台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天后之一啦。所以无到30岁，伊就已经尝到事业巅峰的滋味。30岁就赚足侪钱，足红的啊，赚足侪钱的啦。但咱所了解，伊赚足侪钱，敢那拢去有，好像就是恋爱脑嘛，吼。敢那讲，我潘建华袂借钱，到底这当中，真真假假，假真真，咱是啊无了解啦哈。反正吼、哦，伊个歌坛演段吼，就是演艺圈吼、哦、太多八卦，拢是听听的好啊啦吼。好啦，即马就是讲人拢是安尼啦。你七少年八少年，你都已经尝到了吼走红，是人生高峰的时候。有当啊，人讲高谈得高开啦，你若唔知影珍惜钱的好物，对不对？高谈高开，听阿讲啦，陈英姐不哩爱播啦。这是听讲哦，讲不哩爱播的对哈。但是就是因为陈英杰，落尾手伫即个过程吼，好像就是债务缠身嘛哈，阿哥拍歌星有诶无，又让他多次成为新闻焦点呐。上重点是2023年哈，对三当前，因为教唆伪造油价证券，被判刑3年2个月，伊得去红乖嘛哈，入监服刑。在那个时候身体总要急速恶化，为什么呢？因为陈英杰早头是有中风过，啊，中风发生这个，其实当时讲，那医生咧讲中风的人呐、啊，在公国当啊，所以他发生那个失智的几率好像也有30%，就是讲伊发生这个失智的几率是较悬啦，所以讲后来就是伊向关去站。原来有失智的这个现象，所以影响到伊的生活起居，讲甚至袂记啉茶嘛，拢常常忘记喝茶。总啊，低速到这个急性腰椎衰到甲败血症的并发症啦，所以落尾手伫个2024年呢，就保外就医了吧，获准保外就医，就转去到这个台北荣总哈，开始接受这个治疗，就是安尼直直，即几就是伫2024年保外就医的时候，他就一直住在医院了，你拢住伫病院接受治疗啊。所以我讲，今年敢若过年后。听讲伊的病情一度危急啦，都要加护病房啦。啊，当然一挂亲朋好友嘛，希望看伊当渡过难关袂啦吼。可是，我着讲啊，入去到加护病房，一定拢足严重个啊啦。啊，话讲，你对加护病房吼，准好你讲伫加护病房，用了袂歹，对不对吼？你搁出院，你伫加护病房用了袂歹嘛，毋是讲出院。可能会转入到普通病房，但是我看到的很多是转入普通病房，没几天又赶快又进去那个加护病房，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因为现在我也在讲，我妈妈一阵都加护病房，所以隔壁床的先来看迄个护理上，干那都已经转去加护病房，所以无几天又搁入来啊，类似像安尼啦。所以说，你如果真的老人家进入加护病房哦，出入，其实。有时候咱讲讲什么时候要迄个上帝要甲抓现，知影啦哈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医院养病啦哈啊，你说能养到就是无亏安尼为几年啦，所以说就在昨天早上七点嘛，早上都12号嘛哈，7点，就伫个即个营中吼，迄个过完伊传奇的一生啦哈。有人说他传奇色彩，他传不传奇不知道啦，但是媒体就是这么的注解哈。好，传奇色彩的一生，画下句点，人生毕业，但讲人生这条这人生的舞台已经毕业了啦，好，已经毕业了啊。所以其实中心讲话咧，那是口开拢是迄个好，这白听这无，其实活着也挺累的，对不对哈？所以讲，这个蒙上帝重召了哈，解脱点辛苦白听哈，嘛是一种但讲也是一种解脱啦。哦，已经唔免阁想即个心皮肉之痛、身体即个病痛，而且折磨，算是一种个解脱啦，对不对哈？好，所以说这个陈英杰，人讲金嗓歌喉哈，就是讲即个歌声就从此成为绝响了哈。好啦，有当下若看到陈英杰即是世人的故事哦，咱拢想讲，
真正少年得志吼，你如果若讲真正咱当趁钱，你袂晓收钱，袂晓顾钱，只是食老拢毋是好代志啦，对不对吼？咱嘛希望是惊老翁吼，惊老翁毋是讲干那拄了身躯边有钱，嘛希望大家身体够好用，身体若够好用吼，就真正食好老翁啦。好老翁啊，就参照我个拜六，顶礼拜六去参加一个长辈的生日吼，就是90岁的大寿，我看到伊还搁伫免吐挂伫台顶啊，互台下人伫拍拍手，笑甲像个囡仔呢。那个我当下心内想讲，我要向你看齐，真正感觉安尼就好个啦，嘿啦，够幸福个，我要向你看齐吼，真的是拍拍手发烟火，大家拢爱追求这個健康的目标啦吼，唔是讲干那讲啊，一世人在开拢想讲啊，赚偌济钱，赚偌济钱，身体啦够无用，你哪有你赚啊济钱，你也是无命通开啦，对不对？钱真正是当生命的人个啦，古早人讲的话真正无唔对吼。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关咧，听吧，你这首歌实在是真经典，嗨嗨人生。歌其实良心讲，真正也是陈云杰来唱上好听啊！你别人来唱这首歌，开口真正唱不出来，真的足好听啊！这首歌虽然是改编的，好像是香港歌曲改编的，但是他就唱出那种韵味、哦、所以讲，伊是歌坛的天后，一点都不为过了。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阿君讲这个 Q 天哈，这个 Q 天咱规身躯，尤其是咱的五脏六腑拢需要着这个成分哦，叫做辅酶辅酵素，只是每一个器官分配的量不相像。啊，所以咱的五脏六腑分配上侪，就是咱的膀胱啊。啊，膀胱因为24点钟拢在动，所以的原料爱分配比人较侪。啊，若无你膀胱就袂跳啊，安尼知吼？哟。所以当时也想想，讲这天地真奥妙吼，天地所成吼，不是地主做嘅咯。你感觉讲做奥妙呀？怎讲哦？啊，这分配较多多啊，怎讲咱的膀胱啊，就是伊这个辅酶辅酵素的原料爱分配较侪，因为伊做较忝，伊大工拢咧动，无休困的，伊需要，啊，所以就分配较难。但是伫咱的肝，阿姑嘛有讲过哦，肝嘛需要伊哦，肝嘛需要这个辅酶辅酵素哦。只是量无碰不过遐济尔，但是伊也足重要。所以我定我讲像起来，比如讲，咱的这个 QMB 你爱食，唔是讲干那个咱的碰不啊，咱的五脏六腑拢总顾着。你也要你五脏六腑卖遐衰败，包括着咱迄个腹肚边这两粒，迄副你知影哈？这两粒嘛足需要辅酶辅酵素哦。所以你唔通啊，单单拢想讲辅酶辅酵素是碰不啊要爱尔，咱规身躯拢要爱哈。咱来听这个。这个郭伟廷郭医师安那讲哈，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酵素，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1: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人吼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10， 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的，是哦，心甲肝也是讲对足重要的器官。哎、啊，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吼、哦，耗电同大啦，加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箱冷气吼，迄种加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来源，也是讲伊刚刚发电厂。好、哦，啊，咱那讲好啦，像即马什么台。台积电啊，什么鸿海吼、哦，股票吼、哦，上市公司、电子股啊，恁期间呢，因后就讲啦，停电无电，因什么物件都嘛做袂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做讲，刚刚咧甲咱身躯充电，啊，充电同明显吼、哦，就是讲咱看会着同明显，就是头先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嗯，所以 Q10 对不管是心脏科、啊甲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嗯。啊，问题是在于讲吼，咱人吼、哦，那上。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20岁的少年人去相比，哈，体内被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全部一半。
0: 哦，合成能力就变差了。
1: 对，伊无法度家己做，啊，无法度家己做，啊，你就变成讲爱食足侪其他的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吼，可能嘛无一定会食。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低诶，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吼，啊，食一寡油啦啥，迄种即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对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同款，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10 吼，会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吼，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些时代人吼，伊欠 Q10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
0: 啊，你有听诶吼，所以食 Q 是足重要诶代志，毋是讲干那甲咱碰波啊充电，五脏六腑拢需要伊诶原料伫诶哦。啊，所以你若要卖互咱规身躯有几条61万条诶细胞诶款吧，吼、哦。所以讲你若要互你诶细胞逐日拢活跳跳，毋通去互冷气，也是讲未无大项发电啊，你就是 Q 爱食，补充咱诶体力甲活力。啊，所以你看你食 Q 诶乡亲啊。其实咧讲话单点拢真有力啦，啊咧做工课拢真有拼头啦，啊所以唔是讲干那顾一个肝好啦，咱膀胱爱顾啦。哦，你讲肝啦，迄个歹去，你也是有力出无路啦。但是你膀胱若无力，迄更加免讲。古早人早就甲你讲一句叫带性命，你带性命，你啥物钱拢免想要赚，好、哦、对不对？所以 Q 爱食，啊食了真正足好哦，因为咱的这个 QMB 伊萃取的这个过程。我讲包含着技术，这是咱外行的。咱一般的人拢是干哪？ 会去问介绍尔嘛，哈。白白产品拢 Q 天呐，是市面上嘛是足侪产类似的产品，啊，拢敢来去比介绍，迄是外行人才比介绍。我希望咱乡亲都比如听过来，节目听一句来，恁来变内行，袂使去做外行啊。迄唔捌，唔在做外行，捌唔是咧看介绍，捌是咧看伊内底的成分。好，啊，内底成分看捌啦，你得爱去看伊的技术啦。因为伫提的过程，提的过程当中，伊的技术有到位无？哈，技术有没有到位？也当把这物件顺化无，这嘛是一个足重点。这个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就看门道了哈。咱就是看者顺化了后，伊提的呢，迄个分子就很可以很小啦。得咱讲叫做纳米分子啦，啊，纳米分子就是分子越小，咱的吸收就越好啦。无人袂讲去强调这纳米啊，分子越小，咱的吸收越好啦。所以你看咱这款 QMB， 你唔通看是保健品，伊袂慢慢啦。你即个食碰补啊、平平菜的时阵，尔尔吼，啊丢丢丢丢无啦！你咧食，你有感觉讲袂像人讲哦，啊得食偌久拄偌久，伊咧食袂慢慢。我就讲，一般伫我讲叫恁食三个月是一个说对不对？但是我家己本身咧食对不对？我就是一个食一罐，剩差不多个三分之一，那一罐伊三等份安尼分吼，我拄啊食三分之二，啊个剩三分之一，我特别学袂清啊，我碰破就学袂清啊。安尼敢食一个月啊？嘛还袂食一个月呢？安尼阁剩三分之嘞，我就感觉足青菜个啊，就差足多个啊。所以我讲伊毋是保健品，毋是讲单单是一个保健品呀。虽然是保健品无毋对啦，但是伊吸收速度足紧足明显呐，伊袂慢慢呐。你食你就知啦。吼，像即个柯大哥，头第一摆食咱个产品，就来咧询问一年份个啊啦，就咧询问一年份个啊啦。啊，所以讲你要碰到一年份个，你一定爱等到有咱做即个优惠个时阵，你来碰一年份个倒，特别个好啦。吼、哦，特别做你就特别会好啦。柯大哥，啊，有人做侪人甲你讲无？讲你个形，甲你个声，无想要八十岁个人无啦？
2: 嗯，当生命人个啊，我
0: 赚个钱拢够健康啦，吼、哦。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摕一年份个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个。
2: 有啦，我着正当个死啦，你拢免算管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甲一年份吼，那你啊做个，你啊当个，啊着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感受得到哈，加足有力嘞哈。
2: 我着食食，下摆哦。
0: 干那这个袂大心开，你着差足多啊啦。
2: 是啦。
0: 啊，啊，所以你这回要来摕一担分嘞哈。
2: 哎。
0: 好，阿叻。有影无？伊去年开始食的，啊，所以就感觉有差，所以伊要摕一单分嘞。啊，摕一单分嘞，当然恁就是爱拄啊，我有咧做活动的时阵吼，恁来客是上会好，你客侪就趁侪。好，啊，像咱的 QMB 爸爸节咧赠送，因为咱今仔已经十三号啊啦吼，爱赶紧买啊哦，因为是毋是？应该做到月底吧？吼，啊，已经伊就。佫剩差不多两礼拜外尔，对不对啊？嘿啊，所以讲恁若某无够的，赶紧某来斗；啊，未某的，赶紧恁某啊哦，吼，大家小抢嘞哦，一年人拢啊当一摆尔尔啦吼。所以讲，迄、那个特别有效，咱才要特别做啊。特别做就是敢那一年我做一摆尔，好、哦、买三品送三品。咱的 QMB 呢，就是两罐五千六，我佫送你半罐九十粒，千四块。好、哦，两罐哦，一罐是咱来一大罐来讲啦吼、哦，一罐是。180粒，2800块啦。哦，啊，你买两罐，哦，买两罐的5600，哦，啊，我阁送你半罐90粒，得1400块。啊，所以你若买两组，你买两组特别组的，就等于是给我送到一罐 QMB 2800啊，安尼知吼？所以人，迄、那个柯大哥来是问一单分的，人伊买一单分的特别组。好，一单分的特别做甲款起来，准乎你讲啦吼，买十座嘛，哈5万6呢。但是你甲赚迄迄落半罐1400块底下，你得阁赚偌济底下啦。嘿呀、啊，所以我讲买济相对你也是赚济。啊，若要买半单分、一年分的，就是当你爸爸节咧促销的时阵来买上会好、上有影。安尼知吼？好，来，今日药房甲客啊哈，啊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美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上济，唔免客气哦，讲定义买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800-279-279 279-279-279 卡两遍哦，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岁。阿伯你好，阿伯。
3: 哎、
0: 欸，阿伯哎、
3: 欸，啊，嘿，
0: 哎、欸，阿伯，
3: 哎、欸，我问你者，你迄个活力美术，起码在讲在犹太嘛，
0: 有啊，活力美术嘛，特别做毛咧犹太，对对。哦，
3: 啊，特别做是偌济？
0: 来，你等一下，你刷一下。后来，心酸无话讲。心酸讲无话哦，哦，心酸讲无话啦，这是住伫家己水上吴太太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拄则讲来讲，陈英姐先甲陈英姐吼、过星期诶，代志先甲恁报告啦。啊，其实陈英姐是往星期了后，咱看到一篇嘛是有关是，陈英姐咧讲到这中风的问题吼啊，一挂专家有出来呼吁大家讲五种物件吼，咱上好是较卖食的啦，吼、哦，因为。昨天就是这些专家说陈英杰晚年健康状况一路恶化嘛，所以除了中风失智，身体各有这个出现个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这拢是算重症哦。所以针对伊一路上所产生的一挂身体上的疾病呢，那咱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也研究证实哈，这个中风了后得到失智症的几率30%。复发中风，复发哦，复发性中风了，失智症的发生率是高达41.3%。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昨天就很多专家就跳出来讲了哈，有五种物件啦哈，咱上好是较卖去当掉的哈。诶、对，五种物件哈，来，咱来看哈，有五种东西哈。这刚才前几天啊，阿公在节目当中有分享我们的一篇，也有讲到这个反式脂肪哈。所以说，这个重症科的医师黄轩过去也在脸书发表卫教，大脑是咱人体上重要的器官之一嘛，所以讲也当控制着咱的记忆、学习、行动跟情绪。如果想要保持咱大脑健康跟活力，你就需要注意饮食上的一个选择。好，一寡饭其实咱真正是卖食，好，因为你长期食，会影响到咱的。体力跟心理的状态，好，这五种其中一项，第一项咱来讲就反式脂肪好了，好，反式脂肪，伊就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不饱和脂肪啊，所以咱食什么奶油啦，啊是烘焙的食品啦，啊是迄个薯片啦，哈，搁再来饼干啦。冷冻的物件、甲罐头的物件、等等，即加工物件、加工食品当中，都有一些反式脂肪。那反式脂肪就会增加着咱的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等等的慢性病风险。好，啊，进一步的影响到咱的神经的发展、甲血管的健康，致使到咱大脑萎缩、记忆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甲失智发生。所以来，拄只讲到啥？哦，就是讲类似像诶奶油啦，哈，奶油啦、奶精啦，哈，啊是一寡即个爱食糖啊饼啦、胖啦，哈，饼干啦，哈，啊是食迄种迄什么薯条啦，吼，尤其薯条啦，你拢爱去点卖叉叉迄无？吼，迄薯条，迄就是反式脂肪，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因煮出来迄个学叫做。玉米浓汤，那个都是怎样吼？啊，还有迄个洋芋片嘿啊，那个都是很高的啊。所以你爱食一寡即、這个糖啊饼的啦吼，这就是叫做笨鸡色啦。所以你得到心脏病、糖尿病啊，甲即个肥胖慢等等的慢性病，就是比人搁较悬啦。所以你若卖咧阿达嘛控股你啦吼。你啊，甲咱的这個血管的这个健康会更健康，这上个较卖食嘞。啊，个有啥物物件？好来，含糖的饮料，第二种叫做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专家咧讲，比如汽水、果汁、一个运动饮料、能量饮料等等这些液体饮品，含糖饮料唔大会增加着。咱的体糖甲血糖，佮会影响到荷尔蒙的分泌甲营养素的吸收，造成着咱神经细胞受损甲即血管的阻碍。所以你若大部分是拢爱喝伊的手摇饮的人呐，吼，会降低着学习能力，啊，甲咱的即个记忆力，整体的脑功能甲新的神经元的生成速度。啊，咱神经元，对啊，咱有神经元啊，咱的神经元伊嘛会生啊，嘿啊。所以这拢会去影响到这个神经元的生长的速度，所以增加这个阿兹海默症啊，或者是中风的可能性就继续高的哦。哦，再来第三种是啥？第三种叫做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致碳水化合物就是加工过，比如讲，面包、米粉，还是馅饼。好，阿哥迄个连咱食的米嘛是同款啦。
较早吼，较早咱这较早古早人食的米是叫做糙米啦，啊，即摆食即摆咱食叫做白米啦。啊，所以糙米是较歹消化，但是伊的升糖较慢啦。啊，即、這个白米较好消化，但是升糖就很快啦。所以，若像我即种无食饭，我会生气的。我即摆嘛一诶三顿控制一顿尔。较早我无食，我一天若无食饭，我真正会脾气就歹，我会生气气呢。啊，不过吼，知影讲有货啊吼，食食了啊，我袂狂抢人抢甲唔食，但是我可能会控制迄个量啊，所以我三餐有一餐会吃到饭，啊，其他我就不吃了哈。所以来，比如讲白米啦、白面包、白面粉啦、馅饼等等哈，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会不断的原始谷物当中的纤维甲其他，对咱大脑有帮助的一寡营养素，所以进一步增加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癌癌、加这个大肠癌等等的慢性病的风险，包括认知功能的衰退，到尾引起失智症的风险哈。再来第四种是啥？就是这个高加工或者是包装食物。高加工的包装食物，就是对天然的食物当中极度重要应用，并且用糖啦、脂肪啦、盐啦取代的这个产品，比如讲方便面，咱讲方便面就咱只泡面嘛，对不对哈？啊，这个速冻餐嘛，罐头汤嘛，零食，这东西，这些食物缺乏着对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脂肪酸。纤维等等，这拢无这物件，吼、哦，主要咱国家拢无对咱大脑有帮助的抗氧化剂 ，omega 3加这个纤维等等成分，这些都没有。而且一个含有过多诶，这个过多诶，这卡路里加反式脂肪，啊个有这个添加剂等等的有害物质，这些饮食方式诶，低速改善身体累积过多的脂肪，影响到大脑组织加这个血液的循环。减少大脑的容量，那脑容量还缩小，对，会减少大脑的容量，甚至可能破坏掉咱这个血脑屏障啊，好，这有害物质会进入到咱的大脑。再来哦，每四种哦，五种的哈，各五种，第五种啊、哦，酒精是一种神经毒素，会直接杀死掉咱这个大脑的细胞，影响神经传导素的平衡。所以你偶尔小酌，你讲小酌那是无伤大雅。医生嘛讲，饮寡袂要紧，但你长期那是过量，都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害。所以你那是一种病，人讲酒空是不是？嘿，搿都真正有影酒空的哈。你那无酒不欢哈，无饮诶，四种诶，就对，逐天诶啦，逐天都啉烧酒，迄种人就对啊吼。我咧讲，你到尾你真正变酒空诶。长期过量饮酒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大脑损伤。长期，都是一种诶慢性自杀，知不知道？偶尔是没有关系啦，咱身体其实嘛无遐脆弱啦，偶尔可以啦，但是你逐天诶都袂使，所以你若是。这个酒瘾成性的人，一干无啉，伊就皮皮出来了。你甲看迄种人，拢差不多酒空，头壳拢就安尼，头壳啰啰，迄种感觉就对啦。就是安尼，像我酒空，安尼讲啥呢？安尼文不对题的迄种就对啦，哈。所以讲，你长期如果接受这个酒精的这个伤害的话，到尾啊，记忆缺失、混乱啊、不稳无稳定，甚至个失眠哦、失眠哦。例如啊，就是讲长期有饮酒习惯的人，甚至个加上就即营养不良啦，咱的吸收营养的能力变歹啦，吼、哦。比如讲，你缺乏维他命 B 等等，就会造成到即脑细胞更严重的伤害的着，吼、哦。所以讲酒。偶尔不要天天喝，偶尔咱底下跟我讲，你几个场合喝个酒助兴嘛，对不对？那是免不了，但是你不能天天喝啦，嘿哪嘿唔好物件啦。所以五种物件吼，咱较卖吸的，吸的迄个造成着咱的阿达玛恐孤立，会更迄个阻碍，甚至就发生中风的这几率，好唔好哈？咁咱先请到别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来哦。来嘞，恁点的歌我拢听完啦哈。嗯好，安尼来听歌，
Any moment, Saki.

起来，就是要搁差一个70,000就对了啦。啊，尹先生，哦，伊讲尹先生迄个是上班族嘛，啊，工课嘛唔上班族，先讲做米四工啊，啊，无工课无讲介固定。啊，伊个咧做即个清洁人员，一困头，常常要去装这70,000装未出来啦。装未出来了后呢，尹先生甲讲啊，无咱来地下钱装少啦。也讲你袂使甲伊哦，地下钱装的是一条不归路哦。你若借咧到地间，咱互伊利息加，你就死啊，毋是加70,000哦。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吼，阿公要冤家啦。因为先生讲啊，无你叫我要安怎吼，就是安尼。所以在伫个过灯岗上班的时阵啊，拄啊伫个女厕，伊讲伊咧扫哈，就是伊做清洁的嘛。做啊做，洗便所啊，扫便所。哎呦，我讲哎呦，女厕便所有一个牛皮纸袋，伊一拍开甲看，安鸟为千元钞呢？佮算成拢总187,600呢？伊讲那几分钟吼，已经让我想过，啊，摕只七万剩咧，佮交出去，无定无人知啦，也许没有人知道，要更安想啦。啊，好生的开刀费用就有着落了啦，他可能是这样思想。可是良心佮讲雄雄，好雄雄，伊就想着讲，胖起一个人说不定嘛，咧等这笔钱咧救命。于是乎啊。就是因为这个念头，伊总要把这个钱总要交去站务室啦吼，请这个站务员一起清点。啊，下晡就真正有一个主人，吼，伊用走的赶紧来，讲听到钱吹掉，然后赶快就来领取了嘛。迄笔钱嘛是这个杂人因按的化疗费啦，要伫台大医院做化疗啦。这个杂人讲，啊，唔过人我这个牛皮纸袋内底我拢总是20,000呢。哎、欸，阿、啊、所以加10,000呢，因为阿叔啊扣掉得187,600尔，即摆这组人硬度正讲伊内底是藏200,000呐，安尼是毋是加10,000？哎、啊，我讲别说你扫的哦，是毋是你客？那毋是客还够上？你嫌伊上大，所以讲真正好心好雷金啦。但是你嘛袂使因为安尼你就无做好心哦吼。我告诉你，反正吼，你若只要你无客。迄个天公伯啊，总是行你功德吧，哎，就是安尼。那所以讲后来主管就甲小讲，阿小啊，你暂停上班啦，你暂时卖上班啦，警方调查清楚，卡去讲安尼啦吼。那等伊了后，即、這个阿小啊，咱讲啊，咋知啊？就甲起70,000啊，上个起码来准红怀疑嘛，记得话袂使你讲，起一块嘛咧起啊，你讲起70,000有啥？但我讲你啊，起一块嘛算做差啦。是不是？迄毋金额代志啦，迄毋是金额问题啦，做人袂使安尼啦。所以说咧，即、這个阿秀啊，总共去一个，因讲啊，都毋是咱的钱啦。过个两工后咧，即、這个组人去解扣，讲伊歹势啦，啊，我伫我迄个外套吼，迄落底内底吹着啊啦，使恁保安咧，真正有影。所以特别去敲电话吼，甲阿秀啊回信咧啦，啊，有要包一。包一个6,000红包要阿秀啊啦，但阿秀啊讲伊无收啦，伊无爱收啦。伊讲唔是我外哥上啦，是看到伊手上的迄个医院缴费单，伊原来知影讲，其实伊拢同款啦，拢得救这条钱要救亲人就对啦吼。好，所以讲人穷志不穷哦，人穷要志不穷。起码所以春节70,000落尾手，因红阿婆去甲朋友借，真正有借到啊，有借到啊，所以。就从啊，赶紧的，洪老师去开刀嘛，手术也很顺利。我讲天公用疼红疼红人的啦，一定保庇恁囝开刀一定顺利的啦。所以老尾手阿伯就靠着预支薪水甲兼职，慢慢来把这个70,000行掉就对了哈。所以多年以后啊，多年以后21岁这囡仔大汉啦哈。伊讲阮囝21岁啊，伫个公车嘛，伊捡到一个四算讲内底我得40,000+的皮包啊啦。我这个囝哦，嘛一路坐到终点站到，互司机呢，好，因为安尼个上课迟到呢，然后呢，阿秀吼，阿秀讲，我直甲问啊，问阮囝讲，啊，你无想讲摕几千块啊，安尼啊，讲有啊，当然有啊，我都买我轮胎啊，啊，一寡有诶，无爱有啊，都会当派上用场啊。可是阿母啊，你毋是讲吗？毋是咱的钱，咱特别使客啊，对啦。永哈，我有讲过这句话哦，有啦。自细汉吼，你有讲过啦，阿小其实袂记得啊。后来才知影，阿小就是因为囝仔讲，哈，我讲过哦，你啊讲过，我讲虽然你袂记得，但是恁囝记得就好。好，后来阿小讲，我才知影讲大人的言行举止啊，情绪反应啊，甚至是一句咱不经意的一句。

都嘴嘴讲出来，顺手都顺嘴讲出来一句话就对了，拢会伫个无形当中成为囡仔模仿跟学习的对象。所以大人拢听讲，啊，正讲迄囡仔听有，还是讲迄囡仔无咧听啦？敢讲真正拢无咧听，还是真正听无？你太小看小孩子了吧？你太过小看他们了吧？拢有咧听，拢甲你听甲认真，拢甲你学甲起起起都有。所以我甲恁讲吼，家长的每一个表情、处理代志方式、小孩子言行及举止，其实平常心讲，就是老爸老母的翻版啦。那就是老爸老母的翻版啦，安尼知影无？所以是大人你一言一行啊，足重要诶。你若讲，你不要讲大道理，你得用咱的行动。啊，然后身言教不如身教，你得你做代志，好，你的这个为人处事，囡仔拢看得干来，伊会对啊。啊，好的少对，歹的少话啦，知影无哈？好，看咱乡亲的陪大做分享做收听节目，微微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古丽哦。好，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加行到电台，刚小服务节，小大家个都等来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来笑死！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好，来啊，即马要来讲到这个诈骗的啊哈，嗯，这足恐怖的呢，真足恐怖的哈，啊，所以我有一挂代志爱办啦。哦，比如讲啊，咱一般选的诈骗呢，有可能就是打电话叫你去 ATM 汇款嘛，哈，也就是投资群组哦，逐工问安的迄个假老师嘛，叫你爱投资的迄嘛，啊，即马讲无相像啊，诈骗的因的胃口即马无较小啊，因的目标直接瞄准你手上的迄个不动产、不动产，即来要骗你一骗拢是几啊千万的。哦，这不能给小六点哦。我说真的哈，后来这就是有一个资深的迄个大叔哈出面爆料的啦哈。伊讲这个年头出现一种叫做假买方真诈财的顶级套路，也就是讲诈骗集团，因即马袂单打独斗啊，因即马有一个 team 啦，就是有一个剧团啦，有一个剧团啦 team 啦，所以因来伊就组一个。哦，包含着假买方、假代书，甚至假贷款人员，就是银行改贷款的人就对了哈。这本剧本作祟哦，因会先派一个完美的买家，先派一个买家，就是要甲你买厝。比如讲，你有厝要卖，啊，即卖因会派一个，好、哦、派一个要来甲你买的对。啊，这个买家，这個、假买方啦哈，就大方诶。你讲偌济买卖，伊就偌济甲你买，伊袂甲你出价。啊，有遐好个，拢嘛拢甲你抬甲见骨都有哦。啊对啊，伊都要甲你抬，要甲你骗你，甲你抬要创啥货啊？是不是？所以一般吼拢是抬甲见骨嘞。伊竟然连无得甲你讲，啊，你这厝吼对会老啦，有诶无诶吼？你爱较俗个，袂较俗个有无？正经啦，像这种嫌货，则是买货人，这种个你也更免惊个啦。那迄个连你厝咧老，壁岩咧老，伊也唔甲你讲，啊，你这伊也袂甲你见。啊，无就是。啊，来解出，那这种的吼，你来说伊，因为他就是很想你，而且一个人跟你讲，伊足介你的厝，伊足想要跟家你的厝买了，哎，对，你得真正爱注意啊，对，哪有遇到那么好的客人呢？对不对？啊，那不是挑三拣四的杀价杀到见骨的哈，老客人什么拢好啦哈，我特别讲跟家眷跟我买，我唔得一等着摘新芽，你运气没那么好啦，我告诉你啦。这就是哈，第一阶段先派一个假买方啊，来哦，即马第二哈，第二是啥？第二就是因会用升一组啦，旅保费，会加快着过户的流程。好啊，我有熟悉的贷款管道，尤其你卖厝是急用要爱钱的，啊，你去等甲银行审核有诶无诶，上无拢爱两三个月。啊，你急要用钱诶，你即招你落骗你啊！好啊，你先一寡预保费，啊，佮加快迄、那个过户诶流程。好啊，我有熟悉诶，即个贷款诶管道，伊着引导吼、哦，引导你去因准备好假诶代书遐，假代书那边去签约啦。为着要互你彻底安心，因个诶。真正先扎下百分，就是因的先落斡旋，就是讲万不是斡旋，是讲因的先甲你付一个头期款，比如讲15%的头期款，还是20%的头期款，直接汇入你的口袋哦。所以你也看到真金白银就笑。当然，这卖人处处也感觉讲啊，这笔交易吼稳的啊，袂走去啊，你不会怀疑嘛？刷落来的建议代书，伊就顺理成章要求你的啥啦？赶紧的你，因为要赶紧过户，你爱交你的宽装啊，你的硬干嘛？哦，你啊，我甲你讲，宽装啊，硬干嘛是上重要的啦。厝买这个物件，上个要伊的，就是这两项物件爱谨慎呐。伊就讲啊，你赶紧的，你甲你的迄个宽装交出来，你的硬干交出来，啊，这你也乖乖交出来。一旦这手到因的手里，你就死啊啦，厝都唔是你的啊。安怎？因为客气哦，向迄地下融资办理私人抵押，抵押贷款呐、啊。好、哦、啊，无就是，甲你偷偷过户去设定抵押权呐、啊。等甲你发现讲，哎呦奇怪，啊伊有头期款入来，但是尾款一直拢无入来啊，讲要去创阿弥陀啊，还看赶紧还个完成这个买还个几项给我。啊卡，尾款拢一直无入来啊。啊，等甲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跟你讲。这群人炸到已经，伊就炸到你的钱，消失了无影无踪啊！啊，你可能讲啊，无我来报警，拍官司甲厝讨倒转来，但是也无遐简单啦。因为你厝一旦被设定了抵押款，吼、哦，就算讲你最后过赢啦，后壁
面对的可能嘛是一寡债款的问题啊，啊，佮有法律程序有诶无诶？啊，你伫个咧惊法院啦吼，啊，请人拍官司，毋免佮钱呢，毋免钱呢，等于你北城顶赔意思嘛吼。所以说，要安怎来防这种诈骗的连续剧？迄真正是连编剧都写袂出来鬼故事吼，就七月啊，鬼故事今天是七月一号了吧吼？对呀、啊。你要哪方？其实人较有，真讲人较有经验的大师是安尼讲讲，三个保命符啦哈。第一就是，你绝对爱坚持使用的旅保哦，履约保证制度，我拢叫做旅保啦哦。你就是爱去用的履约保证制度，就是买卖钱全部你爱入去第三方的专户控管，条件若要达成，流程要行完，谁拢免想要动到来底钱。好啊，第二个迄个保命符就是，如果你对买方或者是代书，你有一丝的存疑，一丝丝啦的疑问，你得开一点点啊小钱，好去启动相代书的制度，唔是干那有代书，你家己嘛有代书，你家己找一个信会过，而且代书去盯着对方的代书，确认合约加这个付款流程，所以记住应干。甲宽松绝对拢袂当，因为对方一直催，哦，你讲啊交出去，安知吼？好啊，第三保命符就是，你会当赶紧去申请政府免钱的地籍异动及时通知，我有甲你讲过吼。你会当去申请去政府去申请政府免钱地籍异动及时通，只要你的厝老买卖转移设定抵押款手机啊，就是有人甲你的厝好去。买卖移转了，现在要给你设定迄抵押款，手机啊马上得通知，你得会收到简讯啊。这真正是防小人，哦，迄个防逃过河最后一道防线。地籍异动即时通，另外哈、哦，办这地籍异动即时通有一个好处啦，伫你申办契税啦，哈、哦，土地征得税时阵啊，土增税的时候，都会提醒你，好、哦，你诶提早哈、哦、发现哪里不对劲的点，所以。你要看，一世人赚买一间厝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啊，你好不容易拼生拼死流汗当地买一间厝，煞想骗你，你袂赢死你啦！啊，这弄别的屋来赢死你啊！所以说你要想哈、哦，买卖房屋就叫起刚刚来，没有捷径，你只要多一道那个把关，你得当替家己存下了大半辈子的资产留一段。了一条生路啊！哦，所以即马有假哦，吼、哦，你厝买卖土地买卖足侪假哦。啊，你也毋捌经历过啊，对方安怎讲，住宅安怎讲，吼、哦，这个真的很危险呐、啊，吼、哦。所以也是爱先快点了解，好不好哈、哦？好啦，哦，诈骗的即马迄个几万块啊，几十万啊，伊拢无稀罕啦呢，伊竟然咧骗这不动产的几啊千万，一困头安尼。较好谈呢，真的哦，真正有影。好，目睭爱上暗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小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的哦。听歌，家人好，我听到哈。迄、那个谁啊？杨美龙哦，我听到哈。好，安尼即马来听歌，安排这首《永远疼惜你》。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摆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透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我这样，你讲你零股份摕几摕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
1: 好。哎，我拢过甲还，嘿，组长我拢过还付，你过甲留两组。
0: 哦，我甲两组。
1: 我
0: 照还
1: 该摕。
0: 安尼对，我讲，你这包做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机会。
0: 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2: 给
0: 保卫的哦，雪莉王贵州
2: 三
0: 组，三组哦，阿哥啥？
2: 阿哥是啥物？林坤五张，
0: 林坤五张，好呢，贵州
2: 我啊，
0: 我阿你得算两组啦，
2: 阿哥 Q 三
0: 组，
2: 哎，我拢在
0: 点，对啦，有会啊，碰杯充电啊，顺便哦，阿哥可够用哦哈，无会就无咩啦，所以你会爱有够硬有够饱啦，啊，咱这老班的哈，这老班的哈，食少吸收个歹啦。啊，所以你生活速度才会比人较紧。啊，不过你台不是无咱恁用是恁眼光啊。啊，有这人拢甲你配方内底，拢甲你穿便便穿好好啊。啊，免像较早咱讲要食食较营养，食食较好诶吼，咱得炖鸡、炖鱼、炖鸭、炖放鸽，吼，得安尼灶头安尼硬条条、过条条，啊，唔免呐。一块地皮起来啊，倒点薄啊，创个拉地啊，啊拉拉诶尔。拉了拉了，餐炒饼拉拉，咁得一分钟的时间，迄几秒钟的时间呢？拉拉了，听我甲你吗？啊，那阿要放我，阿恁要失动害咯？啊，老呀，食老吼，喙齿摇落歹，都袂使爱食，啊，阵食食少，所以你用感觉嘟嘟吼，感觉无力气吼，啊，一种的无力是碰补啊，无电的。一种的无力是你无肉无脱，你的肌肉迄个出袂出力嘞，使不上力气来的。啊，你啊无肉无脱啊，风吹倒倒啊！你讲你会当迄个外口行，我嘛是感觉有限嘞。啊，咱碰不爱用，啊，佫爱食生肉，才有准算。哦，所以讲你无肉无脱，你就无力行路、穿衫、后事哦。穿衫后是惊到无代志，无啦，迄是穿一，一加一步就退咧三步，只脚跋倒脚，你了嘛跋倒，啊跋倒介恐怖呢？你有会啊呢？你骨头唔是用呢？你讲我有咧食钙，食钙是退掉的尔，无我食了倒一骨头拢咧外用，卖骗笑的，拢未堪接你跋倒有哦。你像伊讲一个阿姊讲伊对楼顶连落来跋落来啦，吼吼。讲一类足大类个啦，起类啊！我讲起类吼，佮好佳哉也无，迄落头壳也无出血，脑也无出血哦。我讲迄慢性呢，真正迄可能做甚物保庇，到生命咧保庇，只是起类尔，可是完足大完个啦。啊，无骨质麻痹也算慢性啦。哎，为安尼练了练了，小种五懂昏去啦，佮兼骨质麻痹嘞啦，倒啊佮倒。倒北城倒过来各位，迄毋是干那呢？一个样呢？哦，我讲遐阿姐实在是，真正做生做广告保庇啦。啊是安那，即摆要追究原因，为什么连来腰型嘛？啊是腰型，有一种是循环啦，有一种就是咱的营养素无够，血无够，无够饱，血无红无饱吼，咱就会戆啊。哦，有啦，啊就会戆。啊，熊熊总唔知影人去跋落来，啊会安尼啊？哦，够恐怖的！老爷啊，啊，即摆雪地王在咧送你钱啦，唔紧你买啦，哈、啊！雪地王足重要呢，是咱老板咧足重要的一支产品呢。你唔通无肉无吞呢，无风无摇，就倒大树无大根，无肉无吞，你是唔？你个甲拼无破病的哦，你再甲拼无断硬的哦，无你无肉无汤，互你你无破病本哦，你没有生病的本钱。我是跟你讲，他们无肉无腿是无生病的本钱。但你无肉无腿啦，佮互你去锻炼生病一下，莫变穷死，对不对啊？晓啦。啊，所以讲你食会生肉，肉菜买好，这款雪梨王你一定爱对嘞，对嘞，对嘞。吼，阿林哥正甲吹嘞吹嘞，气是火之水啦，啊火是气之表啦，气火爱相调，效果是上好啦。趁着即马吼，拄啊有咧做经商，你唔通佮倒佮说啊。雪梨王吼，我甲爸爸就有咧做呢哈。啊！你一箱五罐四千块呢，你现赚着一罐一千块，加起几箱啊？啊！来泡嘞泡嘞，比你啉啥搁较好，唔免搁底下炖鸡炖鸭炖放假啦。几点啊？用卡现代方式，啊，食着上好的营养，就这边呢，就这罐呢。哎，咱的雪莉讲是，做一病院的医生甲护士拢知影伊，拢知影呢，拢捌伊呢。病院医生甲护士拢捌伊呢， 你看咱雪梨，我看外穿就好啊。哦，这罐搁直接吸收，也免经过消化，上赞的产品，唔知要通食。你讲我食到六十岁，定要臭蛋，讲旧年无啥老，今年我搁老唔正搞，对不对啊？啊，唔是靠这罐咧维持我青春甲美丽是无？气血相调，你的面色气色较好，知影吼？好，来雪梨，我说了王霞，一箱五罐四千块。哎、啊，零高精嘞，哎，零高精嘛是一箱五罐四千块啊。啊，零高粉嘞，零高粉都两盒送三十包啊，两盒就四千五，啊送三十包，两包半，安尼嘛是四千块。安尼知吼？好，阿去去药房干你干你啊！我讲你零高精雪梨，我拢当我欢喜啊！三百唔止呢，你靠我啦！无你也知药房个电话，你就靠头家啦，靠店员啦，人就给你送过来，看要几几箱，人就给你载去啊啦！啊，我大三买到顶呢，所以到顶你嘛是讲靠药房啊！啊，你也靠阿公，我嘛是叫人给你客过啊！你搁到个海个 TV， 我嘛给你客过，好唔好？晓啦，紧嘞！迄、那个爸爸姐已经过一半了，你嘛个个得个事哦，咱聊聊要结束啊哈！好来，冲起来！为咱的健康，再加把劲啦！我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02三，以上功课是感谢什么的样子？

啦，你的歌我拢甲恁还完了哦。来，安尼要听这一首，好来安排这首七龙甲一零三演唱的歌曲《金海波浪》。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哥呢，我今嘛吼来分享到一个日本的太太的故事，你听好了啦，这个无定嘛是很多人的故事啦哈。啊，来讲到68岁日本家庭主妇叫做月子月子啊。好，伊伫个即个制造业上班的老公，就是迄种你我身躯、你我身躯边拢有诶，叫做省钱狂魔啦。因为老公伫个巅峰的时阵哦，伊年薪呢，我做诶人啦，赚上钱的时阵啦，年薪有153万的台票，爱伫个超市兼职，嘛加减啊赚一个啊30万的有得着啦哈。两个翁仔某毋是暴发户，安尼竟然有在条吼，伫欠伫欠，伫个退休进前欠着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5600万的一票，大概是1200万的台票啦。5600万的一票是大概1200万的台票，安怎欠的呢？来，金足听，真是有够给他佩服的嘞！你敢知影吼？迄人讲讲，起名咧欠的啦。我主的口头禅就是讲，与其老了受苦，不如现在先忍忍。等于讲，食老起来，互钱艰苦点，不如今嘛吼，咱就是爱欠债论清啦。伊买菜，几间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恁知影日本有一个安尼诶，即个风俗吼，安尼传统吼，就是，敢若像我讲咱。卖甲剩差不多啊！哦，做啥物生意拢共款哦，卖甲剩差不多啊！啊，一剩咧只也小小啊卖。但亲像咱话做老尾菜市啊，伊就是等于等迄落要收单，伊开去菜市啊。啊，剩咧因有一挂生意人要赶紧的，即个赶快卖卖行个转来吼，所以伊也小小啊卖哩。为人就是安尼，啊，所以伊就是迄落买菜干啦，跟迄个超市快打烊的贴纸集齐打折品呐，啊。冷气、烧气，不到快要，伊就命要无去啊！伊就唔开吼，就讲寒寒到要死，伊要开烧气。啊，热啦，无热到要害去，伊要开冷气，就是安尼啦。啊，所以厝的一年呢，一年，你讲出去外口食，吃不到几次，什么的生日大餐啦、啊、圣诞节庆祝啦，通通没有。迄个翁婿伫外面做牛做马，逐个月的零用钱，你敢知影？只予因翁6400块的台票尔，一个月敢会当予翁开6400块的台票尔。吼、哦，啊老公偶尔讲要去应酬，伊就细细念，啥物去参加聚餐无必要啦，咁就一定爱开迄个钱呢？安尼也对吼，连伊家己足爱去泡温泉。为着要省这个住宿费，全部拢改成冬季来回的行军式走马看花，安尼就对了哈。就遮的朋友伫当年泡沫经济时期，四界拢飞去什么夏威夷啦、关岛度假啦。伫伊的眼内，迄伊心内就念，伊心内就啥呐？吵吵念，伊心内吼会默念，念在心肝来讲，等我老啊，我嘛要出国界，省一个会爽快的，吼爽快一个。但我继续欠，但我欠有啊，吼，我嘛要来算个爽安尼对吼。啊，所以伊讲吼，即摆即个媒体咧报讲，即份变态级的坚持，连因老公伫个退休当去看到即个存折的数字吼，吼、哦，真正嘴我那开足大诶，开甲足大，开甲足大就对了吼。伊配合因某，伊配合我主啊，啊，你真正了不起，你有才调，啊，你欠1200万哦。真正是欠债轮清来的，你敢知影？你欠到要死的呢！好不容易，你也知影熬到65岁啊，迄、那个房贷无，贷款啊，厝的贷款啊，终于啊，拢总还完啊。两个翁仔某非常欢喜，摕着观光手册，准备要去香根泡温泉，去北海道吃海鲜，甚至规划了人生第一摆澳洲旅行。结果呢？结果嘞？结果嘞？就是那种结果，真正是结果了，结果呢，天公伯啊，给滚一个真正非常大的生肖。一、那个高龄87岁的老妈妈，雄雄伫厝，吼，跋一刀，跋一个够足大个，
大腿骨同啊断去，你知无？好，一秒变成需要24点钟拢爱有人看顾的长照老人啊！我主啊，自本就想讲要开始甲妈妈送去安养院，非得即马有钱啊嘛。结果老母一句话：啊，我无要给外人顾咧。嗯，意思伊就无爱去安养院啦，就直接判他退休生活的死刑啦。因哥哥带足远的啊，假死啊，装死啊。啊，所以先话讲，得爱顾囡仔，爱上班呐。我啊，怎即摆意思是拢爱护我主啊，我主啊顾得着是啊。结果因老母无爱去安养院，无红顾呢。你看，伊讲哦，这沉重的长照十字架，理所当然就扎在了。反正你已经退休没事干了哈，所以你爱照顾老母，所以伊环游世界也忙出去啊，碎了一地的玻璃渣。每一个透早像我打卡同款，都爱赶转去后头厝煮饭、洗衫，即个三轮椅陪老母去看医生。暗时啊，得个吼，忝到要死，转去厝爱甲这厝的即个家事爱去做做。一工24点钟就这样，伊讲彻底被抽干。伊讲距离老公退休也过，距离老公退休已经足足三年啊。遐伫地图考起来，自本讲要去倒佚佗的清单就对了啦。即马煞连一个拢无倒去啦。我煮也无来吼，苦水吼，真正几巴肚的啦。伊讲即马去啥物温泉旅行，莫讲啥物澳洲啦，要环游世界啦。即马敢若要去泡一个温泉，嘛无迄个心情啊啦。伊讲敢若逐工安尼走啦，体力早都已经透支到极限啦。即马咧，即马都一手来超过差不多千几万的即个现金吼，千几万台币的现金啦。妈妈家己的年金跟存款。只有够行付医药费尔啦，所以伊个即个经济上啦，经济上是不愁吃穿没有错啦。伊讲伊手金哦，即个千几万哦，咱代表千几万嘛，老母年金存款实在良心讲是有够付迄医药费啦。经济上是还阁免烦恼，欢乐清啊。但是看到口罩的零啊，伊就是苦笑家己，就是一个大傻瓜啦，大家呀咯嘞，哎，对啦吼，确实就是实在有啊，但是时间嘞，身体嘞，伊啊，即马就是顾老母无时间，身体你有回啊？你唔趁你少年的时阵，真后怕的时阵去佚佗，你真有回啊？你会当跑偌远？你讲要去澳洲哦，迄是身体体力的一个调整嘞。澳洲是足快嘞，澳洲真正步步行嘞，啊，所以那些可以跟着伊讲，那些可以跟着孩子同乐，看到老爸老母，我可以当行当条美好时光，咋得好？伊可以去换成到存折里的数字啦。伊讲，虽然存折里的数字是换来啊，看会到啊，但是加过去美好的时光吼，再也买不回来啦。所以咧，万坦工人的一辈子不花钱，最后这笔千万遗款，只会当予伊有底气，伫个伫个厝内吼的做一个唔免领薪水的全职看护安尼尔尔啦。伊讲这种用40年的青春换来高级的长照悲歌，真正用算盘安怎甲算，安怎甲算吼，实在白合。看似敢那算盘调了，真正足精的吼，对啊。不过伊家己的人生拢算入去啊。所以他到最后他说，等到我这个妈又嘎了的时候，伊几岁啊？你唔顾你不好，啊！你要甲顾，等到你老母嘎了的时候，你几岁啊？啊！你想讲你要去旅行的愿望，可能要实现，你得原来顾甲家己，原来足好哦，原来袂使按怎样啊、哦？无你要去对佚佗啊？你行无路啊？啊！人讲只看钱咧好眼力啊了，啊！人生啊！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啊？好啦，欠债论情也是咱一定爱的啦。你总袂当含慢谈，佮骨力开嘛哈。但是咱安那谈，你一定爱拨一部分出来。你感觉讲有当下咱度个假啦，哦，放松去休闲一下，还是花啦，还是得花啦，对不对？啊，无趁钱，趁到要辛苦，佮唔知要靠啥，自己也是一个笨蛋，你知影？真系笨蛋，去走走吧。好、哦、啊，身体够好用，要走哪里就哪里啦。我讲你身体也够好用哦，不然把你也掉啦。你想要甲行一堆就行一堆啦。重点身体爱健康，对不对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布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唱歌呢，要来唱什么歌啊？我来看个有这首歌好听，我、哦、来过来。陈美凤说：“哎，陈美凤，我们来看五号折扇，好好唱哦。”痴心沉落海，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进广告啊。阿林，你的阿君介绍的林果精雪梨王啦，活力民宿啦，甲 Q&B 啦，恁老公平常时候咧食这四季的，多趁着这个爸爸就要做情商哦，加喝瓜啦，对家己较好的啦。唔通欠债论情啦，对只讲个故事吼，欠债论情吼，我才想着讲，我有那看到一个例啦，这熟悉一个阿桑吼，一少年我那拼到要死，做个蛮只安那赚的啊，得个骨力赚，啊钱也个分大开迄种的，迄阵可能迄个土地可能也是俗的款，啊咱买土地啦吼，买土地，啊即马土地足贵个啊，足好，就我就迄阵少年的时买嘛，啊真就是即个地价吼。哦，迄阵行阵买行个学地的人拢好个呀，嘿啦，唔好个嘛得爱今日时势会发财个呢，会理财个呢，嘛无啥代念就嘛一代开工呢。你看安尼，迄阵买个地，进凊彩来海，哦，拢嘛两三千万安尼啦。啊，欠到要死个，可能煞为着要学家个房地产，欠到要死，欠只卵钱哦，啊，身体无顾啦。啊，即马总变成。一路吐死较好啊嘛，啊吐死较好，可能我也想着讲，当时要娶伊唔知，所以伊往那卖钱买着个啦，甲所有伊即房地产拢过分惊伊，因即个惊吼，佫懵诶，哈，懵诶，真正佫够懵诶，我讲我讲，怎啊甲因老母放互伊遐吼，遐地吼，一块拢甲卖去啊，啊伊落卖去了后，吼，真正花天酒地就对啊。啊！老母底下吐死较好，底下吐遐吐。啊！因囝拢甲伊拍拼的吼，只个机会按一块一块甲卖去，拢卖了了呢，真正甲卖了了呢。因囝底下出香喝啦，即个查某老底下咧吐死较好啊！你也想看麦？啊！敢有采工业病院啊？那嘛是个富裕啊，嘛是个富裕啊！啊！伊底下吐死较好啊！啊！两个出来拍去啦呢？

分财产的这个问题，安尼就对了啦。啊，我就是想讲，啊，所以刚刚那故事拢差不多啦哦。你看，分袂白啊，就个，你看，放我后生做囝，哦，人也该开开去啦，吼、哦。啊，分袂白啦，去怨叹你啦。啊，食，我想讲，做老爸老母是要创啥货？唔，对家己较好诶，对不对？你看，我有放好因呢。诶，讲有病倒好，无讲病人去纠缠你、怨叹你。我讲恁阿公介绍这产品，你着甲食好用，对不对？食剩的较好用就好啊啦，唔通遐熬算啦。食老有自尊啦，啊，你也辛苦病吓，你着知影啥物叫做尊严，徛伫涂骹咧立啊啦。真正你也并无路用人啊啦，你着亲手爱甲施舍吼，就是讲爱看人面色，再亲手甲施舍摕钱的时候，你着知影讲真正迄个。生活偌悲哀啊啦！咱若够好用讲，我着个人伸手摕钱哦、喔。迄干阿姊咧多姿赛叫我着个去迄个芳菜的洗碗的，我着还个考虑咧。我爱赚，我着去甲赚几千块，我着甲呾迄个吐下海吐水气袂使哦，对啊。咱诶身体够好用，一个月赚几千块啊，无食万块，咱家己有够通用就好啊。咱敢着去共伸长手？唔免啦，还佫有佫有通伸啊食产品的啦。这不讲点啥个，会心想，对啊，我够有才能存了假贵的产品嘞，身体个够用啦，趁着机会吼，多咧经商哦，咱来买上下好啦。我也零高精吼，咱得一组诶、一箱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雪莉话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啊零高粉是两盒半四千块啦，去米是两罐半五千六啊，活力民宿是一盒百五包啦。迄就是两阿半的量啦，一阿百五包，阿五千六安尼啦，这叫特别做家庭好的啦，要对家己较好，互家己吼活力较健康、较有自尊的啦，趁这个爸爸节时，把身体强好起来啦，好唔好？去到夜班，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大、老姐、老公买票头爱看有搭无，才管得去。多少兄弟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这里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今日相亲都表会登到这山外人爱夜班，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燕子说。

好，来，咱继续过来给安排的这个歌曲哈。要来听哪一首歌嘞？另外，我又要开好来，这是希巴里的歌声来带到你今天到这。好了，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我说的翁，歌要为他干。德利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家高扎米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人生下无啊吼。好，陈英杰73岁，第二啊3号的时候去爱着潘建吼，啊无顾老母反对，甲老母怎冤家吼。安尼啊，为着潘建，伊时阵，但是伊时阵实在二啊3号时阵，甲潘几千万的负债，伊先看厝当买几栋啊。吼，伊讲一世人上爱大错，我就是实在潘建啊吼。嘿呀，人的实在啊。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599。这个2026吼，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下晡2:30吼，甲3点吼，啊半点钟内底除了吼发布着防空的警报，啊实施人甲车的管制，而且佫会同步进行啊行动的网络的降速哦，会变较慢吼，而且安全。手机啊，上网络速度会做明显的变较慢，安尼吼，也一顿袂开安尼吼。迄一切拢是防空演习的吼，啊，防空演习就是在艺术里等的嘛吼，2:30到3点，啊，无一个逆上，哦，佮只警察咧大细声，袂当过啦，阿伯，我有甲你讲的，你也听袂当过，啊，老领导的哦，吼，恁呐安尼唔听话的话，上届这罚15万呢，对不？嘿。啊！迄一半点钟尔就过啊啦，讲紧啊，足紧诶！话网络变慢，迄嘛无紧啦，嘿啦。诶，即摆降速哦，敢若应用着4G 啊，吼，甲5G 诶行动网络尔啦。哦，啊，室内电话啊，吼，啊，甲官方甲高科技厂，哦，即专属网络都不在范围内底。哦，啊，即管区都进行演练一遍过啊，对不对？好，啊，即防空演习进行是要做啥物准备啊？吼。应该都要去找迄防空楼啊！恁怎么讲防空楼？防空楼就是防空避难所，哎，无用这水泥砌一半有无吼？砌一半无，哎，得带恁避难防空楼无？即马到林园阁有啦，高雄的林园哦，阁有，还阁有防空楼头边。啊，无你即马无当看防空楼啊？吼安尼，也看恁到附近吼防空避难处吼。啊！而且个爱欠伫手机内底，吼，因为当天像今仔日等下2:30开始，你拄仔伫外口的时阵有无吼嘿？啊，你有车停、人停、爱停哦吼。啊，那高速公路吼，高速公路会当落来袂当去哩哦。高速公路是讲继续行，会当落高头袂当去哩哦。哦，啊，人车拢爱停，哦，停路边，啊，莫乱乱踅，莫放闲出来甲看。哎呦，我来看者，哎呦，我真正无人嘞，啊，要死我真正无人个对，好袂当哦哈，袂当哦。建议啦，开车骑倒来出门的人吼，你爱撇开着2:30到3点这时间。虽然这期间哦，国道吼主线吼会当继续行驶，但会落交流道啦，会当落交流道吼，袂当上交流道安尼吼，爱配合无用。啊，这防空警报啦响起来先要安怎？响起来要走去白无空的，唔是？内政部讲这防空的必然的指引吼，有两大原则：地下优先哦，啊，这地上的吼。啊，无就是室内吼，优先谈室内安尼。伫室内爱关门串吼，电源、水源、甲输吼，哦，暂时甲关火起来安尼。哦，佮惊安全的楼梯落去地下室吼，防空避难设施啊，唔通坐电梯哦哈。啊，那没有就地避难的，避开着上盖关站楼外，哦，远离外墙，哦，啊个即个门窗。啊，那店家甲餐厅嘞，唔免冲出来话紧，你着踮遐食饭倒卖出来倒。啊！那店家咪关闭门窗甲电源吼，啊，顾客留伫室内避难，安尼就好。哦，啊，那伫户外咧，关键的入面哦，上爱真近的建筑物，啊，无找到涵洞、地下道，吼，而且拢会使。啊，那伫车顶咧，马上挖壁边，别啥挖路边啦吼，马上挖路边，落车避难。啊，那要到离开车辆咧，吼，你要压低身体，保护你的头安尼。按哪里哦，都来不及躲嘞，拍嘞得，拍我对到眉骨边边啊，拍嘞得，保护你的头，跟你脚趾边吼，这个爆炸的方向安尼，嘿，啊，这关节都那过了后都好啊，吼，啊，你都莫罚钱罚偌济。你演习这半点钟吼，行人甲车辆爱必须着配合着疏散避难的关节，哦，啊，劝导了后，你敢无配合着像迄个逆上安尼吼？迄个讲讲唔好过，讲因硬要过，讲啊，即马我是即马来讲的哦，啊，路是恁兜的哦，啥袂当过，哦，靠人安尼哦，嘿啊，无配合的人，各管区政府啊，该依照这民防法第25条，罚新台币3万以上15万以下罚款安尼。
你半点钟嘛赚不回三万块，你哪里给人乖？叫你咪，叫你拍来倒，你一日拍来拍来，较袂着情，你唔知哦，好对唔对哦？你也是爱拍来拍来，较袂着情嘞哦。哦，今日对方偌济只多来背呢？今日几啦？加倍背呢？对方，吃啦。哦，爱注意的就是哦，这个法则是针对着疏散避难哦，个交通管制。哦，啊，行动的网络啦，吼，降速演练哦，本身是袂罚钱的，安尼啦，安尼先来家听五百唱空袭警报。

空袭警报哈，迄那是应该有经过时段，即满八十几岁哈，啊，即满流行哦，迄、那个看日全食哦，西班牙大踏车，西班牙甲冰岛吼，哦，一位难求，啊，饭店吼拢起价吼，起三四倍价，人都要去。嘿啊，澳洲哦，即数十年头一摆看到日全食，有无？一天两个暗时，因为日全食伊个日头砍咧啊，有无？砍咧啊！啊，讲六粒星，六粒星座，那连连做一排，有无？哦，啊，大家消灭起来看，虽然西班牙即摆一个热干野火燎原呢。嘿，啊，冰岛哦，变咧暗暝崩溃安尼啦。到澳洲即数十年来头一摆出现了日全食，西班牙更加是暌违121年。再见奇景啊！啊，冰岛吧，等72年，会给咱会知影吼。安尼，这些天文热潮吼、哦，席卷各地，这些观测的眼镜啊吼，竟然叫民众抢到缺货。迄排两三点钟你阁买无？迄一个观测的眼镜，咱台湾无一概吧，是去是日全食，有无吼？日全食。啊，一排我带去对，迄排落去了，等啊一股。达拉伊谷就是要去阿里山，阿里山公路啊，无，迄达拉伊谷，啊，再对遐落去，啊，个对遐落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个开车开开开开到吼，迄、个时阵带就是要日全食。哦，我见我有带挂有买迄个乌的目镜，嘿哦，紧甲挂咧，啊，就看日头点点点点怎就变日全食。但迄时阵天也无暗啦，那因这是天是暗落来哦。嘿，西班牙暌违121年啦。哦，再见日全食吼，咱讲天高食月啦，天高食月安尼哦。月球吼、哦，慢慢啊，慢慢啊吼，遮住太阳，啊，这明亮的天空啊吼，主要瞬间暗了，像暗时咁款哦，哈，一模一样，暗暝崩溃哦。这个澳洲数十年来头一届出现了日全食，吼、哦，天高食月，吼、哦，天高食月日，啊，各地民众吼拢聚集，额头都看得到啊，啊，你但是你爱。你爱挂迄个特殊的目镜，嘿吼！啊，即天文的奇景，啊，西班牙的民众咧讲吼，会当看到间隔巴塞隆纳吼日全食啊，真的很棒。这是西班牙本土来对1905年了后暌违121年再见日全食，啊，那冰岛是等72年啊，哦，再重现吼。即个奇迹，所以足侪人拢应验啊！那把西班牙热到要死，台北一直要去。我哋去遐饭店吼，遐饭店拢贵三四倍，人都买。啊，机票你买到嘛无机票通去，啊，大家都要去看这日全食啊！100年、100年看一届，你甲看吼，系啊。甚至哦，传出伫个天空哦，天顶啊变暗落，啊，动物哦瞬间安静无声哦，到那就以为哦暗嘛，吼暗嘛。啊！那英国大部分地区啊，看到日偏食啊，哦，超过90%的日头吼，去予月亮炸嘞，吼，去予月球炸嘞，安尼。意大利同款哦，吼，伊观测到日偏食，所以大家伊要拼去予西班牙甲即个冰岛吼看日全食。你哪个看影片得啊？吼，即个所以澳洲哦，就掀起这观测眼镜的抢购潮，拢卖甲你无当卖。做者邮局吼，甲销售点早都已经卖甲欠费啊！哎呀，百年哦、喔，一遇哦、喔，日全食横扫欧洲、西班牙、甲冰岛，数百万人啊，你额头都看会到啊！数百万人哦，迄阿姐阿姐，足大即个奇迹啊！吼啊，这唔是讲每一间拢看会到的呢，121年也算唔知点子吼。你包括法国巴黎把人客人伫咧公园哦，咧看日偏食。一起日偏食，一个名日全食哦，嘿，一起日偏食哦。最好日全食的是发生伫西班牙，甲这冰岛遮，哦，嘿啊，安尼也看陈英杰，伊就看袂着其他个日头啊，对无吼？伊就做伊就过用去嘛吼，72岁，会过用去啊。啊，伊就失伫个中风啊，你看吼。啊，无伊伫业界，大家对印象做好了吼，做豪气的大姐，哦，啊，做好安尼，嘿啊吼，这个陈英杰，你过用去啊。这个医生娘进前哥伦比亚地震有无吼？现在已经265人过用去啊！哦，这些搜救的行动迈入最后的阶段啦。因的厝搬家吼，迄这两家拢够新的吼，因的伊去特别地震迄吼，做食来食来。因即马是265人死亡吼，啊，超过3500个人受伤，啊，委内瑞拉的。
委瑞内那迄死家人死家吼，无当扛，迄兵库民工无当兵，拢观察一区一区哦，拢扛伫一个啊，迄个码头码头，哦，摆家咧有够侪侪，迄兵毒扛袂落去，无当兵。你讲说啊，因即马目前吼，目前是265个死亡，这是哥伦比亚吼。啊，差不多个500个人吼，也阁找无。哎，啊，搜救的工作今日迈入最后阶段，这些救援的人力吼，救援的人力在拼这黄金72小时，继续进行，持续哦，要来找有生命迹象的这。委内瑞拉甲哥伦比亚都连做你像风台吼，风台北边，迄只白沙堤去中共吼，好雾高雾低，雾足大出来。但咱台湾都爱风扫过尔，有啊，嘿，有较大风大雨，但是唔是咧风台风安尼，迄个做广播咧狂风暴雨，啊，即卖咧，搁迄个长，迄个长虹啊，长啥物迄个无，搁另外咧风台伫日本，即只白沙堤是对屋企那嘛下底只过，哦，啊，即个长虹吼，即只风台也是对吼日本的中安尼穿过去。你看看这天灾地变，这你敢话导演，这咱爸爸导演，对不对哦？系啊，这是爸爸导演。那安那这个哦，这做假人呢？嗯，那个北韩吼，伊就即马一直要挺俄罗斯啊。爱战争派万几个等于死了了，也无一个等来啊。伊即马吼，讲要搁加倍，搁要加倍五倍，要北韩哦，要搁征兵。要到5万，还要上俄罗斯去，嘿嘿，没上也是要来战争。哦，要帮助俄罗斯哦，来拼下今年要拿下吼，这个顿巴斯。你甲看，因咧共产党啊，共产党拢会下，嘿啦吼。这个俄乌战争已经四年多了，北韩吼，唔是干军援俄罗斯呢，伊个派兵哦去协助吼俄罗斯作战呢。那么目前伫俄罗斯的境内吼，而且北韩的部队差不多有9500个人啊。如今传出了北韩伊要计划伫十一月底进行一口气，要阁从驻军的规模吼增加50000人，要达到目前哦要5倍哦，要来帮助俄罗斯哦，这个调度军队爱唔爱养整，因若不养整，你起来也是不好哦。系啊，爱整。有当时像咱台湾的这军的军哦，咱也是烦恼吼。安那讲吼，台北呐要演练啊，就是车祸啊，无就塞车变变过。啊，迄天为了要演练，迄唱段讲闹闹出来呢。恁娘我贵的这买要进啥货？这有当想了嘛烦恼。台北呐要演练就出代志，那咪车样 A 就讲弄到塞下冰车，啊，伊跟从昨晚去搁较含。迄炸弹讲流落来安尼啦，哦，你咪像迄影片要做迄条手榴弹吼，啊老鸟要抓菜鸟，啊咧牵手榴弹，迄叉烧拔起了牵呢，啊牵无起乱落田咧卡，吼，迄个老鸟紧甲菜鸟揽咧，紧边有迄条乌洞吼，紧闭落你看，啊无炸死，边伊呢，对不对？系啊，这都真正，你甲一直买军火。你嘛爱有人会晓使用啊，吼，系啊，即马即卖变呐，干那载坐车都载袂好势啊，即嘛是食力，所以你甲看即偌恐怖吼，即安尼歹人吼，因咧共产国家吼，爱有支援共产国家，嗯，你看咱今日即天气吼，高雄即马是30度啊吼，但是有6个县市吼，今日阁会落到吼，即个36度，即马阴暗拢咧落雨对唔对？啊，即落咧翻天啊！咧翻天的时阵，就是安那。咧翻天的时阵，就是即马一摆落雨吼，一摆凉冷啊。吼，尤其你若因下早若较早出门，感觉较凉冷啊吼。下早4-5点啊要出门，较凉冷啊有无吼嘿？啊8-9点感觉是若无落雨，就感觉阁热。嘿，啊若像今日天气吼，今日有6县市，下早啊今日阁有36度以上哦。我今年可能若欧洲要45度无问题哦。嘿，足恐怖的吼，45度吼。即马已经有41度个啊。啊，一直拢啊未降落来安尼啊，系啊，足恐怖吼、哦！所以有连续出现着36度高温的几率，就加人市、台北市，吼、哦，啊，即宜兰县、阁有花莲县，
拢是黄色的灯号，拢气温哦，拢高达36度以上的哦，以上哦，哦以上哦吼，以上。今日是哦，新北市甲台东县哦是橙色的灯号，连续出现36度哦的高温。哦，啊，咱拄仔讲要卖36度哦，家人台北市哦，啊，宜兰县甲花莲县哦，这样拢36度以上的这里吼。那你冇看这天气安尼呢？你若是较热的时候哦，会记哩，水分一定爱充足，而且爱注意防晒。劳动甲运动的爱补充这水分，哦，啊，关怀这是大人甲囡仔，慢性病、肥胖的，用有食药啊，慢性病这人，啊，弱势的族群，啊，户外工作运动的人，那远离高温的环境。还唔是讲落雨就热呢？没有，哦，落雨不讲就热，无，感觉有够热热，哦，咪讲啊，落雨就凉，无。但是即马是阴早，阴较有差，哦，因为咧变天啊嘛，吼，咧变天，了咪就处暑啊。后日拜吼。后礼拜三就是农历7月初7啦，讲七牛马生吼、哦，啊，这个8月27就是中元普渡啊，这紧嘞吼。那中元普渡甲中秋节，佫剩一个月呢。啊，咱的活动嘞，佫10几天呢哦，啊，把握这机会啦，爱健康勇健啦，人就是安尼。我了食者卖中元看偌好吼、哦，啊，中元是对对中吼、哦，心脏啦、泡泡菜无力开始中。哦，你的血管壁吼，糖尿病血管壁变丁，哦，高血压变脆，我高血压变丁，糖尿病变脆，哦，啊，这血压清管无顾好好势，啊，血路循环无细条血筋啊，细条血筋啊无通透，足够塌的，好、哦，塌这边倒边袂叮当，塌倒边这边袂叮当，然后叫做脑中风，啊，有时脑溢血憋破，那个上气哦，啊，无电力，吼、哦，便秘放袂出来，硬电电就到憋破安尼啊，吼。嘿呀、啊，这种意外往往随时就发生，也蛮勇敢吼。咱来听陈英姐要唱的歌，伊歌太济，台湾上出名的红皮山吼。哦

0: 这是陈英杰做经典的歌吼，《风飞沙》。后来安吉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公司多少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哦，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钱啊，加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鲜啦，水里旺啦，啊，干腰啊啦。天锅顶啊，带啊，那个提旺啊，个关药啊，天天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帮拄啊，要万八块顿
0: 啊
1: 呢。
0: 安尼啊，拄啊，安尼等，安尼改顾着，干嘛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嗯，够好用
0: 的。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系啊，然后拢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靠，嗯，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个这药啊，叫人买来，这啊个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毛哦，啊太会疼啊，个定，安尼两工就得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拢未得呢。
0: 乌肌哦。
1: 嗯。
0: 啊，肌较未得啦，乌斑就较会得。
1: 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能袂啦？
0: 哎，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迄伊个神经修复加足紧嘞。
1: 不偌济人食，阮食食真能，食偌济人嘞？阮小姐嘛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能啊，含咩雪梨王啊，那个香菇精。
0: 哦，迄雪梨王甲香菇精男做伙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袂困，我甲报讲车嘛，你爱要来食。因老母啊，食香菇精食十几年，顶九十几岁
0: 啊呢。哎呦，够好个好啦！
1: 因老母我前嘛顶九十几岁，啊，搁咧食香菇精呢。
0: 那卖高刷三吼，较少得歪。
1: 对个，哎，本来讲万欠钱啊，平要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要万八块加在嘞。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好啊，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话济人个，我后尾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多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恁哩话。
1: 嗯，其实做个。
0: 咱讲一气呐，通百病无啦吼。
1: 嗯，对个，真正好用。
0: 做好用个，做用。
1: 来就爱买来食。我耳孔鼻孔。
0: 你就去检查肝功能，讲安那样啊？
2: 伊有压五十，迄个伊正常三十三二个月嘛，有压五十七啊，加一个40，有压小块安就对啦。
0: 好小块。
2: 啊，医生是不叫食，我家买维他干来吃安尼啦。
0: 哦。
2: 啊，搁食半罐了，有搁检查到正常来吃，我想嘛是继续来吃。
0: 哦，维他干作用的，你把这么脂肪肝囡仔都最爱食维他干。
2: 哎，对，啊，像我讲我心率哦，一时啊跳130-130几，一时啊跳。
0: 你叫咪爱食做好好，因为只要巴掌叫咪滴咧话，你食啥物拢帮你吸收。
2: 哦啊，叫咪食一粒就会使，敢会使？
0: 食两粒啦，你咧心肌不整爱食一粒，爱食两粒照三顿食。
2: 好，
0: 安尼好不？
2: 好安尼啊，
0: 好，
2: 谢谢。
0: 啊，你食那个快快来问我嘿。
2: 好，
0: 阿勇行啊！
2: 我一年当家，食恁咪个笑咧，食几十年来，食足侪钱，开有够侪钱。
0: 安尼保养有意义无？
2: 有啦，身体也不好，食到这款啊，
0: 有咧听起来较快活吼。
2: 对好，
0: 啊，祝个你好诶，
2: 拜拜
0: 啊，
2: 拜拜。
3: 啊，三号诶，迄个
0: 维他干哦，好啊，真好，安尼好，请你讲来，我甲讲来好。
3: 诶，我住新竹县遮啦，我因为五年前哈，有一届哈，做严重诶吐血，吐三届哈，个啊都无血啊，啊剩迄个。剩三岁啊，哈！啊，尾啊，医生就讲，甲阮查某囝讲，哎，啊，剩三个月通食，不要紧啦，反正差不多70岁啊嘛。结果哈，我就差点，我呀，一百九斤啦！啊，你甲我上下面，有食迄个冷性来食，啊，食食咧，我今麦要食，要去趁五年啊！
0: 好，趁五年。
3: 我大概是我食迄个一礼拜药啊，都要20000，啊，啊，甲叫我讲一礼拜按20000，看我开得起未？
0: 好，一礼拜。两万一个月8万，
3: 哎，一个月嘛8万，
0: 8万
3: 嘿。啊，迄个我食完，我就食维他干啊。
0: 好，维他干。
3: 瓜是迄个已经肝硬化了，足严重诶。伊讲这瓜无法度糖伊三个月，啊，结果迄陈医师转台中，甲我讲阿姨，我甲你讲，你敢那愈来气色愈好啦。
0: 嗯，
3: 食维他干啦，8万块我食了很好。不过今仔话迄个蔡医师啊，啊你。嘿，医生就甲你讲，剩三个月，啊，你那食啊，今嘛敢那气色较好，讲我做运动啊，
0: 哦、
3: 啊，现在我拢食迄个，就餐当时丢鱼去了，
0: 维他干， 维他干，
3: 规壁角拢嘛是我。
0: 哎，真正维他干甲林国精，迄条雪莉旺啊，甲真兴，
3: 拢有啊。
0: 嘿，救着你的命。
3: 啊，我昨昏直直食，直直食，啊，就食到今嘛五米，我就弹掉啊
0: 咧。有够好，有够好，谢谢。
3: 做事哩。
0: 好好好，安尼吼。
3: 我
0: 食做事，我。哦，啊，我咧三米咧食素食拢无问题，你看吼，哎，维他干啊，真兴啊，雪莉旺，嘿，迄种当食。
3: 我知影，迄种植物的啦。
0: 对对对对，啊，甲你听起来有够好，你看。本来医生该讲你三个月呢，赶定呀呢。
3: 对啊。
0: 哦，好加载。
3: 对啊，欸、我就是安尼，才要甲你见证。
0: 哎呦，谢谢你，
3: 有足多人挂唔好啊、哦，
0: 真的真的
3: 我这部看到。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八爪鱼 Q and B， 也个活力敏顺。要得力林果精，要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要两组四千，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给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灵果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佮送你30包，咱的灵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的得你八兆元 Q and 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人讲一下，大龙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来，以上广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那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啊，像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摸会到的哦。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

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谢谢大家，十通工的完满十字啊，嘿嘿。我今日拜四吼，拜四来拜五、拜六，真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吼，搁十一天完满十字，哟。啊，咱今麦办这活动，加啊叫挂，加啊叫挂，加叫挂，你要加叹挂。哦，你也要一组赚一千，买两组赚两千，两组就赚两千啊！啊，咱平时都在讲，咱都在吃。哦，咱来吃什么上班，吃这三个月起来，哦，所以甲扣起来，甲买起来，拢买着，拢赚得着。一年个咱一摆，啊，就珍惜哦。再次谢谢大家，下两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安尼陈大大恁搞个定无元气吼，啊买要食啥物药啊？啊药啊咧食，感冒水咧食，啊药粉咧吞哦，消炎面咧疼咧食，啊止疼咧食，啊拢袂困，我袂轻松，啊拢食唔着药，咪爱食，是不是？食唔着药啦，爱食着药，高档换一招啦，真正无同款哦。0800335599，春风。

有人过用去啊，有人离婚哈、哦，有人过用，有人离婚。啊，陈信宇伊出来讲哦，伊讲伊离婚掉，伊讲已经离婚一段时间啊啦吼，啊，互伊讲好，伊今仔心情全做好。吼、哦，因为迄个媒体有出来讲吼，啊，这无啥，吼、哦，伊有出来讲，啊，讲离婚啊啦吼，伊甲赵建明是撕破脸离婚。啊！伊讲因今仔日，伊讲我已经离婚一段时间啊啦，嘿！啊，人你甲访问伊，笑头笑面，哎呀，伊无生气，我就应该生气。伊笑头笑面讲，伊甲赵建明已经离婚一段时间啊，安尼，嘿呀，伊讲甲伊撕破脸啦，撕破脸离婚啦，哦，嘿，爱就伫网络讲伊娶查某，啊，做阿娶查某安尼，有要用有声你听无听？哎，今仔个未歹。你今日心情阁袂歹，无像进前出来，拢会生气安尼哦。我看当用个有声无，用个有声，哦，互恁听。伊讲你甲看，伊这个世间吼，拢咧转有无吼？啊，拢咧转，啊，拢咧转，安尼，逐工都啥物代志都能发生。嗯，啊，伊结婚二十五档安尼吼，伊这个结婚二十五档啊啦。伊我甲看伊，互伊家己讲啦吼，伊家己今日心情像个袂歹。好，安尼无法度听，无法度听着吼，系啦。像我今日讲好兄弟门开嘛吼吼。哦，啊，这有啦，其实当家吼，这个就是你若个平安过、顺时过，咱就安尼过。啊，当下就是会咧讲一寡哦，和你等代志卖做啊，禁忌都济吼。所以咱即卖少年人讲啊，无禁无忌食百二啦，吼、哦，吼。无禁无忌食百二是即卖少年囡仔，但是迄中国个一个昨天网红伊也三岁尔，咱台北讲是做白目，吼伊家一尊开光点眼的即个观世音菩萨啊，飞起来甲讲我破，嘿，你偌厉害，来找我讨命，你偌厉害吼，啊甲讲我破吼，安尼甲牵我破呢，啊佮甲伊个生辰八字吼，甲钉在老树啊顶冠，吼啊佮用一个超人吼，迄、那个白色的超人哦，啊。啊，老死吼！啊，老死啊！噶怎么会死？噶都会死安尼吼，取都歹啦吼！伊要挑战吼，叫阴阳两界吼。啊，怎么走去蒙阿波吼？安尼去蒙阿波，啊，都对，就咧阴，对咧都恐怖，对咧有啊吼！来出来我看，出来我看吼安尼。啊，怎么讲头壳都一束，一蒙阿波吼，一束红色的这衫，一束哦。伊讲啊，这可能贵用客人的衫哦，甲摕来，啊，搁加清洁，我穿快安怎吼？啊，个个穿伊个啊！我这帮在生这足大苦，我无得安尼活，这苦这大呢吼！啊，我穿倒来，恁对我倒来看我安那，我就等伊困，又穿一束困哦吼！待晚安那，我要困啊，穿一束人过用去啊，红几束红的衫困。啊，尾啊，伊就讲哦，这手机啊吼，讲啊，这个卡啦，卡这电话去吼，会音感人会听，我来个试看卖啊。伊怎啊个卡过吼？伊甲讲一句话，诶，手机一边啊对讲一句话哦，伊说惊者去，给我袂给他切掉。啊！迄、那个手机是讲一个昨下我二三岁哦，车祸死的，结果伊咧，来啊来找我啊，来看安那吼，我都唔相信你咧乱搞哈吼，啊结果伊真正死，伊只臭屁了嘛，两个月就死啊，伊真正是车祸弄死，车祸了啊个无随死，哦，那你搞病房多要一两个月啊，来特别死二三岁呢，对不？啊，你食饱想你挑战这个，你宁可信其有啦吼。嘿啦，你尊重得啦，你无败无败，莫去啊！你尊重得吼，你来只白毛要创啥货啊？啊，真正无一对翁仔无，人结婚相拢翕无足水个物，早有帮我补翕，啊，两个装做鬼啊！讲因两个翕个，因两个哦，啊，那像恁两个在做殡葬业吼，查某装迄个鬼啊面，哦，啊，再取个取个老灰，啊，查甫装鬼啊形，哦，面围落安，迄落安死人装无哇，够恐怖！啊，两个安尼穿安，哦，要挑战迄落啊，做鬼月，哦，啊，着要嫁鬼月，要甲嫁翁，哦，啊嫁娶，啊，着来去蒙阿伯去买相，啊，咪无四个人就离婚啦，是不是哦？嘿啦吼，宁可信其有啦吼，啊，不可信其无啦吼，啊，你着尊重得嘛吼，你去甲挑战，迄要创啥货，是不是？哦，啊，像这啦，讲这好兄弟门开啦吼。二十二种禁忌啊！你甲看，这会食哪物啊？吼！你着平平安安过得吼，人讲孝亲月安尼就好。有暗时卖内衫，吼，爱卖裤鞋啊，吼，安尼啦。
哦，啊，讲有四个生肖爱较细腻的吼，好，哦，这个啊，今仔日就是这个好兄弟嘛吼，啊门好兄弟门开，哦，啊这个、民俗月吼，就是今仔日开始，各项的这个敏感的禁区吼，啊注意的事项吼，再度引起的这热议啦，哦，啊这个啊，塔罗牌的老师哦，伊特别的讲。哦，啊，这个七月吼、哦、有22项的禁区，提醒民众唔通哦，安尼去冒犯着安尼吼。另外，上鸟鼠的、上猪的、上蛇的、甲上狗的吼，爱、啊、当心有这劫数吼。啊，这个、塔罗牌的老师的分享吼、哦，这护、个、身的法宝吼、哦，啊，甲辟邪饮食吼、哦，你看平平安安过就好啦吼，系、哦、啦，平平安安过就好。伊讲啊，你若会较惊咱拄仔讲迄几个生肖，你着随身躯吼炸海盐盐啦吼净化吼，啊不着带即个艾草吼，啊无着等于厝爱多泡热水澡安尼啦，嘿啦，啊伊这吼、個，伊这是迄个星座嘛吼，吼咧讲吼，啊个说生肖安尼，哦，啊为着即个天为着讲叫暗时较卖出去，对不对吼，嘿啦。啊，卖讲贵啦，爱讲好兄弟，爱靠啊，无得好姊妹安尼啦。吼、哦，暗时卖轻内衫啦，吼、哦。你啦，会的，听听就好啦，吼、哦。平安两日赚六千金，对不对？吼、哦，啊，你个话者，哦，这个人哦，

公共议题，啊，但是伊就伊伫即个抗癌的期间哦，伊伫旧年就确诊了大肠癌四期，所以后边我希望恁吼，莫家己想家己着，哦，你若大便变无正常，你爱去，你唔要去照过胃肠镜，你就去照一解看嘛，大肠镜，迄袂艰苦，即摆拢新型的袂痛，袂艰苦，迄含痛都袂痛，吼，啊，你就去甲做，唔要做。你要去做，你莫像囥啊，这无有益啊啦，无有益是，哎呦，我要阁花啦，较侪钱都，你的身体都无本钱，人甲你医啊，你阁开啊侪钱，你都无迄本钱花落去啊，是你甲家己囥过钱，囥啊无本钱花落去啊，对不对？嘿啦，所以这哦，这个医生在咧讲嘛，大肠癌四期为什么才紧了会过用去？第四期就是末期吗？哦。这一个是大肠直肠外科医生啊，吼，这林耿义，伊就咧讲，大肠癌的四期吼，而且五年存活率差不多10%到20%之间，本来就很不乐观，因为你把家己囥啊伤过严重去啊，所以这治疗关键就伫对，伊痰邪所在，那是搁当精准来给处理，而赶快当突破困境的机会，但伊痰出的所在，你就无法度，你束手无策，你伫骨癌里面去处理啊。是不是骨癌你要处理？你来看骨的。啊，这个大肠镜医生哦，伊就咧讲，这个大肠癌哦，四常转移的部位就是细胞甲肝。啊，那是转移的病灶的位置吼、哦，比较局限，会当透过手术改清除切掉的话，那么这个患者伊五年要存活的机会，甚至能维持到50%。但是如果你属于无大切的，伊痰水阁无大切。而且多发性诶，痰几个所在，痰去胃啦，痰去肝啦，痰去腰子啦，痰去骨髓。你就是变呐，你只要是化疗，啊无就标靶。而且这时阵哦，你的存活率降来存在存1%、1%、2%尔。哦，所以你心理跟你身体的折磨远大于医疗的费用啊。啊，就是头发哈唔去医生看安尼啊，对不对？嘿啊，如果你去检查。做大肠镜，你若有腺瘤，因为这粒腺瘤就是尾啊，要变大肠癌的。就哪像吼，迄只伫胃啊，幽门螺旋杆菌啊，迄只菌就是要变胃癌的。所以咱的现在医生就你爱食，伊咧一剂就歹菌的。哦，过来，你若是如果照你去照大肠镜，伊发现着你有腺瘤，伊会马上甲夹起来啊，系啊，伊会马上甲伊夹起来。因为哦，这个医生就感慨，这个大肠癌其实哦是会当哦被消灭，而且片面的这癌症呢，会当被消灭的呀，会当片面的呀。因为大肠癌转变通常的对小息肉，咱讲腺瘤，腺瘤就是要变这个大肠癌的，所以你就是你要去做物件，这腺瘤拢通常该夹起来，伊是对这腺瘤开始啊。所以这中间呢，哎，经过5年至10年，才会变成哦这原位癌呢。所以进而演变变一级甲四级，就是啊坑了久无？坑5年到10年，伊个会变作原位癌呢？啊，你有落个坑啊久，唔捌去照过大肠镜？哦，偌无用，等你啊丢，你就知影你有用啊！啊，拢是会当治疗时，你拢你讲你无用；等啊坑啊未当治疗，未当拖时，你讲你有用。啊，你有用先变命救未当啊！大多数拢是安尼，对不对？吓，大多数拢是安尼。所以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这个前，这个粪便潜血的准确度是80%，但上盖重要的是你去做这大肠镜，这上简单，这镜是扔入去，有腺瘤无腺瘤，有息肉无息肉，伊谁知影？敢无？哦，你若要救你家己的命，莫后摆食这个苦啦，肠癌化疗是足艰苦的啦，比你搭忍搭动搁较艰苦啦。所以咱若会食会放吼，即马会食会放是上盖赞。啊，那会食未放，有当时啊，大便的变细条啊，一条啊，惊变作细条，表示啦，你的内底屎管啊，有塌掉呀，有生歹命塌，所以要出来，这个变成细条啊啦，这嘛有可能，啊，唔免家己惊家己得，会动袂起，你就肝胆胃肠科问看，以后咧照胃，有咧照大肠镜无？然后你甲照一下，细条啊，腺瘤，医生发现虽然叶条。伊个内底有迄、那个内视镜，随个一块蓝山马先夹起来呢，息肉腺瘤拢随夹起来呢，足好用诶。
唔免囥啊，安尼，当治疗化疗哦，先来家己啦吼，啊，卖中毒，你愈中毒，小病囥久变重啦哦。后来啊，要到电台广告，啊，你已经做化疗治疗人，这段辛苦经过足艰苦吼，营养素一定爱补充，第一未补未食未吞的时，一定营养素爱补充哦，你才愈来愈健康，好不好？后来啊，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0800-333-5599进广告。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是我是雨水我问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搁再一讲。顾健康，顾勇敢，送你健康，送你勇敢，你赚着健康，赚着勇敢，赚这钱爱跟人顶，跟人过，个人勇勇敢敢哦，0800-3355-99。嗯，即嘛即个呀，要分财产吼，你用法律，换法律，啥物人当分，啥物人袂当分吼。即嘛都嗯，阿你若你查甫，你外口如果甲你讲偷客阿生，阿你你无通分哦。哦，阿那查甫这边有私生子，阿你当分哦吼，哟。伊这小狗啊，未来小狗红仔就安尼讲嘛。哎，阿那查甫人叫偷生，啊，既然我甲王妃的股份，这个私生子会当继承啦，啊，为啥物我的囝袂当甲阮继承呢？这小狗男兵就笑笑，哎呦，吓死人啊！啊，你好歹嘛是大学生呢。啊，那吼，你嘛捌一点啊吼，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吧。所以，敢规定查甫人吼，外口生会当继承，也就是讲，我必须吼爱饲小三的囝。但是，查某这边的囡仔咧，煞只字不提啦。查甫的小三会当分财产，查某这边偷客也讲袂当分财产啦。因为这个道德吼，而且道德层面顶悬，查甫人总个较白家了啊吼，较混蛋，伫外口啊高三大四啊。但是伊个囡仔咧，都是家族个黑妹啊，哟！哪怕这王妃因家啦，原本就是一个总共一个六品，吼、哦，因家本来准善食人好啊啦，这个风向啊，瞬间就变啊，改朝换代啊呢！这个王家的人即马得意洋洋啦，哪像成败吼、哦，已经变定局啊啦！有几啊老股东知影王家，诶，这个创业史啊，吼、哦！啊！就劝王家人，哎呦，人情留一线啦。这十派的股份应该吼爱留这新妇较对啦。这大家唔捌啥物叫股份，但是伊知股份会当换钱啦，是毋是？对啊，哎，袂使，袂使哦。啊，那这个查某吼，伊若要走哦，安尼伊袂当，伊袂当啊分物件啦，伊要走就伊走啦。股份哦，拢爱留伫阮家啦。这是不冷，新妇的冷笑哈。爱我净身出户的意思安尼哦，好啊，你先把500万的嫁妆还我嘛。当初我要嫁上500万啊，这是阮老爸老母给我的物件呢，是不是？500万，你顶冇可能有诶，我阁爱还你呀、啊，你啥物还我？当初王妃要创业，就是摕这条500万做一开始哦，起家暴的呢，是不是？好、哦，大官黑姑袂论你啥，哎呦！哎呦，你嫁入来阮王家，你的物件自然就是阮王家的啊啦。那会讲有物件要搁行你的道理啦？这个大官哦，就用这個老一辈吼、哦，而这个倚老卖老啦，伊就咧讲啦，可笑啊！哎呦，人自古早嘛无听安尼讲的呢，迄古早人安尼讲呢，迄查某人的嫁妆哦，袂当哦吸着呢，袂当吸着婚纹呢。啊，那死了吼，啊有亲生后生继承啦。啊，那无囝吼，当然啦、啊，都爱归后头啊。诶，我还未开口呢。这大官搁加补一句呢，当时阮家无钱啦，但是嘛有互恁定金呢，嘛有骗你呢，嘛有骗你呢，骗金呢。啊，这条钱，啊无你嘛还阮啊。哦，唔啊。哦，这几年来啊。这兄嫂人啊，啊你一直拢无生囝，是不是？啊，亲朋好友哦，拢咧看咱家的笑话啦。哎，你爱陪阮精神损失啦。哦，这个时阵大家十嘴九尻川来把来堵一嘴安尼，伊就目睭死盯盯哦，安尼认我啦，安尼盯盯下哦，爱甲我嚼呢。要看伫我身躯会当去炸偌济钱出来，安尼就对啊。这一套安尼操作落来吼。老股东哦，拢叫人惊着，唔捌看过这样未见效的人，唔捌看过主动这样未见效的一家伙啊啦。
这个时阵讲摇摇，哎呦，好歹吼、哦！阿爸输好吼，恁王家七年呀，无功劳，人嘛讲有苦劳，对不对？嘿呀、啊，有功无受呢，啊，怕判爱赔呢，迄边啊在股东看袂咧，怎爱甲讲呢？这时大家咧听听了后，取得秘密，好啦好啦好啦，母啊像阮全家我咧欺负你咧，哼！我来讲啦，足简单啦，都只要伊甲股东哦，幸福这个囡仔得好啦，总算会一口饭食啦。一口饭哦，哪怕哦比狗仔饭搁较歹食，也袂死啦。当然，那起来我先不食，我当然袂好，我家己枵死呀。好啊，我给你啊。这个股东大发，啊，唔通摇摇你唔通啊，摇摇你千万唔通啊！迄时我就会唱，放心啦，因食袂落去啦。哦，这个王家吼，痛干嘞哦，吼痛干嘞哦，有够欢喜，听讲我要回来痛干嘞啦。啊，就准备去合同哦，啊，无半点啊，讲哦，留一个面子呢。就伫这个股东大家哦，纷纷哦掏出手机啦，你大家要翕嘛？哦，安尼。各位大兄大哥哈，如果你老信我的话啦，今晚我得抛售这个股份啦。啊，有几啊股东哦，会甲我吼做伙拍拼，一增一下安尼贴起来的公司，拢是对我做伙起来，因是对我风里雨里呀、啊，做伙创业的啦。下当公司吼，穿一啊战袍，拍到天下落来的人啦。哦，佮加上我迄个时阵啊。会当讲吼，因会当讲是无蹲低啦，因大家相信我啦，因我人家因知影嘛，大家做咧拍天下的嘛，对不对？结果这个股东讲啊，我吼嘛无爱这股份啊啦，好王家笑啊愈欢喜啦，笑啊看到后站啦，哪有这好康的代志啦？这个股东大家拢无爱股份啊啦，哦，这即嘛是伫后生的双利呢。所以变成喜事啦，规家伙啊笑啊，关心关心哦。对哇，真爱股东吼，无爱股票，但是要爱现金啊。而且你现金随回了我的口袋，我卖出去嘛，对不对？哦，这个小哥啊，甲伊的男朋友啊吼，因合这个计，这个小面哦，这个流动这资金嘛，拄啊好有够。大官啊，张独一个，伊无答应。伊听后生讲过，少年的流动资金嘛吼，是下一季的贷款啦，袂当凊彩卡袂啦。这个时阵，大家吼吼手难平啦，大声念红塞啦。哎呦，你怣啊你啦！咱后生偌济届吼，想要赎回全部的股份啦，拢摕袂当来呢。哎呦，啊，今麦你甲看，迄是好年好的机会啊！啊！你阁想要放手哦？你咧戆啊你啦！搁再讲，这间公司本来就是咱兜的啊！这顿哦，这顿人啦、啊，无非就是安那初期有路用尔啦。啊！那即马咧无路用啊啦！啊！别个安那还要年底哦哦，白拿钱哦，迄无安哦，是不是？紧嘞紧嘞紧嘞，足紧嘞！这个小哥啊，的男朋友啦，哦伊就吼做，因为身为是未来的大律师嘛，伊就吼拟好这个合同啊，哦，啊就催促阮大家赶紧签啦，就惊这栋股东哦大反悔安尼同款啦，我就提着笔，嘴干哦忍不住就笑出来啊，恁确定全部要回收阮的股份吗？我阁再次问一解啦，吼、哦，这个、大家哦第一话声的啦，紧签紧签就对啊啦。这种代志，你搁在咧在咧乱乱说哦。好，我点头，但你唔通后悔哦。这个合同是签好了后，现金拢就收落来。股东大吼，就看着我，就在点头吼、哦。我就提出我手机啊，吼、哦，啊就开始咧讲啊吼。这个大家就无耐烦咧，想要赶快紧走啦，因为吼、哦，伊就想阮后生吼、哦，会即块作为股份啦，还是财产啦。拢无爱好这股东啊啦，会当买拢尽量家买回来啊！你急啥物啦？哎呦，规群股东讲，阮才无想要食食的咧。
只不过好戏正要开始啊咯。这个供货商啊，吼，工会吼，诶，这个生理人带了一吨人吼，好，啊，气不不冲入来会场，手拢摕着合同，啊，就大声吼，进来啊，进来汇款啊！这大官吼，拱手作揖嘛，吼，甲因拍招呼嘛。伊自认为吼，伊有生理人吼，而且儒雅，而且大气。伊讲，哎呦，家门啊，而且其中的吼。啊，明明是下一开，而且汇款呢。啊，你那今麦就规顿人来，啊，今麦个月初尔呢。啊，而且今仔日哦，阁是我的后生的送礼啦。啊，不如咱等下较阁讲甘好。这个市长啊，大手就下落。啥物咧狗啊咧猫啊，啥物爱啃啊？我甲你讲啦，恁王氏吼，拢欠半年的汇款啊呢。啊！今仔日恁若要甲回收入来，观察拢甲掀起来。哦，这大官气噗噗。啊，这时阵哦，大家哦，甲杀杀大官，亲自上阵。恁是讲啥物话啊？哈！你讲啥物话啊？啊，不过是一个送货尔呢。哎、欸，阮倒是看会起恁呢，才好叫恁倒的货呢。啊，即马阮无爱啊，烂东西，摕摕等伊啦。这查某人烦啦，这个市长怎啊笑笑？哦，伊怎啊笑笑了后，伊就安尼耍横啦，哈！恁这么闲啦，要耍流氓呢啦？好啊，你甲记咧，我吼、哦、和规个这个社区的人，咱总共这区域的人，拢莫甲恁兜交会，拢莫甲恁兜做生意。这个时阵，算讲大官较清醒啦吼，伊知影市长的话唔是开玩笑的啦，那是无会啊，王家，你爱出会给人的违约金呢，都告你破产啊啦，是不是？哎呦，齐哥啊，齐哥哥呀、啊，有话好啊讲啦，你给我宽按两公啊啦，好不好？这个甜言蜜语的声，给人听起鸡毛皮哦。大官也去西南城啦，尤其啊，这个小哥的男朋友，可怜伊哦，啊怎忍住讲，哎呦，啊这未来的丈人他安尼迄落声话安尼啦，市长的无咧嗅伊啦，无咧听伊遮啦，伊就点点讲啦，这是我无得做主的啦，尾啊这个大官搁甲对问，哎呦，市长呀，啊这你无得做主啊，无免啦啦，市长的只是带了一顿人吼、哦。就紧嘞紧嘞，行这新妇面头前啦！伊怎行来到我的面头前，甲鞠躬问候呢？哦，啊，对我做好礼呢？伊讲姚总的呀、啊，啊，王家吼、哦，大王大目睭拢瞪起，嗯，啊，那对我大细声对这新妇那口是真哩好啦吼、哦！你竟然是王氏上界大的供应商的头家啦！啊，我就推开的吼、哦，这个大家和我塞一边啊，吼、哦，我就给他纠正。我来甲他讲哦，即马吼是王氏上界大诶债主，啊那无咧，就是行钱，啊那无咧，就是破产啦。哦，啊这大家吼，啊恁只唔捌去，搁兼无卫生诶啦，搁那咻咻叫买买叫啦。嘿，阮拄啊吼诶股份哦，诶买卖吼合同无准上啊啦。但是真啊侪人拢看到啊，啊搁以为是家己人哦。所以这个王太后啊，你是在讲啥话啊？你是在讲啥？这个股东大家吼、哦，一句来一句去，不爱给他民主啦。我都拄啊签合同，你欢喜讲要签的，我紧签签，你紧关完签签签签了，债务本来就是恁啦。唔知头唔知尾，想买股票吼、哦，股东。这个、大官一届吼、哦，拄啊吼，好气噗噗的这个的模样呢，嘿，这个、见风转舵未歹。伊就揪到这唔情唔愿的这某吼，甲揪一边啊！哎呦，迄真正是大水哦，迄冲甲龙王庙啊啦，拢是一家配我人。哎呦，啊这钱豆豆行啦，这个大家哦，目睭要当白干，行啥会啊？要行啥会？你拢哦嫁入来阮王家呢？啥物物件唔是阮家的啊？有当下这媳妇讲，我真正有做爱笑的。那有人做大家了吼，就那就做了太后同款啦。
啊，小脑哦裹小脚啊，不要脸至极啊。我就顺着这大官讲的话，哎，当啊，都是一家人啊。那么王明辉名下的厝、的车、的现金，安尼即马当好啊，甲算个清楚啊哦。咱拢规家伙，你讲的啊，是不是？王家的，你看我，我看伊。因早就把这哦当作因主因私人的财产啊，那也想要过命给我，对不对？但是我的律师嘞吼，足巧的巧，马上提出了吼财产的明细，就摊开在他们面前。这年侪年来，我的嫁妆早就去恁用完去啊！啊，那王妃的厝啦、车啦、现金啦，拢好好啊，藏在恁名下啦。那不是伊真啊早就走吼？恐惊我都唔知啊！伊所赚的这尼啊侪钱啊，这尼啊侪小金库啦。按照这遗诏吼，按照这个遗嘱吼，安尼，我的委托人啊，个迄个囡仔，拢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哦，拢有继承权呐。等到是大哥、大官、小哥，卖讲吼，卖啥物讲话权利啦。恁拢袂当把着王妃名下遗产啦，所以因自然就不满的啦。但小哥男朋友哦，劝因爱好啊，见好就收，卖个母啦，母的就歹看啦。或者囡仔当摕一半啦，也就是哦，因会当摕一半嘛，对不对？这大律师都拢安尼讲啊，因嘛只好哦，唔情唔愿就签字啊啦。啊，这打了这一战呢，算是哦平行啊吼安尼。这个大家哦。伊个当白改，吼气个真正吼、哦，嘿吼、哦，嘿真正吼、哦，乌云早从白云提出来讲啊！你这个吼、哦、剃扫帚的，从啊你个剃扫帚的加得正的，哪个无甲贷款甲合同啊作废吼、哦？啊欠钱还钱，天公地道的代志嘛，是不是？就算我是亲兄弟，嘛都爱明算账。搁再讲，一个是吼我的老爸老母的，所以今日嘞，恁嘛是都爱还钱啦。还好家在，我老爸老母有先见之明呢，特别留一手啦。啊，那无吼，今仔日吼都用袂着啊啦。这大家搁继续吼，吼安尼咧使性地呢，我有够气，哎呀气喘喘吼，大声话大声嚷啦。啊，天王老子啊，你这剃家刀啦，啊，你逼死我的后生啦，今麦个逼死我全家伙啊，不爱话呢。今仔日吼，教阮后生吼做一走，我就做淡定甲看，甲这律师都提出来吼，这流水账啊，天过人看。啊，恁两个老的吼，也个几啊斤这个房地产呢？这拢是王妃摕阮的钱买的啊！我有算过啊，都要当低级笔销。王妃会当开离阮的钱哦，和恁老爸老母买豪宅呢。我两个共同打拼的钱呢，和恁两个买豪宅咧住呢，说将来吼都唔捌甲我的老爸老母买一点那小的礼物呢，来来我我丈人丈母咧叫，伊拢讲哎呦，啊恁老爸老母都比我较好嫁咧，唔免啦，无咧看开有诶无有诶无啦，唔免啦，我对阮家老爸老母一边较好就好啊啦，你对大家大家较好就好啦，迄后头哎呦恁后头做嫁，但是老大人敢真正欠一点啊只礼品吗？唔是吧？因爱是囝婿的心意吧？是一个做查甫囝嫁去翁婿，因家过了好的证明吧？所以，我把这个疏散，甲套回来，也无过分吧？那么，如果要阁甲公司套倒回来咧，那就也无过分啊！这个王家人哦，足无私心的啦，就遇到小哥男朋友哦，就去边啊，凄凄楚楚咧参详啊，可惜。伊一定害头，就是干当个这个房地产哦，提出来抵押啦，抵消啊啦，至少安尼当保住公司啦。只要公司卖破产啦，后摆有诶哦是钱，甲去买啦。因是怕安尼怕啥？我着笑笑去头前去着收这房地产，好大官大官气甲安尼家己出气啦，每摕一本拢啦像咧挂因诶肉。阿囝的啊，哎呦，你这造孽呢吼！啊，你的尸骨都还袂冷嘞啦，你甲看，
你带这铁架刀扫帚病哦，就抢走我的厝啦，抢走我的车啦。阿囝呀，你若在天之灵啊，你就爱保庇我哦。啊，就好这个查某人哦，去受报应哦。天公伯啊，我那这歹命啦。但是一边啊，归爱哦，亲家五十自觉正义，伊就甲讲瑶瑶啊，你伤过分啊啦。王伟家四娘哦，你就要抢这两个老的哦，而且养老的这财产爱哪好啦？哎呦！你有一天哦，叫雷卡啦，我就冷冷啊笑。这几个证嘛吼，唔嘛说啊，平常时啊也无来厝咧烧交叉啊啦。因那知影阮兜的代志是非咧，因为大家拢伫后边为我歹话嘛，所以表面上啊，佮维持着高高在上哦，而且感觉啦，所以唔肯家己出钱，总是爱我解决。我只好吼，替阮老爸老母付我的钱。来补贴因呢，这几个阿姐嘛，恁做善良的，啊恁嘛做正义的呢。平常时啊，恁阿像无啥物代志做好代吼，大家大官啊就交予恁去饲啊。啊那我今仔日吼要回去，我要寺庙内底吼，来这个买一趴吼，这灯明灯啦，吼、哦，来安一趴灯明灯啦。祝恁哦长命百岁，绝对哦袂叫雷公卡啦。好，咱先来家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陈英杰所唱的《嗨嗨人生》。

0: 感情到尾啊吼，讲钱唔食药啊。好来，啊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哦，那叫你要甲讲啊呐？
1: 我要甲你讲哦，我顶个哦头壳戆啊，吐个咧了。
0: 哦，你爱。哦啊，要吐进就是他个一洗地球一洗。
1: 哦，嘿呀、啊，嗯，啊，前五点我吐个点我，啊，到尾去往看，等下嘛是去挂急诊，等下嘛是无效。
0: 嗯，
1: 到尾啊，怎你咧讲吼，食迄个真性啊，该、嗯。嗯、啊 ，Q 10啊，
0: 嘿嘿，
1: 做伙食呢有效，我怎去买来食？我食，我其实我食恁个真心食，甲 Q 10食几啊年，就是食伤轻，我拢食保养，食一个一个。结果今年一去又夹起，一夹起，一戆，我是讲我都唔捌安尼啊。
0: 嗯，
1: 啊，只听迄有观众哦，打电话去咧见证讲。哇！我个餐餐个隔两粒，我拢两粒两粒两粒。到尾我也是讲，我安尼食安尼伤轻，我就个隔两粒两粒。
0: 嗯，
1: 啊个 Q 天嘛两粒两粒，安尼吼六粒啊就较好些。
0: 嗯，啊，即马感觉诶，
1: 较袂戆啊，
0: 较袂戆啊。
1: 我拢唔敢放。
0: 哦，因为、
1: 我拢无落去装嘛，过去阮兜六五店，搁逛一逛。
0: 唔敢放，是因为迄个戆足恐怖的啦，
1: 足恐怖，要死哦！戆起吼，徛袂掉，低头低头。啊，我讲是讲，哎呀，我打电话，阮孙啊，阮孙啊，若无接电话哦，我又再去用看，我爱卡伊脚啊，无厝拢无人坐，
0: 足恐怖的了，足恐怖哈。
1: 系啊，
0: 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2: 我80啦。
0: 哦，80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来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啊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壳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2: 嘿啦，啊，就是即种，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2: 嘿啊，哎，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安尼我讲你讲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嘛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2: 食药啊，药啊，先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真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
0: 佮足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药，食者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疼疼，安安，
2: 哎呀，
0: 佮试看卖了诶，
2: 好好，
0: 我祝你跟你好哦哈，
3: 差不多97年诶，先食，食啊，即卖安尼啦，啊，食即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3: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部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3: 到尾啊，我想要食这 QMB 哦，我想要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3: 嘿，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咧救你诶，你
3: 我家己啦，
0: 哎，你别啊，你讲哪样吼，
3: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照顾你哦，
3: 诶，好，
0: 谢，拜拜。
4: 我讲我好个仔吼，那个84年气喘咯，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复死啊嘞，啊我尾也准接受到你咱个 Q 天对唔对？
0: 哎对，
4: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呢，袂好，讲来够好，邓丽君是安内死，啊所以我就尾也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身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饭在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阿龙饮饭喉咙，像讲我这款的哦，84年到今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怎样？啊，我是讲后尾，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哦。结果我搁加一罐林志雄果精，啊，食咱的 Q 贴安改。该食了吼，我食迄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看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日就已经冒去咧。你啊放弃，因为你的鼻涕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连咧跟我讲话，都大声个也袂喘呢。
4: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个也袂使起动个一直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再保一礼拜，伊过来带伊。啊，我进过年75岁啊，我84年，我进安我几岁啊？嘿嘿，进好40几岁，我。
0: 哦，啊，都食五罐，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4: 好，都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4: 嘿，啊，我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4: 嘿，无迄喏，讲话也无法度。 啊，若寒一个冬啦，要游一个土卡，啊，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真正无电量。
4: 我就是讲要叫你叫你个落海吼，做见证啦，还是我穿个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谢谢你。
4: 继续
0: 接。最高工资。
4: 人家秋天干啦，连进行五折，有够好个。
0: 够赞的赞，好。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当然上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这摆买三品上三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公布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雄公哥，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即马开始甲过。爱甲听健康送啊，对恁兜去看偌赞吼，无方便出门诶，咱诶经销房会当甲恁送货，啊，伊拢无咧收运费吼。好来，啊，电话甲记录起来，都即摆一定爱用镜甲听起来，吼，都得看你诶观点，然后你诶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吼，毋是讲你一日食，吼，啊，做一人拢相信，啊，相信得到健康，是毋是？还得力公司为你服务诶一个机会，我嘛希望你诶身体会当得到健康诶机会。啊，听啊听啊久啊，啊一定啊挂断来听，你著哪来哪用行吼？谢谢，这款最好用的，0800-33-55-99，健康送啊恁兜去吼，送健康送用行诶，电话都拨你用，听歌听你用有答，

我今日要来上班先带落雨，啊，我穿雨衣，哦，啊戴安全帽啊，啊我落来先，哦，啊我带咧停我台，做一台奥托巴落来，啊我停咧我坐对面，哦，因为阮咧奥托巴都两厢两厢安尼吼，我咧停即厢，伊在停我对面厢，啊我去看这个人，迄个人穿雨衣哦，啊挂口罩哦，啊戴安全帽啊，我来讲，你啥物人？我怎甲问即句哦？我问啊，你啥物人？安尼哦，伊讲我，伊因只古翁这人有问题，我足厉害吼、哦、嘿。伊讲啊，我是要去恁个博物馆嘞，啊我说哎、欸，来假是客。伊讲恁个要落来吼，好在才做厝诶。我讲哦，你第一摆徛啊，你无动，所以遐么厝动吼。伊讲嘿，我讲啊，你若要去博物馆，毋是停车，这是微微啊像广播房吼。诶，这员工的停车场，讲安尼无爱停的，讲你爱起哩吼，你起哩外口了就学倒摆停车位啊。伊讲好好，啊，不过我即摆若徛起，讲你唔免惊，哦，你就爱徛起都，爱徛起袂出嘛，我袂，落来较出起哩袂出。伊讲真嘞啊，我讲真嘞，啊，我着看外面啊，我中道等啊，我才徛伫个机车道遐甲看，因为看伊要起哩，啊，伊唔敢起哩，伊用塞个啦，迄只脚哪塞个起哩？伊呾塞袂起哩，啊！我徛伫超一百，诶、欸，超十公尺远，啊！我做哪物件挂咧，吼、哦！啊！我看伊呾唔敢起哩，要用牵的啦，啊！牵的则动袂起哩。我甲讲，你用徛起，无你安尼牵袂起哩，伊无听着啊，吼、哦！因为二十公尺嘛，吼、哦！我怎行过行起讲，我讲你唔免惊，伊怎个路倒落来吼？我讲你安加危险的，我讲你拄啊落来会出吼，但是你起哩都袂出啊！用真诶，用真诶，我徛在甲你看。你若跋倒去，我会甲你救起来。我通常是落来吼，因为你第一摆落来，啊，所以这土这澹澹吼，啊你无动，你就一秒落来，所以你会惊。伊讲我都他妈出到要惊死安尼哦。我讲袂，我会甲讲袂。你起哩要紧，你起哩了，你甲看倒手边，遐人停我倒摆，吼安尼讲哦好，爱就徛起哩，伊徛就起哩。我也是讲我那足厉害吼。伊是挂口罩，搁戴安全帽，搁穿雨衣哦。啊，我倒摆停好时，我就看伊讲：“你啥物人？”我真决心做怪，而且过我耳仔咧听足准的。哦，耳仔来咧听，啊，目睭咧看足准的。结果呢，伊是要来我的丽池博物馆的。哎呀、啊，恁若有闲，即礼拜若要来佚佗吼，来阮遮，因遮毕卡索吼，遮足顶，足珍贵的，因为有27件，吼、哦，廿九件。就你爱去全世界，咱你看无这物件，你那是爱艺术、爱毕卡索人，恁进来看，迄展览甲到位呢。而且哦，你那结合着这个丽池博物馆吼，诶门票费，啊，你搁加一个50块，你就咱来参加这个，来欣赏这毕卡索这個。迄29件呢，这无简单，全世界3套呢，3套。迄是原创哦，吼原创哦，迄是毕卡索原创哦，迄80几岁伊所画，伊伫咧搞纸帮画。啊！搞纸帮伊顶完做画，啊！来画搞纸帮，因为伊一批吼，即、這个艺术品也是颜料、材料要寄来给伊，啊！就用搞纸帮诶包装，啊！伊怎底下摕搞纸帮，因讲瓦楞纸啦，瓦楞纸台那个搞纸帮，伊怎随手怎当面个画图起，全世界3套尔，恁进来看，无得爱去全世界看，吼、哦，免。在咱高雄，在阮的丽池博物馆，丽池博物馆就是在阮的微微笑广播网的总部，也就是也就韩籍卫星电视台的总部，然后也就陪你购物网的总部，我有3台，电台、电视、电商，哦，啊，阮阁有这博物馆，哟，应该来佚佗啊，啊，我甲报一堆喂。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甲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怎啊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个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去现代的艺

这是陈英杰唱的《我爱我的歌迷》。妈爸爸乌拉拉，三吉林哥。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品送三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秀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嘿，谢谢大家，男仔要得赶紧来卡电话，希望咱即摆新的个健康个顾起来，好不好？好，阮送健康，好阮送勇敢，即摆健康无问题啦。谢谢，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呀呀呀呀！今仔日农历哦，农历哦哟，已经进入七月啊，哦，七月了哈，进入鬼月了，
1: 度月哈，
0: 好，谢谢。

0: 好来哟、哦，农历七月吼、哦，今仔日呢农历七月初一嘛，咱张武讲吼啊。在今年的这个农历啊七月一号，刚好又碰上什么日全食哦，哈、哦，所以人讲今年的七月呢是最阴的七月哈、哦，最阴的七月，所以啊那农历七月高哈，鬼门开哈，为张暗十一点哈，张暗十一点，嗯，然后七夕情人节，哎呦，对呢。好，个几天啊，到农历七月七号，七夕情人节，所以农历七月其实冇足济，好、哦、这个啊日子，第一是鬼门关，哈、哦、鬼门开，哈、哦，然后七七呢，七夕情人节，然后七十五呢是中元节，然后到七月二十九号有鬼门关。嗯，
1: 这边呢，哈，这个日全食真的很特别哦，因为我有东二姨郎今嘛，这个西班牙的鲜花嘛，嗯，所以他昨天晚上的啊，我们台湾时间晚上的时候。他传一个哈，这个什么？
0: 哎，日全食
1: 在西班牙的日全食哈，这个日全食真特别哈，一些这个欧洲哈，暌违27年的这个本岛哈，欧洲大陆本岛的日全食，这是自1999年来哈，欧洲大陆本土首次迎来日全食的盛事啊。对于这个欧洲的居民跟全球的天文迷来说哈，这等了27年才目睹了欧陆的本土的这种日全食的现象。而且这次的日全食够解凶特别的所在，一个啥呢？一个夕阳日食哦，我那另外就我就讲，我同学以为夕阳日食哈。
0: 昨天晚上咱听就没有看，有人看，我注意到我看哈，大概有人看到。
1: 对啊，一个是 sunset eclipse 哈，就是讲哈，就如同上次讲，刚好这个日全食发生的时候，在恰逢哈他们傍晚时分哦，太阳的阳角的角度差不多才3.8度左右，太阳以极低的仰角哈，沿着这个水平线要沉下去的时候，哎，你看哈，太阳就像月亮的形状。刚刚鬼牛哦，然后月亮弯弯的月亮这形状，然后慢慢沉入海面，沉入这个海平面哦，所以这次日全食哦，其实说为澳洲得可能看得到，是有一个地带嘛，从这个西班牙一直往北到北欧去，你说像意大利啦、法国啦，还是说所谓的中欧地区，他们只看得到日偏食哦，所以我们别人真的很幸运，他住的这个地方哦，西班牙这个地方刚好可以看到整颗太阳被吃掉的日全食的这个现象，很特别，很特别。我刚刚真的很特别，尤其它是在那个太阳要下山的傍晚时分哦，又很像月亮。嘿，
0: 你讲哦，其实昨天我唔知咱听众朋友有人呐特别去观察无哈？伊讲这边的日全食在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啊，这昨天唔知道有人观看无哈？差不多的，昨天日全食啊，这个发生的时阵，时间是伫暗时11:34，一直到凌晨3:57，这个中间发生诶。啊，有没有人特别去看？不知道。但是，好、啊，昨天这个日全食伫咱台湾是无法度直接用肉眼观看，主要的是涵盖在哪边呢？就是冰岛，啊，个有西班牙北部，另外啊个有葡萄牙的东北部，这东西哈。全时代
1: 这次东半球看不到了、因为这个发生日全食的时间已经是在台湾时间的，但是刚深夜时分嘛，太阳已经沉入到地平线之下，所以在台湾的东半球这一次发生这个日全食是在欧洲的这个西半球，所以整个东半球已经弄 AM 嘛，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大陆包括咱啊、新加坡完全都看不到这次的日全食、只有在欧洲大陆本土才有机会目睹到这一次的所谓的暌违27年的日全食的圣像。
0: 好，另外就是讲哦，刚好呢，咱台湾昨天农历七月鬼门开的时间呢，刚好就是哦日全食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坊间都作者一挂议论，讲鬼门开的日子刚好又碰到日全食哦，所以当然由此一说，民间的民俗专家觉得讲，如果这样子在农历七月的鬼月碰上日全食，那可能这一个月会是史上最阴的七月。好， 那就听听参考就好了，听听参考就好了。不尽然是安尼吼，好，不过今仔日呢，啊，阁有一件代志呢，吼，哦，就是呢，在台语歌坛被称为大姐大，吼，陈盈杰，吼，陈盈杰昨天吼传出他过世，吼，贵姓，吼，好，这一次是不是乱猜的，吼，真的真的已经是证实，吼，这个陈盈杰就过世了，吼，过世了，哦，这个才大姐大了，吼，吼，我们还是来听一下他的歌，
1: 对，最经典的这一首，嗨嗨。

七十二岁台语歌坛大姐大陈英杰哈，昨天传出贵姓哈，这听众朋友哈，这个一直都不断有人在关心他，知道他病了，知道第一生啊三年前入狱服刑哈，入监服刑。那进入这个监狱服刑了不外久，伊就因为身体问题保外就医哈，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哈。丁义公已经在监狱里面服刑也没有很久了哈，就是都后来这两三年都是在医院哈，在医院度过他人生最后的三年哈。那常常传出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糟糕，所以常常就会有很多的歌迷都会问说，陈英杰现在怎样了，陈英杰是不是还好哈？所以他过世的消息不算是突然啦哈，不算是突然，因为如果关心陈英杰的人，大概这几年都知道他已经病得很重，而且也好，他第一他是本身可能有糖尿病，然后又中风，好，然后整个哈这个身体的疾病来讲哦，还真的是也在讲贵州拍了了安尼啦哈。陈英杰从十八岁踏入歌坛，凭借的《嗨嗨人生》甲《红白刷》这经典歌曲呢，红遍全台湾。但是没想到讲到晚年的时阵，因为官司入狱哈，保外就医，病痛缠身。最令人让人感觉鼻酸的，就是讲每次他的健康状况，如果哈这个好传出非常不好的时阵，他常常就会被问说，反正我就讲拢你讲啊，他可能就是在撑，也不知道撑多久了哈。所以常常就有人说问啊，陈英杰啊，你如果啊这个就是讲人生你还有愿望的话，你是有什么愿望哈？有什么愿望？

0: 来陈英姐哈，很多哈演艺圈哈，包括媒体人哈，啊，也很多人昨天呢哈都听到陈英姐过世的消息，也都发出了这个悼念呐哈。只是舞台顶的掌声哈，没有让陈英姐的人生一路顺遂哈。早年她真的是风光无限哈，人称歌坛大姐大，但是晚年卷入官司入狱哈，然后后来身体急性肾衰竭、败血症等等，保外就医哈，健康状况的一直差一直差哈。好了，从万人追捧的巨星哈，到最后常年跟病痛搏斗，她的人生际遇真的是令人感到不生唏嘘，所以一入监服刑了不多久他就保外就医，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说啊，戒病啊，那时候都很多人说啊，这就是戒病要保外就医，但是其实真的他从保外就医出来身体就一直状况不好，那么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他并没有放下对音乐的热爱，音乐人好，咱常常听到这段时间这几年，这个陈英姐最好的音乐人就是许常德哈。许常德哈，我拢有改问讲，啊，你搁有啥物管不？其实他后来就已经都是无办法讲话啊，他的病重，这很长的时间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啊。陈英弟弟去看也是，真弟弟的公公。他只能用稍微点头，就没有开口讲话，但是意识是清楚，意识是清楚，只是没办法，已经虚弱到没办法说话，而且顶多就是这样稍微打开这样稍微动一下动一下这样。那么许常德曾经问他说，你还有什么愿望？好，他的回答也这嘛，许常德公一起最后一次听他讲话啦。好，最后一次公陈英姐有开口讲话。
1: 对。
0: 好，就是一改问讲啊，你各有什么愿望的时阵，他回答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在做音乐，在做音乐。

0: 艺术，他想再做音乐，是不是？
1: 对啦，当然啦，人都是记得自己最风光啊，也是他最拿手最拿手的事情，在做音乐可以再上台唱歌。你说唱给观众听，唱给自己听，来唱歌赚钱都好。那他一生中除了音乐，除了歌曲唱歌，还能做什么？
2: 还能什么都做不好，
1: 也不能这样说啦。他一辈子这一的是
2: 钱也管不好啊，对。
1: 所以生活啦，哈，所以讲有的人，你看，其实一起会当赚钱的人，
2: 对啊对啊，
1: 但是伊的感情甲钱财，这人哈，
2: 对啊。
1: 感情的代志那是，未当理智哈，未当理智，钱佫未清楚哦。
2: 对啊，
1: 这真的就很糟糕。
2: 对啊，
1: 嘿，虽然他就是
2: 还被抓去关，对啊，
1: 对啊，对，一些票据嘛，哈，哎呀，所以讲他唱歌那个，只能说已经要有这天分嘛，歌声真的也不错嘛，哈，他的歌哈，这个没话讲了哈，陈英杰唱的歌真的实在是，好，对的，一唱歌这方面来讲，肯定哈，真的是肯定哈，好，在歌艺来讲，歌艺来讲是国宝等级的哈，国宝等级啊哈，但是呢，私底下一家的生活，不管是感情啊，或者是说在经济、金钱、理财方面，这个是不行的啦，就是不行的，所以才搞到这样子，所以一最要入监狱也是因为就金钱方面。还有钱行未断，未清楚的哈，未拄好，好就是这样子所以讲这就是遗憾呐。这样子你个再高谈，你个再安怎高谈，你钱守不住哦啊，感情方面又有一点稍微滥情哈。这个如果真的一个人碰到这样，不管是男是女都会。就再有钱，再会赚钱，到最后可能都很难守得住了哈。

陈莹姐1953年10月15号、出生在新竹关西，新竹关西，所以1953年，所以昨天过世，媒体写的他是72岁，1953年伊就爱到今年15岁过了，伊的生日了，才是算满73岁，这是足岁啦，今麦人拢讲足岁啦，无人咧讲，较少人咧讲虚岁，好来就这样，1953年10月15号，所以伊是属于天秤座的。欢迎美丽归听爱好中的自己，本名叫做丹金珠，他的本名叫丹金珠，1970年代呢，在咱台湾娱乐圈算是很活跃的一个台语歌手，早期也曾经唱国语歌。

0: 这首歌是陈英杰噶，迄个听起来是像沈文成哦。
1: 沈文成，
0: 嗯，哇，声音都歌声拢够足嘹亮的吼，一条手巾啊吼。嗯，
1: 这是很代表的一个作品哈。
0: 嘿，好嘞吼，所以讲。Finally 啦吼，有人讲啊，听伊病听了也是两三年了吼，啊每次都病危，也听了很久了吼，
1: 有点不生唏嘘的。
0: 对啊，因为其实这几年伊都是按到底北城诶，真正
1: 不生唏嘘是，那明明都这么有才华啊，就是金钱方面那收入也那么好，但是家己个性啦，是讲遇人不熟啦，但是我干嘛遇人不熟？很多时候东西。
0: 自己
1: 练练耐脑，但大大吉他这种个性，可能人好啦，就义气的。对啊，也要劝瓜金高探机，但是下回输哈，他就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就上就是跌跤过好几次，但是最后怎么会沦落到那块晚年还被抓去关？票据法啊，身体又搞得不好。真的是不生唏嘘哦，这种一代，但讲咱台湾哦，这个台语哦，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传奇啊，怎么会老的？
0: 所以哈，我感觉人哦，要会过生活很重要，哎，爱会享过生活。安尼讲听起来话，可能话干嘛就笼统诶，但是懂的朋友你自己体会你就懂啦，吼啊，都是安尼吼，生活里面包含的事情还蛮多的。
1: 然后我干嘛读了本业之外吼，真的还要是要多一点认知啦。你看不要说陈英杰，大谷翔平啊，大谷翔平前几年我们是很信任他那个翻译嘛，就那些翻译哦，大谷翔平就盈利还没有很好，所以很靠他翻译嘛，跟他保姆赶快，然后对外哦，把大谷翔平的形象啦，还是讲有。些哦，跟公关呐、啊，是跟队友之间的互动啊，甚至一转来的天使队哦，几挂这些活动哦，大谷翔平的活动，好像这个他的那个翻译哦，水源一平跟他就是哈、哦、一个夫妻的这种感觉啊，哥哥对不？哦，因这个水源一平翻译的永延米啊，最好能爆出来，现在最近还要拍成这个纪录片，打电话去银行，美国银行说，水源一平说我是奥塔尼秀嘿，奥塔尼秀嘿，我是大谷翔平，要转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户头。啊，对啊，大谷翔平就靠探金啊，但是伊无咧关键啊，太相信人呐、啊，没有自己去处理自己的金钱之后，就搞到这样子啊。
0: 好，所以讲吼、这个所以讲要会生活，爱也相信我，所以我咱都讲诶，生活其实就包含很多的层面哈、所以你要跟你细讲吼，那不能体会的人，我跟你讲个足有诶，你嘛是、你嘛是听个会会啊，能够体会的人啊，家己都安尼听都知呀哈。爱也相信我一个人哈，不管讲啊，你赚钱赚多赚少，或者是你从事什么行业工作，你的生活只要会生活，爱也相信我，你就可以过好日子哈。来进功格啦！
1: 你的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鱼，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真的还蛮有感的、看到陈英杰这样子，尤其他晚年这几年都一直在卧床，人家就没有点点门工啊。陈英杰那，陈英杰那，阿长底这里鬼门开的那一天就传出他真的病逝的消息、我想说、他人生前半段这么精彩啊，最后竟然是卧床。所以咱那讲五年纪啊，今天你一卧床了，你上面拢免讲啊。关于这个后头哈，靠着来得偌济钱啦、啊，还是讲囡仔偌有成就啦，那个其实真的都是假的。你躺在床上去哪里都去不了，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了。这个是真的对人来说是打击很大、所以咱人吼，即下半人生的下半场，真正爱心格格低吼，有这种吼，不管是你的健康啦啊啊，鸡巴啦，金钱啊，骨不能过好吼、才有一个真的吼踏踏实实、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人生下半场。
0: 根据许常德伫咧讲吼，伊讲陈英杰要走的这前十天吼，一看到伊的状况的时候，每天都是血便。都血便，好、白便兼放血安尼，啊，过来，伊讲那个脸都已经浮肿了，面拢肿个安尼吼，肿的
1: 哦，
0: 对对对，所以讲那个就是咱讲的啦，吼，其实贵州拢拍了了吼，早期个较早的时阵可能有中风，加上他身体个本来这个整体的五脏六腑的器官五脏六腑的器官都唔是足健康，在卧床，
1: 对啊，他可能。 生活习惯也没有很好啦。
0: 对，所以
1: 酒
0: 哦，只要听说又烟又酒的嘛，大概咱也买一的大鸡头
1: 啊，
0: 又烟又酒又毒，
1: 哎，
0: 哎，平时拢那个听讲，哎，就是安尼，所以讲哦，身体哦都是啊，
1: 自己搞的，
0: 好吧，好，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呐，哈，每一个人的人生，所以讲哈，身体够好哈，时间哦，咱一天24小时，你得安排8小时一定用来睡觉哈，啊，然后8小时呢是工作活动哈，啊，8个小时呢是冲啥？好休息哦，休息哦，啊，睡觉是睡觉哦，啊，休息还休息哦，真今天啦，啊，你的活动啊，工作啦，哈，就是讲你做工课时间你就排8个小时，大概就这样子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咱平时一定爱吃钙哈，补钙是最重要哦。得力珊瑚钙是来自日本的天下第一钙，也是唯一的珊瑚钙，好，唯一全球唯一有珊瑚钙是日本 Japan 啊。啊，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就是日本诶，所开采啊，诶，这个啊出产的珊瑚钙里面的珊瑚钙，珊瑚钙你去市面上买，当然不是干那咱这罐得力珊瑚钙粉，好，但是咱这罐是老早已经很早就有，而且遥遥领先。最主要是安那，我们是凭着真的咱得力公司一用的是安那，一间企业会当50年以上，你看在现在媒体业那么。多哈，一滴出来，一滴出来，各种新的媒体一滴出来，时阵，咱这间啊，咱公司得力公司还可以维持一根超过50年啊，今年已经是51年了哈。
1: 对啊，张公司，我们哎，波雄哥，我们公司来内训了，我敢问老师讲哈，我讲老师，因为老师用捧哥出去嘛，老师，苹果今年的9月哈，满50周年，但是我们公司哦，你来上课，得力公司哦，今年已经53周年了，
0: 53年
1: 的，
0: 53年不是50，
1: 比捧哥。各卡哈，
0: 各卡炸，
1: 各卡炸，
0: 对吧？哎，我没想到苹果有那么多年了哈，
1: 有了。
0: 所以讲哈，这就是咱啊，对啊，公司哈，一个领导人主事者哈，他长期一直本职工，我们真的是要用好的奉献给人家。既然咱是做媒体啊，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客人哦，就是我们的听众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最好的，不管是听广播、听声音，好阿喜公啊。我们的他在这个产品都一定要给人家最好的的，这是哦，我陶哥哈，这个石董他一向本着哈事业良心哈，这所以伊的个性就是安尼，不要紧开卡侪钱也不要紧，咱都好人较好，啊，咱要进的物件，咱要卖的商品，咱嘛是爱较好的，所以讲你看，我会当进口入来，咱广告的商品有5种，干那维他干是诶，这台湾制造的，剩的拢是进口的，好酸哦钙粉。日本进口，钙油美国进口，护理元素美国进口，苏鹏是加拿大进口。
1: 对啊，专程改拢找上好的三 D， 上好的技术哈，上好的官僚哈，把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对够啊，进口来台湾哈，
0: 都是世界最顶级的哈。你讲哎，要酸乳钙，酸乳钙，人讲啊，今麦钙什么上好，就是珊瑚钙啊。好，那你看咱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知道珊瑚钙30年前就已经进口了呢。我30年前啊呢，啊你有的人是近两年啊，你才听到的。你以为说哦，这个东西30年前我们就开始卖，
1: 深耕台湾本土市场，对，超过半个世纪啊，咱的钙粉、钙油、钙素粉、钙护脸素，
0: 所以我讲遥遥领先的是讲，伫市面上开始有珊瑚钙，我们是遥遥领先。那后来因为酸乳钙，大家加了补钙加酸乳钙，得力酸乳钙粉风评都很好，风评拢足好，所以后来就陆续也有人呢，某生意人讲，哦，你日本买酸乳钙哦，但他买的原料，但是哦，伊可能啊买。等来了，伊买一挂了，伊个去个组合，吼，啊是个稀释，吼，个套包，吼，啊个组合过，啊是讲个一体化。液体化料，你都唔知讲啊，这台底到底真的珊瑚钙成分有多少？所以最好的钙哈，最好的钙它还是以像好咱的酸乳钙粉是粉的哦。其实咱买当个包入个胶囊，咱买当个用只捏白哈。好，但是呢粉的哈更加好你清楚哈，好你清清楚楚的讲啊，这个酸乳钙粉你用 嘴子给他沾一个镜头给沾一挂给他拿一个齁挤一个齁安尼给用嘴子给挤一个滴一个齁齁安尼整一个你就说欸这有纯齁、哦、就是很纯它的成分你就完全完全的当感受得到所以咱是百分之一百齁不管市面上有多少的珊瑚钙齁但是咱这款我们标榜的是百分之一百所以它的效果绝对好。有人说欸呀、啊、人诶有百种的珊瑚钙人介绍不这贵的你奶奶这贵我奶是百分之一百几百趴好唔好？无组合其他的成分，无个混杂其他的成分，无个组合过，吼，无个液体液体化，因为液体化了，你可能你的成分都免加遐多啊嘛，对不？吼、搞不好我吼那200公克、300公克的这个酸乳钙粉，吼，我就会当加液体液体化，就会当套咧一加仑的吼。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要知道的吼，这一分。钱绝对是一分货，你要买人，你会算；人要买人嘛是会算。吼、哦、吼，我安怎算，我安怎开好，对不、嗯？啊，咱的成本底下，吼、哦，那嘛是会算，吼、哦，对不？你买人要算，买人嘛爱算。啊，伊买人伊来当卖你遐俗，吼、哦。伊讲啊，我这嘛是酸乳钙啊，但是他可以卖那么便宜，那当然吼、哦，这当中是一定有差别的啦，吼、哦，对不？所以讲吼、哦，咱的得利酸乳钙粉啊，无我那卖。一罐2000个，啊，我那卖较俗的得，我个套套烂烂的，吼，个组合贵，是不是得用卖较俗啊？好、嗯哦，就可以卖便宜一点呐、啊，好、嗯哦，但我们不要啊，那、嗯、咱得利公司十董都是安内 啊， 啊，我要卖我就卖最好的、嗯，我才不要这样，这是十董长久以来坚持、嗯，所以一间公司也当吼安内持续个基准，不管是在我们的广播，吼、哦、这个广播节目广播的发射、嗯，还有产品，吼、哦嗯，我们都一直是维持的优质，吼、哦。有劲，好来补钙得力酸哦，钙粉哈，啊个补关节的、补软骨旁的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哦、这两个你可以一组合、哦、合在一起，还被这位家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力钙油。嗯，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看吼，这网络上有人分享一张照片吼，都、就是郭富城穿查某囝啊，甲因丈人爸啊，哈做伙啊，伫吼伫外面伫咧啊，伫咧旅就这旅游观光的对啦吼。啊，两个人穿的衫，这丈人爸甲囝婿穿的衫，搁要讲吼，真的呢。吼，拢是穿迄个黑色，还是深蓝色的迄个 polo 衫，吼。就有人说郭富城啊，两个拢挂乌银的目镜，吼，拢挂乌银的目镜。人讲郭富城是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吼，郭富城哦，比因丈人爸加两岁哦。但是呢，两个人站在一起，吼，有人就讲，天王哦，真的是不简单哦。给因丈人爸两岁，但是那个整体哈，因丈人爸呐，一丈人爸的年纪是正常哦，而且还算是很不错的哦。因因丈人爸算家境我那袂歹哈，哦家境也不错，也算是应该我那有特别的注重的就对啦哈。所以人讲因丈人爸是很正常，是郭天王较不正常哈。所以讲虽然伊给丈人爸两岁，唔过看起来哇，真的是好像两个人差了，好像是郭富城真的是状况太好了齁，来我这张相给你看啊，你自己那个齁，
1: 但没有意义啊，那郭富城
0: 一级明星，
1: 对啊，
0: 脸部的那个线条哈。
1: 郭富城他如果去同学会嘛，行，同学都干嘛讲你是不是跑错场？哎呀，这根本没有一
0: 般。同学都欧力上啊哈，
1: 一级明星呐、啊，你看哪个现在还在线的男明星、女明星，一概你同年龄，
0: 就跟一般的明星比起来，他
1: 也是年轻、
0: 啊，也是都比人家那个。
1: 对啊，郭富岳父是正常，是郭富城不正常。
0: 1965年郭富城1965年10月26号天蝎座哈，1965年安尼几岁？
1: 60了
0: 哈，对，60岁
1: 啊，对啊，
0: 快要满61了，
1: 对啊，
0: 哎，到10月26，
1: 因岳父这样子，59、60了嘛，
0: 对啊，
1: 差不多嘛。他岳父如果正常60岁来看，
0: 正常人，
1: 正常人，或者说也可以算是还保养的不错、
0: 啊，对，算他算看起来的看的跟他跟鲜花，
1: 鲜花60岁有几个跟郭富城一样，是郭这个叫
0: 郭富城给一能会，
1: 对啦，我的意思说那60几岁这是幸存者偏差，别让他来去。踩他岳父说，岳父看起来，他岳父是正常，而且还不错。
0: 不会，没有人说他岳父那个哈，大家都想有人说岳父是正常老化，
1: 对啊，
0: 郭天王是超能力，对钞票的能力，跟加上保养自律，哈，
1: 对啊，
0: 咱平时咱看袂到一些安那的保养，一些安那的自律，
1: 对啊，花多少时间在健身，在练舞拉筋，哎呀，我买去挂张学友演唱会，张学友真的也是比他的张学友是四大天王里面就是算年纪就是比较大的，
0: 比较大。
1: 可是一他在童年里面看起来是很年轻的，我的讲嘛，张学友也就我一个的讲嘛，一跪50岁之后每天都是做什么拉筋，拉伸拉筋。你讲香港话来对我讲过的，讲吼，你那筋吼，你筋让给腰等几寸吼，你让给我一半。啊，张学友那时候其实也过人过50半百了嘛，所以要赶快，而且在他们在这个表演上，他如果越柔软。对他表演运动啊，喜欢表演跳舞，张学友就爱经常跳舞嘛，对这运动表现也是好的啊，所以一结果共要去准哦，张学友一字马哦，劈腿一字马，你看60几岁那个时候张学友64、65了，他还能够劈腿一字马。
0: 所以
1: 人家很努力啦。
0: 这张照片哦，当然这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啦，一些明星为了维持也外表为维持身材，那是相当努力啦，还再加上现在的医美，这个都应该都是很到位的。啊，有人能看这种相片说，哎呦，岳父跟女婿还穿情侣装啊，也有人说，哎呦，岳父还替哥哥撑伞，对，家仔哦，岳父替哥哥撑伞，然后替女婿撑伞，好，所以说啊，真的哈，我就看过一个明星哈，他一辈子哈，就自从当了明星哈，或者是说可能还没当明星之前呢，他说他一辈子 不碰油，不碰甜，哈、哦、啊，就是反正油的、甜的、咸的、咸的，哈、哦，几乎都是不碰的，哈、哦，安尼你就知影哦，哦，一个绝对绝对不骗啊，哎、嗯，食、啊、的物件都是拢无味的，拢无注意的。
1: 那因为他们是明星嘛，所以他们需要做到很极端。我但是咱正常人，你老吃夸我这个营养的概念的话，嗯、啊，又有在运动的话、嗯，其实不用做到那么极端，也可以长保年轻。啊，你看，当然现在是流行医美没有错、嗯，但今天医美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身材你不一起有掉哦，还是讲哦，你的整个人的气色没有由内而外很好的话、嗯，其实还是看得出来，还是有年纪的。就等刚，我觉得网络上就真的就不要再po哈。啊，那个你看，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啊？最近都我觉得帮了有一个女生嘛，她是拍个动画，然后她是小编替她老板拍的，老板是一个女老板，老板然后猜我们老板看起来几岁？女老板，结果、啊、看起来她就是比同年龄的人年轻啦，但是她一眼光没叫大家猜几岁，就下面一全部人都猜啊，就看起来就是六十几啊，哇，为什么？因为哦，因为这位老板你在割那个双眼皮啊，就是有年代的那个割的，不是那种现在的比较自然那种咔扎给，我会刚双眼皮割得很深，还有她因为她都打这个什么脸都打很紧实，但是也脖子。哎，脖子骗不了人、啊嗯，
0: 泄露年龄，
1: 泄露年龄啊！结果下面的人，这、啊、小编台出来洗地说：“哎呦，没有啦，没有看完我们老板这样子，气色还不错。”所以就不要问啦。我说这种哦，你几岁？不要再问了，人家都看得出来啦。
0: 网络不是就是今晚我会拍那个短片嘛，哈 啊, 啊，去那美发沙龙要去改变发型嘛，哈 啊, 啊，那个入不了，啊，那个发型师都会先问讲：“哦啊，我能不能？”问你几岁，每一个进去都几乎都会，也、yeah. 先了解你的年纪哈。啊我甲看哦，足这样拢讲很多哦，拢讲给你猜，哇你嘞、喔，
1: 对啊，
0: 给你猜，你把难题丢给人家。
1: 啊，人要做你的生意，一定没讲真正话。
0: 啊，为什么自己讲不出来嘞？为什么一定要？
1: 他就是对这个，他对没有，他讲不出来，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外表没有信心。他如果对很有信心。啊、不用猜嘛！
0: 啊，你几岁啊？好，你有
1: 啊？你就是表示你没信心嘛，对不？哎呀，
0: 你安尼讲，我昨天嘛拄到一个安尼的情形，唔、哦、是我、哦，我昨天有请人家帮我搬一些家具哈、嗯，啊，迄、那个我看热天安尼搬个规身躯汗安尼擦擦地哈，其实我觉得说，我讲啊，少年的不简单啦吼，像你这少年人肯做这个工课哦、嗯，我拢感觉不简单。所以后来哦、本来因老板是开价2500啦，但是因为他的要求，后来我就给4000安尼，然后啊，之后我嘛是。该肯定啦吼，看一下呢。我就讲啊，少年人，伊就讲我少年人，我讲对啊，我讲你几岁？我们俩，伊就问我讲你敢知？你知我几岁无？我讲应该，我坦白讲了，我无得，我老老实实说，我就说你应该是30出头岁。我心内个有一点啊心虚，讲我唔知个又伤济无，因为有个人会看个较早老。啊，但是我得该讲，你应该大概了，我照实讲啊，应该是30出头岁。结果伊家讲伊几岁呀？47岁，查甫呀！我讲哇、哦，这样子我要给你拍拍手。伊讲，因为人拢讲我娃娃脸较袂老，的确伊就是娃娃脸，他真的就是娃娃脸啊！我你看的，刚刚个就像一个很憨厚的那个年轻人啊呢。就是无管啊身材哇，短短啊，圆圆啊，看起来就敢那阵都啥啊，我感觉是超30出头，结果伊讲47岁。
1: 反正尬档的啦，遇到这种状况你都很小啦，对啦，你老公啊，看起来20几，反正谁男的你睁眼说瞎话没有关系，因为男的是要听，你改讲啊，没有啦，怎么样啊？那后面就要再演一套。
0: 咱一定拢，人阿公和咱要约会，咱一定拢会改要较少会啦。
1: 没有没有，他如果人家我猜，我问他几岁，我就讲一个绝对不可能岁数，让他知道觉得自己丢脸。
0: 你意思是讲你？
1: 你刚刚他没有说一个比一个50几岁啊？你猜我几岁？我那天说啊，你18。对嘛？你我只干你的，我得知道你几岁啊？你可不可以给我有啊？我得反正你别听，你别听这个假话，我就讲那个哈更假的，对不对？大家都来假一下。
0: 那这就是金气客啊！哈
1: ，我说你18哦，是不是
0: 18？你
1: 是不是你这今年才可以考驾照？我等下来讲了。
0: 破起来就是月销，就是
1: 啦，
0: 不是啦，无啦，我今麦咧讲就是讲，你就月销，
1: 我的意思是说，
0: 人要跟你跟你赌嘛，赌无咯。
1: 我的意思是说，
0: 但是又很刺激。
1: 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自己接受自己现在几岁这个东西？对啊，
0: 也不是没有办法接受，啊、有的人可能他就是
1: 没有办法接受，
0: 我就不想直接讲自己的年纪啊，几岁你，然后这个年龄是女秘密，
1: 不是啦啊，这个就不想知道嘛。哎、你如果自己很有自信啊、嗯哦，你看像那个谢金燕，
0: 嗯，
1: 哦，他一定很乐意说我现在几岁，
0: 嗯，
1: 哇，你看不出来人家几岁，
0: 嗯，
1: 有没有来这几套、嗯？所以你反正都听假话嘛，对吧？有啊，你未成年，今年刚满18。
0: 来，咱有一个听众传简讯哦，这个传简讯的听众，我感觉你讲两件代志，但是我感觉两件怎那都很难加在一起哦。伊讲哦，现在年轻人哦，拢学你的啦。伊讲这帮少年人都学你们啦、嗯、我无遮了不起好唔好？伊、嗯、讲学我们什么呢？伊讲不婚不嫁，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嗯去国外玩啊，爽啊，那个爽翻乐翻，嗯、就这样而已。一直讲这帮年轻人都这样，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为什么要说学我们呢？为什么说都学你们呢？
1: 没有，他意思说我们是年轻呐、啊，哦，对不对？拐着弯要
0: 不婚不嫁、嗯、不生小孩、嗯，没有小孩拖累，然后就、嗯、去国外哈乐翻安呢哈啊，然后这几股、
1: 嗯嗯，
0: 然后后面一句希望。陈盈杰一路好走，我你呢？我是呢、
1: 啊，
0: 所以哎，咱这听讲你，
1: 但就是
0: 无你分开讲啊，唔好，干嘛头一句里面跳痛跳那么快哦？
1: 不要对年龄那么敏感了、啊，是几岁、嗯、就是几岁。
0: 起码不得讲年龄啊！你为什么还要跳回去讲年龄？
1: 结论就是这样。
0: 哎、欸，我还有一个听众啊，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个听众哈，嗯。影片看起来差在体态，哈、
1: 嗯，
0: 哦，伊咧讲迄个，哦，伊可能伊马上有去搜寻 Google 哈、
1: 嗯，
0: 伊讲从影片看起来，郭富城跟刘郎爸差别是在体态、
1: 嗯，
0: 郭富城明显有在健身，所以伊讲人哈、哦、年轻不年轻，体态最重要。
1: 我跟天强就没有说的对哈、嗯，真的哈、哦，唯一可以逆龄的，
0: 嗯，
1: 逆龄东西，
0: 嗯，
1: 真的就是肌肉，
0: 嗯，
1: 体态、
0: 啊，体态，
1: 体态啦。你看，你脸哦、嗯，真的没办法，岁月这样是地心引力、胶原蛋白会流失、嗯，但是你只卡嘞，脸没有办法练肌肉嘛、
0: 欸，
1: 但是身体可以啊，这个是你唯一能够对抗岁月跟地看、地心引力还有逆龄，
0: 嗯哼，
1: 营养。
0: 嗯，
1: 跟训练
0: 对啊，
1: 骗不了别人。
0: 哎、
1: 欸，你为明天哦打个碎碎啊，但是你看伊的翘骨翘骨啊，
0: 所以体态
1: 拉不拉不啊？
0: 体态是要付出时间，要付出努力，辛苦的去锻炼的哈、哦，
1: 而且、
0: 哦、不是一朝一夕的，
1: 要长期、哦、啊。你哪变这几类习惯呢？变成习惯的话，其实你也不会，
0: 嗯、
1: 你不训练，你就、欸、你才觉得自己怪怪的。
0: 哎、欸，好，可跟咱来安尼讲的这个听众，伊本身就是、
1: 啊、
0: 我哪有在锻炼的啦哈。好，谢谢。
1: 咱广告吼，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咱舒服，阿个护理元素。哎，广告吼，
0: 产品哦，真好哦，听看麦啊，听众吼来使用的心得。
1: 苏鹏，
2: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迄食了，迄结石嘛，迄放出来呢。讲有啦，放出来呢，那我金条个粗就出来，哦，这不要我大粒咧，较早你放出来呢，
0: 嗯，
2: 无我大讲嘛，
0: 嗯，
2: 啊，比较可惜，看可袂搞我通啊，
0: 哦，
2: 啊，我唔好通啊，
0: 嗯，
2: 啊，人食放出来，食迄苏鹏哦，还有较好。桃园棒球，
0: 哎嘿，
2: 就没用几十遍的啦，
0: 哈哈哈，
2: 哦，较好啊啦。
0: 较好啊！
1: 当然，男性的射护腺肥大哈，随着这男性的年龄增长哈，跟雄激素的退化变化有关哦。长期这类尿泡酸不一定会肥大，也造成哦那个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僵硬化哈，导致你放尿困难。频尿跟夜尿等等哦，那我们射护腺哦，这个射护腺乃是男性的第五大癌症哦，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台湾新增的射护腺癌的人数超过 9000个，而且咱的社会腺癌哈，这的确诊的年龄的中位数差不多在72岁左右，72岁哦。所以你若讲叹这个，伊唔是一个足紧的感情，但是伊都是慢慢累积起。所以当你男性有男性朋友过了45岁哦，开始也是男性有更年期之后，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来。补充吼，咱来那苏鹏，因为咱苏鹏来带有植物锌嘛，植物锌哦，还有南瓜子哦，南瓜子的萃取物，还有洋甘菊花粉、蒲公英哈，然后茄红素都是抗氧化的神物啦。
0: 嗯，苏鹏吼，伊主要的成分呢，它主要成分是南瓜籽油，南瓜籽油就是南瓜籽素，南瓜籽素就是南瓜子萃取物，或者是南瓜籽油浓缩的胶囊，为啊，这个是萃取自这个南瓜籽的应用补充品。好，南瓜籽油里面富含植物固醇，阿哥哈不饱和脂肪酸，还有锌，然后也有。美，然后如果你来当中间南瓜籽油再跟茄红素好再搭配的话呢，哇，更加一当帮助咱这熟龄的男女调节的生理机能，哈，以及的私密顺畅，私密顺畅的是咱的泌尿私密顺畅，个滋补强身。男女都可以，女性通常是用在那种好急尿就会失禁、失禁这种的经验、男性的没讲的都要抛给他讲哎啊，男年长就开始有这
1: 社会腺肥大、
0: 排尿的困难了、
1: 啊，气个肥大，气个过得变吼，
0: 久了你都不能，你都不理不睬的话，他一直变排尿，好、哦、对啊，所以讲咱之前讲过嘛，就包括今麦英国国王、还有谁，咱去刚讲哎，还有谁，拜登。前美国总统拜登现在都是深受这个哈这一个疾病的最不好的哈、
1: 啊、
0: 那个已经到这 level 这到这个阶段哈，所以说那个已经就是没办法个喝转的哈诶状况啊，所以苏鹏爱家哈查甫人提查甫用哈，家家你也讲哎呦好贵晒呢哈，好来苏鹏来自加拿大苏鹏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新年这个日全食真的哦，越来越多看到刚刚网络上越来越多人在分享哦，而且今年很梦幻的，因为多喝点日落时分哦，本来日落时分呢阳光就没有那么强，再加上哦这类、個、日全食的关系哦，然后这个日全食的外面，它外面还是会有一环嘛，很像南龙宫，很像这个电影里面那个魔戒哦，中途那个魔戒，还有这个、哦、电影那个奇异博士里面，他在画那个圈圈的时候，哇靠，我要几人这个光圈哦，然后就对，因为是地中海嘛，在这次在很多人在这个船上啦，在海上啦，也有拍到基本哦，在欧洲本土的这一次的回违27年的日全食事件，而且。西班牙是暌违105年齁，在西班牙本土看到日全食的景象。欧洲是27年，但是对西班牙来讲是105年齁，所以齁这个真是世纪的盛世啊，马其兰台湾的鬼门开。真的会不会比较阴，那我们看看这个月齁、欸哦、鬼月是不是。
1: 也不要太阴啦、
0: 啊。不要太阴啦、
1: 啊。啊咱够一个听众齁，伊嘛对咱都在讲齁郭富城以传简讯来，伊讲他认为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没错。
1: 骨骼肌，好，也这是
0: 正确观念，正确，
1: 骨骼肌才是最好的冻龄针，
0: 没错嘛，哎，不要咱鸡巴啦，应用个鸡巴，你鸡巴爱训练嘛、啊，但是你训练了，你还有鸡巴应用嘛，鸡巴骨头，营养，就是真的是冻龄啊，你要冻龄哦，那看起来哦，看起来不像那个年纪，就这三个，啊，不然医美哦，缝缝补补啊，修修补补可以啦，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另外，所以你看顶尖的哈，包括像郭富城，我相信他在饮食上绝对是相当的，挑剔。
1: 哎，顶哎
0: 啊！你咱怎样讲吼？这个 C 罗嘛 ，C 罗这两天也传出他大婚嘛，跟他交往就过就路边就结婚了啊！但是我跟他们这边讲 ，C 罗一结婚，讲 C 罗吼，你看一过去吼，为了以其讲也顶级的运动哦，这个能力还是讲体态还有运动的状况的话，糖都不碰哎！我讲糖嘞。然后这糖饮料都不碰嘞，你看，所以人讲去看 C 罗，人讲有人就
1: 不吃甜、不吃咸、不吃油，哦，就这样。
0: 有人去跟就说啊，说 C 罗，你看顶级的球星、富豪的球星，有人去跟他过了 C 罗的一天，干扣啦！一大早 ，C 罗就从他的豪宅哈，这个在西班牙豪宅醒来，然后你就醒来，

0: 开始训练完要吃很多的什么蛋白质，哇啊，吃吃吃吃吃，然后下午休息一下，再下午再就醒来之后再训练啊，然后再吃晚餐。但是从早到晚一家米家来，对，我们没有什么蛋糕、甜点、含糖饮料哦，酒，然后几乎他也不太喝酒。所以有人说我去跟拍 C 罗了一天之后，想一想，哎、欸，他虽然比较有钱又有名又住豪宅，但是哦，一般人的生活好像过得比他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办法嘛。当然，当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就是牺牲掉一般人，嗯，哦，觉得是很享受的东西。
1: 网络上我看到有这个是假设题啦，哈，讲给你5000万、嗯、啊，让你去荒岛生存2年，干不干？干农会有人会干农，
0: 有人会看看不见的。
1: 哎，对对对对，讲给你5000万，嗯啊，你给你去荒岛生存2年，两年啊，你可以，你可以哈，给你的东西哈，可以带去的东西呢哈，六样，给你选3样哈，哦，那行给你经商，你也当带去荒岛啊呢哈。好来，这6样来，黄金1吨，嗯啊，还有。医生，哈、哦，嗯，医生也可以说医生，也所以可以说异性，哈、哦，异性啊呢、嗯，啊，第三是食物，哈、哦嗯，食物，哈、嗯，加淡水，食物加淡水，嗯、淡水，哈、哦，第四的是什么贝爷德爷哦，
0: 荒岛求生的这个，很厉害的人，
1: 高手啦哈，两、哦、个荒岛求生的高手啊，第五是警犬。啊，第6是手机，而且是永远有电的手机。6选3，来，
0: 黄金就不要啊，
1: 黄金1吨，
0: 异性也不要啊，嗯啊，然后那个背也要带啊，水跟就水，
1: 水
0: 水食物跟水，
1: 食物跟水
0: 啊，背也啦，嗯、还有狗啊，
1: 警犬。
0: 金
1: 手机不用了，
0: 手机没有用啦，手机你得到资讯、欸、你也没资源去做、欸、除了娱乐啦、欸、但是你在荒岛每天你在买屋、嗯、要怎么过生活，
1: 你一定要有水嘛，水食物嘛、啊、这一定啊，不然你5000万你还拿到还没命好、啊、那
0: 黄金没用啊，
1: 黄金你一栋、欸、你在那里没食物、欸、但是你也可以选黄金一栋还有食物跟水啊，哦、只要2年熬过去了、啊、你还有黄金1吨啊。
0: 哦你会哦你但是活不过2年啊，你没有求生的技能对不对，
1: 好了这是、
0: 对啊
1: 这是假设题啦哦、哎呀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哦、所以不知道那个荒岛到底是有多荒哦多
0: 荒岛求生的。
1: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love. 难讲啊，里面最不重要应该是异性跟那个手机啦，吼。
0: 黄金也不太重要啊，你黄金去你，
1: 那也不重要。
0: 没有啦，你
1: 2年撑过了，那你
0: 如果撑不过2年，你的
1: 6选3啊，还有那哦，就黄金一栋，啊个食物跟水。
0: 对啊，所以还有就是你要丢掉一个啊，
1: 然后
0: 贝爷啦，能够帮你在荒岛求生下去的。那想要
1: 那这样应该很够呢，吼，谢谢。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即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听这部啊，产品无清楚要问的哈，或者是使用产品心得分享的，有话要讲要发表，零八零零。

0: 今天我看网络吼，足侪人拢迄个抛出迄、那个为了悼念陈英杰啊，抛出因过去有甲陈英杰合照的照片。
1: 哦，对对对，
0: 包括足侪媒体啊、媒体人呐、啊艺人呐、演艺圈的啦，吼，好多、哦。都是贴出那个跟陈盈杰的合照齁、好。

0: 来，你好，
1: 嗨，你好，竹君。
2: 你好哈，
1: 嗨嗨嗨
2: 嗨，我都有在用你们的产品，啊，我想想讲，钙啊，钙嘿，阮中国中生啊，伊爱安怎食？
0: 哦，国中生，国中生，来公格爱加油啊哈，哎哦，吃钙的黄金年龄啊哈，
2: 对对对，
1: 嗯。国中的赵三餐是啦，跟大人一样吼，伊要抽管的时阵哦，花钱哦，要一升天哦，你燃料爱给他。
0: 一升天，你讲我，不要紧啊，因为去上课吼，那就给他早晚吃嘛哈。
2: 早晚就一匙一匙。
0: 两，你那较尖的一匙，尖一匙啊，那无你就是你那不爱看他尖，你就两匙啊，那两边匙啊，吼，好不？
2: 好，
1: 甲大人同款啦，甲大人同款。
0: 伊爱甲大人同款量啊，今麦当要发用吼，即个骨骼发用爱需要大量的钙吼。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祝福你们
0: 哦，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我讲今天很多人都抛出、跟陈英杰的关系啦，或者是说以前的合啊，有在一起的这个合照，但是有一个人我觉得比较那个叫做一个歌手哈，曾经的比赛节目《明日之星》当中哈，这个脱颖而出的一个歌手叫陈怡婷，大家知道
1: 哦，我知道，就是伊，嘛是那个唱片的嘛，瘦瘦的一个女生，
0: 伊讲吼，他就是po出一张他跟陈英杰的合照，伊讲吼，如果没有你就没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我，安内哈，然后就po出一张一个陈英杰合照照片哈，然后就是就发文悼念呐哈，就祝陈英杰一路好走哈。好来，这个歌手哈，伊讲听到陈英杰过世，他内心震惊难过。哦，伊当然的讲，伊较早参加明日之星的 Superstar 的那比赛的过程，伊讲当年他比赛参加比赛挫败哦，曾经想要放弃音乐哦的梦想哈。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小军 Pocket，
2: 嘿 ，Pocket 哈，
1: 小军 Pocket， 嘿，来你好。
2: 我改在线下给你问一下。
1: 来，双康。
0: 好，线下哈。

0: 好来，这个歌手陈怡婷他回忆哈，伊讲当年伊参加明日之星比赛时阵，因为挫败啊，所以本来就足想要放弃啊，哈，好，有一度啦，有一度时间哦，伊已经拢无想要搁拿麦克风唱歌啊。但是呢，陈英杰知影伊的心情了，改鼓励，好，不但鼓励他，搁改特别改举荐，哦，对，推举推荐安尼的对哈，才让陈怡婷有机会到不同的世界去看看，好，去体会歌的美，哈，歌曲的美，哈。所以呢，这一位歌手陈怡婷，伊讲，如果哈，如果不是陈盈杰的话，就没有现在歌坛上的陈怡婷，哈啊，他感谢陈盈杰给他很多的建议跟方向，哈啊，伊讲当年陈盈杰照顾他们的时候，对，可能人家歌手伊时阵照顾他们的时候，就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哈。所以他说：“谢谢您在歌坛上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好歌，我们将我们会将您的作品永远流传下去。嗯”嗯，这个
1: 对啊嘛，所以个性的像很照顾人，大吉桃爱个性啊。
0: 哎呀，阿公为这代志拢阿沙里阿沙里的哈，哎呀，干脆
1: 拢帮人想啦，阿个地样未样省啊。
0: 哎，对
1: 啊，对
0: 啊。好哈，所以讲，不过陈英杰好，我们今天再多听一下陈英杰的歌，其实他的好歌还蛮多的，
1: 太多了哦。
0: 嗯，对了，蛮多的哈。好，谢谢啦，今哎。咱的听众朋友，啊，还有谁？好，咱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啦，哈，哦，好啦，这个是哈，咱听众特别传，有别人也是在悼念陈盈杰，哈，所以分享出来的照片，哈，好，谢谢，哈，好，对陈盈杰歌，听众朋友，您印象上深刻的是哪些歌？哈，《海海人生》《红皮刷》，这是上经典的，哈。啊，多咱有各有报一条手机呐，我看看现在，这条我个什么写？你念歌名，你是把所有的歌念一下，让听众嘿，让听众来听听看，大家对陈英杰的歌，你看年轻的时阵嘛，真水呀，嘛就大大绿呀，你看笑了。后来他就是可能因为长期的喝酒上哦，这脸有一点松垮的比较快，安尼哈。嗯，祈祷你平安。
1: 听众朋友，快等
0: 我。哦，听众朋友，来你好，嘿，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官不给你啊，我台中的陈先生，喂，
0: 啊，
2: 陈英杰有一首歌，我嘛感觉真好听，
0: 嗯，
2: 爱我的歌迷。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嗯，
0: 哎，断线，来个重来，来你好，嘿。
2: 小官啊，
0: 嘿，
2: 天涯找爱人啊，
0: 天涯找爱人哦，哈。好好，谢谢陈陈英杰歌真的是哈，这是好多呢。但来来来来，哎 ，Pocket 啦，阿丽嘞，你有没有
1: 知道海海领先？
0: 你看他在海海领先，
1: 对他对我来说他比较陌生。
0: 哎，
1: 嗯，
0: 好，你太无讲啊，你就对了哈。
1: 无啦，海海领先，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谢谢。嗯，
1: 一条手机哪嘞？
0: 哦，咱都有报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欲走还留。
0: 哦，好，欲走，哎，恭喜也好，来你好。
1: 寂寞是，
0: 来来，嘿。
4: 放一条，那个陈英杰早期，那个恭喜也隐隐的祝福。
0: 啊，隐隐哦，对对对对，来你好，嘿 ，Hello， 隐隐的祝福，国语，嘿。
1: 闲。
0: 隐隐的祝福，来你好，嘿。
4: 的
0: 夜莺，嘿，
4: 出道的时阵一条春风啦，这条真
0: 叫。哦，春风对，春风也不错。哦，对对对，春风诶，较早起来，你好，嘿。
3: 小官啊，你好，咱今日来听一首《红皮刷》啦。
0: 好，谢谢，来你好，嘿，莹莹的祝福。嗯，
5: 他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柔情千万千》。
0: 啊，柔情千万千。
5: 春风是很有。
0: 啊，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我无随时你忙啊。
0: 好好好，谢谢，好啊，我已经决定好啊。盈盈的祝福，了下一首是春风，哎，安尼哦，好，下一首就是春风哈，先听这条哈，啊，听众你就不用再讲了哈，我们大概再播这两首就好了。来，你好，嘿，
5: 喂，
0: 那
5: 小姑娘小姐哦，
0: 哎，
5: 你叫那个最名，最好听的，
0: 好，谢谢，好好。

0: 像你即马伊只歌伊的版权唔知要何相吼。来了，嘿 ，Hello。
1: 有一个干女儿，你好。
0: 好，
1: 凤娘，张凤娘。
0: 好，谢谢，来了，嘿 ，Hello， 嘿。
2: Hello， 小姑娘。哎呀，笑容啊。
0: 好，谢谢，来了，嘿。哎，
3: 小姑娘。
0: 哎，你好。
3: 一条那个陈英姐，一条那个欲走还留嘛，就听。
0: 欲走还留哦，对，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必
2: 须的康脆。
0: 好，必须的康脆哦。哦，哎呀，歌讲起来真的蛮多了，好听就免阁讲啊哈。

0: 个人提供哦，简讯来提供野草也是花哦，呵呵呵，有这条歌野草也是花啊。另外一个人推荐云中月哦，对哦，这嘛是拢哦，这伊的歌吼，陈念姐歌吼，几乎拢是安尼焦焦呢，吼，袂讲对一个较无红吼，真那焦焦吼。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你好。
0: 鸭草也是灰，哎，对，刚刚简讯也是有人推荐这一首《鸭草也是灰》哈。

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所以呢，每个人的那一首歌，陈盈杰的歌，还真的是哈，好讲都讲不完哈。哦，你要听这个音乐，你就知影讲哈，有年代哈。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三姐，春节和我追。
0: 好，谢谢。好，听众朋友不用再讲了哈。嘿，我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陈盈杰的歌啦哈。好，咱call in电话0800-77555999。嗯。

0: Hello， 你好，嗨，好啦好啦好，谢谢哈，听众朋友说不用再讲的啦哈，讲不完啦哈，好，陈英姐的歌哈，你们讲我也没办法，嘛无法多讲哈，播哈侪啦哈，好，好，带哈。来，你好，嘿，
1: 喂，嘿，有一条那。

0: 来，这几天咱有讲哦，高雄不是高雄，那个台湾的首富变成一个高雄陆族的哦，川湖科技董事长拿下了哦，哎，台湾首富啦，哈，换人了哦，好啊，这个川湖科技伊是伫高雄陆族专门咧做滑轨的大厂哈，滑轨就是咧滑轮那种哈，哇哦，安尼听众朋友知哈，好，这个叫做林聪吉哈，要登台湾首富，这个人本身就足低调诶，哈。好，甚至呢，听讲，这个媒体报道出来讲，伊是即卖台湾首富的时阵，厝边隔壁，因的邻里之间的厝边隔壁，大家拢感觉就 surprise， 拢感觉就意外吼、哦。啊，对伊的印象拢讲，啊，伊唔是咧做迄家具啊、迄橱啊、拖啊，迄种跨轨轨道诶，啊，个性很简朴，啊，人又客气，卖讲要首富。因厝边隔壁那讲讲，迄完全都无像有钱人，竟然首富，你敢看麦？厝边啊，对伊的看法是这样吼。下来，下来伊吼，乌手哈，就是讲伊的背景哈，就是啊林聪吉乌手家具制作师傅出身的哈，就安尼哈，伊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哈。好来先接这个电话来你好好谢谢哈陈玲姐的歌就不要再讲了哈一对品质的要求真高啊伊曾经有资金周转困难差一点啊哈要甲伊的专利卖掉啊结果呢听伊讲是有人去甲阻止有人甲阻止伊讲迄阵伊若真啊卖掉伊的专利哈伊都无见那个遮尼哈这么大这么亮丽的成绩哈因为伊目前所拥有的专利是超过3000件。所以到底是什么人才高明？当年伊要卖专利的时阵，什么人去甲阻挡？所以才有林聪吉，才有今天的首富。这个人两个字，嘿，两个字，好听众朋友有啊。当然你讲这样，你一定猜不到，叫做新民，就是新民甲动的啊。听讲哦，迄阵可能伊有要卖掉伊的专利的时阵哈，我小看伊可能伊平时的我那有咧加减有咧信啦吼，有咧拜拜款，但是啥物神明该做动，济公师傅，吼济公师傅啊，无迄阵啊吼，听讲伊的专利人美国人要甲买呢，介绍嘛开甲真好呢，吼。好啊，这公师傅都唔知安怎呢？吼，哇，吼，来在我苦在里生，哎，你唔通卖吼，安尼啊，所以伊嘛足听这公师傅的话，吼，啊，都，所以伊平常时啊，吼，对这信用都足虔诚的，加上讲听讲伊的股票都上市的时阵，有一段时间也是很辛苦，很辛苦啦，吼，哦，所以厝边隔壁讲，哈，迄个奥利桑啊，这唔是咧做家具的，吼，啊，这当首富，那有可能是首富是安尼哦，哎，不要忘了，他现在叫。川湖科技，好，好不好？好有足侪伊相关的科技专利的物件，哈，它是今卖的 AI 的科技，哈，啊，半导体的科技业都用得到的，哈，都是安内，咱前几天有介绍啊，哦，所以无可能是跟他做一个家具的迄落安内，对，但甲今麦个变成首富，哈，好来谢谢啦，哈。后来已经有转型了
1: 其实还是他专利啦，有手握3000多项这个专利哈，这还是吃到单打完这一波的 AI 的商机哈。因为这类辉达其实人工前两年他就是要找哈这个所谓的哈他的机柜嘛 ，AI 机柜的第二供应商嘛。其实阵啊，够有一间这类的这中波这公司哦，辉达跟川湖在二选一，但是因为单打要共轨嘛，川湖他超过3600项的专利，然后呢最后被遴选为辉达的第二供应商就是一个哪个杂家公，一百公只压一间嘛，所以他就是被选中之后，他宣布说出货给辉达的这个伺服器机柜的这个线性的这个滑轨然后再来了，其实我想到也高给会这么夸张，江西人呢，然后他第一季他的那个第一季的 EPS 就是跟去年比起来就是110几%，那什么意思呢？一 这几季哈，做一季哈，就是比去年赚十倍，难怪股价会涨得那么快，那么夸张。所以这一波 AI 商机哈，台湾的首富轮来轮去的啦。那今天可能是川普，明天可能又换另外一间哈，这个 AI 可能相关的供应链嘛。前一阵子的首富就是国巨嘛，
0: 陈泰明啊，嗨，
1: 哎呀，国巨也是大家知道那时候跟国巨这高点的那个，现在国巨是跌了之后又回升下来，可是但是离它的高点其实还有一点距离啊。川普我不知道他这个首富能做多久，说实在是啊，
0: 对啦对啦，
1: 因为来 Kiki 啊，所以
0: 本来就是都是这那个东西受股票影响啊，哈，股市的影响。
1: 你讲一五这台湾首富，但是他如果全部股票卖掉，他卖不到那个钱呐、啊，就是市值他是他是台湾首富持有的股票，台湾首富。
0: 好了，咱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哈，近期啦哈，近期诶这个台湾啊，这类富豪的资产哈前十名诶，好最近的哈都、就是。林聪吉要上首富的哈，这段时间的哈，林聪吉哈，川海科技，他是川湖科技啦，咪哈，因为他是167亿美金啦哈，167亿美金，好，所以拿下首富啊。第二名还是陈泰明呢哈，陈泰明哈，哎，国巨哈，虽然之前真的是像哈啊，但是起起落落哈啊，他还是排在第二，165亿哈，这种以美金计算哈，165亿美金，第三名哈是郭台铭哈，158亿哈，再来第四名是林百里的广达哈，广达林百里145亿，那第五名就是郑崇华是其实是台达电哈，台达电郑崇华123亿，第六名就蔡明介。好，联发科108亿，蔡明介。第七名也姓蔡，叫蔡明宗，富邦金99亿。第八名是张忠谋，张忠谋，台积电张忠谋96亿美金。第九名又姓蔡，叫做蔡明星，也是富邦金，94亿美金。第十名叫也姓蔡，哦，姓蔡，这么厉害，这么贵，姓这么细的，蔡宏图，他是国泰金的，他排在第十，就这样，这是我们近期台湾富豪资产排行前十名，
1: 身价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那个托给你啊，
1: 哎你好，
2: 哦，我请教一下，
1: 哎，加工哦。
2: 林聪吉伊的代号几号？
0: 林聪吉伊的股票的代号哦，2059啦。
2: 2059。2059啊。那我知道，好，谢谢你啊。
0: 哎、欸，好。嘿嘿。

0: 前咱登网卖钱吼。iPhone 的手机有多猛吼？咱听众朋友，加拿大吼，有一个查某人吼，啊，伊坐因翁所驾驶的小飞机吼，小飞机，啊，伊手提一支 iPhone 17 Pro 的迄个手机，吼，啊，提伫啊呢，啊，这个小做大小飞机，啊，一阵强风吼，一阵强风吹来，啊，伊的手机啊，在那呼吹，转落去，转吹走去吼，大约从1.1公里的高空坠落，哈，1.1公里哦，差安尼遐尼高哦，坠落。但是落尾呢，这个无人机呢停落来了后呢，哈，这个找人伊想讲啊手机啊，哈，他还是要找嘛，啊，他大概就从判断，因为他搭的是小飞机哈，也可能是类似跟他有一点直升机还是什么迄种，好啊，哎，都落来了，叫迄个刚刚掉下来的那个方向去吹。啊，因为那边哦，判断哦，就是在都是一大片的田地哦，蚕呐，拢蚕，我甲看伊是蚕呐。其实他有拍片哦，有拍片，所以有当时我甲你讲，咱平时咱我要手机都不找，都不开声音，我唔知啦。那像我自己常常都不开声音啦吼。啊，有当时啊，那咧揣无手机啊哦，啊硬是卡手机啊，要听声辨位吼，拢无法度哦，真正拢无法度。好，所以有当时啊，你真正手机还是要稍微有开声音。啊，伊嘛是安尼叫安尼咧吹啊，哦，就是打，哎呦，因为范围太大，天顶飞落，有当时啊风吹唔在飘，大概一个范围去吹。后来真的在一片那个麦田哈，就找到他的手机哈，他整个都有拍片哦哈。哎呦，真的，哎，拿起来一看，竟然拢无讲哦，这个啊，做啥？这手机啊，表面也都没有摔坏掉，无裂缝，拢无，没有，都没有什么损害、损坏，哈、哦。啊，个气卡看麦啊，气操作看麦啊，哈，一切都正常。天哪，这太神奇了 ！iPhone 17 Pro， 这太神奇了哈、
1: 哦！很耐摔，
0: 很所以哦，这不是咧，这 iPhone 这连滴要出18，不是咧拍广告的哈、哦。但是我个想应该是安尼啦，因为一落来是蚕。
1: 嗯、哦，
0: 哎呀，吼、哦，咱讲嘛，有麦田嘛，麦田有植物啊，啊，然后有一挂植物草啊，
1: 有
0: 啥？
1: 水吧，它松软、
0: 哦。不，它没有水哈、哦，啊，就是土。土嘛，哦，也蚕嘛，哦，蚕，哦，啊，加上讲一落来是也是伫足高1.1公里高的所在嘛，啊，它掉下来应该不是冻结的，它就是有风吹可能会稍微飘，哦，安尼飘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哈、哦，如果它是垂直这样直接落来，啊掉下去是水泥，啊是柏油路，那可能应该都不叫你，
1: 对啊，不GG啊，
0: 对，可能是高空掉下来有一公。对，风给吹着一下落下来嘛，啊，可能风吹不是一下子，可能啊慢慢的往下下降飘啊，然后再落下来是蚕，
1: 对啊，
0: 啊可就是安尼保护、嗯，所以完全没有，一共连一点啊气数都无啊，不表面嘛拢
1: 运气真的是很好，
0: 蛮不厉害，
1: 运气的加持，
0: 对，而且都还可以使用。

0: 我讲吼，去找朋友啦吼，朋友住伫美术馆那一带吼，我去找他。结果回来之后，我甲阮朋友讲吼，后来我就跟我朋友，我唔是去找伊，我是去看伊的伊住伫对迄个所在吼。我说哇，好吵哦，恁遐可能有一栋咧起吼。啊，就差！我去的是白天哦，而且我棒冰棒哦，真的是好惊人的那个很大的噪音啊！呢，结果后来这两三天，我在网络上都看到一堆住在那一带的人都在抗议那一栋房子哈，抗议工，因为我觉得建案每天都一大早就很吵，哦，周末假日也一样在施工哈，哦。我再去问阮迄个朋友，我讲。哎，这栋是不是恁家附近那栋？哦，伊讲对啊，对啊，对啊。我讲哦，难怪哦，网络很多人最近我看很多人都说，哇，那吼一直在投诉，讲那个很吵，哦，而且晚上做到很晚，然后假日又不休息这样子，哦，啊，我讲我刚起是白天，我的干嘛？哦，我就觉得很大声，很吵，很吵，哈，哦。好嘞，后来朋友甲讲吼，伊讲其实真的有很多人拢去甲李长讲，啊，李长也反映，啊，甚至迄大楼吼，附近的大楼，整片吼，我甲你看哦，吼，扑起来你看，你看伊咧起吼，你看伊的四周围，你看它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啊，你知道四周围拢大楼，啊，一栋大楼都住偌济人，啊，四周围拢大楼包围，啊，逐工遐拢听
1: 叭，乒乓乓，啊，但是唔是施工时间嘛，
0: 伊讲吼。所以再去我听朋友也安尼讲，因讲因他局长去欢迎啊，所以后来里长这两天有跟他们回复哈，讲为什么？一般咱咧起大楼，其实上差的时阵是咧挖迄个打地基对不？拍地基啊，伊拍地基，伊得挖落往地下挖啊，伊爱个啊紧挖落了，爱较紧打那个连续壁，好连续壁。伊讲你哪不紧甲孔迄个连续壁起来，
1: 会
0: 崩起啊？
1: 对，灵动也不好啊。
0: 对啊，啊你看耶稣就会弄大楼呢，弄。关楼呢，吼，整个就刚好包围的四周围都是大楼包围，难怪讲哦，我最近这几天都看网络局长拢在投诉这啦，吼，啊，所以讲后来当然有去关切啦，吼，啊，你讲的原因就是安尼，伊讲大概还要再忍受10天到15天，因为那个连续壁一打，你就是爱较紧个走起来，吼，紧个迄个壁倒走起来，啊，那无会崩嘛，它会崩塌。
1: 对啦，这无法度，
0: 无法度，
1: 为了安全呐，
0: 而且建筑法规允许的。好，对，就是咧，欧界的哈，这连续
1: 壁，大家忍受一下。
0: 对对，
1: 啊，不，你啊，给表弟掏空，您到地基没弄麻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这事前应该已经有跟附近的大楼沟通过了吧？
0: 可能没有，没有，一定都每一栋大楼沟通啦。但是一些建筑法规来讲，一些连续壁，我在做这时阵，就是它可以连续施工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哎呀，以免崩塌嘛。
1: 它有它的道理嘛。
0: 对对，法规规定是合，这部分是可以的，
1: 对啊，对啊，我感觉就是互相忍耐一下，不然领导底下像那帮伊，更加麻烦。
0: 对，所以讲吼，
1: 停工再重复，而且连续壁施工真的是
0: 最大声，一旦嘣，哎，一点嘣，哦了一
1: 样。而且没有处理好的话，那可能水层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常常会造成房屋的坍塌。处理起来就真麻烦嘛，但。去年啊，前年吧，我们台北不是咧，足侪这个建案在都做的时候，规条街啊，不是帮一边两边嘛，好几次啊，整条那个。
0: 你都是搞过去帮人起厝，看你都真正会好啊，袂好。
1: 无啦，帮对建商来讲拢无要紧，但是你住底下的人，连续壁你哪无做好，你会说啊，你不要吵，晚上不要做，我讲领导哪帮你，你连家都没了。所以有时候这个真的就是要互相想，那会开放可以连续施工，其实就是有它的原因。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法规允许的，所以后来就里长都是的，就去告知住户啊，你讲再忍耐个10天到15天，
1: 对啦，
0: 紧做做，安尼你嘛是较好啦，
1: 较诚心哦。

0: 来你啊哈，小坤 pocket。
1: 嗨，
2: 喂，现在我叫小坤，
1: 你直接讲，直接讲，嘿。
2: 迄富丽元素哈，
1: 嗯，
2: 安在食的嘛，啊，唔过我要阮孙仔食，阮孙仔唔敢食，伊讲伊才十九岁尔。
1: 来讲过哦，
2: 恁孙是迄落个，
1: 恁孙啊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
2: 查某的啦。
1: 查某啊，十九岁谁人你要买富丽元素食？
2: 啊，伊就歹困啊，啊，我想我食好困啊。
1: 你予伊食迄落钙粉，吼吼。
2: 好，伊讲唔敢食咧。
1: 嗯，啊，这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那就
2: 怪怪的。伊讲长得怪怪，唔敢食。
1: 没啦，迄都是天然珊瑚钙。伊即卖年纪哩，可以食酸乳钙粉吼，酸乳钙粉内底它有稳定神经，伊若无好困吼，有当啊，伊可能个功课啦，个压力考试紧张啥吼，
2: 哎
1: 对对，啊你要稳定神经，食钙粉啊，钙粉内底除了珊瑚钙以外，一个镁吼，镁这个吼也可以稳定睡眠吼。得力酸乳钙粉，
0: 加钙粉哈，
1: 你可以加酸乳钙粉，富丽元素留咧你家己食，好不好？
2: 哦，富丽元素，伊讲就是讲。伊袂使食，
1: 哎呐，无啦，伊十九岁先慢车食这啦，食钙粉啦，要针对伊即卖情形食钙粉吼，嗯，都有效果，都有效果啊，吼，嗯，祝福你吼，好，谢谢啦。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嘿。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之前一个礼拜后有跌倒，跌倒啊，现在会痛啊。
0: 哪里会痛？哪里会痛？
2: 腰的那个
0: 跌倒啊，现在腰会一个礼拜了，嘿。啊你来来你，我问你，我来讲个，你平时拢无咧食钙补钙钙粉钙油拢无咧食药，都没有。
2: 有钙，
0: 这
2: 个
0: 有钙，有什么钙？好，你无你反正你唔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
2: 哎呀，就是钙丸
0: 钙丸啊，钙丸，唔知啥物钙，我唔知啦吼。你这个跌倒是难免啦吼，跌倒一定拢有几工啊，会酸痛啊。你有去检查骨头有问题不？
3: 没有，
0: 你爱检查一下，看你骨头有问题啊。我说可能骨折还是骨裂啊，你家己唔知啊。
2: 哦，啊那都没有啊，
0: 都没有。你有确实有检查吗？都没有，没有。那我跟你讲，你吃钙粉钙油啊，你爱开始吃钙粉钙油啊。你若无吃，你下一次跌倒都唔是安尼尔吼，系啊，好不好？得力选哦，钙粉加钙油。
3: 对对对。
0: 这啊无吼，咱人骨头都买啊，一直拍到剩咧玻璃啊，剥一个脆骨骨，剥一个脆骨骨，嘿。
2: 我有去那个台大，新竹台大，他说没有那个。
0: 说骨头没有断的对啦、啊、但是你到现在就是还痛的对啦，就对啦，赶快吃钙粉钙油，赶快哈、哦！以后长期爱保养，以后你嘛是长期保养嘿。
2: 帮我记来好吗？
0: 好好，帮你记好来线下哈、哦，线下好来，咱的得力钙粉钙油哈，得力选哦，钙粉跟得力钙油，一个美国进口，一个日本进口，这两项哈，咱的钙油是吃关节，伊个。钙油内底嘅成分有软骨素、葡萄糖胺，啊，佮有植物尿药丁，这三项成分哈。哦，当润滑，有润滑的功效，啊，佮有这个啊软骨再生的功效，啊，佮有缓和止痛的功效，植物的、天然的哈、哦，这都是得力嘅钙油哈、哦。所以这是针对咱的关节的部分哈、哦，得力钙油啊配合咱的酸和钙粉补钙，超级棒的哈、哦，一定爱搞哈，以上。

0: 好，来你好，哎，
1: 啊，朋友你好，
2: 哎，来你好，出关拍开，
1: 我该订一个啦哈，
0: 来来广告哦，
2: 加讲吼，
1: 哦，你那个哦，我跟你买个带油啊，带粉哦，啊，那，副里面颜色啊，舒服哦，
0: 哎，
1: 拢符合啊，带油哦，你讲加了安尼哦，
0: 嗯，
1: 会当听哦，我食一半啊，收听哦，
0: 嗯。
1: 我都无食，我哪有互阮孙仔食？阮孙仔食讲，我好去啦。啊买猪脚来我食啦。
0: 恁孙仔是，你讲恁孙仔食盖油食侪拢好去，是啥物好去？食
1: 盖，我唔敢食迄盖油。
0: 啊，伊啥物好去？你讲伊食侪全好去，是啥物好去？
1: 伊吓人呐！就迄个吼，做头先讲阿古草啊，
0: 听
1: 阿姨说，我叫讲，我讲，哇，有得滑，我这个地方正吼，阿受强，我唔敢食咧，
0: 伊
1: 食你起来食，
0: 嗯，
1: 伊食伊就食咧吼，
0: 嗯，
1: 我做迄个我。我昨下抹钙粉哦，
0: 进爪
1: 好个啊！
0: 水啦，真个哦，那会真好，拢真好呢。
1: 我真继续食哦。
0: 哦，
1: 我进爪买大做个啦。
0: 哦，好。
1: 我今日哦，我老生哦，迄落伊做海参薯啊。
0: 哦。
1: 啊酸痛啊。
0: 哦。
1: 啊今日做啊，我昨下去做块钙粉。可以啦，爷有就是鬼啊，他不要紧，
0: 不要紧啊。手术过，你先改讲，讲万不利伊手术的迄个所在，伊家人呐，小可有反应，迄你改讲免紧张，迄新型的正常的，一几工啊就好啊吼。你爱先改讲者吼，啊，但是无一定啦，无一定会反应安尼啦吼。好，谢谢，多谢。嗯，
1: 我来改讲，改啊，我来买到以后，你就讲讲会酸疼，我治未了啊，受不了啊。
0: 谢谢哥，多谢分享哦。哦，结果送哦，哦送哦，上因家讲人都食食，讲随哦，真正的吼，做头最较早做安尼骨头酸疼，食嘞好，吼感谢伊。哦，讲我高定哦，是叫伊高定哦，我买迪卡请你。好，谢谢，多谢医生哦，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3: 小文姐啊。
0: 嘿。Hey,
3: 啊，破给大哥你好。
2: 我请坐，来直接讲哦， hey, 来。
3: 我是第一摆甲你卡。
2: 对，来直接讲吼。
0: 嗯。
3: 我唔食你第一迄个钙油，迄个什么钙粉，迄食好啦。
0: 嗯嗯嗯。
3: 啊，我迄先讲我伫买放人工关节，我转食了。我较好啦，
0: 然
3: 后他吃胃食道逆流，我们在要吃什么较好哩？
0: 胃食道逆流吼，这可能你家己食食各方面来讲，生活拢爱迄落。啊，你哪个对你较有帮助？应该是钙粉吼，也是钙粉吼。
3: 哎，
0: 啊，但是你这我那是啊，你医生我那看一下吼，听多。
3: 我
0: 知这有足济。有足济是压力病吼，嘿，嗯，对啊，嘿。
3: 我
0: 问
3: 你呢。
0: 啊哦。伤严重啊吧，吼！
3: 我有问你呢，
0: 所以你医生呀，医生呀，你爱去配合治疗啊，咱的钙粉你爱吃吼，好不？
3: 嘿嘿嘿，
0: 对，好，谢谢吼。我所在伊胃食道逆流，今嘛有真侪人吼，因为有个人较高哦，较紧张的、较压力的，啊是较饮食不正常的，很多人也是都会啦吼，啊不很不舒服啦，所以讲吼，咱有帮助的是选了钙粉啊，也剩咧咱那是医生吼来配合哦，医生诊断啊配合医生的医嘱哈，来这保健哈也治疗哈，谢谢哈。

0: 你的兄弟在保持美丽人生，咱可以点心80077599。Hello， 小坤 Pocket，
1: 小坤 Pocket， 你好，
0: 阿姨你好，
1: 喂，
0: 请说，请说，再讲哦。
1: 哦，我要跟你讲，你很多讲的，这个 iPhone 它神奇，我讲这车祸它神奇哦。
0: 安怎讲来，请说哈。
1: 哎，你这车祸解不解？你做久啊，我唔知车祸安怎发生的啦。你哪里塞车无？就讲一台车最高的跨度无？我好恁一台动车当落去。啊，那如果发生车祸，你的车是冰车还是怎个？好咧落去。
2: 啊，你讲话卖停，继续讲。
1: 我是讲这车祸是一台大转速高，啊，然后
2: 重点是安怎？你即嘛是讲神奇？
0: 是你要讲混天啊？
1: 这个动车发生车祸了。迄台动车是好咧落去水沟啊，然后内底人拢无受伤，然后内底人拢唔知发生。
2: 个规只车拢转咧拄好，落咧水沟啊，嘟嘟。
0: 将将好就对了哦。
1: 然后赛车人个会当赛到迄个水沟前，拢会做一个石头门拖花。啊，赛到遐时，伊讲机关咧会赛袂赢，拢冻起啊。
0: 这拄好，哦，那些遐路那看听起来真危险的哦。
1: 落诶，迄条路该看。
0: 哦，安尼可能。
1: 你万单你在遐呢？
2: 司机家己塞个落来最高，佫唔知佫讲嗯，那塞袂叮当。
0: 有啉吧？
2: 伊塞。
0: 我感觉有啉啦。啊，你感
2: 觉？这点较神奇，我感觉这点较神奇。
1: 神奇哦，
2: 哎
1: 呦！
2: 神奇是司机的反应，司机的反应比较神奇，讲嗯，啊，那塞袂叮当，落来最高啊，佫唔知。
0: 各咧帮啦，各咧帮啦。
2: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Hello， 嘿。
3: 喂，迄个叮。今嘛你讲过迄个，迄什么钙粉，迄是
2: 得力酸哦，钙粉。
3: 迄药房有咧卖无？
2: 指定药房有。
3: 啊，鼻头药膏有咧卖？
2: 有，谢谢，有。
3: 啊，你。

0: 哎塞，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Hello， 嘿
1: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
2: 好，谢谢。
0: 哎、欸，来吼，来三线福利，来淑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喂，淑君哦，哎、欸，我请教一下
0: 吼，嘿嘿，
3: 我想要彭公有开多一下吼，
0: 嗯，
2: 2500块，
3: 金龙下油煮啊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啊，迄个呀，恁的煮饭有好无啊？
0: 有好能力，甲你肯肯定吼，有好吼。啊，你爱金麦，买来食着，你这就是迄落啊，拢咧下油煮啊，你咁阁唔食苏鹏嘿？哎，有好啦，有好啦，真正有好。
3: 拢下，暗时啊，拢下油煮啊。
0: 不管你几时暗时，对啦，你迄就食苏鹏啦，正办的啦，嘿，食苏鹏。哦，你家己知影对袂啦吼？
3: 在
0: 好，好，谢谢哈，祝贺你哦，以上公告，来你好 ，Hello，
4: 哎，祝贺你，
0: 你好，
4: 我来讲一下哦，你拄啊，第人客讲，你会迟到旅游哦，
0: 嗯，
4: 我早我拢食西药，嗯，无效，
0: 食西药无效，
4: 我食恁赵村来的哦。
0: 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
3: 你跟你讲，算个膀胱提掉伊安尼。
0: 哦，你是用早药讲的哦。
3: 无嘞。
0: 啊，无你膀胱提掉啊，无你安怎放尿？
3: 啊，放尿怎放？伫尿毒啊，恁咯。
0: 哦。
3: 算有开刀呀，膀胱。

0: 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2: 点燃你的眼。
0: Hello。
3: Hello。你好。
0: 你好。
3: 他说上一通，公益为什么你有啊？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0800-77-5599，0800-77-55599哈。好来，有诶要讲代志，要问哈，产品诶心得分享哈，好，拢总欢迎来你好，小军扑给你好，嘿。
1: 好好，那先
2: 讲。诶，要甲你讲哈，小军哈，
0: 嘿。
2: 啊要跟你说的清水老金安哦，也够有大波的。
0: 哦，好，谢谢，多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
3: 哎，你好，
0: 嘿，
3: 我讲我拢要听你讲，我也是到你了，要吃啥，你拢。

0: 好了，今天开始呢，进入这个农历六月哈，农历七月啦哈，
1: 鬼月哈。
0: 有人讲农历七月出世的人较歹命，希望咱有听。
1: 谁说的？这到底是在哪边？
0: 我家都有一个啊，真正我有，不是，我是看
1: 有
0: 这么一说啦，有这么一说啦，哈。
1: 农历七月出生很多人呢。
0: 农历七月，那不止。不对的，咱听众否认，来否认啊！不过阮家真正都有一个吼，七农历七月吼。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喂，
0: 嘿，线
2: 下一个，
0: 好线下，好来你好，小君不给，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一下，因为我刚才有说胃食道逆流要吃。

0: 我爸爸是农历七月出世的，啊，佮拄啊好是七月十五中元普渡迄天吼。啊，我以前吼，我拢常常听阮阿妈咧骂阮爸爸，拢讲啊，你是七月半啊，唔在世。所以农历七月出生的人真的比较命苦吗？我看我爸爸是觉得他命苦啦，但是相信很，这不是一定的哈。来，谢谢，感谢美丽人生，美丽人生哈。祝阮扑克伫现场，加服务得力公司得力选哦，盖户。得力的钙油，还有护理元素舒蓬以及维他干，
1: 为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

0: 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你来秀爽，你好，
0: 是来敲工的来嘿。
2: 啊！你收上来？
0: 是，我是啦，嘿，请讲下来。
2: 哦，迄、那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安那好呢？食了安那好呢？
2: 食心脏也都好。
0: 心脏安那好？
2: 啊，腰子也都好，拢袂喘。
0: 袂喘哦，袂喘好啊。
2: 啊，迄、那个大便那个足好。
0: 哎呦，大便那顺呢？
2: 哎、欸，啊，足顺的呢。
0: 哦，安尼呢？好，阿妹，阿恁即摆有台仔吼、哦？好，阿贵有棒瓜哈，谢谢。那食三层全部放药安那？
3: 较无不破，较袂遐多啦。
0: 哦，
3: 啊啦，啊较袂交流啊。
0: 哦，安尼呢，哦，刚好啊，阿伯谢谢，啊，我也帮关哈，即摆在犹太哦，好，谢谢。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2: 哎，我食迄三全健保，我的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2: 哎，啊，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
0: 顶头啊，听风啊，
2: 哎呀。我吃只要十五罐，啊！我迄阵那是只要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后个继续甲食到即马，迄噗噗的遐五支针头啊噗噗，啊一边噗三噗啊一边噗两噗拢消。
0: 啊，真好消去啊你！
2: 拢消。哇！
0: 哎呀，大姐啊，你好棒耶！个人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若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你爱点客气呢，可以加码。哎，那来不加码呢？告诉你不，不习惯呢，我都无法度哈。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
2: 哎，是啥呀？
0: 哎，是嗨。
2: 哎，我有跟你客六组，我去有房客。
0: 我、哦、你去客六组。哇，哈哈哈，好棒啊、哦！来，李哥你好。
4: 哎，
0: 是。
4: 好，改天的。
0: 哎呀，姐姐，谢谢大哥，等一下了，谢谢。我来，希望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让你喝瓶六 K 有绑架吗？无。哎，如果那是贵有绑架吗呢？哎，卡里吧，给咱讲一下哈，我咱了解一下哦，是不是？哎，我嘛给你感谢一下呢，然后来，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我来，黄大黄大姐，拍摄，那电话挂掉起来，咱个电话卡哈。来，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吧哦，来谢谢。没咖喱没，弄个卡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大夫你好。
0: 哎，杨先生你好。啊、
5: 我听着你们。
0: 要听什么？嘿。
5: 听是红白沙。
0: 哈。
5: 红白沙。
0: 哦，好，带来吹哈。
5: 好，谢谢。
0: 那边不客气。拜拜，拜拜，谢谢，好，谢谢你。你好，你好。阿喂。嗨。
6: 哎，先生啊。
0: 嘿嘿。要
6: 叫门来哦。
0: 好呗，嘿。
6: 那家里买哦。
0: 哦，刚买来接接，电话接接来，谢谢。来，这个董兄啊，你好，你好，黄小姐，要听什么歌？
7: 别说个爱
0: 啊！
7: 别说个爱啦！
0: 啊，你挂几摆有加码无？
7: 有啊，我挂四组啊呢。
0: 是哦。
7: 是啊。
0: 哦、你有在讲，你无挂，你是升未掉呢？你有？
7: 我食几档啊？我一挂飞机，搁挂两
0: 组啊。对吗？啊，所以你有挂，唔只系升掉，对唔对？
7: 系啊。
0: 系、哦、啊。
7: 我挂，我挂四组啊。
0: 好，有过挂就好。好。
7: 诶，我两行拢挂两组啊。
0: 好啦。安尼就安尼只会升到啦哈，好，感谢。
7: 大家来都不要关。
0: 无啦，你无关，你到时习惯了无，我唔知哦。
7: 对
0: 啊，
7: 系啊。
0: 好，好，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你好。
8: 是上下
0: 哦。诶，是嘿。
8: 啊，我们去，我们去关两届，两届一届拢关二十组，两届关四十组。
0: 哦，是哦，哈，两届四十组。
8: 嘿。
0: 哦，好棒，好棒，好棒。诶，你是哪一位？
8: 诶，王碧珠。
0: 姓翁哦。
8: 哎、嗯，我老姓王，姓王
0: 哦, 哦，王大姐啦哈。
8: 哎、哦，伊也未结咧，小姐，小姐，
0: 小姐，小姐。
8: 你管对啊？分妈家，分哥家。
0: 哎，真好啦！你咋不见你啦？
8: 咋不见？
0: 哎呦，够好的啦！
8: 阿姨讲准备要过来管，我讲等着管，这已经管四十管啦。
0: 不要紧，你阿公，你阿公这单坑三单，不要紧，坑三单啦。
8: 坑一单，坑三单。
0: 哎，三年没问题哈。
8: 安尼啊，
0: 哎，对对，好，
8: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感恩你，好，
8: 拜拜，谢谢，
0: 谢谢，
8: 拜拜。
0: 来第二啊，对不起，来第二，你好，喂喂，嗨，
9: 我去有几家你逛三组啊？
0: 啊，你讲啦，你去你逛几组啊？几组？三组。
9: 三组啦。
0: 哦，三组嘛是无啥搞呢。
9: 无啥搞，我知啦。
0: 系啦。
9: 再逛啦。
0: 咱那是有你用哦，你啦有逛，你就省掉安尼啦哈。
9: 阿妈，我甲你，你好你美术呢？
0: 什么呀？
9: 好你美术啊？
0: 你来去卖讲，迄唔是我物件卖讲啦。
9: 哦，明天物件呀。
0: 是是是。
9: 我知影恁公司。
0: 好好好 ，OK。
9: 好好好。
0: 好，再见，拜拜。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喂，那个电话卡啊。来，那你好朋友，那是有贵的帮官在看，你要跟恁讲一个。啊，咱那边加恁买，加恁买。恁即摆老买着，拢是省着。为什么点知？嗯，啊，恁平常时也无咧犹太啊，我拢两担半呢。迄两担半才犹太一摆呢。啊，你有咧借人，你唔免加关挂，无你你要等个无犹太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其实我有讲过，咱这摆吼，我特别公司有交代，讲咱的血管的吼，一量无介济。所以我呢，我即马是安尼，伊血管的上完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阿袂关的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哎、欸，我叫回。
0: 哎，接接哦，来谢谢。来，即马开始来要点歌，人个等卡里白哦。来要点歌，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我即马先来甲咱讲了，这个是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嗨，哎，你好，你好。
11: 哎，去啥啦？
0: 哎，
11: 我李太太啦。
0: 哎，你好，要听什么歌？
11: 要甲你点叫哎。
0: 你倒一代李太太啊？
11: 中华。
0: 中华。
11: 哎、
0: 欸，哦，中华什么所在啊？
11: 大华区。
0: 哦，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1: 呀，妈妈的心情，妈妈的心情啦。
0: 但这是心情啊，心情啊，
11: 心情。
0: 心情。心情跟心情是同款吗？
11: 哎、欸，你讲，你讲啊，这妈妈的心情真的啦。
0: 哦，等你吹好后再见。来，你好，你好。
12: 哎、欸，你好。
0: 还是嘿。难得几位？难得几？难得几位啦？嘿啦。
12: 哎、欸，你是秀贤
0: 哈？哎、欸，是是，我秀爽，你好，你好。
12: 哦，我好荣幸啊！
0: 哎呦，不要这样讲哦，我很感恩哦。
12: 真的啊，太荣幸，今天你讲的定啦。
0: 好、哦，那你要定回你来，蛋姐上线就接哦。嗨，谢谢。啊，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喂，喂喂喂，请讲话。
13: 喂，
0: 请讲话啦。
13: 喂。啊、你在念吗？
0: 嘿啦，你卡严的讲话。
13: 啊，我点歌。
0: 你是林大姐呢啦？
13: 点
0: 那个
13: 思安的《冤家变亲家》。
0: 好，等你吹哈。好，
13: 欸、
0: 好，再见。
13: 好，
0: 好拜拜。来，你你好，对不起，我咱来卡严哦，拜托你来讲话啊，无一直喂，我直接喂啊，你唔讲话都唔出声，你我哪知你什么人啊？所以喂姐爱讲姐，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4: 小山你好。
0: 欸我下辈，安娜，我这边刷卡，你来接姐来，来跳姐，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我希望恁那是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当然啦。啊，咱这个在等咧，咱即马咧犹太期间呢，啊，你得家己算啊，算看嘛呀，你是要要准备为人大家经济要赶快嘛？你若讲经济较好，咱来个准备两档嘛，不要紧呐，对不？来，你好，你好，嗨，
15: 喂，
0: 车工诶。
15: 你敢姓山？
0: 我姓山对啦。
15: 姓山？
0: 嘿、hey, ，什么归属吗？
15: 我等于要卡恁的助理业的，
0: 啊
15: 我
0: 嘿，
15: 去学金木洞，我不有该注文，我先挂十关。
0: 哦，你去金木洞才挂十关呢？
15: 嗯，啊、哦、我有该注文，遐咪够留二十关。
0: 哎呦，哎呦，好棒哦！你安尼你巧，你较巧。
15: 我正讲，我问伊个助理，阮头下放着臭着遐，啊，佫有事无啥好。
0: 好好好，安尼好真好啊，好。好，
15: 哎、欸，我到哪来？
0: 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好啊，好好好。
15: 我姓林嘛，
0: 嘿。哦，林大姐呢？好、哦謝謝，谢谢你哦，感谢你哈、啊。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6: 喂，六，
0: 还是六？嘿。
16: 小姐，
0: 还是， 你敢知我什么人？
16: 我个买，我个买啦，买。
0: 买个买，买个买你啦，来，二线姐姐，嗨，谢谢。来，我是传丽儿，你好。切讲话，唔讲话，我就要切电话哦。要讲话无？
17: 你敢受伤？
0: 哦，阿叔拜托，你来开个讲话，我受伤掉啦。
17: 啊！
0: 我受伤掉啦，我的耳孔哪动？喂，来个接接来，三线接接来，安尼我无多接无哈，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8: 姓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8: 嘿、
0: 哦、啦。
18: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8: 是要给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给你服务啦。来，邓姐，我叫人听来，邓姐，谢谢。来呀、啊！今麦我先来安排一首歌啊！我来个吹这个，等我一下，我先吹一首歌起来，谢谢。红背山，应该是这个大哥，应该是杨大哥，是想要听陈英姐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陈英姐走了哈，来，我先来播陈英姐的，好，谢谢。

0: 出世风飞山，这些关系陈英姐说前面大家都知道，给陈英姐的第十号那天晚上离开了哈，那当然他的病痛也没有了啊，希望他呢一路好走。那么这是咱的杨大哥说的没有来，谢谢。
1: 我是爱三明天报哦，做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
1: 到了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还一醒，
1: 都免爬起来，
0: 算免起来放尿呢
1: 啦。没，
0: 算吃三明天报袂搞尿呢啦。
1: 没哦，
0: 大姐，
1: 做好诶。
0: 大安尼讲哦，系啦，一困到天光啊，你个讲一醒到天光，系啦，安尼好好，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
2: 你好，
0: 冇，你来就先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嘿。来就先关，你来就不关，我都讲话嘿。哦，来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2: 有关起来。
0: 好来，请讲嘿，来开重点嘿，
2: 三点都不接。
0: 请讲嘿，
2: 讲嘿，
0: 好，请讲，请讲。
2: 我食三片金宝啊。啊，心常常拢会疼哦，
0: 啊，
2: 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片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2: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
0: 哦，
2: 我食爱亚德啦，哦。
0: 嘿。
2: 本来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暂时都唔免啦。
0: 哎呦，哦，这样你好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你知道那油台哦？好，阿贵也帮光哈。好，谢谢。姐，你好，你好。
3: 喂，是帅啊。
0: 来来，请讲，来来。
3: 嘿，是我，我要跟你分享啦。
0: 来，讲重点。
3: 我吃迄个三平青包。
0: 嘿。
3: 这个心脏拢喘，今麦拢好，拢未喘呢。
0: 哦，好。嘿，安尼好啊。
3: 爬楼梯拢爬到三楼，拢未喘。啊，迄个盖过一，我这脚我拢未屈，屈变数屈未落。啊，今麦吃了拢。正常
0: 诶，哦，阿三，好，阿你继续看咧，看咧，阿咱咧有台你怎样哈？好，阿贵有帮官，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4: 你好，
0: 来，请讲嘿，讲重点嘿。
4: 我食三片金宝哈，
0: 嗯，
4: 耳啊倒流啊，好去啦，
0: 皮最倒流，
4: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0: 哦，好，阿你好。
4: 阿跟哪落皮人哦？
0: 嘿，
4: 我诶，乌皮线最有效诶。
0: 哦，半身啦哈，
4: 嗯，
0: 小邓来，阿来感谢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馆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吃这款，吃咱这款三品金宝，阿你啊，关灯啊吃这款哦，真正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呢。那么吃三品的是爱吃这较好啊，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吃一罐遐一罐安尼哦，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阿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钙固质，阿咱呢。和欠少荷尔蒙，加睡眠无好，人家加阿雅德纳。那么咱的三片三大三片都要当夹，你要当夹无两罐，买两罐送半罐。好，记在你夹无送嘛，记在你竟然无甲你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利用这个机会呢，咱有咧吃吼，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你若买到就是省到，嘛卖讲谈到是省到安尼吼。啊，上无嘛省咧，那买一单分哦。会当省了15000块，你来买两当分，会当省了30000块。看咱的经济能力，然后啊，咱偷偷买嘛，我囡仔个加码啊，看要加码个2个月，还是3个月，还是6个月安尼啦吼。啊，上镜板关，或者是看来山顶嘞，拢总会当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存你讲，谢谢。
5: 那农村那个啊，那边助理也有卡电回来。
0: 好，安尼你跟你问好啦，
5: 哎、啊，
0: 跟你问好，哈、
5: 啊。要过来买这个，
0: 要过来买哦。哦，来接接哦，阿妈等起来，三线接接。来哟、哦，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以外，咱即马得摸算啦，卡袂以外再当卡。那么麻烦好朋友当卡，那你哥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当订咱的产品哦哈。啊，我先来加咱报告的这个气象姐，讲这个蓝卡哈，已经形成啊，但是伊是向去日本，这个未来是为日本去哦哈。要唔过呢？ 咱受的外环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咱全台湾落雨的机会介悬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无介避哦，咱未来后礼拜，啊，咱按拜六开始呢，到后礼拜呢，拢总落雨的机会介悬，那么咱就唔忙去爬山，唔忙去耍水啊，唔忙去了这个看海涌啊吼，希望好朋友呢，这个礼拜你们要注意哦，这个礼拜公有可能啊，尤其是北部跟东部呢，可能这个假期会泡汤了，呵呵，给您报告哈。好了，再来跟咱报告这个，咱啊，那今麦我电话当接嘛，拄只电话是拢未通，今麦电话通啊吼，会当个卡里吧，我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要跟咱加码，我想要听这句。加码哎，弄个卡呀！过来跟您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讲哦。这个呢，那是无公开咱呢，这个最近哦，那是恁啊去国外佚佗，尤其是日本呐、啊，哈，啊是咱去人济所在呢，麻烦恁即马讲口罩个挂起来，哈？为什么？啊，即马来个开心呐、啊！哎呀，过来呀、啊！来，稍等一下，来，我秀传你好，你好，海蒂好，你好。
6: 啊，秀山呀吼！
0: 我秀山你好，嘿。
6: 啊，我讲我上午叫会吼，啊，无来呀，啊，你拜六个礼拜。
0: 你秀丹姐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好了，就是讲哦，今晚的 COVID-19 呢，不是台湾，你要讲哦，咱台湾有增加，日本增加上济，所以你若有机会去日本的人呢，一定要戴口罩哦，哈。因为今晚的病毒啊，拢是病变。而且都是对人体杀伤力越来越厉害，越愈来愈恐怖，所以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这个若是讲哦，有要去人济所在呢，那么真的要注意哦吼，上好是爱口罩挂一个较好吼。另外，跟恁报告，恁有感觉无？你的脸气若是刀来稍等我一下来。来，你好，你好，
7: 林秀山。
0: 嘿，你好，
7: 我那边我着。
0: 来，丹姐接接一线哦，好，谢谢。来哟，咱要加恁呗，咱个卡里拜呀。秀山恁是咧卖啥物呢？我即马咧犹太吼，咱即马咧犹太产品。但是我可能补充一下哦，咱上那咱那是上商品，咱就无上点数，所以当然你那买咱的客啊过来给你加起来。那么这是因为咱无上点数的关系，是上商品吼。那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哈，
0: 嘿是，嘿，
7: 我叫武峰，
0: 武峰你好，你好，什么贵姓？
7: 我昨天叫阮兄家送六组来，
0: 送六组，哦，
7: 六组，
0: 贵州啊，
7: 阮兄足好个呢，我若叫伊都拢家送甲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送贵州，
7: 啊，
0: 送贵州，
7: 六组，
0: 六组啦，哦，好啊，好棒。
7: 较早三省是拢。一罐一罐的安尼，啊，即马听两罐送半罐
0: 的。对啦，即马我咧犹太，你来买两罐两罐安尼啦，安尼较会好啦。
7: 嘿啦，啊，我拢叫观音甲送啦。
0: 好啊，不要紧，上紧也半罐啦。
7: 真好，观音真好。
0: 哦好，上紧。
7: 啊，想法甲送牛奶安尼来。
0: 我感觉你好啦。我即马有办好乌龙
7: 羹来咧。我食这食足久的啊。
0: 是吼是吼，好好。
7: 我食几啊十年啊。
0: 哎呦啊哎呦阿妹。我讲
7: 呢，我这样八十几啊，较早伫车上过，啊，即马无伫遐做。
0: 我见恁是
7: 恁老家公，伊家公，你若爱，我就甲你送到厝。
0: 哦，服务真好，真
7: 好，真好，
0: 好，感谢啊。
7: 嘿，谢谢，
0: 那
7: 真好势啦。
0: 好，安尼哦，好，安尼保重哦，保重哦。
7: 好，好，感恩你，感恩你，
0: 好，拜拜，谢谢。
7: 刚用点歌哈。
0: 咱贵，你讲咱贵谁？
7: 啊？
0: 咱贵谁？
7: 我姓李。
0: 哦，你要听什么？我尽量甲你摆来嘿。什么歌？
7: 李茂山的《不愿
0: 放你走》。
7: 嘿，对。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7: 好好，谢谢，好，感恩你，感恩你。
0: OK， 好，拜拜，谢谢。来这个，我拄则是要甲咱讲什么呢？要讲到冷气呐，要开冷气哦。讲上升点的是26度，我甲恁报告哈。啊，我今麦先来给唱歌。他必必都有。你旅游的人，那么恁即马电话通啊，那要给恁买，要给恁买，家恁买，要给恁加码好朋友呢。啊，咱即马在犹太哦，所以你即马当卡里边哈。啊，我来给唱歌了，谢谢。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来，好朋友，咱做做听我唱歌哈。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嘞。 没有，要跟咱加买要吃嘛，人较紧的哦，要吃嘛，当然对你有帮助，你来吃嘛哈。啊，我惊血管的上完就无安尼，所以爱记哦，紧较紧的哦哈。啊，那贵有膀胱哈，也是看去山顶哦，谢谢。

0: 没有，他必必都有，就是到处到处去旅游啊，好旅游的人，旅行的人叫做他必必都有。来，谢谢。来，为什么我希望和平恁来加码？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我为什么建议恁跟注文？为什么？因为呢，我都讲过啊，咱的血管啊，一量无够济啊，咱上头是要血上血管的啊，啊血管的那是无，咱都无法多，可能的咱都结束啊。所以我们只讲希望和平恁那是讲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呢，恁那上紧的药房进去啊，关进去改订啦吼。无你买当个改药房登记啊，拢都可以的啊吼。啊，咱药房服务拢盖好啊，咱微微啊笑的所谓经销药房，大概拢有够好。他跟讲药房咧，头家甲因的迄个小姐拢真正服务介好吼。啊，咱的我手上的助理嘛服务介好啦吼。啊，你方便啊，有你方便，看你要山顶也好，啊要去上去药房拢总好。我们都这个欢迎你哈。来，希望好朋友呢，金主文金官们的当个也对，然后来谢谢。来，这天气热呢，咱的主文你等下来稍等我下来，谢谢。来，我手上那个你好。
1: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1: 你秀爽呀！
0: 嘿，
1: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1: 哎，我要买物件。
0: 哎呦，秀珍姐，来一线接接，来去麦当接电话哦。咱的好朋友来要跟咱买，跟恁买，啊，是咱要跟咱问药房吼，因为我无多一直报药房，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来要跟咱问药房，麦当个卡礼拜哦。你们早我看一个新闻吼，秀，等我一下哈，我看了一个新闻的报道，我错一条。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有的肝炎竟然引起的下半身瘫痪，什么叫瘫痪？就是没叮当啊！哈，那样呢？37岁，那一个小姐哦，因为伊泌尿道吼泌尿道感染发烧，想袂到一礼拜了的透早，一天的透早醒起来时阵呢，伊的倒按倒在椅下，完全无感觉，双脚无力，甚至无法度落眠床。个出现的虾米呢？大小便失禁。哎呦，那安呢？那你和朋友呢？注意听哦。你那是有得发炎的人呢，无插鼻哦。你要紧叫医生看哦。原来这个小姐是因为伊泌尿道感染的细菌，这个细菌有够厉害，已经蔓延到对点在胸椎底咱的两骨啦，压迫到咱的两骨的神经、脊髓的神经呐、啊。啊！我第一次听到那这么严重，他是两骨咯，他的神经竟然是去也已经侵入到他的胸椎哦，那不是癌症哦，是因为细菌胸一直侵蚀到他的胸椎，致使他的下半身全无力，怎么办？当然要手术啦，较紧的把手术把细菌哦切起来，把细菌抬回去，然后爱做福建，哎呦呀，那这恐怖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以这个细菌蔓延哦，地鼠的引起的啥？伊讲这种叫啥物？你们知？硬椎膜外，我会等，就等这病名，就等啊！来，我靠，电话拢接接吼，硬椎膜外脓疮，补人就对啦。严重，咱的两骨的积水无，咱的骨，咱的神经积水无的两骨嘛，会神经去影响到。讲那是个较慢小看呢，这个小姐可能下半身瘫痪啊！怎么这么恐怖啊？那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天气热吼，咱人比较起来，尤其是女性，较容易感染到。因为什么？因为女性的泌尿道比男性减10几公分，所以当然，咱那是女性朋友，你本身那是真够会困眠不好的人，啊，佮有咱天经过了的人，压力佮大。你尽量爱注意穿，我听我建议爱啉温的茶，一定爱啉有够，爱慢慢啊啉。然后呢，唔好坐伤过久，唔好穿伤过硬的裤。上个是给恁建议啊，你那是这个，你那平常时当食食优酪乳也不错，食食优一个好细菌呢，会当帮助你较袂感染到细菌。上个重要的是呢，这个伊培养出来，这个人培养出来的细菌竟然是上恐怖，迄个叫啥？金黄色葡萄球菌，哎呦喂啊！真叫好个仔，好个仔哦！医生讲好个仔呢，伊较紧去看医生呢。伊那个慢小看吼，可能永远呐、啊，无法多叮当啊，变瘫痪。结果手术完了一个月呢，伊会当 骑，已经会当骑哦。所以呢，这拢爱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健，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一定爱听咱秀爽的建议呢。不管女性啊、男性，拢赶快，男性嘛细菌感染呐、啊，买烈火酸发炎嘛、啊。所以你那时哦，天天唔放紧紧啊，买棒棒无被警告，变数的棒闪耀呢。啊是讲哦，你本身有像咱听讲咱女性朋友呢，迄爸爸膏药发炎，迄发炎了过来，发炎了过来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本身的免疫系统无好？是不是你？平常时，咱人要让咱这细菌的蛋白质拢是靠啥水？是不是你水拢啉无够？是不是你拢啉冰茶？是不是你拢无啉温的茶？听咱秀传建议爱啉温的茶。然后40以上的人一定要去检测啥？体钢化，爱做体钢化哦，吼！男性甲女性拢同款的哦。一个来，你个检测啥？刺激到咱的膀胱经是啥？打卡底。一盖哦，一盖哦，一盖至少要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唔通袂记哦，这是你的功课哦。那么希望健康啊，甲身体顾好，唔要到尾怎变成出问题？比如讲哦，引起的程度在讲的细菌感染去量骨去，迄个真麻烦啊呢。甚至有的人哦，引起的败血症，败血症的无救呢。你敢知啊？这个很严重的哦。所以希望好朋友，那是干嘛怪怪放药小小的挂挂。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啊，爸爸去便所五分钟的放一盖，十分钟的放一盖，这就是有发炎。啊，是感觉人已经发烧啊，这就要紧去看医生，绝对唔好拖哦。哪里好？你好。
2: 谢总你好。
0: 哎，谢你好嘿。
2: 我第二次中风哦，已经十几年啊。
0: 好好好好，先生，啊你中风有福建无？要复健啦，一定要复健哈！来，医生哥接接哦。来，蛋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叫小兰。
0: 好，我拿这个机，哦，有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的。
3: 好，
0: 下面贵叔嘿。
3: 我听口音嘿，有记忆，
0: 有记忆没好呢。啊，那个接接二线哦，嗨，啊，我那个八卦谢谢。

0: 是在背下来，我无报迄个陈云姐的，给你报张雅文的，这是咱这个董兄的吼，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又说了，
0: 哎，来，请讲来。
1: 你好哦，哦，我这三情电报吼，
0: 嘿，
1: 哎，放尿哦，卡穿个底下鱼，
0: 哎，清，我盖清你啦。
1: 嘿啊，阿哥，搁在暗时拢起来就盖你啊，
0: 卡袂搞笑安尼哦。啊，你好啦，较袂交友嘛吼，好，安尼大姐继续看咧。啊，咱咧有台你知吼，好，过有旁观哈。来，哎，你好，你好，嗨，
2: 喂，哎，秀仙主持人跟大户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来，身体好姐，好，
2: 我假三型金报哈，本来我的深思求过滤率掉到52，我真的很担心、嗯。后来买了你们的产品来服用哈、就已经这个月哈、去那个再抽血哈、又提升到63了。
0: 哎呦，有简单的哈，
2: 嘿，
0: 哎呀，好，谢谢，哎呀，你继续看，看呢，看呢，温舅妈的优待你知道哈，我的优待呢，好，阿贵有帮光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我介绍你啊！
0: 哎，来请讲等点产品好不姐？来，谢谢，请讲起来。啊，请讲起来。
3: 哎，我来吃三鼎金宝哦。
0: 哎，
3: 吃迄个苹果绿绿哦，有增加到68。
0: 肾丝球过滤率啦吼。
3: 啊，对对对。
0: 啊，你问的是我这啊？
3: 我这40.2。
0: 四十秒。
3: 42啊。
0: 42哦。啊，今麦60几啊呢？
3: 哎
0: 呀，大哥，那有情感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我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我是爽。
0: 哎，完了。
4: 你也要做好哎。
0: 哎呦，
4: 哥哥，嘿，那边办公屋一家，安尼一挂，惊死人哦！不要是个偷脑力，个弄脑力，
0: 这边呢
4: 就水好，那就我就
0: 笑脸带个打。什么被绑的一挂是绑有一挂吗？
4: 哎，啊，水加水好。
0: 啊，是哦。
4: 我吃吼，啊，骨食食你这些心脏，啊个这油脂啥，我拢你加过好。
0: 安尼哦。
4: 啊，我
0: 再
4: 去买点万菜吼，
0: 拢
4: 骨食食那钙，
0: 那
4: 钙质的，
0: 啊，钙质吗？
4: 长成全部会，我就吃，啊，头拢也袂枵，啊，人计落哇哇。
0: 哎呀，阿来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谢谢阿妈阿妈，谢谢你。
1: 我吃三千金宝哦，
0: 嘿，
1: 吃30几罐啦。
0: 我跟你讲重点，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啦，
1: 吃了安那好哦。
0: 嘿，讲重点啦，
1: 啊都袂着，尿啦尿尿较无啦，
0: 较袂搞尿吗？
1: 嘿，
0: 是暗时较袂搞尿吗？
1: 对啊，
0: 好好来，这个哎，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型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咱好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咱起来商店跟咱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没见呢，咱即马当咧犹太医院呢，当然我嘛希望好变个两张作文啦吼。啊，过来你也家己算好好呢，看你到底是要挂几组哦。啊，以上讲过，当个即部分场咱的大准你讲，我是希望好变个呢，咱既然难定两当半再犹太一摆吼，你得挂你有够量诶，你若经济会使吼，咱得比如讲挂两当分啦，你要挂三当嘛不要紧，我的产品会当放三当拢无问题嘛吼。啊，你无想无直接挂半当还是一当？哦，安尼唔叫够人个价无你。你省省唔加密啊！你要省一单分的，当省15块，咱当然嘛省较济较好啊，对不对？无你省起来嘛，当去佚佗啊，嘿，对不对啊？一箭二顾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姐，你好，
0: 你好。
5: 我请问你吼，
0: 哪
5: 还得搞你？要吃什么话？
0: 哎呀，讲到你呢，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秀姐，你好，你好。 喂，你好。
6: 你啊，秀上来啊。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6: 哦，我卡这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6: 不是，你倒摆才搁四十九，四十九呀。
0: 四十九要卡两届。
6: 哦，我唔知啊，我卡
0: 这久。好，什么技术？
6: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哦，来接接来二线咯，还是谁？咱的电话是0800。四六九啊，四六九，四六九要卡两摆啦，我的电话做好记的啦吼。来哟，咱要跟咱吃嘛，啊是咱的好朋友去旁观，要看要不要跟咱讲，跟咱分享的好朋友。这个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呢，弄个蛋卡的吧，我个给你谢谢哟。来，我请来个唱歌，《飘浪之路》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甲咱助文，要甲恁买，要甲咱加嘛，好朋友呢，拢继续甲卡啊，听我唱歌哈，来谢谢。

0: 飘浪之路，其实呢，这首歌我最爱听什么人唱呢？蔡琴，因为伊是我偶像啊，啊，所以我爱听伊唱哈。来，谢谢感谢，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那你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你吃得奖商品？
1: 三千八。
0: 我吃了哪好呢？
1: 我吃了心脏病，伊本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2: 我听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迄目睭加足袂雾个。哦。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3: 三星金
0: 宝
3: 吼，
0: 暗
3: 时都。哎、啊、嘿。我食三星金宝吼，暗时都放几落街了，拢起码拢好好去
0: 啊。暗时较袂交流就对啦吼。
4: 嘿嘿。哦。金宝那个，会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食了着，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就无好那个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了啊！再一些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啊。
5: 哎、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5: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嗯。对迄种放尿效果真好。
6: 三星金宝哈。嗯。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哎呀，大家都吃了有够好，大家都吃好，无敢保是吃到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大家嘛是吃一罐三星金宝啦。我都讲过，你这罐上无计较。那你好朋友，那是新朋友，你要吃咱的产品呢？你听这几人吃个这么好，上无计较，你一定三星金宝这罐啊，罐汤来吃。因为呢，咱这罐咱这是天然的物件呢，啊，咱绝对吼、哦。会给你保护以外，佮对你来有帮助。大家拢食了介好，那食一罐，滴咧五罐，你可能食个瓶瓶罐罐，遮尼好的产品，你也赶当个食。尤其是咱即马佮咧犹太哦，买两罐送半罐，所以你买当个买三千金宝，啊，佮送迄个啥钙过剂，啊，钙过剂你佮食看卖啊，对不对？就是大家说哦，啊，那骨头安尼好，这就是啥？咱的产品的好处，咱袂遮尼久以来，大家拢食了介好哦吼。所以，互咱规身躯佮你照顾的，食咱即罐三千金。啊，咱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就是食咱这罐钙固剂。当然咯，这种两罐一组啦，你凊彩夹拢不要紧。啊，你若讲哦，睏眠无欠少的葫芦棒的人，去甲加阿雅德纳三千钱要加阿雅德纳三千钱要甲加钙固剂，安尼都两组。安尼你会当省，会当省2500，两组会当省2500呢。虽然你好边的经过有帮官，因为我惊讲细管的上无的无啊，所以你那两扎注文咯、哦。来要注文的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将近有帮官还是看个刷电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嘿，卡六位。
0: 哎呦，阿伯大姐，来姐姐，嗨，谢谢。来，我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现场困着那个靠通哦，哈，我拢定希望好朋友讲哦，咱身体顾好介重要，为什么？我无讲过有一个老板大头啊、来

0: 暗时啊，伊拢无困，拢咧看看册吼。所以咱上个重要的是呢，咱咧食了个放出来，对不对？咱平常时食食咯，介重要，你知影？所以咱咧好朋友食饭，食饭红得多啦。来哟，咱听讲过啦，食饭红得多，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法度枵哦，对不对？你若有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未食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了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啊，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多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喷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把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给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的食烧食冷，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就只等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消化酶，然后上午小肠啊继续营养，啊过来上啊表面的大肠给咱排出去。所以呢，在咱台湾这么目前啊，哇，胃不好、卫生过多、卫生倒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都像在赶火车啦，哈，你吃一个便当五分钟哦，安动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若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吃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互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吃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然后啊，无你来食饭，个人食饭，你讲话，不要讲真嘞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去食一寡刺激的，比如讲，今麦出侪年轻人爱食麻辣的，食麻辣的会刺激的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的刺激到，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要食伤过烧，咱即马真侪人食伤烧呢，做这样得到啥食道癌。所以呢，啊，卫生过多的人，卫生的一呛升起来，买伤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甲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是食道癌走的。所以呢，咱一定啊，平常时食些来注意啊，卖食伤烧，卖食伤过啥麻辣的吼。啊，咱食物件一定要慢慢啊补，因为咱的胃介重要呢。咱即马台湾哦，那个大肠癌的人嘛介侪呢，所以大家食些来注意哦吼。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

0: 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谢谢妈妈的心情。那么这是陈磊说，请问哈，陈磊，这个是李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先生，
0: 嘿，请讲起来。
1: 嘿，我吃您的
0: 三鲜金宝，
1: 哈，三鲜金宝，哈，
0: 嘿，
1: 啊，今麦我每一天哈，一早是拢安尼大便拢就顺嘞，
0: 哎呦，
1: 时间搞七点都会。嗯的，
0: 排便介顺的对啦哈。
1: 对对，啊，我今妈妈弄胃肠科啊哈，
0: 嘿，
1: 胃食道逆流啦哈，啊，个先我弄不开的，
0: 都没看医生。
1: 对，
0: 哇，
1: 我今妈妈长期都在吃你。
0: 哎呀，噶看嘞看嘞，啊，咱的犹太你刚好买着，有啦哈，爱买哦爱买哦，无失去机会哦哈，好爱逛哦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0: 哦，来讲重点未来？
2: 嘿，哦，我三重情报给你吃足大，我刚才讲，
0: 啊，吃了呢。
2: 嘿，去年嘿，哇，两罐三十罐，
0: 哎呀，我吃了，吃了呢，吃了呢，
2: 嘿，吃了哈，
0: 嘿，
2: 哎，
0: 嗯，
2: 那个大号很通顺，阿哥较好困，
0: 嘿。哦，阿你大嫂，咱今麦过来犹太呢，你知哈？哦，你有过关了哈，好，谢谢谢谢。哎，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先讲重点，三片也不接来，先讲起来。
3: 我家己买三片全部吃了，钙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3: 那个代谢较好诶。
0: 什么代谢？
3: 代谢。
0: 代什么种的代谢？
3: 那个啊，不食甜面面嘛。
0: 哦，便秘的对啦吼。哦，你要讲个清楚。
3: 哎，啊，这么吃了加足好办。
0: 哦，较哎较顺啦吼。好，安那好，谢谢。
4: 哎，三片全部诶啊。
0: 哦，三片
4: 吃，我头先闭起。啊，我吃一罐，
0: 嗯，
4: 啊，吃三粒，
0: 嗯，
4: 啊，就放会出来。
0: 安尼好啊，哦，安尼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5: 我的胃道逆流嘛，足好个，哎、我那唔得个客
0: 咯。吴妈妈啦吼，好，感谢吴妈妈哈，谢谢。哎呦，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龙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哎、欸，你没烦恼，这罐真的是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你有听到无？虽然的好处，咱这罐的好处就是安尼啊，规身躯拢给你顾着啊，所以你得免吃嘞，吃一罐，吃一罐，免吃个过来行过来种啊，吃一罐滴嘞五罐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而且哦，搁较省钱。而且呢，上个重要是袂重复、袂过量安尼啦吼。啊，咱的好变，咱这心情代谢嘛好啦，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个放药，前面去放过了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啊，那当然，咱即马咧犹太呢，嘛袂记哦。咱你好朋友趁即阵有咧犹太呢，咱毋捌食过，人甲关灯啊食看卖啊。有遐侪人食甲遮尼好，真正有影无？甲关灯啊食就知影吼。啊，咱的老朋友就是咱有食过的好朋友呢，利用即摆有咧犹太哦，咱加关挂加买挂，迄加加买起来就是啥？省钱啊！那是照我的建议，一当分的是十二组，你当省了15,000块。真那是两当分呢，啊，用省的啥30,000块？哎呦，真正这么好，你无关，你要加嘛哈？我咧惊是惊血管的上完都无啊，所以咱两早经过有膀胱啊，过来个是啊，我看起来刷电拢可以的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那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拍摄。妹妹，
6: 我之前打电话，我给你问吼，
0: 嗨，
6: 就是我都之前问过迄胃溃疡吼，阿姐，你讲者。
0: 哦，来接接一线咯，等下我讲听下来，谢谢。好，谢谢。啊，哪里好？你好。
7: 哎，秀帅啊。
0: 嘿，什么贵叔的？你好嘿。
7: 啊，微博我吃啥？
0: 哦，来等下来，哎，二线谢谢。你好，你好。
8: 哎，江先生呀。
0: 还是你好。
8: 哎，盖过一个盖。
0: 我的蛋姐来上线咯。哎，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意外，你蛋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0688888。啊，咱即马电话通来通啊，吼，咱来去边那个卡里边吼。咱来个讲了一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安尼啦吼。今年80几岁。那么，这个85岁的老大人呢，伊洗身躯洗完了，家己照镜。说刚你啊，哈！家己照镜说刚去呢？为什么呢？伊那敢那看到镜，这个伊冇认真个看过，敢那这个镜人敢那无熟悉安尼啦，哈！啊，为什么？嗯，啊，伊原底是安尼呢？伊哦，熊腰虎背的人呢，就是讲我见机吧，该扎实的人，那变成肩胛头 松垮垮的，胸腔阁无见肌吧，巴肚阁拢凸出来，巴肚阁大出来，啊，两只大腿哦，成个两只锤啊呢啦，哇，伊阁家己家念家己的，伊个迄种伊个手吼，那摸无见肌吧，哇，伊伫安尼行头前哦，瞧有够久啊，看有够久啊，伊阵讲一句话啊，伊讲什么话呢？伊讲哦，伊看着惊家己啊。那感觉家己自己一团糟啊，那样一团糟啦。那么这两个查老师哈，伊就是干嘛讲？伊本的是啥？牙医师，伊一世人拢是做本分的咧工作。伊八十五岁的是表示已经啥是退休啊。那么退休了呢，伊甲一般老人同款散步尔啦，看报纸啦，啊无就是啥，甲朋友开讲，啉茶，一工一工安尼过能过。大刚就是这样子过啦，伊干嘛讲八十几岁啊，无啥物好啥物作为啊啦吼？但是啊，有一天因老婆走了，伊才干嘛讲哇，捡了一个盘哦，厝内底空空啊，无人陪伊食饭啊，也再是起来无人甲伊讲话啦。大刚拢是伊一人坐伫桌仔咧食饭咧，伊真感觉讲哦，伊就是伊退休了，伊另外。半世人拢胖起安尼啦，所以呢，伊感觉老了有够紧啊！自己看镜子哦，看镜吼，感觉那变老老只紧，真变袂爱出门，嘛不爱见人安尼啦，会感觉哦，真的老了。可是伊感觉讲看到伊嘛是有那照相，伊有咧划船呐吼，伊嘛了伊想想，感觉讲日子安尼过嘛无意思呢，伊正开始去划船。可是哦，伊嘛有客过来。伊过去嘛是划船比赛拿到金牌的人呢，伊嘛是有参加这种活动呢。因为主人89岁了呢，伊感觉伊的根基吧一直在消失，怎么办呢？好，伊将做一个决定，伊做了什么决定？你知？要练健美啊？哈？你要练健美啦？啊，人听到了呢，大家拢摇头，包括迄个伊去报名吼，健身房的小姐讲，阿公你背。89岁，你要学健美哦，哦，啊，当然啦，这阿公嘛是笑笑吼，所以伊嘛是赶快要学安尼啦。虽然讲是白发苍苍白头毛啊，伊嘛是要学。结果啦，找一个叫做宇宙先生来甲训练，甲训练了呢，伊台前我含哑铃都揢袂起来，好，迄个教练讲安尼，这是要哪练落去啊？但是伊拢无放弃，伊总想讲，我已经87岁啊，我能够练出什么？这查老师也回答，伊家己回答讲，袂使。我一年哦，我一定要减掉12公斤的脂肪，然后呢，练出一身的啥肌肉。所以结果87岁时阵，伊85岁开始练，练到87岁啊，真去参加健美比赛，吼吼吼，真正厉害呢！哇，台下的人看了这个阿伯啊，白发苍苍的阿伯呢，87岁，大家拢拍波拢站起来，为什么？大概是为了火伊的精神呐、啊，一个要90岁的人呢，用身体证明讲我没有讲空话，伊无讲到空话的地方呢，然后所以呢，伊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伊真正是得到啥健美先生。那么呢，93岁哦，93岁，伊去苏黎世哦演讲，吼吼，人请伊去演讲啊吼。讲他的一生呐、啊，概念健美，题目的是练健美的这个过程的对啦。大家听个那听那笑，但是大家拢啥敬佩他，大家都非常的钦佩。这个阿公啊，伊无感觉伊老，伊嘛无要等啥等死。伊讲哦，咱拢甲疾病甲衰老搞混了，甲破病甲老搞混了，人变老无一定会破病啦、啊。哦，伊讲即句真，因为伊是医生嘛。伊讲人呐破病呐，毋是变老，毋是老，则是爱破病，不是这个意思啊！吼，大家拢点点听伊讲，因为伊是医生出身的嘛。虽然人吼，一定爱甲家己练，一定爱练啥？练这个这个练肌肉。不管你几岁呢，一定爱互咱的根基吧有力，然后呢，你才有体力去撑过去你的老迄个过程。所以到95岁时阵哦，过去参加啥赛跑？95岁哦，93岁去苏黎世演讲，95岁过去参加啥？迄个长跑啦。所以呢，伊讲伊毋是虚荣心呐、啊，伊啊嘛毋是要爱得到别人对他看待他啦，伊只是想要啥？ 也觉得他不服老，而且他觉得他用自己的身体哦，这个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啊，一个巴拉巴拉，意思是跟我这个脆掉了，他要重新让自己变像一个人啊，你啦，可是变一个不是老的人，虽然一起千里已经老啊，那有人呢用伊的故事加编一本册叫做《老而不衰的科学》。哎，这个年轻人呢，就把它做成这一本书哦，哈。所以这阿公啊，有厉害不？不是厉害，是有耐力，而且他是真的很注重身体。伊干嘛咱人老哦，唔好咧等破病啊。咱人食老吼，唔好等咧哦，等你的迄股气呀，这个不要。咱人食老爱起来运动，起而立行，爱起来运动，爱起来练哦，身躯健肌吧，有咱爱起来运动。好家己未去变破病老人，安尼啦，唔要做一个破病老人，爱做一个啥健康的老人，安尼才是健康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们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歌，恁有咧用功无？有咧这个好朋友咧运动无？啊，过来呢，恁咧是不是大家拢坐掉，拢无咧顶，袂顶袂动？千万不要哦，吼！爱叮当买我的爱当哦。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9: 你好，我要给你买。
0: 哎呦，谢谢。就对啊，你就对啊。哎，起来给咱买。为什么咱这么的犹太啊？哎，别等于保养身体，然后去运动，身体过好，唔要做一个破病的老人，爱做一个啥健康的老人，安尼才是健康的哈。来，我来唱歌，去当我亚罗卡啦，来听我唱歌哟、哦，谢谢。

0: 去丹诺亚罗卡啦，这首歌呢唔捌人点过，我介绍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因为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麻烦你记一条，
0: 要给爱上听你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我拢希望咱的和平，咱今嘛有咧犹太哦，你也趁今嘛有咧犹太，咱加瓜瓜加麦瓜，尤其是咱的粮食作物，因为我惊迄血管呢也不够时啊，上完都无啊。那么呢，为什么建议恁的瓜呢？因为我是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两当半呢，唔是，我是当年拢犹太呢，我无哦吼。啊来，而且呢，咱的和平呢，啊，咱这个犹太是血管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和平咱粮食作物，加码的人，要跟咱加码的人卡里吧哟，这么电话通啊吼，啊是咱过上紧的榜官，希望和平呢不要放弃这个，唔未记这个犹太机会啊，这是我有够无简单争出来呢，而且哦，是这个可是爸爸是犹太啊，啊咱将来哦。我的爸爸是犹太，所以希望和平呢，利用这摆机会，赶快加码嘞！来，你好，你好，
2: 小姐你好，
0: 是，
2: 我是古听友啦，
0: 新口音，
2: 新客户啦，
0: 是你好，你好，
2: 我要请你打，
0: 没关系，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那你和平呢？我要讲过一句话哈，咱平常时呢，那是有病，医生那开的药，咱得爱吃，莫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唔要乱听信的偏方，绝对唔要听人。哎呦，讲哦，什么人食什么话，讲哦，食什么草药外好，什么食什么果汁外好啊。有一个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我管你们在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机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食啥苦瓜汁。然后呢，会疼到港了啊？没有，而且差嘛啊？什么代志啊？也油剂变成到第四级啊？以前叫伊准备洗油剂啊？那安呢？啊，不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了，我听的人家说了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钙元素愈高。这个就是甲元素伤过高的关系呢，怎么变？一天天吃哦，逐工食哦，怎么变成啥呢？医生讲叫要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食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现在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就食什么小金鹰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就比别人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该等紧，未等紧。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的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食，因为我讲过伊袂长筋呐。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是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唔好甲家己的身体顾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是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80岁阿公安尼，伊甘愿把身体顾好，伊嘛不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慢性病，咱就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就卖甲食，包括麦片呐、啊。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好，伊大家拢是食麦片，有伊哦，伊问我啦，秀爽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啥物啦，拢200外，我看你暂时还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呐、啊？个配牛奶啊，个泡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恁朋友敢要甲你负责？伊若讲袂要紧，你出问题要甲你负责无？袂当啦！虽然袂当食物件，咱就无食。糖尿病上简单是啥？食白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咱逐工至少要运动30分钟啊，然后咧，过来的水分，水一定爱啉无够。水分啊，啉无够呢，当然那边一定会变成啊，你的血，咱的血脱水，到时你的新陈代谢出问题，到时你得着酮酸中毒哦。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丁哥你好。
3: 哦，我就是糖尿病呢
0: 啊。啊，那蛋姐，我给糖尿病你，我想听来一线哦。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弯鸡变青鸡。那么这里是安哥的陈随意说请问哦，喜人姐林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丽克你好，
1: 喂
0: 丽克，
1: 你好，
0: 海奇丽克，
1: 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丽克，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做礼拜来去门诊啦哈，
0: 嘿，
1: 啊我血糖77，
0: 标准啊，
1: 嘿，啊讲我都无要等报告，啊连咩报告出来讲我，挂指数拢较好诶，
0: 哦，
1: 嘿，
0: 安尼好啊，
1: 嘿啊，啊我当面去听你节目，
0: 哦安尼好啊，大嫂，啊那你有会挂无？咱那有台你知无？哦有啦吼，好安尼去会记哦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呀，
0: 嘿，
2: 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三遍好不好？
2: 刚醒醒报啊，
0: 嘿嘿嘿，
2: 今麦拢114，
0: 啥物？
2: 我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注的哦。
2: 嘿。
0: 啊。
2: 我一直拉有给你叫。
0: 好。
2: 啊，我今麦食掉，搁要给你买。
0: 哦，搁要讲买呢。哎，姐姐，来听一下二线哦。嗨，感谢大姐，好谢谢。今麦在有台钓，好谢谢。阿玲，你好。喂。来，
3: 谢谢，
0: 是哦，哦，
3: 郭太太，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3: 我给你报告，
0: 我、哦、来，恰公不敢当，
3: 我给你了，
0: 嘿，
3: 你会进啦哈，
0: 还是
3: 会疼成75，
0: 哎呦，这是崩症啊，崩啊，
3: 崩啊，哎，再是哦，我连
0: 看不见
3: 奶茶一面啊，
0: 好，安尼你啦，
3: 有啦，
0: 好、
3: 哦，啊，医生感觉奇怪，
0: 医生有给你减药啊无啊？
3: 无，伊搞我讲安怎呢？
0: 嘿，
3: 哎呀，你看，那管也管，那给也给啊，
0: 哦，
3: 啊，我讲。啊、你敢知道我吃啥货？我有搁吃这罐啦，我拄啊。
0: 你提起有看呢？
3: 医生讲，
0: 哦，
3: 我拄啊去先。
0: 三片了不只，
3: 哇，两罐30斤包。
0: 啊，你提过有看呢？
3: 有啊，
0: 叫医生看。
3: 有看，
0: 嗯。
3: 啊，看伊讲，哦，这罐哦，对哦。啊，那你继续吃，袂歹呢。
0: 哎呀，大嫂郭大嫂，啊，咱今晚有台六罐啦吼。好，爱，哎呀，爱罐呢，嘿，好，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善，秀善，
0: 秀善对，嘿，你好。
4: 嘿嘿嘿哦，我拢头红叫咩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嘿，真紧就好。
4: 我该早你开始讲，我就一个讲啊，讲我管哪了。
0: 感谢你哦。
4: 啊，唔过我要请教你吼。
0: 哦，未请讲。
4: 我今仔日去迄落，去检，去上成大吼。
0: 嗯。
4: 我什么上干啥？什么胆固醇还拢无哦？啊，问题哦，
0: 肾功能正常的，对，唔是无，是正常。
4: 都拢乌鱼的，
0: 哎，无
4: 啊，伊对有正常对。啊，这个啥呢？迄个尿酸吼，人尿咪正常嘛吼。
0: 哎，对。
4: 啊，我6.5呢。
0: 6.5安全来对啦。
4: 啊不，
0: 还好啦，差一点点呀。哎，啊，小心注意就好啦。哎呦哎呦，大嫂不要紧哈，来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素拢。9.5到8.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剩甲只剩6.3左右。
6: 三成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好哦，我来继续看嘞看嘞。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成进步，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成进步。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你上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智能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就是三千千倍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得那。安尼是不是呢？当省着，哎呦，咱来买一组的省1250，买两组的省2500，所以咱的好朋友买愈侪，送愈侪，省愈侪哦吼。啊，当然，咱的好朋友来当加码个如何？哎，咱的看你到底是要即个要准备几组啊？因为咱犹太干了两单，咱两单半只犹太一摆呢，上无你嘛要记着准备一单还是两单的分量。你若讲半单，可能就是爱6组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来阿无够的量的人呢，咱经济来说，咱就是量渣 会两张加码哦，因为钱放银行无利息，放咱的身躯呢，咱才有健康哦哈。以上广告，等下接本电话呢，大准的讲，谢谢。非常你好，你好，喂，你好，
7: 你好，
0: 嘿是，
7: 嗨，非常你好，
0: 秀山钓，你好，你好。
7: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食迄糖尿病是啥物
0: 哦？哦，加接热线哦，大哥等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那就来就机，来就机，嘿，来就关起来，来就机嘿，来就先关起来，麻烦你。
8: 我糖分哦，
0: 我有糖分呢，然后先个接掉，哎，谢谢。来呀，要跟咱加码的人继续卡哈，要加恁呗，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继续卡，继续卡哈，我来给唱歌《闽江乐曲》，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这个闽江乐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都讲我袂见有人在问我红星药房，彰化市的红星药房吼。我是拢买咧八药房，啊无我会昨日会甲你讲安尼，然后你个卡起来。啊，我今麦都有看到红星药房是伫彰化市的民族路甲民权路甲个。迄445号，吼、哦，底下这老板介好哈，阿兰这阿桑列当过上金甲关，你若无了解药房，唔知药房，真麻烦呢。卡起线顶，咱就叫人给你服务哈。谢谢，感谢。都叫咱你讲的禁忌吧，有重要不？介重要，阿无迄个为什么那个85岁阿公啊，今年过去练禁忌吧？为了什么？为了健康。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咯，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干那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干那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腱肌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建基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花炎的工厂，较袂好咱。你若建基吧，若有够，因为伊咱咧运动会当制造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建基吧，伊毛好，但是你若是伤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肥呀、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腱肌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的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腱肌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3， 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最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腱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来看，放尿白了，就是甲啥有关系？甲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讲你食红肉，你唔是食鸡肉，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的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平均，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要看哦，咱人健肌肉这么重要。你们知道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到50岁咧，歹势哦，30趴。啊那到60岁咧，50趴哦。啊，那跳啊紧，哎、欸、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腱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肌肉要有力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个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捏脚背，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得吞落。啊，你啊腱肌肉无力，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斜斜，更走拢更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走，只要一旦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咪较无好，咱得爱爬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一旦走，咱得走几步算几步。一旦徛，咱就爱徛，莫拢坐掉诶，莫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肌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可能是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甲无够？若要知到底有够甲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疼，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够讲无讲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疼是感觉是关节，比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歪起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疼。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 啊，你若该食你嘛爱食，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工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咱要到1500。安尼了解无？所以咱的经济无重要，无你看迄个阿克、那個、查尔斯，我拄则咧讲迄个故事的查尔斯啊，啊，为什么到93岁啊，搁去得到啥？伊个肌肉男呐、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自己老态龙钟啊，伊无希望吼，照镜看到家己是肌肉垮掉了，肌肉垮下来了，而且变成走路个野乖啊，伊讲伊无爱野乖啊，他不喜欢吼，所以咱一定爱啊爱运动，啊个补充钙质，上个重要的是蛋白质，你们来补充有够，好咱根基吧，有力咯。来，你好，你好，
1: 你是谁呀？
0: 嘿，我姓陈，你好呢？
1: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1: 是球员吗？
0: 嘿，是，我是嘿。
1: 哦。我是讲，我讲是有迄款迄个药啊，食口骨口味。
0: 好，等一下阿妈，等一下医生咯，再见。

0: 来谢谢万邦的走。那么这礼貌生疏，请问是咱这李阿姆说店没有来谢谢。秘书你好，你好。
1: 秘书哎，
0: 哎，是你好呢。
1: 我报人买迄个淋巴的吼，
0: 吼，
1: 报咧广州去。
0: 哦，三片都不见，弄到皮痒哦。
1: 啊，我，
0: 吼，
1: 药啊，改伊管的，改过一日哦。
0: 好好好好好。
1: 脚卡袂疼。
0: 哎呦，阿妹，恁来保重哦，谢谢你哦。阿妈，咱今麦咧油台，你知吼？好，把见过也帮挂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哦，先生，你好，你好。
1: 你真帅。
0: 嘿，是哦，安啦。
1: 啊。我给你买四罐的药啊，
0: 好，谢谢。
1: 吃这脚吼，
0: 嘿，
1: 再上袂疼，啊，我想要搁关。
0: 可别哟，哎呦，阿妈，咱今麦的犹太呢？你等姐来二线哦。嗨，好，谢谢，感谢阿妈，等姐。
2: 我会使搁甲你讲话无？
0: 好，你讲起来。
2: 我来食迄个吼，国卡迄个吼。
0: 我来三片药，就盖过几米。
2: 嘿嘿，对，我食第六罐啦，然后。现在是怎样，要吃那么多粒还是比较少
0: 的？你如果有较好的，就改两顿就好啊。两顿啊，是两顿，这次吃两粒这样哈。
2: 会豆比较硬啊。
0: 对，啊，拢吃两粒哦哈，量就够哈。
2: 好那样。
0: 好，好啊。
2: 好，我吃第六罐。
0: 好，啊，你有较好无？
2: 有嘞，好足些嘞。
0: 好啊呐。
2: 比较好行啦。
0: 较好行。
2: 哦，我现在拢去那观音妈庙拜拜吼。
0: 好。
2: 啊，我拢坐公车，坐到遐。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啊，咱今麦咧有台，你会记得过关嘞。有你有关啦哈，阿妹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还有陈大姐你好，
3: 哎，我来做见证，
0: 来产品都不记得，干不弄，好谢谢，
3: 哦，
0: 来你讲，
3: 盖过去吼，真好，
0: 哦好，阿兰好，
3: 本来袂哭呢，
0: 哎呦，
3: 啊这嘛会哭啊，
0: 哎呦，
3: 哭下都爬起来真欢喜，
0: 好，阿兰好，感谢，
3: 啊个食迄个，
0: 嗯，
3: 阿雅德呐，
0: 嗨，
3: 真好困，
0: 哦好，
3: 赞呢，
0: 赞。
3: 嘿嘿嘿嘿，啊！你去钓。
0: 好，阿妹，感谢你哦。啊，咱的犹太你会记得去加码过关哈。好，谢谢。那如果那是咱那边的家钓咯，恁家点了跋倒，哎呦，你都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的跋倒出问题，真的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汁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钙蛋白、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咱间接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骨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没有。想起来，当咱今毛的犹太就是加钙。钙过一加加三型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的啥？钙过一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喝早罐，你唔要。

0: 啊，先生。
1: 好，你好，什么贵叔？
0: 我妈妈哈，一这两天啊，那个话骨头的酸痛，应该是感冒啊啥。
1: 无啦，年纪坐的说明骨头的酸痛啊。啊，较侪会有关系呢，对啊。那先个接掉。好，谢谢，等一下哈。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靠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要给咱要给咱买产品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啊不，这个22688都可以的哈。啊，那要找我试算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14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话卡，蛮好朋友，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如果那人生会当定来嘞，够可能不可能？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话，有足侪人拢会讲一句话吼。所以呢，人生过的过啊。过去的30岁，你的40岁，你的50岁，你的60岁，你的70岁，拢总过去啊！所以，咱来就向前看。咱的人生是减法的、减法的，活一天是减一天。你看陈云杰吼，伊即马伊要往生以前，伊感慨的啥？伊当初是爱了唔着人，爱了潘建，爱了潘建的潘啊，对不对啊？伊就是专门哦，这个我们不予置评了哈。但是啊。人说人生做错了选择啊，就是会后悔一辈子。所以人要做什么事情呢，一定要啥会正确的选择。像刚才我在说的阿公的查尔斯啊，吼，我就很钦佩他了。85岁还去练啥，练肌肉，83岁哦，竟然拿到肌肉男，你看多不简单啊，嘿嘿，不简单呢。而且还做，还真的，以前还做到搞呢。哦，所以呢，这个是有毅力的人哈，所以咱一定要做对的代志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5: 洗手换衣服对吧？
1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7: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算命，算命哈啊！你爱算命无？啊，是你有相信着算命这个东西，这个物件无呢？我先问您哈，我就讲我家己好啊。真的啦哈，信则不迷啦。讲着好诶，咱欢喜在心内；讲着歹，咱就是呢尽量哈安尼。避险，避险，避掉迄个危险、风险，安尼。

0: 好，来，我绝对哈相信哈，落土时八字命哈，落土时八字命。但呢哈，咱来讲，阿德心，阿德爱人，你有迄个命，阿你嘛是爱认真兼打拼。为什么讲认真兼打拼呢？啊，认真不一定哈，有的人认真的所在无同款啊。好、哦、啊打拼骨力好、哦、来做工课。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所以呢齁、哦、我绝对相信呢齁、哦、这个命啦命运齁、哦。那命就是先天的运就是后天的。会当利用到后天啊来呢齁、哦、推动到咱的先天不足的所在。所以才真的吼，伫节目内底，拢会甲咱鼓励。鼓励呢，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假贺，一定爱到小报到功课。无形界当中，吼，绝对会看到你的善、你的恶、你的对与不对，吼。所以呢，做一个好功德，出好子孙。家老有老好运，拢会鼓励。咱呢吼，伫食着财政介绍的产品，真的哈、哦，听的人很多哦。啊，咱避开讲两句啊，避开讲到你只会感觉，真正这无形的功德，吼、哦，你会当救足侪人。来讲到算命，吼、哦，有的人是拢完全唔相信啦。啊，有的呢吼、哦、是信家嘞，吼、哦，已经想过未啊？什么会拢总算，什么会拢总算？哦，啊你这样子呢？吼、哦，你就迷失方向，吼、哦，迷失方向，该当认真嘞，唔认真。啊，你好，吼、哦，啊要讲你名，啊那歹嘞，吼、哦，就怨叹，好、哦、无？啊，迄个时阵嘞，吼、哦，叫做消极。那像才真嘞讲啊，三分的天注定，迄命中的带好好，吼、哦，啊七分的爱靠打拼，来。讲到这个算命，吼、哦，绝对相信。为什么？不是呢，吼、哦，咱这个东方人，吼、哦，有这个八字尔啦。西方国家塔罗牌，嘿嘛是呢算命。啊，讲到算命，吼、哦，怎么样？算命师呢，吼、哦，以前就是讲啊、身体上有某些的缺陷，啊，拢会去学一个吼啊、哦专长，谈下好呢，生活落去。那算命啦，吼、哦、啊，这类的，就是呢，吼、哦，差不多做这种总是视障，吼、哦，视障，就是呢，吼、哦，目睭，吼、哦，较有障碍的人。第二，讲到这呢，吼、哦，韩国，吼、哦，韩国一个国宝级的86岁，迄个视障的占卜师，今嘛呢，吼、哦，讲，哎呦。什么会哈 AI 一个出来，还因这条呢哈算命行业呢哈，根本无崩解。随着人工的智慧技术进步啊，线上的 AI 算命服务呢哈，也是讲愈来愈普及啊，导致着呢韩国首尔哈这个平原的传统，这个呢哈是什么？你敢知啊？视障算命村，吼、哦，就是讲遐呢，吼、哦，很多人，然后在算命，啊，大部分拢是视障，他就以前，吼、哦，咱台湾为了呢，吼、哦，啊，摸骨大师啊，什么的囡啊、仙啊，吼、哦，什么鬼，黑龙江西啦，吼、哦，黑龙江西啦，好，这个视障算命村的顾客大量来流行，今年86岁，名叫做宋武顺。哦、这是呢、哦、一座历史悠久、哦、社群最后的一个成员之一，尽管呢面对着科技的浪潮、哦、那犹原坚持无爱依赖着网络，哎，即马算命吼，以前拢爱个很迄落啊，万年历吼，安尼排八字，即马唔是呢，吼、哦，你用算命也都是电脑啊，吼、哦，啊，把你的资料 key 一 key， 不，吼、哦，以前可能爱排足久诶，爱截图足久诶，啊，即马唔是呢，吼、哦，你甲资料输入不，吼、哦，一个呀。哦、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哎，好、哦，你的名嘞吼、哦、是什么都拢造出来呀、啊？啊，包括对嘞吼，这个讲吼、哦、 宋武顺呐，哈，韩国这个国宝级的86岁，伊呢吼，有缘吼，因为四张爱用点字，吼，爱用点字的，啊，点着呢吼，四条白鱼，吼，那是嫁着呢吼，40年来，倾听经验服务的顾客，并且呢吼，这种精灵吼，这个服务啦吼，加着自动化吼 AI， 这是无法度取代的吼，它是没有办法提问呐、啊、吼，它就是硬邦邦吼、冷冰冰的文字。啊，你若讲嘞吼，存在伊就嘞吼，有温度、有热情吼啊，有感情，安尼来咧做服务诶。但嘞吼，这个。国宝级的算命先就讲啊，即马愈来愈侪的民众转用着呢，迄个手机啊，吼手机啊，即马吼去里啊上网啊，就可以咧看出了，还是讲咧吼 AI 聊天室诶，即个机器人来占卜啊，宋武顺吼啊，即、這个。86岁的算命先吼占卜，每一届呢是50000韩元呐、啊，50000韩元呢吼什么概念？就是呢代票1200块，可以算一届命呢吼代票1200块。实体来呢吼咨询服务，如今算命村吼即马呢去算命的人无介济人啊，专业人员呢吼按巅峰吼70人到80人，以前这个算命村吼，内底都有70-80人拢在讲算命。即马咧吼，一年呐全无食，所以咧吼，这个算命村内底无够到20个人，剩10几个尔。你看巅峰哦，70-80人，啊，到即马吼，剩10几个人，哎，那个落差真的太大了哈。尽管咧，实体店面面临着咧吼，免费加着咧价格诶。低价吼 AI 占卜，这种强烈的竞争，但系吼游玩冇不少的顾客，因为呢，伫食头路也好啦，感情也好啦，吼，足侪的原因，吼，进来呢，找到真人，吼，因为咱对照讲啊，真人呢，吼，他是有温度啊。他是有感情的啊，哈，他是有真诚的啊，他是人哈，一旦人哈，有人哈，迄个人哈，比较贴近人性化，哈，一个服务。那呢啊，渴望哈，这个宋武顺在咧讲啊，一旦人哈，渴望得到呢哈，真人哈，专注哈，专注来做这呢哈，心理的支持，面临着呢，这个村呐、啊、吼的衰落，宋武顺游园保持着乐观，伊咧强调讲，只要付出着努力，并且做出着呢吼明智的判断，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总会迎来着3届转运的好时机。哎，你看哦，啊本身呢吼咧讲算命。爱家己呢吼，嘛是呀，吼嘛是爱家己做心理辅导。以前哈啊，趁钱干那咧趁水嘅，啊就嘛没落，不要紧啊，哈，不要紧啊，哈。人一生当中总会迎来着呢3届，哈，会转运好时机呀，我们就等待那个时机吧，哈。来，那另外呢，哈，这是国内嘅消息，哎，这吼真正嘞吼，比较没有理性啦吼，较无理性。你啊油啊啊，等足久吼，啊就加着嘞吼，这个邮局的人引起着冲突。白衣你啊油啊等上久吼啊，不是你啊油啊等上久呢，拿来看一个病吼，嘛是爱等足久的，你啊油嘛爱等足久的，你啊油啊来等了上久啦。竟然演变着妨害名誉的官司，你又要搞着妨害名誉，吼、哦、啊，有什么关系？应该公开呢，吼、哦，是完全看起来。但呢，吼、哦，这就是呢一名姓蔡的男子，伫呢，吼、哦、啊，前天，吼、哦，下晡，伫病院咧等领药的时阵。那嘞吼，底下吼啊，坐嘞吼，感觉等足久哦，啊，又讲嘞吼，先那包药包遐慢，吼、哦，你若有去过大病，伊就知影。有当时嘞吼，真的，因在作业是啥物事？有当时吼，熊吼，他就定格， 吼、哦、定格是卡手无够，还是讲咧吼，拄啊好有人咧吼，食歹巴肚，吼包药啊有这书，是食歹巴肚吼，走去便所啊是安那，哦，伫遐等等等等有够久诶，吼、哦，拢总无叫到伊个号啦，所以咧吼，得加护理师啊，爆发着口角啊。底下吼就烧眉啊，边啊嘞有一个妇人，人看袂落去啊，真正看袂落去啊。总啊嘞吼，摕手机啊，甲录影啊，这个姓蔡的男主啊，去一个嘞吼，走去警局吼，对着这个妇人，人甲伊提告。即阵的纠纷发生伫病院内底，领药啊柜台现场等下只。患者呢吼真侪，姓蔡男子吼抽到号码牌了后啊，号码牌原本呢应该是伫迄个等候区，等着呢吼，迄、那个电号啊吼，你的号呢，那掉的时吼到你的号，你才会当去领，但呢吼，伊就是安那无迄个耐心啦，吼啊就是呢暴躁的个性啊，伫遐等等等等，刚来吼，阿袂叫着号码吼，直接走去到头前吼。哦，要求讲吼、哦，我等一久啊，来来来来，好快，有啊，好快，吼、哦，就这样子无理取闹嘛。由于病院内底吼，底咧发药啊，吼、哦，一定有严格的程序，啊，人员无多吼，别人拢跳过单独吼、哦，你是什么人？吼、哦，总统嘛爱叫排队啊，你是什么人？你以为你是谁啊？对不对？吼、哦，你敢不敢讲咧？吼、哦？无法度呢，吼、哦，这个有救的人，哦，就是医院药局，那我都跳河啦，为你一个人做服务，不也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啊，对吧？双方来争论不休，边啊来一个护理人看不开，看不落去啊，总啊来吼啊，甲伊来录影，这个生出来男主呢，吼、哦，感觉严重来影响到伊的人权，主动来吼去制止，但来护理人吼、哦、大声讲来讲，啊你。那会使插队，干扰到病院正常的运作。为着呢，吼要留下着证据，护理人吼摕手机啊录影，针对着这个代志呢，吼甲伊录影开。整个的过程呢，吼破起了，哇！当场呢，吼他又更生气了，更生气了，提告妨碍名誉。喂，蔡正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大哥。
1: 我上你在不？
0: 我知影
1: 啊。
0: 啊，嘿，我知影啦。啊，你要爱五千去？
1: 嗯，
0: 好、哦，你要爱五千吼、哦。啊，明仔载好你收哦，哈、哦。
1: 我送你啦。
0: 我知啦，嘿啦，我知道，拢老主顾客啊呢，对吧？嗯，系啊。
1: 我九千个用完啦。
0: 哦，九千个用完啦，安尼先叫五千个来吃，啊，等办宴会再过来叫九千个，好不好？
1: 当时问我德兰呢？
0: 哎，我知呀、啊，德兰大哥啊，系呀、啊嗯，有啊，你有甲咱做过嘴暖工的，我知呀、啊，系呀、啊，
1: 嗯，
0: 嘿，啊，你到十月份才阁有办宴会啊，啊，即马先叫五千个来吃，安尼好吧？
1: 哦，当时会搞，
0: 哎，明仔载就搞啊、哦，
1: 哦，好、哦，
0: 可以哈、哦，好、嗯，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再见哈、哦，这拢老主顾客啊啦。啊，就食了好啦，吼、哦！啊，食了呢，吼、哦，无开着冤枉钱啦，吼、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食有效上要紧，食有效上要紧。0800-77-6699，0800-77-6699。讲救命钱呢，吼、哦，判给你啊！台东一个阿公，吼、哦，走去警局报案。喂，财政你好。喂，黄大哥你好。嘿，我彩珍。
2: 哦，你彩珍你好。
0: 嘿，你
2: 我请明仔再加寄五千的。
0: 好，明仔再加寄五千的哈。嗯。好啊，啊，早班咯。
2: 哦。
0: 好哈、哦，可以哈、哦，好，谢谢黄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谢谢。来，商品来的哈，电话卡，今仔日订，明仔再交。啊，明仔再来订，得爱蛋糕。吼、哦，爱个等四工后，要星期二，所以呢，你赶紧买收货吼、哦。啊，今日去来订，今日来订吼、哦，明仔载呢，咱周末来订，爱等个拜二啊，所以要呢吼，对、哦、的，爱等个三四工后吼、哦，头尾工安尼。喂，财政你好，哎，钟大哥、嗯、你好，
3: 哎、欸，搞啊，加黑海红金，好、哦，五千， 龙中海王经的器官。
0: 好，龙中海王经哈。好啊，好啊，阿明仔早班好哩，好不？
3: 好好好。
0: 好，谢谢大哥哦，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
3: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以上公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先来安排歌曲，先来安排歌曲。好、哦，啊，等下呢，再搞这个。好、哦，为什么讲救命钱胖进去啊？嘞，安排这首歌，哈、哦，讲叫做《卖个饼老命啦》，卖个饼老命啦，哈、哦，吃老。食老唔好，大行拢要插杂插。食老呢吼，我这两天啊，有我一个吼同学吼，阿西头毛，我这个同学吼，在咧讲讲咧吼，迄已经咧吼，要八十几岁啊，啊行路呢吼，在咧行未停啊，咧行未在啊，讲同款，伊还过去。嗯，来这里做工课，这个公公来讲，冇，我那无做呢吼，连咪得破病啊，我那无做呢吼，连咪得翘起啊。吃到八十几岁，为什么个食接想接未开呢？吼，对不？啊，真正要病吼，得爱等少年的先病。吃到八十几岁啊，你病安怎的？吼，咱就是呢吼，爱食清凉用啦。顾身体较实在，顾身体较实在。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叫做《卖个饼老命》。

0: 哦哦，呵呵呵呵，哦哦，好啊好啊，好啊哈，安尼就明仔载啦，嘿，明仔载就会收到啊哈。好 ,OK,OK,、okay, okay, 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哎等来这部现场齁啊不刮刷卡满线。这部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这部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个电卡齁电卡 ,0800776699, 来用这个时间齁财政来进攻个。秀文姐，你吃海王精全通是咧吃对部分啊，啊改善对部分。
1: 吃龟仙苦啊！
0: 吃龟仙苦哦，你龟仙苦是，啊、你龟仙苦是安怎呢啦？
1: 啊，龟仙苦都二六六啊！
0: 二二六六的部分，讲好，我偏胖一个。
1: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100%改善。
0: 哦，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1: 哦，这专家回来呢，全家呢？
0: 哦，全家哦。
1: 当然啦，啊，唔过你要吃吼，唔是讲只是吃就随好啦，
0: 哎，
1: 对不？
0: 对。
1: 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呐、
0: 啊。对呀、啊，
1: 哎、哦，好啊，啊所以。慢慢来，顺顺啊来。
0: 系，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1: 系啊，啊，搁有脚头夫啊。
0: 好、哦，脚头夫，你退化。
1: 系啊，
0: 系啊，姐姐啊，咧咧。
1: 啊，姐姐、啊、都今嘛无咧食，迄个维骨力的药啊，无咧食迄啊。
0: 好、哦，你以前拢食迄啦，哈。
1: 嘿，食维骨力之类的啦。
0: 嗯嗯，系、嗯、
1: 啊。
0: 维、
1: 啊、
0: 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咧，较无排害啦。啊个说哩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好个滴嘢啦，对不？
1: 对啦，啊，重点是我干咧点啦，吼。
0: 嗯。
1: 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食糖。糖分的药啊嘛，啊我食糖分的药啊吼，啊哥我糖分的药啊食早暗的，啊即嘛食你这食两糖类等于吼、
0: 嗯，
1: 我觉得降太多了。
0: 哦，本来原本你的迄个糖尿是偌高？
1: 哦，我为九多，感觉正纯切。
0: 哦，恭喜恭喜，你食海王精全通哦，你的血糖感觉安尼，你就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的剂量卖用遐尼
1: 啊
0: 济。
1: 我知啊，啊唔过我嘴未呛啊，
0: 我嘴未呛，
1: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0: 嘿嘿
1: 哎呀、啊，那小姐，
0: 喂，
1: 人生得旱地或者难得活一回哈，有时候也要、哦、什么都吃，医生给他讲什么都吃，啊、不要过量，
0: 哎，量扎得喝得喝啊，
1: 哎呀、啊，嘿，以前那个我讲啊、嗯，啊，所以我就，
0: 反正了，海王精全通，和你吃贵辛苦，拢给你调整个足药到啊，足满意的对啊，
1: 嘿啦嘿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1: 好，
0: 谢谢你。
2: 我差不多平均开始的两年至三年吼，我爱去动介少啊，啊，起码已经差不多五年啊，拢也毋捌听讲安怎。
0: 你以前你讲偌久爱去动一介少啊？
2: 差不多三年吧。
0: 差三年爱动一介少啊？你的体质是遐个结少的
2: 嘿？对对对。
0: 吼、
2: 哦，我已经去动三四届了。
0: 你动三四届啊？啊，你即马有咧食海王精全通已经五年，拢毋捌去动少啊？
2: 也毋啊，去现在拢有少啊，啊少拢未大。
0: 哎，拢未大就说是迄种。结刷的情形就对
2: 了，对啊，
0: 郭大哥，恭喜你呢！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结节啊这部分，啊，佮有甚物其他甲你改善的无？
2: 嗯，佮有精神较好吧，啊，身躯较无啥物病痛。
0: 到迄个酸痛的部分，我那改善啊，精气神较好，安尼就对啊。
2: 对对。
0: 好，无开着我拢钱啦，吼。
2: 对啊，好啊，谢谢啊。
0: 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哦，嘿。好。无讲足艰苦吼，
3: 哎呀，我知影我是迄个差不多食了三块吼，我安尼得有食啦吼，辛苦安尼吼，好反应够济项诶，
0: 身体无白济就反应济。
3: 啊，我即马袂甲你讲啊，反应安尼规身躯吼，食到即马安尼吼，较早拢袂困着，人安尼开甲你讲好伊偌好困哦，我拢想讲我食遮久啊，我拢一人困诶上慢，啊甲即马吼，即段时间较大改变会困着。头啊，唔是反应黑啦，反应僵啦，反应破嘴啦，哦，反应足济啦，不要讲啦，讲、
0: 嗯。大行拢反应焦掉就掉啊啦，吼。
3: 嘿啦，反应到一段时间哦，那困有气吼，哦，安尼点解吼，就用讲掉咧。
0: 黑就是一个深层的睡眠，阿个是说怕痛。好，谢谢。海王精全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个较好。哈，你看睡眠障碍的，嘛个咱调整个就好诶。因为里面呢有一个天然的、哦、神经稳定剂，不是药啊、哦、不是安眠药啊、哦、它是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你看、哦、我们这个大哥，哎哟，姐姐啊，调呢，他的体质给我们调整得好，现在呢本来两冬就要去碰一次酒啊，啊，这也未好少讲，哦，过去就是安尼，时间到，伊就去照啊大，迄、那个照啊大粒，伊就去点着，点着着了，吼，哦，迄 坐嘛无在调，坐倒嘛无在调倒呢。迄结石的人吼是有够疼，会疼，疼到呢吼，人咧讲啊，比生囝还佫较疼啦。啊，即马姐姐，体质该调整一下，现在不用咯，不用咯。我来收分析哈，讲话。什么毛病啊？啊，都规身躯拢病啦，吼、哦，规身躯拢病。啊，你若讲咧吼，一杯买一药，吼、哦，厝内底就变一间细间的西药房啊，唔免海王经情通，海王经情通哈。啊，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你吹，会甲你顺，会甲你做调整，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不用怀疑，哈、哦，不用怀疑。啊，多多来就算，甲咱做吹暖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那要喝藤桃哈。哦、才真家有哦，以上广告来安排这首歌曲哦，我嘛就爱的呢，这首歌哈、哦，哎，不哦，咱安尼啦，这班呢哈、哦，大家啦哈、哦，快当朝这个方向无啦。好，我给他吹这首歌，哇、哦，好棒棒，好棒棒。喂，才真你好，喂，你好，我才真。
4: 我你。二十米叫火天，
0: 好，拢全部要二十米的哟。好，好，四管拢二十米的啦，哈。好好，啊，大哥，这明仔再早班给你，好不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再见。来安排这首歌呢，哈，歌名叫做《暴富解千愁》哈，人啊。讲钱呢，吼，未大方啦，哈，钱唔是万能的啦，无钱万万不能，吼，啊，然后暴富，吼，都无要求啊，那是一般，吼，听讲啦，咱那是讲吼，哎，家吼，咱咧经营头路事业、饲囡啦、种植，吼，啊，同款，吼，食产品拢同款，一步一卡印，一枝草啊，一点路，吼。暴富的人哈，做工啊，善劳作贼，足紧呢，三代累积一台街空呢，哈，什么嘞？哈，钓什么乐透啦，哈，金财五三九啦，哈，威力财啦，啊，阿未钓进前呢，哈，讲叫做惨哈，啊那听讲哈，钓到这种偏财坏财呢，哈，阿未钓进前是惨啦，钓。无几档，吼、哦，叫做惨惨惨，三句惨念出来。啊，这个不是我咱吼，无吧，我人大卡称哦，这是有嘞哦，无论国内，无论讲国外，吼、哦，全世界，讲有着着这种嘞吼、哦，暴富的人嘞吼、哦，真的到最后都比原本生活原本的生活也搁较惨，所以嘞吼，阿袂着这种嘞吼、哦，大奖的时阵叫做惨，那着大奖叫做惨惨惨。啊，你是要钓还唔钓？有人讲，我讲话了钓大奖啊！好啦，爱有迄个名啦，爱有迄个名。来，这首歌叫做《暴富解千愁》。好哦，听歌哦，哈，听歌。暴富之前，哈、哦，要有健康，要有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好，来哈，讲这个社会太现实了哈，什么人拢考袂掉，爱考家己，确确实实有影哈。你要考翁哈，要考一啦；要考某，要考一啦；哈，要考囝，更加袂唔值。上介好，就是呢哈，老本。老本甲老弟先苦边，哈，最有底气了。老本甲老弟先苦边，咱要食少食冷，唔免共春长手。咱要顾身体，要顾性命，哈，咱嘞哈，唔免着看人的头面。啊，若真正讲来食老，唔忙囡仔顾，无可能的代志啦，哈。啊，就是嘞哈，凡事靠自己，唔要甲钱嘞哈。拢总客户囡啊，啊连工嘞吼，人食老真正啊，讲实在啦吼，像阮阿爸阿母吼，算是有那高龄嘞吼，咱也看伊一工一工吼，迄、那个身体的变化，不得不吼，真正爱甲家己讲吼，一定要把钱留在身边，吼，一定爱甲钱来留伫身躯边，咱嘞吼食老吼，食老叫。这样呢吼，哎，有法度呢吼，你要开啥就开啥啦，对不？哈，你要干嘛干嘛干嘛哈，要干嘛要干什么？哎，干什么通通可以。好，来哈，哎，爱记得哦，不是哈，咱要来吼挑拨离间哈，要来吼，哎呦，讲来吼和这个社会哈啊啊，讲甲囡仔吼来对立啊，事实上讲，咱的社会的形态在改变，然后即马哦，你嘛是爱对社会啊改变着你的思维，钱哈、哦、钱，囡仔帮忙哦，你若有能力哦，就加加帮忙挂，啊那无的时阵吼，还是呢吼，爱放伫身躯边啦，因为食了有足侪不可预期的代志。哦，不可预期，我当然吼去想讲啊，我食了啊，喏喏喏喏，哦，人啊吼，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好，来讲到呢吼，救命钱不见，台东一个阿公吼，赶紧去报案。哎呦，警察先生啊，我的救命钱碰见去咯，这代志大条啊，救命钱呢？台东有一个呢独居的阿公。讲哈，安尼蹦蹦叫哈，安尼啊，明仔陈顺顺走去到呢派出所报案，讲嘞哈，哦，厝内许有贼啦，或者是贼啦报哈，家己的救命钱嘞哈，啊，家己偷提走啊，啊，这警方来得到哈，报案了后哈，赶紧嘞，火速的，跟他长久的拍火赶快去到现场，啊，就来调挖到周边的监视器啊。哎，找也无差啦呢，阿公阿公吼，你找无差啦呢，啊无安尼啦，我甲你倒找好唔好吼？但厝内底你有藏了袂记哩所在无？无啦，我无啦吼。老大人记底歹吼，啊，这是这话嘛讲无？有啦，差啦头体，差啦头体。这警方来到个现场呢，吼，一个看，窗啊门好好，门嘛要破开，啊门口的监视器呢更加静悄悄，卖讲差啦啦。连一只的虎形鸟啊，吼都无看到。这两位警员呢，吼，这个看依照着呢，吼，柯南办案吼的精神经验，伊就咧讲啊，这老大人呢，吼，就是安尼啦，吼啊，一定会袂记你啦，吼，因为呢，这老大人趁钱，哎，唔，趁钱啦，趁钱拢有因一个呢，吼，集限，吼，趁钱术，吼。哎，连家己呢，有代些吼，参加地队都唔知影，吼，参加地队都唔知影嘞，哎，有钱呢吼，参加肯定对去吼，唔知影，啊，有的是呢吼，未付交代，有的呢吼，你甲看，迄个啊，什么烫书、古烫书、什么古衫裤吼，淡淡的，哎，内底吼，过安尼过了十万滴个遐，后尾了金马，后什么会场的拢参加未记哩哈。好了，这个警方呢吼，为着要化解掉这场的惊魂记，哦，切换模式哈 ，AI 切换模式哈，啊，伊就吼，参照因咧掠迄个歹人同款哈，抽丝。波剪，就敢那参照迄个考古队同款吼，啊，即马呢吼，警员吼，大家
阿公啊安慰，吼轻声细细，先把阿公的心情安抚落来，啊无阿公的救命钱呢，吼，来有四叉的布头替伊呢，吼，烦恼甲未食未困的，来啦，阿公别紧吼，咱来甲你倒吹吼，寻宝大作战，第一了，三毒到甲上界深。古的夹克，吼、哦，落地啊，来滴，吼，唱地呢，吼、哦，迄个边边角角，吼、哦，迄、那个饼干，吼、哦，饼干盒，包括着呢，吼、哦，土啊，刻出来，吼、哦，个喂，吼、哦，啊，一挂嘞，吼、哦，即、這个，迄、那个什么冰箱啦，吼、哦，牙拉树地啊啦，吼、哦，我大家都甲吹掉，结果呢，吼、哦，一种嘞地毯式的搜索，吼、哦。警方竟然是警方，无放过着呢任何的角落，吼、哦，敢若亲像在办着一种刑事大案件同款。哦，这个警方呢，吼、哦，就安尼吼，赶紧的抽出来，吹掉啊，吹掉啊！这个阿爸来底，吼、哦，阿公藏伫迄个在藏宝箱来底啦，吼、哦，伫迄落伊的神秘秘密基地来底，挖出着咧，吼、哦，一塔安尼大大塔，吼、哦，一支算算的咧，吼、哦，啊，十几万，吼、哦，阿公啊，看到，哎呦，这个啦，这个就是了啦，我的救命钱啦，因为年纪济啦，吼、哦，阿就咧，吼，惊死贼啊，暴吼，安尼藏。家呢吼，哦，这敢那参照以前吼，咧看迄种海盗吼，海盗吼去寻宝同款，挖宝同款吼。啊，阿公啊吼，一个看到伊十几万的救命钱回来吼，欢喜甲欢喜甲哈，谢谢警察吼，阿咱吼真的啊，台湾的警察吼真的也是非常细心吼，又有耐心呐哈。把阿公阿嘞哈，迄个啥从惊吓当中变成是一种惊喜。阿公阿公好，好个仔，恁给我吹灯来呀，要不然嘞哈，我的头毛唔知个要白几支。OK 哈，来啊，安排一首歌曲，老歌哦，叫做《秋风夜》。有、嗯、哈、哦，老歌听感情，哈、哦，新歌听流行，哈、哦，食鸡食肉菜加啊，会记哩，大鱼大肉在吃，上界顶级的磷虾油一定爱加，大鱼大肉在吃，顶级的磷虾油一定爱加，哈、哦，啊，磷虾油一定爱吹到超临界低温吹起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的哦。唔知呀，卡顿你来问财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听歌。

0: 吃了吃梅啊，一吃酸，吃了甜，吃了酸，拢会食道问题。
1: 哎，胃食道逆流。
0: 哎哎，我即马吼，吃你这吼。
1: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火烧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
0: 无，
1: 你拢无去肠胃镜哦，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哈，就是咱迄个喷门吼，你关袂吧？第一点吼，你甜的物件禁止食。哦，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食。哦，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食饭食饱，唔要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哦，这样子你的喷门阁愈乖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腋下酸的部分吼，火烧心的部分吼，先甲你讲。
0: 你有较改善
1: 啦。哦，你即卖食食有较改善啦吼。哎，我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是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咧甲调整。过来就是安怎呢吼？你食这两项，剩咧其他遐瓶瓶罐罐吼，只食完你就免阁买。
0: 啊，鱼油食完则卖买，免买
1: 啊。啊，都你有食遐，有得比鱼油阁较好啊。
0: 只讲食你这两项就好啊。啊，都迄阵啊，食三工了有感觉，我就甲你有甲你讲一解啊。
1: 对，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伫个食。
0: 早昏吼，我在内面哦。我即马迄阵前就看到空客安尼先到倒拢无要做，我请人去订内底啦。我已经八十出了，先到倒啊，敢那有魂无体啊。早昏哦，爱请人吃的就涂骹吼，啊拢会安刷刷啊。我昨昏看家己吃两遍拢无刷啊，拢吃的人就袂安尼，袂较袂忝无。无你即马看到要吃的人就无就会艰苦就袂想要吃，吃了会忝啊。昨昏吃的哦，看我个敢那安尼偌轻松。
1: 啊对吼，你这个二十米的加条虾油你也看，胜过你以前的瓶瓶罐罐。
2: 我这是现在我是胆固醇啦，吼，食有迄个胆固醇，啊，高血压，啊，骨头啊，那无讲足好啊，
1: 嘿，
2: 啊，佮有迄个时间啦。
1: 我讲在食，伊拢会甲你辅助、甲你帮助、甲你做调整。
2: 啊，我就是我即马胆固醇，我是食迄个迄款的，做啥？伊就讲迄个我食三嘛。
1: 袂要紧，我讲吼，咱唔好讲别人的啦，吼，因为咱无讲无做攻击嘛，无做批评。你我甲伊讲吼，这两项食，素食会讲话，啊，你人家己吼，精气神各种方面，你会当正视一切。
2: 是啦，我即马是七八十岁啊啦，我是
1: 我讲吼，就是七八十岁啊，咱人咧吼，年纪愈侪，你的精气神咧愈来。愈无好，你的气血呢吼会愈来愈淡吼，愈严重。啊，这就是我们咧食气血啊，食精气神呢，好不好？哈，来二线甲咱一妹姐做服务一下哈。
3: 我要爱两
1: 组啦，好，你要爱两组。
3: 我今要甲你讲，就是拜，我听着阿三讲，伊拢了时了间哩。我感觉伊节目加减听啦，像我感觉我吼，我以前我若要出门啊，我拢爱穿个护腰个护膝啊。我节目改善偌济啊，我以前都是半半拢护腰，一定爱挂啦，啊无就以后生干。即我即拢唔变呢，我即出门护膝我嘛无咧挂，因为较早咧行拢较惊会疼啦。
1: 嘿，
3: 来我即马有改善啦，啊我著听你个话讲，听两三个呢，你看听咱安尼听起有啦，都比恁。
1: 太
3: 严重
1: 了，对啊，我讲吼，
3: 大家了解啦，了解一下就知影，体质无同款。
1: 对啦，我讲这两项吼，你着安尼轻轻啊食吼，用心加食，绝对袂开着冤枉钱的啦。
3: 对啦，我较早拢爱上班，较无咧听，啊是最近啊无以前哦，迄嘛是开袂少钱。
1: 冤枉钱那开足济呀。
3: 对啦，我听你讲的嘛，很亲和力啦，啊嘛是很实在啦。
1: 哎，对。
3: 加油啊！好，
1: 好，谢谢梅花。好，来大家一起加油哈。为什么加油？为健康而加油。什么也拢总假，只有呢吼，家己身体健康是真的。啊，人食老吼，钱剩偌济不精彩，真正。当伊失去健康，你才知道健康的重要性。当伊呢身体吼在家你变高人的时阵，你才知道讲哦，健康那脚手扭了吼，阿、哦、内、啊、要食啥就食啥，食下落。放会出来，困会去，是呢吼，真正上界有福气，上界好命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财政做服务，等你继续加考，感谢。爱过无后悔哈啊！电话卡绝对袂后悔，袂开着冤枉钱。0800-77-26。两个到财政刷卡来接电话，谢谢。

0: 好，好，安尼明仔五千。哦，好啊，好啊，啊，无你着拜一嘿，拜一哦，好，好，好，拜一收啦，哈，好，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哈。
1: 跟上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比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好，一行两粒，两行，一等就是四粒，好，一种两颗，两种四颗，先过就瓶瓶罐罐，好，食几枚，食几捧诶，得食，得食。规定当中，咱有一寡呢吼，年纪较侪啦，老大人啦，吼啊，这个老毛病啦，老症状啦，吼，啊是讲咧，咱体质本身就无好，较容易气滞血瘀，活血化瘀规定当中的喘气，而且开呢，好转反应明显反应，酸的所在，而且开较酸。以前吼开刀过，也是讲咧骨伤诶，吼伊个牙开较酸痛，没关系，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一定迄个气爱拍回过。中医一律有力的明确甲咱讲，痛则不痛，痛则不痛。水吼咧流，那是活水，伊袂生蠓虫；那是死水龟骨，毋是生蠓虫俩。人咧下面遐落果啊，买都臭夹夹、臭毛毛，所以呢，吼，一定爱互伊通，血嘛通，气嘛通，气过关，血过闸，将发都生精则脆，哈。而且，甲咱所边去做报告之类，财政介绍的产品，吼，唔是药啊，吼，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来食。咱都食专场，哈，这里呢，哈，咱咧这个啊。妈妈煮的，吼，我那要八九十岁啊，才真，吼，啊，即马是安怎呢？吼，伊呢，吼，啊，身体真歹呢，啊，即马吼拢无在条件呢，啊，即马请我了呢，吼，世间无承担呐，吼，世间无承担，啊，我甲伊讲，吼，心情爱放个轻松，放回快活，吼，啊，那里吼就是。食老就是安尼，咱爱自身做好着心理准备，啊，食嘛爱食，食一个较轻松的，食一个较快活的，安尼就好啊。哦，我讲吼是安那讲世间无承担呢，你看秦始皇，吼、哦，伊要统一天下啦，无论讲咧人也好啦，文字也好啦，吼、哦，所有伊就是要统一天下，唔是统一天下尔，伊阁要忠心不弄。一吼，伫咱个中国历史内底有两极化，有个人对俄了，有个人咧吼对伊是咧负面咧，正面负面拢有啦。啊，因为咧伊个霸气吼，伊个这个咧吼心肝较大牛个，唔正我当然甲这个文字统一啦。但是咧吼，伊要一生追求着啥，忠心不老，无法度。咱即卖人任何诶维权，拢无像秦始皇安尼，秦始皇就无遐多啊。啊，所以讲咧吼，咱食老有食老诶拍算，啊，少年有少年诶冲气，一定咧吼，每一个年龄阶段到遐，咱就是爱去面对。喂，财政你好。喂，郑大哥你好。
1: 诶、欸，小姐。
0: 喂。
1: 啊，我接到啊，好，谢谢，好，我煮个真好食咧。煮米耶，
0: 煮米哦，来啦，产品好无？郑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米安怎好食啦？
1: 我咧用肉丝啊，有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咧足好食。
0: 足好食吼，
1: 炸的。遐遐笋啊，食了了。
0: 炸的爱买好汤头，等来拿嘛，对无？
1: 哎呀哎呀！
0: 嘿，我讲哦，那你好汤头，你讲煮什么货吼？任何物件加煮开就超好食。
1: 对啊。
0: 嘿，啊，搁无南红富济，拢白红豆
1: 片。无，拢无，拢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红富济，我随家落个冰箱啊。
0: 哦，对对对对。
1: 掺掺了，我随家落个冰箱嘛。
0: 嗯，嘿，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吼，同事甲咱道介绍好汤头赞哦哈。
1: 啊、好，
0: 好，谢谢你，
1: okay,
0: 好好，再见，好，拜拜。来，以上广告哈，要顾健康才增加有啦，要养生的才增加有啦，哈，啊，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好，来，财政的甲咱讲，哈，年纪 搞的时阵，吼，咱每一个年龄啊，都吼囡仔出世，红孩啊出世，成长的过程，到家庭吼一个高峰期来年吼就开始退化，啊，咱得食吼开这个钱，目的伫倒？目的伫倒？吼，你像拄只，咱咧转场的时阵，这个妈妈要八九十岁啊。哦，讲啊啦，讲哎哟，我即马拢袂行呢，啊拢请外劳呢，吼、哦，啊你是八九十岁请呢，有个人是呢，吼、哦，差不多呢，差不多六十几岁、七十岁，吼、哦，都咧请呢，哎都无法度啊呢，你后手你也想哦，啊这有无有啊？好，你七十岁啦，七十岁呢，吼、哦，就开始呀，行动无方便请外劳，啊你即马咧要八九十岁啊，你已经咧万一。要一二十档才请外劳，啊，这一二十档，你敢知影省偌济钱？请一个外劳，也是送去安养院拢同款，一个月呢，吼，差不多爱三万几块啦，吼，啊，你得三年，吼，三年你得爱差不多一百万，啊，你若十年，吼，十年偌济，啊，二十年偌济，你甲算看卖，哎，省个几啊百万伫个遐呢？所以讲哦，咱人身体健康的重要，未药如未得，才药可相性。咱这呢吼，老伴呢，咱这呢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哦，年纪济啊，哦，啊你就是呢，对这个健康爱搁较重视。但是呢吼，得食产品，食产品呢一定爱有常识，一定爱有知识。财政伫节目内底，我拢甲人讲，有人讲哇，财政啊，你讲过开，拢安尼，拢一针见血咧，啊，拢安尼吼，才实在，实在话吼，袂欺骗啦。无论讲做朋友也好啦，无论讲做生意也好啦，才会孤孤单单，路在行，才会大条，路在行，才会哼。咱就是呢吼，永续经营，永续经营吼。哦听实在话，听的内容吼，才听我节目听下咧。你若要听迄种吼，拢讲甲你娱乐的吼，啊，拢甲伊讲的哦，哎好的吼，买买买，啊，接接接安尼吼，我只啊，这个健康加油站听不到这一种节目，听不到吼这一种的回答方式，我拢直接甲人讲，吼，讲好伊白，讲好伊清楚。好，安尼你都未去开着冤枉钱，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啦啦乌鸦》。好，来听歌，听歌的同时呢，那些要财政做服务，咱等下继续加卡。松门高官教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啊，等下卡回通。明仔载若要收会，今仔去订哦。明仔载若订，得爱搁等三四天才收会到，所以呢，吼，赶快。看卖一下，吼，即马咧，佫剩偌济量，等你甲卡哦。

喂，彩珍你好，哎呀，来哈，拍谁拍谁哈，电话真多哈，啊那接不到诶，对不起对不起，麻烦个订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哈、哦，身体健康爱靠家己哦，别人无法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病，无人替咱病。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针对着咱的身体上三品品，询问高官教会作文利用着节目进行当中，彩珍甲咱做服务。啊，那时间我嘞，时间我赶快。啊，同款吼，咱即刷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今日去财政要甲咱讲一个叫做好野人病，吼，即马好野人病真济，吼。那过去，咱咧讲好野人病呢，吼，就是咧讲着糖尿病啦，啊，古早吼，诶，这个。啊，中医无糖尿病叫做消渴症，无唔对，就是叫做消渴症。啊，古早人咧透过着临床的观察发现讲咧吼，啊，这个病症出现了咧吼，人啊，嘴大，一直啉一直啉啉水，吼，哦，迄水咧吼。敢那亲像咧灌大杯啊，同款，啊，灌灌灌灌灌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工啉唔够济，安怎食？拢食袂饱，食食一大锅啊，就巴肚枵啊，一大锅巴肚枵，就个食食食食，吼，规工就咧食，啊，食袂饱。过来咧，吼，啉水了后，就一直放尿，一直放尿，吼，叫做三多症，熬啉、熬食，啊，佮兼熬放。人咧，吼，咱若正常食济，一定会大哭，但这呢，吼，食济人佮袂大哭，一直散，一直散，一直散。啊，人咧吼，愈来愈虚呢，愈来愈弱呢。长期吼，在观察了后，就咧吼归纳吼归纳，就讲咱人体诶，这个脏器有一寡功能容易出现了问题啊。嘛，就是后来呢吼，中医诶学理内底，针对着咧虚，针对着胃。针对着腰子的气，落去做观察，落去做治疗。讲到这呢，哈啊，古早人，哈古早人，哈，这个中医的医理药理名称啦，哈叫做脾胃心。这家头呢，哈啊，千百年以后，哈。咱中医是较早哈，中医呢就是几千年前就有了。啊，西医呢是呢吼啊，近期讲近期呢吼，嘛是这几百年啦，几百年呢对咱来讲已经足早。但是呢吼，中医也个早较早吼，已经过了千年啊。所以呢吼，这个中医吼，诶，这个小确症啊，针对着呢脾啦、胃啦、心啦。教到呢吼，几千百年后，西医所讲的气脏、肠啊胃，教到腰子吼是完全无同款。因为呢，中古早人吼的名称是依照功能吼来做着定义，现代的西医是依照器官来做定义，两项吼两项呢。这个中医教到吼，西医咧讲诶，气胃吼，腰子这个气教到呢，即马西医咧讲诶吼，气波啦吼，咱咧消化诶肠啊胃啦，教到腰子吼是不一样的。那咧古早吼，古早甲咧咱人啊，当作是一个完整诶体来看，每一个脏器内底，每一个诶气。哦，气血的气，哦啊，脏器、脏器的气，两种的气，哦，分得清楚。这个脏器的脏器，加着呢，吼，气血的气，拢会互相来影响。只要一个呢小所在，那出现了问题，这个小所在会互别个所在，佮出现佮更加较大的问题。诶，那呢，吼，对着呢，吼，西医。哦，这个，中医咧讲的是
就是呢，吼，你一个吼，小小的所在会引起着大问题。那呢，吼，西药在吃，就是讲呢，你吃一行，伊会呢副作用三行，好像吼有那么一点点吼的连带关系哦。那呢，吼，如果咱人啊，吼，比如吼，干那成就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啊、蒸汽锅，吼，蒸汽锅好啊，吼，还是大型的机器啊。咱嘞吼，肾气、胃气、加着肺气，吼，肺哦，肺也有气，胃嘛有气，腰子嘛有气，吼，都有气的。伫嘞吼，先讲到遮好啊，吼，哎，听无讲较久嘞，吼，来听一个歌哎，听一个歌哎，吼，等一下，咱来甲咱讲吼，中医咧讲的吼，肾的气加着胃的气。加到呢，气的气，咱用呢吼，这个啊，参就讲吼，咱咧吹物件吼，那个蒸汽，买当用着讲咱现代什么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气炸锅吼，气炸锅吼，拢有同款吼的道理。好来安排歌曲吼，感情归碗旁。感情归碗旁，来财政刷卡来接电话哟、哦，都接接无到的，甲咱讲对不起。这个时阵，大家阁继续甲卡，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要点讲主文呢？来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增加到都市，拢总明仔载就到。

0: 喂，妈妈。
1: 哦，
0: 来，紧嘞，吼，你讲吼，足好用啊，爱讲互听，吼，来，产品服务，妈妈，你。
1: 我这嘞，我是我。
0: 你无你啦，你要爱金条，你啦，你要金条，才来做嘴暖功德，嘿。
1: 啊，无我多的是种个，我金袂着。
0: 好，金袂着，袂要紧，我等你，我等你，你先去金条，啊，无叽叽叫。
1: 我无当行面讲，我甲你讲。
0: 好，安尼去。好好好好，谢谢，好来。
1: 明仔载我收我。
0: 好，明仔载互你收哈。好，啊你连到尾背开，明仔载啦，明仔载背开做嘴暖功德，你先甲咱你要金开，好不？
1: 好啦。
0: 好，啊你明仔载我等你哦哈。
1: 好啦，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来感谢以上公告哈，这个妈妈哦，刷卡卡讲，哦，彩珍哈，真正有够好用诶哈，讲伊安尼跋倒跋倒哈，啊老大人上街惊跋倒，爱给你哈，两只脚爱顾好伊用行。手要摆成偌斤，啊人呢？吼，人老血腿先衰啦，吼，这两只脚，这两只脚最重要，吼，这两只脚最重要。那呢？吼，咱咧酸痛，大部分拢总是伫下半身，就是脚，手有哪有？但是呢？吼，大部分拢总是伫个下半身的地方。参照拄只，咱一位新同学在甲财政讲，讲呢？吼，伊个两骨。第四目，第四目，第五目，吼，迄带着神经。其实呢，吼，咱咧生骨刺，吼，啊，带着神经，大部分拢总是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左右啊，吼，你要去你到第一目呀，拢总是通常年纪爱足侪，啊，佮足严重诶，只系去你到。就第一目遐，啊，不然拢差不多是第四目，初期拢第四目、第五目来出问题。伊咧讲吼，伊得着神经吼啊，就是安尼。我讲伊当遐呢，我讲吼，食落你就知影，食落你就知影吼，啊，拢免小钱，因为安那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来才真正广告哦。
2: 嘿，啊！伊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万就对哇。还用讲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马只只是安那。
2: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系，
2: 阿都爱换迄手把，
0: 系，
2: 手把都爬啊。好，阿听噶，阿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系，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阿我讲安尼，我买来食，我食未使啊。
0: 对对，
2: 哈。今卖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2: 系啊，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0: 嘿嘿，
2: 今麦白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2: 你只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2: 嘿，
0: 你啊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噶也食好吼。
2: 呀，啊个我个保安内底司机。
0: 嘿。
2: 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跌掉啦，咧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
2: 啊，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一班咯哈，
2: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
3: 哦、我吃这久哦，吃恁吃你的又吃这久
0: 啊！吃这久啊！
3: 放年会我有上。
0: 好，有啦有啦哈，大哥。
3: 哎，
0: 咱咧讲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吼，机能大刚拢咧退化，所以咧对咧对咧看咧看咧，你就怎讲？哎、欸，真正咧才真咧讲话做实在，嘿，有只无只，真正阿伯阿放叫大差的吼。
3: 嗯，大差。
0: 大差的哈。好，安尼先改寄5000过，啊，咱等放年会再过来买。
4: 我的三寸跟牛子拢200外较悬，我即马就是听阮妹婿阿甲讲，伊食食底哦，讲伊个尿酸通风，逐项拢总好啊，我来敢食。伊住伫台南呢。
0: 哦，安尼哦。
4: 嘿，伊住台南，我讲有安奈，奈知影通食底。哎，有那看阮小妹知影伊食年糕啊，哎，阮小妹拢唔知影呢。
0: 好，你妹婿，你妹婿啊在食，哈。
4: 对啊。
0: 恁姐也在食，啊你也在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 话啦，对不对？
4: 我在跟阮姐讲，吼，啊，你啊，按道理无通搞报，伊是来才找我，
0: 嗯，
4: 啊，看到迄客啊，讲，哟，啊，怎我都在食嘞，安尼啦，我讲，伊甲问讲，我迄对咩？我讲，啊，迄个摇啊客来，阮讲，哎，来迄伊都伊客我食，
0: 嗯嗯，
4: 讲讲，我讲，啊，你食咁好，伊讲好，讲原底哦，听甲根本袂惊，啊，即马食一个等往走呀，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恁一家伙啊！
4: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哦，讲要游览，今仔日啦欢喜个呢。
0: 好欢喜个哈！
4: 你即马讲个讲伊在运动，拢会当往走呀，我是爱笑个。
0: 好啦，有福气的人才吃得到哈。
4: 好，
0: 好，谢谢来。会行会走，就是福气；未行未走，真福气。别人无都替你行啦哈。以上广告，谢谢。喂，财政你好。好，全部拢哇哇来，咱的吴大哥，吴大哥，麻烦你搁卡电话开好无哈？电话断去，麻烦你搁卡电话开一下。哦，你是要啊来以上广告哈？你是要啊四罐哈，拢总二十米的，还是要呢？哈，两罐两罐哈。来，吴大哥，吴大哥哈，财政等你哟哈。啊，你搁卡一通电话给我，安尼较袂加了唔对，加了唔对呢吼，安尼来一趟啊，去一趟，好吧哈。来听歌，听歌，那听歌的东西呢哈，嗯，好的哈。啊，您吴大哥，拜托你电话搁点卡一下，安尼我要落单呢哈，我要落单呢哈，这样我都甲你。给你录呢，哈，看你要爱什么物件，安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请你相信我哈，阿公爱歌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财产地山卡来做服务。

好，好，安尼明仔载哈，一千，好 ，OK， 谢谢，感谢，再见。来来来来来来来，哈，等下咱的节目现场来甲咱讲到咧，哈，这个小确诊啊，中医的医理有理，针对着咧咱的心腰子的气，加着咧哈胃的气，加着心的气，咱来讲哈。像那亲像迄个吹绳同款，新的气吼，就是安那，敢那亲像嘞吼，迄个吹绳本身呐，啊，这个吼加热了后，伊的水分就会产生着什么？迄个水气、水蒸气了后，伊就会当产生着推动，吼，推动，推动嘞吼，啊，敢那亲像。要安那讲呢？吼，咱以前古早的这个火车好啊啦，吼火车以前呢，吼爱烧煤炭对无？安尼吼，你本身吼有咧，还得甲伊行落去吼，有那个蒸汽呢吼，嘟，有无？清锵清锵清锵，有无？迄个气才会行，引擎才会带动。火伤过大，也是呢吼，火伤过少，拢总会乎这个呢吼锅炉吼，足侪用着锅炉，包括着呢吼，这个啊，亲像讲咱工业用啦吼，啊一挂迄条拢会用着锅炉对无？火呢吼爱过会调吼，就是它的那个温度一定呢吼爱有高些。你亲像讲好啊，这个呢吼，咱的迄、那个。快歌好啊，快歌呢吼，你无可以底下有泄气，规个压力底下，伤过温度伤过高啦，伊卖崩起呢，吼不同的使用买崩起呢。那嘞吼，得讲到腰子的气，咱来讲到呢吼胃的气，胃呢吼得可比吼，咱对只咧讲的迄种煤炭吼，迄落哎煤炭熊，大家要哪讲吼，就是迄、那个。煤炭就是煤炭就对了，永远不想说，这么久没说的话都会有煤气了，就是呢，胃吼，就是呢，煤炭吼，以及着水，送去到锅炉里底，吼，来烧烧烧烧烧，吼，这燃料加着水分呢，吼，未使伤过侪嘛，未使伤过少，所以呢，吼，胃的气就是火，啊，咱呢。啊，心的气就是火，吼啊，胃的气就是呢，吼，敢那产就水同款。所以呢，吼，心的气火伤过大，伤过势不可。那胃的气就是水分伤过侪，伤过少，拢总是不可。好，来啊，那气的气嘞，就是呢，要疏散掉这些精气啊，甲引擎的动力推动。以前是燃烧煤气。啊，咱今嘛嘞吼，食电嘞呀，所以嘞吼，用着过去咧食啊煤炭吼，迄、个理论概念讲互咱听，你啊少年嘞听无，大概有一挂多数的才听有。今嘛吼火车吼火车，他有人咧食煤气耶，好像是国外还有哦，国外还有哦哈。来啊，这里嘞吼，气的气，就是嘞吼，加起来吼上。诶，疏散，到个引擎推动，吼，是一个啊运输，吼运输的装置。那呢，伫迄个缸内底啊，压力还是能量大小，吼，这拢有关系着伊的运作加着安全。所以为什么吼食袂饱，吼，伫呢，咱的啊中医医理有理叫做三小症。食袂饱，吼，食袂饱，就是呢，吼，中消，因为呢，咱的身体的胰岛素分泌欠缺，胰岛素，吼，抗性，使着呢，血管内底的血糖无都进入到咱的细胞，所以呢，吼，咱的细胞会不断拢总是迄种摇撒撒的状态，你就是咧吼，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巴肚枵得赶紧食，巴肚枵得赶紧食，吼好来，那咧吼啊，啉水了后，安尼吼小便就变侪，人咧一直消散落去，
这里中医来的就是叫做下消，就是因为呢，过多的血糖超过着油脂的负荷量，不断的吼流出来，吼、哦、这个小便当中就变成是糖尿，这个尿来的就带着糖分呐、啊。糖尿病就是安尼来的，吼、哦，因为尿里面有多余、吼、哦、超高的啊这个糖分，血管。诶，这个糖尿三升高渗透压的状态，水分倒来吼，顺便给带出来，形成了多尿，而且呢吼，营养食入去未吸收，伊就浪费掉。所以呢吼，食足侪，啉足侪，放足侪，啊，人呢一直消散落去，消散吼，一直瘦，一直瘦，一直瘦哈。来啊！那中医在这个小确诊，也就是咱今麦咧讲的吼，糖尿病，他如何去做一个治疗、做治疗、做调整嘞？吼，就是爱滋阴补肾、滋阴补肾，好，以及着呢分清降热，好，最主要就是呢吼，朝这个方向去做治疗。好，来吼啊，咱现代人讲叫做呢新陈代谢症候群。新陈代谢症候群啊，这两天啊才真拢有甲咱讲到啊，吼，在食，咱来了解你开钱啊，得买什么物件来食，啊，食落呢，伫咱的身体发挥着什么种的作用？不要呢，吼，盲目的买，盲目的吃，所以讲呢，吼，买足济，食足济，开足济，冤枉钱，由来就是安尼。二十米 MSM 二型甲管两倍能够所玻尿酸葡萄糖胺营养顶头呢，经骨碌二型甲姜黄蛋壳膜黄金刺五加喉咙的中药黄芪甘蔗川姜，我做枸杞桂枝玉桂，寒冷怕地所见的就是啊、肝肾脾经，对了呢吼，咱的腹内甲咱调整，改善着咱的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好，咱嘞吼体质可以嘞吼有迈，安尼慢慢慢慢慢慢吼，无迄个一下哦，慢慢慢慢慢慢吼转好，过来吼代谢较无好诶，爱慢慢慢慢慢调整代谢哪好，代谢哪好，身体就健康，代谢哪好吼，咱嘞吼就会当嘞精神奕奕，精气神做提升，气血拍回通。气血那不通，你吃神丹拢无用哈啊！配合着呢，磷虾油，磷虾油，那磷虾油买买吼，财政甲咱讲，你呢目睭爱备好金吼，甲、哦、看磷虾油的品牌太侪太侪，一定要买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哦，保留新鲜度，完整性、活性高，好对价，好各价我都发挥着伊的作用。好了，安排这首歌曲，老歌。叫做无言的酒，听歌啊，咱财政刷卡继续来接电话。新同学、老朋友，好、哦，要送门高官叫回作文，给咱去订，明仔再搞哦，明仔再来订，好、哦，得爱三四天后才会搞啊。所以呢，吼、哦，看卖，好、哦，你的这个产品食到什么时阵？早爱叫，晚啊爱叫，两早叫，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系系，丢啦，系啦，好啊，好啊，系，系，系，好啊，好。好好好，我挂完了哈，好，谢谢，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哈，线上的哈，伫线顶的，等我一下，线顶的等我一下哈。喂，彩珍你好，哦哦，来，等那个电头，哎，彩珍你好。
1: 小姐，你安怎食？
0: 嘿吼，你即马明仔载收到有两种诶产品哈。
1: 安怎食？
0: 你我甲你讲，啊，你注意听哦。有一项咧吼，拍开包装壳啊，内底是规片诶，规片诶两粒。啊，搁有一个红色诶壳啊，规罐诶。吼，啊，咱壳啊会单条，你着规片诶食两粒。啊，迄、那个规罐诶，迄嘛食两粒。安、啊、尼一顿四粒，啊，叫三顿食。
1: 叫三
0: 顿食。嘿，对。
1: 不行啊，不要。
0: 拢会使，你呐。嘿，饭前就会使食，你若咧食西药，食饭后，啊，恁再甲放饭前安尼。
1: 好，
0: 好，好，谢谢大哥，好，再见，拜拜。来爬山的朋友，哈，爬山的同学，搁点卡都等来哦。哎，财政你好。喂，哎，郑大哥。
2: 哎，财政小姐啊，你那财官的，你那财官的。
0: 有啊，啊，你都有买过，所以才有资料，即马拢电脑啊，电脑化啊。
2: 哦，你拢电脑啊，对啦。
0: 即马拢电脑啊，即马无电脑对袂着时代呢。
2: 对啊，对啊，对啊，来啊，来啊！你像我那菜有哦，我那菜嘛拢电脑起起的，都拢上头上头拢。
0: 对哇、啊，对哇、啊，对哇、啊！吼、啊，即以前用写写到手骨断去啊，搁写无遐济，即马电脑拍拍，而且一盖建档。
2: 我咧拍足紧的。
0: 对哇、啊，对哇、啊，嘿，啊，哎，来，郑大哥，有需要财政做啥物好不？
2: 唔免，
0: 唔免你。
2: 我是讲，那唔知讲，我是讲那奇怪，我那无跟你讲主题啊，那会知我的电话呢？
0: 有啦，啊你你伫 B B 啊笑买过物件，咱家都拢有啊。
2: 什么 B B 啊笑？
0: 阮公司啦，你有你一定伫阮公司买过啥物件，啊你袂记哩啊？啊所以呢
2: 吼。我买到迄个衫，你知买到地裤啦，
0: 啊啊买。啊你都有啊，我讲。一次报名，终身服务，嘿，你买一盖只建档料的有啊，规世人拢有啊。
2: 地壳，伊个地壳嘛，伊个地壳细嘛，做细啊，做
0: 好，好，
2: 对了，面油油。
0: 好好，啊，我要来进广告哦，哈，吼，我接不无咧卖嘿吼，爱留我时间广告哦，嘿，哈，
2: 好
0: 好，再见哈，来，唔是咱现实啦，哈，这是咱讲的哈，咱。食头路就是安尼，吼，别人的业绩，吼，我伫我的节目内底，吼，这样子就是有一点啦，吼，有一点伫咱的节目内底运用底下，吼，比较不合乎，吼，咱公司的要求，安尼好不哈？好，来来来，吼，啊，我都要来进一段精彩的广告哦，进广告。
3: 哦，啊，以前困困的有时啊，哦啦，伸展一下，哦，脚就紧，哦，够痛，哈哈，痛啊！啊，这阵啊都拢无啊，
0: 哦，安尼啊，
3: 然后腰也是的，之前用，哦，困到天光，迄个腰拢就酸的，啊，现在也都改善了。
0: 啊，大姐，我问你啊，
3: 走路嘞，走得很轻巧，哇，足好
0: 啊，哦，很轻巧。啊，我个吼，甲你访问一下吼，参照你这种情形，你以前敢捌食过其他的产品？
3: 以前，咱就拢，阮拢爱听歌的人，电视都足无咯，足侪听唱歌的话，哎呀嘛是拢不东不西，加减过目睭的啦，啊鸵鸟精啦，有诶无？嘛，加减拢会买，比群啥有无吼？啊，加减食食。
0: 啊你食吼，甲咱的海王精清通比较，你感觉对症较有效？
3: 啊，对，咱这就感觉较有感觉出来啊。
0: 啊，
3: 嘿，以前食的迄就敢那较无感觉，啊，今麦感觉行咯。哦，我那我伫楼骹吼，我来客厅啊食百创营吼，都过楼骹行，觉得就很舒服，就走很快。每次都跟我讲说，你都超速哦。
0: 对，啊，所以讲吼，咱讲吼，开这个钱，爱有迄个价值感，海王精清通都无开着冤枉钱啊，对吧？哈。
3: 是啊，是啊，我迄天嘛拄到一个朋友，伊都拍电话甲我咧开讲，啊，伊就讲哦，讲我今麦安尼先哦，跟他嘛。拢看我拢四界四界走佚佗啥 ，FB 拢有看到我迄条嘛吼，吼啊佚佗啥，我嘿啊都，
0: 会走才有福气啦，
3: 啊伊就 真正啦，啊好物件，咱也正经吼，
0: 嗯，
3: 食得起，咱就忙去多啦。
0: 对对对，嗯、好，安尼祝你健康哦哈、啊好，好，再见。
4: 今天啊，你的物件真多，我本来小拇指两支拢乌的呢，这个今麦食了两支拢粉红色的呢。本来我讲我妈你那个脚好臭啊，人今麦我脚蛮没臭啊，我老公你这厕所出来都好臭，人今麦没很臭呢。
0: 啊，你是安那恁家跟你讲很臭啊？
4: 嗯，啊，因为算讲咱是不是咱啊等下咱来烫下去楼顶对不对啊？啊，烫下卡足臭啊，我嘛知讲我卡顶淡落落啊，今麦拢打打呢。
0: 哦，老卡烧的啦吼。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你的物件真多，真正感谢你啦！介绍阮这好食的物件，我无甲你讲，本来是我甲阮阿公，我唔知要食啥好。如果无你食彩珍来食看卖，阿娘我食了之后，我无甲阮孙阿公，阿公阿公，你要吃那个彩珍讲的那个嘿嘿，无人伊嘛，即马对我食，讲我真正也想要顾得顾啊，无较在意顾哦，出人发脾气的，因为顾会出来不舒服，你嘛知影对不对？
0: 好、哦，恁、哦、老公孙公那边嗯嗯的时候嗯未出来，安尼就对
4: 啊。对对对，啊，即马讲啥物准想要是吃得出来啊，偌好的呢？
0: 哦，轻松个讲吼，会食会困会放的吼，吼、哦。我讲人生吼，得快乐舒心生啊啦！
4: 啊，唔爱感谢你啊，感谢你介绍这好嘅物件，阮食啊。
0: 嘿，阿妈，唔爱感谢家己，家己会用选择着好嘅产品吼。
4: 真咧，食你嘅物件，就做唔免食个瓶瓶罐罐，真正、嗯、啊！阿唔是啊，我未困着，即嘛，啥物时阵倒来讲我就成个 D N 来困啊！无较早，一点、两点、三点，我伫遐看时间咧。
0: 安尼吼。
4: 哎、欸，阿、啊、有会啊，要困会错开咧。
0: 哎、欸，伊足艰苦啦。

0: 呢产品好，吼、哦，咱都爱讲予人了解。海洋晶清通，海洋晶清通，海洋晶清通很重要，说三次，袂开着冤枉钱，哈、哦，不当免当作有毒，哈、哦。赞嘞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那杯喝汤头才增加一万五哦，哈，以上功德，谢谢啊。录节目了后，咱来服务电话。同款，吼，拢总有人甲咱做接听，一天24小时，要助眠，要点讲，吼，卡电话来，助理就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三项产品都有投保到产品责任险5000万。啊，在咱今仔日节目进行当中，有几通啊来吼接不到的，财政甲咱讲抱歉，电话阁继续甲敲，再见。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